好，虽然说呢，十一号封面南移到了巴士海峡北部，可能降雨的状况会稍微缓解一些。不过呢，预计哦，12号到15号滞留封面又往北走了。那到时候呢，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也会转为是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哦。目前预测哦，在16号之后呢，封面将会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那到时候呢，北部及东半部地区降雨会趋缓，天气会相对的比较稳定一些。但是呢，因为西南风持续，所以中南部还是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投资人正在评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缓和的影响，并且呢逢低买进，让晶片股呢今天反弹回升，带动了华尔街涨势。美国股市主要指数今天大多都是收高了，也收复了上周部分的跌幅。道琼工业指数小跌了80.77点，收在50786.01点。标普百指数则是小升了21.99点，收在7405.73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220.23点，收在25929.66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大涨了685.93点，收在12906.69点。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以色列跟伊朗经历了短暂的交火之后，双方稍早都表态会避免进一步的情势升级，也使得国际油价今天涨势有所收敛。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间原油七月交割价格小升了76美分，来到每桶91.30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八月的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1.16美元，来到每桶94.25美元。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位歌手是吴克群，来听到他最新发行的单曲，这首歌曲《请记得我》。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喽。好，来带大家看一下在北部各个区域的路况哦。首先呢，要提醒大家，在上午6点多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了，在新北市的林口区这边，文化北路一段往北方向过八德路的货柜车翻覆事故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可以放心行驶过去了。好，再来台北市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因为现在下雨，尤其是上班的车潮蛮早就涌现咯，那麻烦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台北市的部分在光复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华翠桥往市区方向，建国高教往北在辛亥路到圆山的上方路段这边，以及重阳桥往市区方向，中正桥往市区方向，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辛亥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麦帅二桥往内湖，以及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永吉路的上方目前都是回报比较车多拥挤，建国高架往北目前也是蛮塞的哦。

好，另外看到在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也都是车多的状况，中华路往北在成都路到塔城街的路段目前也是非常非常多车哦，那麻烦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另外因为在下雨的关系视线比较不良，所以麻烦大家可能行驶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专心哦。我知道早上起来可能真的是很想睡觉昏昏沉沉的，但是呢越是这样的状况就要越要专心开车了。另外在国道一号中

好，再来是在国道三甲，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在东向的部分 4.7 公里，国道三甲东向 4.7 公里。在木栅前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回报到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哦。

好，另外不知道有没有竹北的朋友们哦，在这个新竹县竹北市这边，在大新西路二段往交流道方向前方，目前车多，往北的方向要请大家建议改走中正北交流道这边了。

好，再来是在上午七点半左右的时候呢，在新北市中和区这边，锦屏路往西跟锦安路口这里，锦屏路往西跟锦安路口这边外侧车道，有一台公车抛锚停放在这边，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有移开哦，所以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要留意一下，或者是可以提前进行改道，避免大家都塞在这边喽。

好，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81.2 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 81.2 公里。目前看起来在过关西这边有三辆的小车追撞事故，那其中一台呢还冲到边坡这里了，那目前呢是移到外线车道这边来做处理哦，那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要留意了。7:30的时候所发生这起事故状况目前看起来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要麻烦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在汐止区的部分，目前也有一些塞车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里门街往国道一号方向，以及康宁往国道一号方向，还有康宁街跟民丰街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在汐止区比较塞的路段哦。

好，再来新增的一个比较赛路段是在辛亥路往北，在怀恩隧道到新隆路这个路段这边，辛亥路往北在怀恩隧道一直到新隆路的路段这里，目前都是比较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台65线特二号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台65线南下在土城一出口，目前也是车多回堵啊，麻烦大家可能要留意啊。

好，因为今天下雨天的关系，所以蛮多的路况的，要麻烦大家可能留意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7咯。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因为在这个礼拜开始，应该有蛮多人知道了，在这个礼拜一开始呢，因为猫空缆车进行年度的检修工作，所以除了猫空缆车不能搭乘之外呢，原本呢配合的公车路线，例如像是猫空游园公车左线指南宫路线，以及猫空游园公车右线，这些公车路线也配合在这段检修的期间是暂时营运，暂时暂停营运的、那麻烦大家注意咯，这个礼拜一直到6月28号在猫空缆车是进行年度检修的作业，同时呢猫空游园公车左线跟右线基本上也都是配合暂停。

庭行驶的。那如果假设大家要搭乘到猫空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改搭乘棕石物、小石，还有猫空游园公车左线是动物园线，还有通勤21号等公车路线来到猫空地区了。

好，另外呢，会在捷运科技大楼站这边出入的朋友们应该都有留意到，在昨天呢，捷运科技大楼站二号出口在昨天的首班车已经正式的启用咯。好，那也就是说呢，在捷运的科技大楼站二号出口这边呢，目前已经可以直接做使用了。二号出口在哪里呢？是在复兴南路二段，在西边这边。那如果假设你要往这个方向的话呢，就不用从东侧的一号出口，然后呢再绕过这个路口过马路，然后再过到这个区域了。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往这个复兴南路二段西侧这边的话，就可以直接从专属的通道直接达到龙升综合大楼以及地下停车场咯。好，相信蛮多的朋友们可能，如果假设你需要搭车，或者是你可能住的稍微远一点点，最近的这个公车最近的捷运站呢是科技大楼站的话，可能会在旁边的停车场做停车，对不对？那刚刚有提到这个地下停车场呢，目前是已经有连通道咯，所以你可以直接从二号出口这边直接出来就抵达了。所以其实现在相对来说也变得更加的方便了。其实这个地下停车场在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是在今年的四月底的时候才正式的完成验收，已经开放给大家做使用了。那因为过去大家都很希望能够直接从地下停车场这边直接到捷运站，那目前相关的出口也都已经开启了。

好，另外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在六月份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什么呢？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你已经规划好在这个礼拜要前往了吗？没错，在这个礼拜六哦，就已经正式的要准备开幕了。那当然，在这一次的这个烟火展演活动当中呢，这个礼拜6月13号是开幕，然后跟结束的27号这两天，在晚上的7点半都会释放300秒的烟火展演活动。那为了维护这个活动水域的安全，所以活动期间呢，就是这两天的晚上7点到晚上的9点30分就会进行基隆河水域的管制哦。那船舶的航行管制范围呢，是基隆河水域的彩虹桥到麦帅一桥的路段。那如果假设呢，大家有看到，为什么上面会有船在行驶呢？是因为呢，有船是配合这一次的活动所合作的船舶业者，那就不在这个限制当中了。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台北天文馆的亲子营活动了。那当然在六月份也有新的活动，这一次呢是以银河来当作主题，在这个周末哦，13号跟14号两个周末日呢也各举办一个梯次，那每个梯次呢是130个名额。大家都知道每次呢要抢这个亲子营的活动呢都真的是要抢哦，马上呢一开放之后呢大家就疯抢，然后很快就秒杀了。所以如果假设你也想要参与像这样的活动的话呢，在这个周末哦，礼拜六跟礼拜日各有一个梯次，那如果假设你要报名的话，就是今天上午九点钟哦，待会九点钟呢就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哦。所以如果假设想要跟孙子或者说想要跟小朋友一起来同乐的朋友们，要记得了，在待会九点钟开始就会开放在台北天文馆的亲子营的报名活动，是在这个周末的活动哦，要麻烦大家记得把握一下时间咯。

好，再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活动，如果假设你在前几天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呢，有来到台北电台来参加听友回娘家的活动的话，应该会知道，如果你过去不曾经过的话哦。好，那如果假设你有经过，你会知道在台北电台的周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圈，其中一个呢就是晴光商圈了。那晴光商圈呢，在附近，在最近呢也开始推出了相关的这个永续商圈行销的推广活动哦，那也推出两大活动让大家可以来参与哦。首先呢是超萌 IP 极点大作战，还有深度美食导览走读的活动了。独家 IP 是什么呢？就是晴光商圈自己的品牌 IP 晴光鸟，非常可爱的一只这个 IP卡通哦。那也推出了晴光鸟主题贴纸的集点活动，还有限量的晴光鸟发光吸铁灯哦。那活动呢已经正式开始了，一直到7月31号，大家呢只要来到晴光商圈的特约店家，单笔消费满100元就可以获得随机款式的主题贴纸一张哦。那集满5张贴纸就可以来到商圈办公室，或者是欧华酒店，或者是呢雅乐轩酒店免费兑换非常具有纪念价值的限量发光吸铁灯，那限量只有1000份而已哦。另外呢，在地也有推出了所谓的商圈特色店家的导览活动，那有各个不同的活动时间，也欢迎大家如果假设有兴趣想要参与这种商圈的深度走读活动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踊跃来报名了。如果假设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到台北市晴光商圈双城徒步街商业促进会，或者是台北市商业处的我是商业人的脸书粉丝专页，就可以查询相关的活动讯息了。

0: 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一脱咪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阿咪，你今日上班，放养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2: 啊，老家，点风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是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爱了行事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老家，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日子都很安心的呢。
1: 员工都是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小广告。
3: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在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光复北路的上方，以及建国高架往南下民权匝道的上方哦，还有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另外看到在三重的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多，尾端已经来到了上桥处咯，目前是非常塞的状况，提醒大家注意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南下8.2公里，国道三号南下8.2公里哦，在汐止隧道外侧车道这边，则是有3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

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永和区，在永福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尾端，来到了新北端这边咯，跨过一整座桥哦。那目前呢，在桥上都是非常塞的状况，提醒大家注意哦。好，另外在台六十五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在台六十五线北上，在板桥二出口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

好，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74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7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在这边好像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哦。接下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五股区哦，新北市的五股区在书红八路往东跟书红一路口，书红八路往东跟书红一路口这边目前有3辆的自行车。

好，再来呢是在刚刚有提到7:30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事故状况，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81.2公里，国道3号南下81.2公里过关西有3辆的小车追撞事故，那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目前看起来好像后方已经回堵了3公里咯。国道3号南下再过关西这边目前后方回堵3公里的状况了。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有在重新提外道往北的方向，重新提外道往北的方向，在新月桥前有2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因为其实在下雨天的时候，除了刚刚提到视线不良之外，因为有蛮多的朋友们可能会想说，下雨天哦，平常可能某一条路很塞，对不对？那就想说，哎，不然就改道行驶好了。那可是呢，可能也许因为不是平常所熟悉的路线，那可能用 Google 或者是说呢，用这个地图，然后来导这个导引路线，然后到你觉得可能是替代道路的部分，但因为你平常不是那么熟悉那个路线，所以有时候呢，可能比方说像提外道路，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岔出去的路或转弯的路，可能标示大家不是那么熟悉，就有可能比较容易出现擦撞的状况哦。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行驶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5了。

好，今天礼拜二呢，来跟大家分享跟职场有关的东西。那当然先来跟大家分享到，如果假设你希望能够增进新的技能的话，那或许你可能就会可以来参考一下职能发展学院这边所推出的一系列的课程了。那首先呢，来跟大家分享到近期这边目前正在推广的课程呢，因为呢，相信大家尤其像是到了夏天即将到了，会怎样呢？大家就要准备开始健身，哈哈哈哈，开始减肥运动了，对不对？那如果假设你也是像这样子一个开始注重健康啦、养生啦，或者是开始健身的朋友们，应该都留意到市场上面有很多的人都会推出这种所谓的轻食的餐盒或者是健康餐盒，对不对？好，如果假设你想要把握这个商机，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样入手的话呢，在这一次的职能发展学院委外的职能进修课程就推出类似的课程内容哦。好，这次的课程当中呢，叫做高代谢轻食餐盒创意班。好，会带领大家呢来掌握18种少油低盐的菜色组合，那包含从搭配烹调，然后到呢摆盘摆起来好像五星级饭店的一个餐盒一样，像这样的训练可以帮助大家能够完成自己的餐饮创业梦想了。另外，你是不是曾经有梦想过想要开咖啡厅呢？手冲咖啡感觉好帅气好厉害哦。好，如果假设你想要学习但是不知道怎么样下手的话呢，这一次的职能发展学院委外的课程当中也有手冲咖啡大师班哦。所以不仅有基础的理论手冲的实作教学，还带大家了解一下器具还有水池可能会影响到咖啡风味的变化，让大家能够往开咖啡厅更迈进一步了。而除了像这样子这两种算是这种比较偏向餐饮啦服务业以外呢，其实相信应该有蛮多人留意到了，在近期的包含像是水电啦、空调啦、冷气啦这些相关的工作机会也变得非常多，但是呢一直都找不到人。好，如果假设你想要了解一下包含像是这个水电的电路的配线或配管相关的内容的话，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也有规划哦。室内配

建丙级证照辅导班，让大家能够了解基本的配管还有电路控制的核心技术，能够让你呢训练独立安装还有维修的能力。那如果假设大家想要参与这一次的委外的相关的职能进修课程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在今年度的委外职能进修课程已经开放报名了。

好，那如果假设你是现在可能很急着想要找工作的朋友们，在这个礼拜同样在台北市就业服务处的各个就业服务站也有提供现场的征才活动哦。这次呢集合了15家的企业，也开出了非常多的工作机会，像是餐饮服务啦、便利商店啦、数位企划啦，到居家照护，总共各种不同的多元职缺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参考一下在这一次的工作机会了。提醒大家，在今天的下午2点到4点钟是在北投就业服务站还有内湖就业服务站，明天10号的下午是在艋舺就业服务站以及西门就业服务站，12号的下午则是在景美就业服务站。如果想要了解各个服务站所提供的工作机会的话，欢迎到就业大补帖的网站来搜寻相关的内容喽。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4，即将迈入到45分喽。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蛮多路段非常塞哦，要提醒大家注意。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今年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永福桥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多，尾端来到了新北端这边了。环快往北，在和平到忠孝，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全线，市民高架往西，永吉到光复的上方这边，还有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环东往西，经贸一路到旧松路的路段，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全线都是车多的。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多，尾端来到了新北端，以及中华路往北，在成都到市民，还有基隆高架往北，在辛亥到乐业街的路段。中兴桥往台北方向，重阳桥往台北方向，以及基隆路往北和平到信义路的路段，以及新隆路往东，在福兴到万方医院，辛亥路往北在怀恩隧道到新隆，还有华江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主线是车多的状况，和平西路往东，华江桥到康定路，以及罗斯福路往北在景福到基隆，目前车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麻烦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目前下雨，因为这个下雨的视线比较不太好哦。那除了大家都会开车出门之外呢，可能开车的速度也会相对比较慢一些些，所以目前堵在路上的车子真的都还蛮多的哦。好，再来提醒大家，有一个事故状况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34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公里，在过高工局中间两线道这边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

好，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8.2 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 8.2 公里，在汐止隧道外侧车道这边原本有三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目前排除了，但是也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后方回堵了1公里了。好，再来是同样是事故排除，但是后方回堵的状况，是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 4.7 公里，在国道三甲东向 4.7 公里木栅前外侧车道原本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状况，目前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咯。好，再次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7了，8:48了，已经跨过来了。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职场攻略的部分了。相信你应该有很多时候跟不管是同事，或是跟主管，或是跟小主管，或者是跟上司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呢，可能对于其他的人的意见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符合逻辑，或者是觉得哈，这个建议

或是这个方案完全行不通啊，怎么办呢？很多人可能都会直接说直接反驳说不行，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么想呢，这个完全不可能啦，类似像这样的话，然后呢彼此之间就会在会议的场合就会直接吵起来了。怎么样委婉的跟别人说不，或者是说呢在拒绝对方的同时提供一些正确的意见，然后对方可能也听得下去，我想这应该也是很多的职场人会觉得非常困难的一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为什么点出对方的错误，但是对方却没有办法接受呢？因为呢，通常当你今天说对方错了之后呢，就会引发起对方的防卫心理，对方就会想说，我哪里错了？你是不是针对我？哈，你有没有办法理性讨论啦？就会变成是像是以情绪性的防卫机制，结果呢，反而连听都听不下去。甚至有的人可能会思考说，你现在在这个时间点提出这件事情，你直接指出我错误，你是不是有别有心机？你可能有其他的动机或是其他的意涵呢？好，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希望不要尽量让对方防卫起你的话呢，那或许有一些说话的技巧就会变得非常重要了。首先呢，职场专家有提到了，当你在提出反对意见之前呢，先找出双方的共识。好，即使呢，老板或是主管说的解决方案有点不太不切实际，但是呢他可能背后所担忧的事情可能是有道理的，所以呢你可以先承认一下对方的论点合理的地方，那不仅呢可以展现出哎，我真的有认真听你讲话哦，也可以降低对方的心防，然后让后续的讨论比较有建设性。例如像呢比方直接说哎，我觉得不可能，我们又没有预算做这件事情，不如跟对方说呢哦，关于迅速的抢占市场这一点，我觉得你讲的非常的有道理，那我目前看到挑战是呢，因为资源都已经分配完毕了，所以如果假设要推这个案子的话呢，可能就要评估一下可能资金的部分要怎么样运用啦，或是目前的专案的先后顺序应该要怎么样使用这些资金。因为前面说哦行不通，我没有预算是拒绝，但是后面这个呢反而是对话，所以听起来的感觉就会有所不同咯。

好，第二种的表达方式呢，就是因为可能主管通常都已经离开第一线工作已经很久了，所以他们可能会有很大的愿景，画了很大的饼，或者是呢有很这个看到整个大局的一个发展，但是呢他其实没有办法实际掌握第一线客户的回馈或是执行的细节。例如像是呢，可能你们是一个这个网站或是 APP 的开发公司哦，那或者是老板可能委托客户做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说呢，哎，这个功能使用率怎么那么低啊，干脆取消这个功能好了。那你其实可以直接回应他说呢，哎，我知道你对于像是整体的用户使用率比较低的问题，但是呢，我想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实际使用这个功能的用户呢，他的每天的使用率是非常高，他每天都会登入，留存率呢都比所有的用户的留存率还要来得更高一点点，所以这个可能值得纳入评估，来确定功能是不是有需要。像这样子以一个实际的理论跟对方去做说明，我想这个部分也可能让老板比较听得下去了。

好，另外呢，如果假设你发现老板好像把某件事情忘记了，导致呢他现在所推行这件事情可能不太可行，可是如果假设你直接跟老板说你是不是忘了考虑什么事情啊，那可能老板就会觉得说我忘吗？我没有忘啊，或者是说呢，可能就是会觉得我这么多工作，我哪有可能记得那么多事情啊，而且这样听起来感觉会偏向比较指责的感觉，所以你可能可以转化一下，就是说我想确定一下什么东西我们是不是已经都纳入考虑了呢？是不是有提到这件事情呢？好，以这样的角度，用我想确认一下来

跟对方说，避免说出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也会让对方听起来感觉比较听得进去，才不会有一种就是好像指出我错误的地方的感觉了。好，我想其实有很多的工作，可能大家在跟主管沟通的过程，或是跟同事的过程沟通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点点难以推进，有可能会不会是因为说话的方式，或是跟对方提出的这种他所希望的角度有所冲突，然后呢也许你可能用了一些比较尖锐的字眼，让对方可能听不太下去哦，让对方兴起了防卫机制了。所以如果假设明明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那我们就转换一句话让对方听得进去，也许可以帮助大家在沟通上更加顺利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1: 115年台北市参与市预算提案票选活动开跑喽！只要你年满16岁，在台北市就业、居住、就学或涉及，就有资格参加投票，抽价值30000元大奖或10000元礼券。投票时间从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5点止。赶快到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0: 平台投票抽奖，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哦。

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这两天今明两天呢都受到了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所以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哦。今天全台都是下雨的情形哦。那另外要特别提醒大家，其实从昨天的下午开始，气象署这边就已经发布了大规模或剧烈豪雨的特报情况了，请大家注意了，容易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那局部地区甚至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状况，请注意短延时强降雨、雷击还有强阵风，以及山区要严防坍方落石的状况。另外呢，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要麻烦大家，尤其是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的状况了。好，相信昨天应该蛮多的人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下雨，雨真的下得蛮大的。那在今天跟明天都是一样的状况哦，不管是这个打雷啦，或者是这个下雨突然下得很大，也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像今天上午雷恩来到电台的路上，其实原本好像雨是还好，但是呢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唰下了很大的雨哦，所以可能都已经会影响到视线了，也让今天的交通状况真的比较拥塞一点点，也要麻烦大家外出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留意了。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形态了。台北市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7度，降雨几率100%。新北市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7度，降雨几率也是100%哦。基隆市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7度，降雨几率100%。桃园市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7度，降雨几率也是100%。新竹市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降雨几率也是一定会下雨100%。那麻烦大家今天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了。那尤其像是如果假设你要外出要往山区走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可能会有雷击的状况，所以麻烦大家真的外出哦，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不管是穿着的部分也好啦，或者是说呢在这个空旷地方呢，这个打伞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哦，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

另外，如果假设你是开车出门，朋友们也要留意哦，因为其实如果假设瞬间大雨的状况底下呢，这个路面上呢水就会积得比较快一点点。好，虽然说呢它很快还是会排掉，但是尤其是当瞬间的大雨的状况底下，有时候还来不及排走，就有可能大家在行驶过去的时候喷起比较大的水了。那尤其是如果假设是比较深的水的话，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排气管等等的，这个部分也都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哦。所以呢，可以的话呢，怎样？就是不要开车，不要骑车了，直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最安全了。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目前台股的大盘加权指数为43955.06点，上涨了452.28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1487.8亿元。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的部分，在建国高架往北和平东路上方，好像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好，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35.1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35.1公里，在中和隧道中间车道，原本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状况，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也回堵了1公里了。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63.7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63.7公里哦，在中立前好像有人有回报到有一只小狗狗走在路肩这边哦，大家可能经过的时候稍微的留意一下。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好像也是回报比较车多拥挤一些，提醒大家注意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相信应该蛮多的人知道，现在已经进入到六月份了，很多的人可能都会选择在六月份来结婚。为什么呢？因为六月新娘，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接下来可能就是到所谓的民俗月，就是到农历七月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到时候呢会比较麻烦一点，干脆就早一点结婚好了。所以如果假设你也是属于六月新娘的话，你已经选好了你在婚礼典礼上面要听什么样的歌曲了吗？

听到歌曲来自于韦礼安为了 HBO 的原创影集《戒指流浪记》所演唱的片头歌曲《请你嫁给我》。你在被求婚的时候有什么样特别的主题歌曲吗？或者是如果假设你正希望有人跟你求婚的话，你希望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跟你求婚或告白呢？好，要提醒大家，我们其实在网络上正在进行的网络的收听率问卷的调查呢，目前都还在进行当中哦。如果假设你还没有填的话呢，赶快来到台北电台的官网，或是脸书粉丝专页，或是听台北，来填写网络的调查问卷，来分享一下你平常的收听习惯跟喜爱的节目了。那如果假设你有填写问卷的话，还有机会能够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哦。

怎样才会愿意呢？不一定是求婚的方式或是求婚的方法，但是如果假设说不愿意，也有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求婚的方式哦。很多人会说，其实希望求婚的场合能够热热闹闹，所以很多的人都会找来，可能不管是到餐厅里面，然后整个在所有的人面前呢下跪求婚啦，或者是说呢可能会在这个户外或是游乐场，希望能够营造出所有的人众星拱月的感觉啊，所有人说嫁给他嫁给他。但是如果假设其实双方都是没有共识的状况底下，这样做反而会觉得有一点点尴尬哦。所以如果假设你要真的要做像这样的一个求婚的形式的话，不妨在事前可能要提早规划了，跟对方可能也许隐隐约约透露一下，然后那可能试探一下对方的想法。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他想要的那种求婚的形式，其实不用很多人，可以也许就是两个人，然后很在一个很浪漫的氛围当中求婚，或者是说呢做一件让他很感动的事情，求婚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有些人反而是在其他的人彼此在拱的状况底下呢会说出愿意，但是呢可能事后再回想起来会觉得怎么这么不尊重我啊，你明明就知道我是一个很哀的人，就是我没有办法在面对这么多的人这种很尴尬的情况底下说拒绝啊，没有办法让我好好的思考。所以我想这件事情也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想清楚了。那当然在刚刚有提到的这个活动，希望大家都还是能够赶快来做填写了。目前台北电台正在进行收听率的问卷调查，那是在网络正在进行的网络问卷调查哦。那麻烦大家一定要来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脸书或者是听台北的网站，这边就会有连结，让大家可以点选来填写网络的问卷调查咯。那当然你的收听的回馈，然后或者是你在上面所填写的回馈，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在节目上面做得更加的好哦。也欢迎大家能够来跟这个你的亲朋好友们来分享一下，如果你本来你的好朋友们也都一起在收听台北电台，还没有填写的话，赶快来到电台的官网来填写网络问卷调查了。那如果假设你有填写的话，还有机会可以参加百元的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哦，麻烦大家赶快来帮忙填写一下问卷咯。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听到来自于蔡依林的歌声

来自于九零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老公》，当然就是有一点撒娇的说“老公”这个词的像这样的一个用法了。你还记得第一次叫对方老公是什么样的情景吗？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甜蜜的昵称，其实很多时候还没有结婚就已经可能叫对方老公老婆了。那当然如果假设你是属于比较早期比较保守的类型的话，会不会有可能好像结婚到现在只有跟别人介绍的时候会说哦，这个是我的老公或是我的老公怎样，但好像在对方面前 很比较少会以这样称呼，大多数好像都是以人名，对不对？相信应该蛮多的人都是一样的哦。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这首《爱的就是你》。

0: 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饲，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

0: 秘书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43.4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43.4公里哦，过林口 B 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好像有捆绑带掉落在这边呢，不知道为什么哦，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在大汉桥新庄往板桥方向，在下桥处这边接台64线引道这边有2辆的自小客车事故，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来到上桥处这里咯。在板桥的大汉桥新庄往板桥方向，因为在下桥处这边接台64线引道有2辆的自小客车事故，也导致目前车多回堵到了上桥处了。

好，另外在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在东向27.6公里，台六十四线东向27.6公里，在新店端前方这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哦。那目前后方已经回堵了0.5公里喽。好，另外如果假设要往淡水走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呢，目前因为在淡水区的市区里面这边哦，目前有绕境的活动，所以目前正在进行交通管制哦。目前在淡水这边管制的路段是中正路跟文化路口这里，以及新生街跟文化路口，还有中山路129巷口这里。在淡水的中正路跟文化路口，还有新生街跟文化路口，以及中山路的129巷口这边，目前都在进行绕境的交通管制，时间会一直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哦。

好，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南下的部分，在 39.5 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 39.5 公里，在林口 A 前路间好像有铁制品掉落在这边，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留意了。

响，所以还有西南气流影响，所以今天的雨势可能会忽小忽大，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所以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关系影响到大家行车的动线跟视线了，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另外因为强降雨的状况或者说临时短延时强降雨有可能会导致路面呢会临时性的积水，也要麻烦大家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哦。好，再来看到的是目前的台股大盘呢，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 44,111.19 点，上涨了 608.41 点，成交金额现在比 4173.53 亿元。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9:35，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主题呢是六月新娘，因为毕竟进入到六月份当中，有蛮多的人可能都在近期结婚，或者是可能被求婚。好，如果假设你是像这样的状况的话，相信你应该可能心里面都会有一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爱情的歌曲了，不管是求婚、告白或者是幸福的歌曲。如果假设你想要在你的典礼上面，不管是在婚宴典礼啦，或是求婚典礼啦，或者是说呢，在这个仪式的典礼当中播放歌曲，有哪些歌是你在心目当中一定要播的歌呢？

听到歌曲来自于顺子还有阿 Ben 所一起合唱的歌曲《我心动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心目中很甜蜜的歌曲，或许也可能是在你的婚礼上面会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了，来自于杜德伟的歌声《跟着我一辈子》。

来自于杜德伟所演唱的歌曲《跟着我一辈子》。杜德伟其实也演唱了非常多那种很浪漫的情歌，在你心目中哪一首歌曲是你心中在杜德伟的歌曲当中最浪漫的一首歌呢？包含像是《情人》啦，《把你藏起来》啦，这些歌相信应该大家都是耳熟能详。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如果假设你曾经看过这一部电视偶像剧，就是《恶作剧之吻》，然后台湾的版本就是第一个版本，就是在比较早的郑元畅所主演这个版本当中，你应该会知道里面有一些歌曲，这些歌曲是由一位歌手叫做方雅贤所演唱，不过后来好像比较少看到他。他其实在当时钱柜所举办的 KTV 比赛当中呢脱颖而出，然后才有机会在《恶作剧之吻》这个电视剧原声带当中演唱非常多首的歌曲。接下来听到就是方雅贤所演唱这首《遇到》。

听到歌曲来自于方雅贤所演唱的这首歌曲《遇到》，也是在这个《恶就有拒之吻》当中电视原声带里面的歌曲了。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个演唱组合陈佑所演唱的《非女莫属》。

听到歌曲来自于陈优所翻唱这首歌曲《非你莫属》。时间来到上午的9:52，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假设大家还没有填写我们的收听率的网络问卷的话，记得赶快来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或是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听台北的网站上面，都有连结可以让大家点选进去填写收听率的相关的问题哦，包含像是你喜欢听什么样类型的啦，你平常都听什么节目啦，等等之类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意见分享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更加的精进，做出更多大家想要听的内容了。那当然除此之外呢，相信有蛮多的朋友们可能在上个礼拜六前几天哦，6月6号来到台北广播电台参加不管是上午场或下午场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两场的活动都谢谢大家来到现场来跟我们一起做互动哦。那不过呢，当然在这个礼拜六也有两场的活动，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了。在上午的部分跟下午的部分都有分别不同的活动内容，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掌握喽。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赶快来到官方网站这边来报名相关活动。那如果假设你觉得网络报名不是那么方便的话，你也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来报名了。尤其像在6月6号当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们说，哎，好像他想要报名在下一场的活动，不过呢，哎，他想要报名两个人，那这样是不是两个人都要上网去填写啦？其实没关系，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直接报名就可以了。电话02-2595-1233，2595-1233，拨打分机23就可以找林小姐来报名这一次的活动内容了。记得要跟这个林小姐说呢，你的名字、联络电话还有参加人数以及报名的场次是哪一场咯。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听友回娘家活动以及收听率的网络

问卷调查了。来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一首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踏上红毯的那一天能够幸福的感受一切了，彭佳慧的《走在红毯的那一天》。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台湾西半部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呢东部东南部山区会有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并且会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的发生，特别是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中央气象署也做提醒呢，要特别注意的是雷击强阵风，山区的部分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的是积淹水的情形。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哦。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阴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都是 100%， 而温度的部分高温是略微下降的哦，是在26到28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今天伟华要花稍微多一点点的时间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上的一个变化哦。今天跟明天雨是最大的哦。不过昨天我们的北部地区啊也下了这个，特别是下午过后这个傍晚的时候，下班时间的时候雨是非常非常的大哦。很多的地区呢也有积淹水的情形。伟华昨天下班的时候呢就穿着拖鞋

回家了，今天早上再把拖鞋穿来哦。好，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今明两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整个的雨势的部分呢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跟昨天大家经历的一样哦。不过今明两天的雨势呢是更大的，特别是在南高屏地区。好，中央气象署呢对高雄市屏东县发布的是大豪雨的特报哦。那豪雨特报的范围包括了像是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还有台南市以及台东县。大雨特报的区域包括了像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新竹县市，还有彰化县、嘉义市、宜兰县、花莲县，还有澎湖县哦。也就是我们整个台湾哦，今天呢就笼罩在除了我们的东部地区之外哦，其实我们都笼罩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西南气流还有滞留锋面的这个区块当中。好，因为呢整个的雨势会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哦，其实今天已经有21个地方好是属于停班停课的情形，好是因为豪雨假哦，包括的像是今天早上一早的时候苗栗泰安好是紧急宣布停班停课。那今天停班停课的县市包括了还有台中市的和平地区、南投县的仁爱乡，那南部地区包括了嘉义县的梅山乡、竹崎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乡五个乡市好是属于这个停班停课的。再来是高雄市的哪些区域呢？纳马区纳马下区、桃园区、甲仙区、六龟，还有茂林区。那屏东县的雾台乡、三地门、马家乡、兰义乡，还有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八个县市呢是属于停班停课的情形。好，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山区的部分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像是今天恐怕呢，可能会降下200毫米的一个大雨情形，所以目前在风景区的部分呢，清境农场、奥万大、合欢山呢，今天是属于休园的一个状况。好，这一波的一个降雨啊，还有这个锋面，大家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哦。昨天伟华也特别的提到哦，在降雨空档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些的排水系统，好、哦、有一些积淹水的一个可能有一些可能垃圾啊或者什么东西堵塞啊，吼、哦，可能要赶快的去做一些的清除。然后呢，如果昨天的下雨的时候已经有一些的淹水状况的话呢，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可能准备一下沙包。避免那个雨势突然的强降雨的时候可能会有致灾性的一个状况发生了哦。好，今天大家外出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哦，不管是走路还是开车都要特别的小心了。好，更新完天气哦，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3，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样来欣赏一下，哎呀落雨、我们来欣赏跟雨有关的歌曲咯，来欣赏半桌二人组的歌曲《喝醉哇门的》。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九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提醒一下事故的状况哦，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62.2公里处过了中立交流道哦，大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用了外侧二线车道哦。提醒一下大家，行人这边一定要多加的留心哦。哦，那因为今天的天候状况是不是那么的理想的哦，保持耐心，小心通过，也要特别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好，另外也要提醒的是，我觉得

明日下雨的关系，很多的道路说不定会有一些坑洞出现哦。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 93.7 公里处过了新竹 A， 中间车道，哇，是中间车道哎，有两个坑洞，这是热心民众的一个提醒哦。那目前呢状况呢还没有排除开来哦，还没有处理完成，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西宁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事故状况排除的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 26.7 公里处哦，过了三重中内侧的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收到，状况排除开来。国道五号南下路段头城出口匝道外侧移动式的施工，什么施工呢？草木修剪的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王瑞霞抓紧吼。

重返了44000点哦。不过要提醒大家一下，专家表示筹码还没有洗干净呢，就是什么呢？可能还是会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震荡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4422.45点。目前是上涨了919.67点，成交金额是来到了6286.75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时间是10:25的时候哦，来欣赏另外一首跟下雨跟红哦落雨有关的歌曲。我们来欣赏高向鹏、方怡萍，他们是经典组合啊。这首歌曲《伤心红》。

0: 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药师在我家，
1: 耶，赞哦！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现在的时序呢，已经进入六月咯。没有封面报道的时候啊，哇，我们的天气是越来越热，而且呢，温度会越来越高，也代表着家长们最担心的肠病毒流行季呢，已经正式开始咯。所以我们这一集的主题要带大家一起来关心的是肠病毒的重症前兆，还有现在的一个流行现况。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的委员，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杨凯翔药师呢，来到节目的现场来告诉大家。凯翔药师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欢迎凯翔药师。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邀请凯翔药师还有空中的好朋友们，哎呀，我们又要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剧场哦，一位新手妈妈的担心哦，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小美是一位新手妈妈，最近看新闻说肠病毒疫情升温，让她非常焦虑。这一天，她带着有点发烧跟咳嗽的三岁儿子来到药局，想咨询药师的建议。
4: 药师你好，我儿子今天有点微微发烧跟流鼻水，刚才换衣服的时候我也发现他身上有长一点点红疹，但我仔细检查过他的手脚跟嘴巴都没有长半颗水泡，这应该只是一般小感冒或过敏吧，不是肠病毒吧？
2: 妈妈，这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哦。其实肠病毒引起的手足口病，一开始很多都只会在手脚或是屁股那边长出一点点突突的红疹，不见得会马上冒出那种很明显的水泡啦。而且现在社区里有一只很狡猾的肠病毒 D68 型，它甚至连红疹跟水泡都不会长，一开始的症状跟一般的感冒简直是一模一样哦。
4: 诶，只有微微的红疹甚至连水泡都没有也会是肠病毒吗？那不就很容易当成小感冒延误就医了？
2: 没错，因为肠病毒其实是一个超级大家族，每一种出现的症状都不太一样哦。再加上五岁以下的小朋友刚好是很容易并发重症的高危险群，所以在发病的前几天，家长呢要去观察小孩有没有出现那些危险的重症前兆，其实比单纯找有没有长水泡还要重要的多哦。
4: 天哪，实在太防不胜防了。那我到底要怎么观察才能提早发现这些危险的前兆呢？
2: 好，肠病毒呢是许多家长还有照顾者最担心的课题了，特别是在流行季的时候哦。这一集我们要透过专业药师的分享，让大家来了解如何的观察重症的警讯，并且我们还要学习的是正确的一个居家照护还有环境消毒的一个技巧哦。请教一下凯翔药师，我们今年2026年的肠病毒流行的状况是如何的呢？和往年相比之下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3: 大家好，那先跟大家分享

0: 讲一下，其实今年长病毒疫情它在四月底就开始了，那逐渐升温，那一般而言我们已经预计六月中旬就会达到最高峰，那就是要提醒大家多加小心。今年已经累积四例长病毒重症，那重症的话就是它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那甚至有一例死亡。那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五岁以下婴幼儿是高风险的族群，大家要特别小心。长病毒呢，其实它是一个四大类，有上百种亚型的这个病毒大家族。那大家常常会说，哦，我是不是感染过一次就无敌了，不会再得了？其实不会，它型非常的多，你可能得了 A10， 那你这数十年可能对 A10 已经免疫了，但事实上你还是有很多型啊， A71 啊， D68 你还是会再得的，所以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你要落实正确的一些洗手跟环境消毒的动作。
1: 是，哎，所以我们这边要带大家来厘清的哦，所谓的长病毒，长病毒它不是一种病毒，它是一个大家族的概念，对不对？它有很多很多种，我们可能会记不太清楚啦，哈。
0: 对，
1: 哦，但是呢，我们的凯翔药师提到一个重点，哦，不是得了一次他就终身免疫，不是哦，因为他有太多的一个家族了，可能又会感染到另外一型的一个长病毒，是这样子的概念，对不对？
0: 嗯，是的，所以其实有幼小幼儿的父母其实学校很容易停课啊，
1: 对
0: 啊，就是可能半年一年，哎，怎么又来了？就是因为其实同学们啊、小孩们之间会传染各种病毒，然后其实它的型都不一样了，所以不要想说你得过了啊，我这半年一年就无敌了，这样子
1: 是没错。那现在哦，因为是进入夏季了嘛，温度会比较高哦。我们今天也透过凯翔药师的一个分享，我觉得要破除一些的迷思哦。什么迷思呢？要问一下凯翔药师了，肠病毒是夏天专属的疾病吗？这个冬天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呢？
0: 嗯。那这绝对是一个大迷思哈，传统上其实大家都认为是夏天才会得，但其实台湾在亚热带哈，那最近几年因为气候暖化还有免疫负债哈，就是大家可能之前 COVID 啊戴很多口罩，结果小孩在那段时间就没有得肠病毒了，那当我们解封了，我们这几年没有戴口罩了，反而就该得的病还是要得一得哈，所以这个时候尤其是这两年连续两年的11月12月冬天都创下单周有上万人就诊的记录，反而是最高峰发生在冬天我们最想不到的时候，所以其实已经没有淡季了，我们是这个防疫必须全年无休。
1: 是，好，大家知道了吗？我们真的要打破一下迷思哦，肠病毒已经没有这个淡季跟旺季的差别，我们全年度呢都要做这个防疫的措施，对不对？特别是家里头有五岁以下的小朋友的哦，要特别注意跟小心。而且现在真的是因为全球暖化，我前些时候看那个一篇的报道，那个新刊气象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就提到说那个我们今年的肾阴的现象好像特别的强，
0: 特别的强，
1: 对，特别的强，
0: 所以疫情也特别的强，
1: 真的哦。然后他说我们会热到几月，我真的有点吓一跳，我们会热到11月。我觉得我们那个冬天衣服好像都不用特别准备太多了，因为我们几乎都我们四月份开始就很热，你看一路就热下去了，
0: 对，
1: 热到年底
0: 已经没有春夏秋冬的概念了。
1: 对，没错没错，
0: 突然就夏天了，
1: 没错。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一个防护的措施，我觉得哦要特别的警觉一下，要有一些警觉性哦。所以你要问一下凯翔药师了，既然我们今天提到肠病毒它并没有这个淡旺季的一个差别，对不对？那肠病毒主要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传播的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
0: 嗯，那其实肠病毒它所以难缠，是因为它生存力非常非常的强，而且它有多种的传染途径。那我们最常见是粪口、飞沫跟接触传染。那简单快速跟大家讲一下，那例如就是幼儿他触碰到被污染的玩具或门把，他没有确实洗手就吃东西，这样就很容易得。第二个就是大家在密闭空间，只要有患者咳嗽打喷嚏就会快速传播。 那最后一个比较严重哈，就是直接接触传染。如果你触碰到皮肤上破裂的水泡、液体或感染部位，就

0: 有极高的感染风险。
1: 嗯，所以那个我们防疫的相关规定有特别提到，对不对？那个如果得到肠病毒的话，就避免群聚感染，他就不能够那个上课嘛，我们的孩子嘛，在校园当中。
0: 嗯，是的，因为这个

0: 长臂族他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五岁以下婴幼儿，就是因为他容易并发重症。那重症到底是什么？就是并发，所以他有可能因为刚开始其实是长臂族，可是因为小孩免疫力抵抗力较弱，就引起败血症啊、心肌炎或者脑炎之类的，所以是非常的危险。
1: 是，也就是那个针对五岁以下的这个婴幼儿，他是高风险族群，是因为他容易有重症的风险。
0: 没错，
1: 会造成生命上的危害，对不对？
0: 真的，真的。那我其实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前几年我自己也得过了，被小孩传染了。对，那一般也会觉得大人一定会比较轻微啊，但是其实可能现在亚型比较不一样了。那我得的就很可怕，我脚底长了100多个水泡吧，然后痛到无法走路。
1: 100多个水泡，这很密集耶。
0: 对，就是小孩其实还好，他们一样口出手并有症状，可能很痛，但是大人痛的地方可能就不一样了。
1: 哦，
0: 对啊，也可能会这样子造成你没办法走路，然后喉咙痛到无法吃东西。
1: 是是，那凯翔药师，我们一般都以为大人不会得，其实不是，对不对？
0: 没错，他的亚型实在太多了，
1: 是亚型的关系。
0: 对对对，他一直在进化，那已经上百种了，所以大人其实回家还是要好好消毒，
1: 是要避免传染给我们的
0: 小孩。
1: 所以如果家里头的孩子得肠病毒的话，我们大人也要小心。
0: 是的，其实大人很有可能会被传染。那如果有些亚型，可能大人得就轻微，你就只是轻微感冒，但有些可能你这辈子没碰到，那你可能就麻烦大了，这样子。
1: 所以凯翔药师，我要问一下，你那时候被孩子传染的这个亚型，你算是严重的，对不对？
0: 对，非常严重。对，
1: 你大概
0: 手脚都长水泡这样子。
1: 那修复期大概多长的时间？
0: 就是说，其实它可以治疗的，例如药膏什么，其实很有限，最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的这个免疫力的提升，所以大概持续5到6天，
1: 也要一个礼拜哦。
0: 对，那我最后是因为会痛，但所以我最后是采用一种包裹包起来的方式。对，
1: 你说那个水泡的地方都包裹起来，
0: 当然你不能一直包，对，你还是要给它透气。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它的话，你还是要避免它的破裂，甚至病菌的这个溢出这样子。
1: 所以那个有水泡不能让它破裂比较好。是这样子的概念吗？
0: 因为你很容易造成环境的污染，
1: 它的病毒就到处跑的意思，
0: 对
1: 不对？
0: 到时候你家里可能
1: 到处都是病毒，
0: 都要清才行，清不完这样子。
1: 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凯翔要是你那时候无法走路，应该是没办法上班吧？
0: 包起来是还可以啦，
1: 真的啊？
0: 对，减轻疼痛的一种方式。
1: 你不是连走路走路都会痛吗？
0: 非常非常的痛，真的。
1: 哦，
0: 对，就是。大家一直想不到小孩有多痛，那自己得过以后就知道，其实小孩真的会痛到吃不下，不想走这样子。
1: 对，会哀哀叫，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好，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就是守护一下，就是自己的健康跟孩子的健康，避免遭受肠病毒的一个侵袭，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的事情哦。所以大人回家了之后，避免传染给孩子，是不是也要特别的注意啊？我印象当中，我有听过的是，有一位医师曾经告诉过我，就是他回家一定会把衣服全部都换掉。那就是在门口那边哦，就是先准备那个干净的衣服换掉，然后就赶快去洗手，之后他才会去抱孩子。
0: 是的，其实我本人也是一样。然后一回家，其实真的要避免，真的推荐大家要先换掉外衣哈。那个病菌都会藏在你的衣服上，然后最重要的是回家要用肥皂洗手。像一般酒精啊是杀不掉肠病毒了，所以我们会是说哦，你回家以后要确实做一些洗手的动作。
1: 是，在环境上，对不对？特别是刚刚凯翔你那时候把那个脚会包起来哦，是避免那个疼痛之外，因为肠病毒有一些的症状它是会有水泡的嘛，那个水泡破掉了之后，它就会造成这个到你走过的地方就留下那个病毒痕迹的，
0: 是
1: 的概念，对不对？
0: 很容易家人共享。
1: 是，所以这时候就要特别注意的是环境的一个消毒作业咯，凯翔。
0: 是的，那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消毒。

0: 方式哈。嗯，对。那第一个让就是刚才分享的肥皂来确实洗手。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用化学的方式，就是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
1: 嗯，
0: 那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在购买跟使用漂白水上，就是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其实漂白水分为白色衣物跟环境消毒用的，那它其实成分是次氯酸钠。那第二种比较常见是彩色衣物用，它是氧系的漂白水。那氧系漂白水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就要选有次氯酸钠。第二个就是浓度，那一般市售是 5% 浓度的漂白水，那我们回家必须再稀释成1000倍，好，那就是使用或购买的时候记得要看一下浓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自己有经验，就是说其实漂白水它是一个碱性物质，你要避免跟酸性的清洁剂柠檬酸啊、盐酸或一些日本的或高级的一些清洁剂，当你如果不小心把它混用的时候，就容易产生有毒的气体，所以你要特别小心。那你在调配擦拭也要注意，你的环境要通风，要把它散掉，然后使用的时候记得戴手套、口罩跟围裙， 也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1: 是没错，因为含氯的漂白水基本上它还是有一些的刺激性，所以我们基本上要稀释做一些的使用。那整个稀释状况，刚刚凯翔提到的是那个1000倍吗？
0: 对的。其实再细讲一下，漂白水一般环境消毒的话是调，像例如我们要擦桌椅啊、玩具啊、一些家具，那要准备500 ppm。那一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准备1公升的清水加10cc 的漂白水。对，1:10这样子就可以了。那第二种就是清理比较严重，例如呕吐物、排泄物这种，你可以预计它已经有很多病毒了，那我们就要用2倍的浓度，那就是1公升清水加20cc 的漂白水，擦完以后10分钟再用清水擦一次这样子，然后再把它通风排掉就好。
1: 是，那要问一下凯翔了，因为凯翔经历过自己得肠病毒是被孩子传染的哦，所以你们那时候在居家清洁的部分真是耗费心力了，对不对？要做得很彻底哦。
0: 真的，尤其是棉被、枕头这方面常常要去清理。对，因为
1: 要清洗吗？要。
0: 而且其实我自己是建议清洗越多次是越好的。对啊，因为你病菌一直残留在上面，
1: 是
0: 面对，所以你如果要避免家人啊，其实最好是有机会就多清洗这样子，不要说你哦，我等到我病好10天再清洗这样子，其实那个毒已经累积蛮久了。
1: 是，哎，那时候除了清理环境之外，凯翔，因为你是得肠病毒嘛，你会戴着口罩吗？需要戴着口罩，需要这样子吗？
0: 有的，就
1: 都要戴口罩。
0: 对，它还是有飞沫传染，对啊，要对，所以虽然大人比较不容易被传染啦，但是原则上我们还是要养成好习惯。对，当你自己有得病，不管什么病的时候，还是要尽量戴口罩。勤洗手这样子，
1: 是
0: 不要把你的病毒留在公共场合这样子。
1: 对，没错没错，不只是公共场合，有时候我会觉得就会有一个循环了哦，在家里头就是你就是不断的这个，这个得完换那个得，对不对？我们要帮这个这个算是病毒嘛，把它阻隔掉哦。那另外哦，刚刚凯翔也特别提到，就是我们在消毒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了解它的成分哦，我们用氯系的漂白水嘛，但是千万不要跟现在市面上售的这个化学剂的一个清洁剂做一个混用，它很容易会有一些的毒素，对不对？的产生，那个气味可能会让我们会有中毒的状况哦。那另外也想问一下凯翔，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哦，因为这个肠病毒有时候它是类似感冒的一个症状，对不对？很容易被家长当做一个小感冒哦，这个是不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0: 对的，其实呢，就是说如果小孩确诊，或许刚开始你不知道，但是当你有点怀疑的时候建议去看医生。那我们这里的话其实是有一个727原则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同一个班级如果7天内有2个确诊，该班级就要

0: 停课七天，那最主要是幼儿园跟托婴，那其实小学以上不一定要遵守，但是如果你真的像有一些是很怕是重症，那其实如果家长同意的话还是停课，不然到时候一个传一个，最后全校得也是很夸张的。那有之前就有一个新闻，有个学校有发生群聚感染，那家长可能请假困难或怕影响课业，就把肠病毒换成炭伤啊或过敏，结果最后传染了14个同学感染，父母也因此被开罚了。所以其实如果你已经知道病情，你可以隐匿不通报，其实依据传染病防治法是可以开罚新台币30万的。
1: 没错，我也知道这个新闻，他是个医疗人员。
0: 是的，
1: 医疗人员怎么可以犯这样子的一个错误，造成班上的一个群聚的一个感染呢？而且你看，因为凯翔自己经历过肠病毒，那个是有时候那个水泡长起来，那个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哦。我们何苦因为自己的一个隐匿，然后造成了那个其他人一个受苦的一个状况，对不对？
0: 是的，对啊，尤其是小朋友是非常危险的哈。
1: 是，所以这个肠病毒也是需要防疫的哦。防疫需要大家诚实面对，一时的请假不便，但是你总比怎么样呢？害整个班级群聚感染来得好哦。而且刚刚凯翔药师有特别的提到，隐匿病情还会面临的是高额的罚款，真的是得不偿失哦。我最后应该还有点时间呢，我想问一下凯翔，回到我们今天的情境小剧场当中。他有特别的提到，就是我们大人可能因为我们就手足口症，我们会看一下孩子，哎呦，没有泡泡，没有那个水泡，就轻忽的一个病情，所以没有水，就是肠病毒它是很狡猾的，是不是不能够只看水泡，我们才能够及时的揪出致命的一个危险讯号呢？凯翔，简单的来告诉一下我们，好不好？
0: 好，
1: 其实水泡不只是一个警讯，就是没有水泡也是一个警讯啦，对不对？
0: 是的。那其实我们是说黄金72小时我们可以看四大重症雷达，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四个大警讯，可能就考虑立刻送大急诊去急诊比较多。第一个就是当小孩异常嗜睡或清醒意识不清的时候，那具体表现就是他你怎么叫都叫不醒啊，眼神呆滞，或者是说你明明已经给他退烧药水他还是软绵绵没有活力，这时候我们就要有特别警觉。那第二个就是肌药系抽搐，就是他在睡觉或休息的时候突然就像被吓到一样，突然全身肌肉猛然收缩，这时候如果常常发生就真的不要警觉了。第三个就是持续呕吐，那一般吃坏肚子可能拉几次就没有，可是这种可能是病毒引起脑压上升啊，这种身体的反应中枢是止不住，它就会一直持续呕吐、干呕或吐，不管有没有吐出东西我们都要特别注意。最后一个就是他明明没有发烧，可是他呼吸越来越急促，心跳越来越快，然后体温明明很正常但呼吸就很困难，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注意。
1: 是，了解了，帮大家复习一下哦，不要只看有没有水泡哦。孩子的肠病毒状况有四大，这个是四大雷达嘛，他异常的他就一直嗜睡然后叫不醒，然后突发性的肌肉的一个抽搐，还有持续性的呕吐，还有什么呢，他没有发烧却心跳加速，对不对？
0: 对，
1: 好，这四大的一个雷达警讯哦，只要红灯亮一个，是不是有一个我们就要马上挂急诊？
0: 没错，
1: 只要有一个，
0: 就是不要轻忽了。
1: 是，
0: 对，它严重，甚至影响到脑袋，这样子就其实就是得不偿失。
1: 是，好，我的音乐怎么突然跳出来了？刚好提醒我们要结束了。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凯翔药师的一个分享哦，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宝贵而且实用的肠病毒的卫教的知识哦。我们大概简单谈到了这个病毒的分类还有重症的四大雷达。有一个雷达出现我们毫不考虑就要送医，好不好？还有正确的漂白水的一个消毒，还有校园的727的一个原则，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家长不再恐慌，一起的守护我们孩子的健康。看病找医师，用药找药师，任何的用药还有身体保健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善用医院还有社区药局药师的咨询服务。当然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 家的单元，

0: 再一次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的委员，也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杨凯翔药师的分享，谢谢凯翔药师。
1: 谢谢大家。你看

0: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因应中东战火油价飙涨，交通部配合行政院的政策，推出了公共运输票价的平稳措施，原本三个月的实施时间将延长了三个月，计程车补助再加码新台币9000块钱，每车最高是15000块钱。交通部发布新闻稿指出，加码办理了交通费运价平稳措施，包括了像是公路客运、国内船舶以及国内航空票价的平稳措施呢，再延长三个月，总共合计呢是有6个月的时间，不让成本直接的转嫁给乘客。以计程车方面来说的话，交通部表示，原本每车是补助6000块钱，而这次呢再加码9000块钱，每车最高补助是15000块钱，补助方式呢维持每公升折抵呢5块钱。那已经在115年5月20号上路了，申请的期限到115年8月31号，补助的额度呢可以使用到115年年底。交通部表示，原本呢已经完成前阶段登记的计程车，将会直接的增加9000块钱的补助额度，并且预计在6月16号前完成补助额度的入账。那尚未登记的车辆要赶紧把握时间哦，在8月31号前来申请哦。完成登记之后，可以一次领取最高15000块钱的补助额度。台北市立动物园夜间开放迎来20周年咯。园区除了巡例呢，在7、8月暑假期间共有9个礼拜六，延长开放时间到晚上9点，更在今年举办夏天夜晚的20周年特展，邀请曾经体验入夜之后园区氛围以及动物活动样貌的民众，6月15号前投稿精彩的照片，就有机会展示在儿童动物区的时光走廊，勾起呢每一位游客夜访动物园的回忆。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立动物园于2006年首次在暑假周六延长开放到晚间9点，并举办嘉年华爱斯动物园系列活动。2008年以动物下下教为主题，陆续推出包括动物行为与生态、野生动物保育、环保行动、能源议题等不同主题活动。活动内容更有动物保姆讲古、野保市集、野保剧场、夜间电影院、动物体操带动跳等。十多年来，让许多民众引颈期盼暑假周末夜晚到动物园共襄盛举。2024年和2025年也分别推出夜放动物园和动物凉一下，都让游客收获和白天截然不同的体验。今年动物园夜间开放迎来20周年，园方特别推出夏天的夜晚特展，邀请民众踊跃投稿。推广组吴倩举说，
2: 暑假限定的动物园之夜迎来20周年，如果你也曾夜访动物园，曾留下和家人一起夜游观察夜间动物的惊喜，月光下的园区风景，或有参加动物下下教的活动剪影，都欢迎分享。照片将有机会在儿童动物区时光走廊展出，勾起每一位游客的精彩回忆。
1: 今年夏天夜晚的20周年特展照片投稿至6月15号截止，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立动物园官网查询。此外，园方特别提醒，动物园每年例行的不对外开放期间，自6月22号星期一到7月1号星期天，总计10天，将进行园区大型修缮工作，请大家务必避开闭园时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端午节即将到来，为了保障消费者食用应景食品的卫生安全，台北市卫生局呢抽验了各式的粽子、馅料还有生鲜肉品等相关的产品，其中有一件特 A 花生粉呢检出了总黄菊毒素，黄菊毒素 B1 超过了食品当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限量的规定，已经令贩售业者呢立即下架，并且移请所辖的新北市卫生局处办。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在端午节前至食品行、粽子专卖店、超商、超市、卖场、传统市场等粽子制造及贩售场所抽验。

0: 共85件应景食品，包括粽子馅料40件、粽子25件、生鲜续产品10件、调味酱及花生粉各5件。一品项择定检验项目包含12项防腐剂、硼酸及其盐类、漂白剂、杀菌剂、农药残留、苏丹色素、动物用药乙型受体素、黄曲毒素等。其中一件特 A 花生粉检出真菌素不符规定，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1: 台北市卫生局呢已经要求这个贩售业者立即将不合格的产品进行下架，那不符规定的产品经查是来自外县市，也已请当地卫生局进行后续的一个调查，如果查证违规属实，是依照违反食安法第17条、依同法第48条要求限期改善，那其介入没有改善的话，可以处制造业者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
0: 卫生局说明，黄曲毒素为诱发肝癌的主要毒素之一，具有极高热安定性，难以一般烹煮方式或加工制成去除。台湾属高温潮湿气候，包括米、麦、豆、花生及其制品，如花生粉、花生酱等，还有五谷杂粮、坚果类、果干类等相关制品，若未妥善保存，很容易滋生霉菌，并导致真菌毒素污染。呼吁消费者购买和保存都要多加留意。此外，卫生局也公布第一波散装饮冰品及配料抽验结果，以及115年上半年学校午餐抽验结果，检验结果均符合规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东南部山区会有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并且会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的发生，特别是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也会有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中央气象署做提醒呢，要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的部分要慎防台风落石、土石流以及溪水爆炸，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而今天呢，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是100%，而温度的部分呢，高温略微下降，26到28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时间11:15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我看一下下哦，事故状况目前好像这一期还在处理当中，新北市淡水区

哦，那个淡金路四段499号，这个地方就是圣约翰大学附近哦。前有这个自小客车自撞的一起事故，它目前占用了双向的内线的车道，等待拖吊作业进行当中。这是新北交大在快到11点的时候做的说明，所以提醒大家平林这边也多加注意一下，正在进行的是等待拖吊作业的一个状况。好，这里是台九线台北丰港北上路段 46.5 公里处的地方，过了碧湖桥有落石，那这边也通知了公务段派员处理，还没有移植开来，平林这边也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

好，这边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雨好像会下到15号嘛，吼，就整个就是这次的那个支流封面，吼，这个西南气流再加上西南气流，整个的一个状况，雨势会持续比较久的时间，而且呢会有强降雨的情形，雨势雨量也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哦，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避免前往山区，吼，避免前往山区，因为山区整个土石是比较松软的哦，像我们今天也做了，我们昨天就是在山区部分也做了预防性的撤离了嘛，哦，所以提醒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安全最重要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17哦，我们路况之后呢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我们第一个小时我们分享了台语那个跟这个罗红跟猴有关的歌曲，我们第二个小时来欣赏国语的跟这个下雨有关的歌曲哦。好啦，这个梅雨就是季节雨嘛，我们来欣赏木吉他合唱团的季节雨。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1，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哦。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来到了44574.68点哦，目前是上涨了1071.90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7814.31亿元。好啦，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哎呀，放了季节雨之后哦，我又想起另外一首校园民歌了。哪一首校园民歌呢？就是苏来所演唱的《迎着风，迎着雨》。哎，这首歌曲真的是在文化应该是国中时期吧，齁，要透露年纪了。国中时期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运动会啊，然后那个校园表演的时候，那个啦啦队不是大家在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就是现场在那边唱的那个歌曲，然后拿着那个彩球有没有，齁，然后呢为我们的这些运动选手怎么样的加油，齁，那时候还有那个什么奖啊，就是那个精神总锦标奖有没有？我记得我印象当中是精神总锦标奖。我们那个啦啦队的，我高中也有精神总锦标奖。反正那个啦啦队，好，我们在旁边会有做一些特别的那个动作。当我们表演的就是为那运动选手比赛之外，我们还要去练啦啦队的每一首歌的动作啦，好，然后呢，然后喊的那个如果喊那些的口号啦，哈，特别是那个有评审老师经过的时候，我们就喊得特别的大声，然后动作特别的整齐。非常有精神，这个就是为了那个最后的那个精神总锦标奖哦。好，我们来欣赏苏来这首歌曲《迎着风，迎着雨》。

充满着童年哦，学生时代的回忆哦。时间11:25的时候，提醒大家，台二线北部滨海西行方向48.2公里处的地方哦，这个过了万里外侧的车道，军用卡车在这边抛锚在当中哦。目前北分局表示持续的处理当中，西宁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花雨伞。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3，将近11:34的时候哦，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们上个礼拜六，6月6号礼拜六，我们举办了第一场的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嘛哦，真的很开心哦，就那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了这个相聚哦。那这边也要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伟华昨天在节目当中提到啊，我们在上午场的时候应该有一位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落掉了，您掉了什么呢？蓝牙耳机，右耳的蓝牙耳机哦哦，那如果记得的话赶快看一下哦，可以打电话来台北广播电台，我们现在还是帮你保存好哦。就是另外呢也可以提醒一下，就是你有参加活动，如果你是你的朋友是你们一起来参加的话，也可以提醒一下，就是一起来参加的朋友你是不是有落了东西呢？在台北广播电台一个白色的这个蓝牙耳机，右耳的蓝牙耳机哦，可以打电话来台北广播电台哦，2595-1233，找分机是22哈，找这个神秘的林小姐，大家可能都知道神秘的林小姐是谁了哦。好，

这个打电话进来哈，看是不是约个时间就可以来做领取哦。嗯，好，另外呢，我们这边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就是我们除了举办那个、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之外哦，还记得吗？我们还举办了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的活动哦，就是网络问卷的一个调查活动哦。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哦，可以帮我们来进行的是网络问卷的一个填写哦，在那个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脸书，或者是我们的听台北哦，大家都知道听台北使用了，对不对？哦，即使线上收听，还可以回放做收听哦，都可以在这三个地方哦，可以连接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的一个调查哦。那你们填写完成之后呢，还能够参加的是什么呢？哎，得奖几率很高哎，一定要来参加啦！吼、哦，就是，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一个抽奖活动。当然哦，除了参加抽奖活动之外哦，其实听众朋友们，你们长期的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各节的节目，对不对？哦，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的是您对于我们台北电台的各节的节目啦，哈、哦，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想法，或者是你喜欢听哪一个类型的节目，或者是你最喜欢哪一个主持人哦，都希望透过这个收听率调查的时候怎么样呢？可以告诉我们哦，因为你们的每一个回答都是支持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持续成长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哦。哦，那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参加哦。哎，伟华的听友啊，赶快来填写，让伟华知道你们真的都有在收听伟华的节目，好不好？哦，然后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跟想法，哦，都可以来告诉我们。那伟华知道的话，哦，收到你们资讯，我也会持续的改进，持续的进步，好不好？或者是呢，有什么话想告诉伟华的啊？收听率调查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栏位耶？哈，你们就写在上面告诉伟华哦。然后呢，我们的到时候应该有相关的同仁哈，也会把那个相关的资讯来传递给我们哈。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可爱的，我们非常优秀的，还有我们这个非常忠实的，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好，非常温暖的听众朋友们，哎，看到你们真的感觉很温暖，也知道你们一直都在哦。我们再次的呼吁一下，好，帮我们来进行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们的网络问卷的一个调查，因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收听率的一个调查活动，我们很希望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各节的节目，或者常收听的时段，哦，喜欢什么样的一个主持人，哦，都希望透过这次的收听率的一个调查，可以让我们知道，哦，不只是让我们台北电台知道哦，也让我们主持人知道，哎，你知道吗？我们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鼓励哦，好不好？好，帮我们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哪里呢？知道吗？我们的脸书，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这个做即时收听，又可以做回放收听的地方是哪里呢？是我们的听台北，哈，点选连结啊，然后呢，完成这个我们的收听率调查的网络问卷哦，就有机会怎么样呢？来抽中的是百元超商礼券哦。好了，我们又做一下这个宣传之后呢，休息一下哦。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哎，提到下雨的民歌，你会想到哪一首？哦，有一首歌哎，那个雨很大的时候，又没有带雨伞的时候，大家怎么样？慌慌张张的在街头旁跑来跑去，哪一首歌呢？就是我们的《雨中集锦》了哦。来欣赏王梦玲。

好，王梦玲雨中集锦，时间来到了11:43。大家真的要把雨具给带好，但是下雨的时候又慌慌张张的在那边跑来跑去的话，我自己觉得很危险。为什么很危险呢？很容易滑倒，所以这边要再次的呼吁一下大家。你知道我现在那个只要地上滑哦，那下雨天的时候，我的脑袋会自己告诉自己放慢脚步，放慢脚步，因为呢路滑哈。这个路上真的很容易打，不只是车子容易打滑，这个人走路的时候也是容易滑倒的。因为我自己在路上已经滑倒过几次，滑倒过两次哦，真的呢。以前哦，年轻的时候可以摔，然后后来那个摔的时候真的不行，太危险了哦。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我们的大哥大姐，出门也是一样，如果那个路滑的时候，下雨天你非得要出门的话哦，真的走路爱塞力要小心哦。那如果又撑着雨伞，有没有，我自己会觉得说那个有时候带一个那个手杖哦，又有一点抓地力哦，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点哦，比较安全，好，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还有就是什么呢？我突然想到了，就是那个鞋子啊，那个有的时候你感觉它的外观哦，没有坏掉，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鞋子是消耗品，好，包含拖鞋也是一样，它是消耗品。我们穿久之后，它那个纹路有没有？它会磨平，当那个磨平了之后呢？它的摩擦力就会减少，所以呢有时候那个滑的时候就很容易会滑倒哦，就是地上比较湿滑的时候，你那个它又少了那个止滑的功能哦，那有时候那个纹路是有止滑的功能的哦，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哥大姐哦。我们通常就说哎呀，明明还可以穿嘛，就会舍不得，就觉得哎呀可以穿可以穿，但是一定要把那个鞋底给它翻过来看一下哦。如果它的那个纹路哦已经逐渐的都磨平的话，已经没有什么纹路的话，记得大哥大姐把那个鞋子哦，我建议就淘汰掉了，不要因为这样省钱，省了哦自己的那个安全啊，就会暴露在危险当中哦，一定要做一下检查哦，好不好哦？好，这个该省就要省啊，不该省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大大方方的对自己，好不好哦？要检查一下哦。好，时间来到了11:45。

时间11:46，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哪个节目呢？大家都知道了，都记得了，对不对？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好，这个幸福生活馆的节目是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哦，早上的10:06，因为我们前面会有6分钟的 BBC， 会进行到12点钟。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哦。哎，今天我们的立法院会有三读通过修正了一个条例哦，就是那个市区道路条例的第23条。哎，这个哦，我记得我之前新闻有大概的提到过，就是我们现在哦征收的那个汽车燃料使用费，好，我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这个养护我们的公路。好，那个我们平常车子有没有开在这个道路上的时候，你那个道路总是要人养护嘛，哦，而且开着对于我们的道路事实上也会有一些的耗损，有时候要修补啊干嘛的啊，哦，所以基于那个使用者付费的原则，所以现在这个汽车燃料费的使用在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哦，改了一个名字，我们将汽车燃料使用费的名字改为什么呢？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改名吗？哦，因为刚提到了嘛，前面我还不是提到基于使用者付费的原则，但是是汽车燃料使用费，哦，但是现在叠瓦靠叠墙那个路上开的车子难道只有汽车吗？没有啊，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我们还有电动车啊，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名称呢就和电动车日益增加的一个趋势是不符合的，我们的电动车也是使用，也要使用马路啊，哦，所以呢我们就改成了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哦，这是为了要征收这样子的一个费用，哦，所以那个汽车燃料费有必要怎么样呢？有必要做一些的改变。好，哦，这个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哦，我觉得这个的确使用者一定要付费，哦，因为要想到我们会有一些的需要维护的人员嘛，哦，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观念都逐渐的做了一些的改变哦。好，所以大家以后哦，这个改名之后哦，那个以后那个汽车燃料使用费那个就已经走入历史了哈，哦。大家收到那个要缴费通知的时候呢，是改成了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哦。好，时间来到了11:49，我们一样哦，休息一下，哪一首的歌曲送给大家呢？好，今天音乐都放的是跟下雨有关的歌曲嘛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一样是校园民歌。好，这首歌曲是陈明晓的歌曲，哪一首歌曲呢？下雨天的周末。

看时间11:52，将近11:53的时候哦。好，我还是希望，刚这首歌曲是陈明韶的《下雨天的周末》，他感受到的是那种浪漫，哈，就是下太大雨的话，两人共撑一把雨伞，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个浪漫哦，因为怎么样呢，都会淋成落汤鸡哦。我觉得那个下雨应该是不是那么大的雨哦，有点蒙蒙细雨的感觉哦，就是有点那个共撑一把雨伞的时候，才能感受到那个浪漫哦。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们周末的时候有一个空档，不要下雨啦。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二场的台北广播电台听友会娘家的活动哦，会在这个礼拜六哦，这个礼拜六13号登场哦。我们也希望，哎呀，老天爷，就像上个礼拜一样，赐给我们，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好担心会那个下雨耶，不过没有想到，我觉得还赐给我们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好天气哦，所以我也期待我们这个周末的时候会有一些的空档哦，可以就是台北电台的活动顺利举办哦，然后大家有一些周末活动的朋友们哦，哎，也不会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受到一些的干扰，好不好？好啦，时间来到了，我看一下，来到了11:54，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哦。路况，大家要注意呀，好不好？这个国道三号，我看一下，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46.2公里处，树林前内侧三线小货车侧翻，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再来是国道五号的南向路段平林出口，也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两起事故都在等待排除当中哦。行这边一定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而且有送的间歇性的大雨下下来的话，会在平路，你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啊，那个速度非常的快，很容易打滑哦，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哦。还有就是自己的车况一定要检查好再上路，胎纹胎压都很重要，好不好？要进行一下保养了。时间11:55，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那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哦。明天早上10:00几，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送给大家千百惠的歌曲《私语长巷》。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6: 哎，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7: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6: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8: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6: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我觉得在六月底，6月27号礼拜六的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有麻吉万芳应该是会唱到这首歌《慢火车》。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四通八达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9号是铁路。

就收入在《青青》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这首《暖暖》。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拉拉许佳莹的首张专辑，我个人偏爱最爱这首《出口》。

我一直都很想把这首吉他练起来，但荒废中。也跟我吉他不是很熟啊。刚刚听到来自于拉拉徐佳莹作曲家演唱这首《出口》，就收录在他的个人首张专辑。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四通八达的以乐，因为今天六月九号是铁路节，但我刚刚才发现，在昨天之前呢，也就是五号到八号这段时间，其实在台北车站有所谓的铁路变动。

今年是第11届铁路便当节的部分，希望明年会记得这件事情，就先预告有没有？太晚看到了，刚刚听到了，就我们周董周杰伦所演唱这首《回家都 Wiki》，就收录在他的8度空间。

也已经15年了，15年前作品，来自于李千娜的首张同名专辑里头的这首《微邦家》。那紧接着再来一首同名歌名，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微邦家》。

梅班车，欸，我不是很确定我念的标不标准，应该是不标准啊。梅班车，末班车，来自于王菲的歌声。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邓紫棋所演唱这首《单行的轨道》。

0: 乖孙啊，我流鼻水拍卡丘，啊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1: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啊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0: 啊，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1: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我很幸运有跟到最后一场，我记得是台北小巨蛋最后一场，自己买票没有，小心姐小心是带我去的因为她的姐妹淘刚好没空啊是不是很幸运，有没有？但大家还记得纵贯线有谁吗？有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跟张震岳。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四通八达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9号是铁路。

有去看过北流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吗？在文化馆部分，我刚刚想了一下，我应该至少去过3到5次以上。因为只要看演唱会，我如果提前到的话，我就会先去文化馆逛逛看看，然后如果二楼有一些不一样的特展也一起，有没有？大家可以行程就排在同一天啊。刚听到是即将在8月15、16连续2天要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所以明天会更好的罗大佑春龙交响宴，但这一场音乐会应该不会听到这首《灰墙》。

曾经是我的片头啊。欸，刚提到那个北流文化馆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其实它有一个展区就是列车火车大推急推，听说展期又在延期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有去南港的朋友就可以安排一下时间，好不好？真的值得花一整天在北流的文化馆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那我们刚刚听到是林强作曲家演唱这首《用真》。

这我第一次听到耶，热泪的台语要怎么念是不是很难？我第一次听，我刚刚听超仔细，真驴暗板车就收录在丁那辉这张专辑里头。

是房车，不是班车呢。怎么办？台语。但你们知道，其实我的母语第一语言是台语，但我台语就太久没讲，有没有？好，刚听到来自于新宝岛康乐队谁演唱这首《台北话》的《买房车》。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毕竟今天是铁路节嘛，我们来听萧煌奇谁演唱这首《末班车》。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可以找个连假假期来个。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仔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115年台北市参与市预算提案票选活动开跑喽！只要你年满16岁，在台北市就业、居住、就学或涉及，就有资格参加投票，抽价值30000元大奖或10000元礼券。投票时间从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5点止。赶快到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投票抽奖。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100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新竹市高翠路便当店气爆，强盗压死隔壁面包店夫妻。高金素梅涉贪输入未经查验的快筛，检方求刑12年6个月以上。端午节前网络买粽多诈骗，遭诱拐加假赖客服惨失百万。新竹市的高翠路一间便当店今天凌晨大约4点发生了严重的气爆事件，结果造成了2死2伤。初步了解，疑似是因为气爆点的便当店内有4个瓦斯桶，也有天然气的管线，疑似因为蓄积效应导致气爆的时候墙壁倒塌压到隔壁面包店的一对夫妻，送医的时候呈现没有呼吸心跳欧卡的状态，急救之后仍然宣告不治。由于爆炸威力甚至

0: 一家门前一辆车子炸飞到了对街，由于气爆之后建筑物的结构相当不稳，建设人员可能要等到结构检查安全之后才能够入内搜证。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涉嫌诈领助理费等787万多元，他的助理张俊杰涉嫌诈领补助款933万多元。对此，台北地检署8号依照贪污罪等罪嫌起诉高金素梅等24个人，分别对他及张姓的助理求处12年6个月以上及16年以上的徒刑。检方表示，高金素梅以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公费助理的薪资等超过787万元，另外涉嫌输入没有经过查验许可的74440剂的快筛试剂，而且饭后态度不佳，建议从重量刑。对此，高金素梅则是表示，将会继续捍卫原住民族的权利，持续监督政府施政。端午节即将到来了，不少民众透过社群平台及网络卖场选购粽子及节庆礼品，却落入到了诈骗的陷阱。对此，行政署刑事警察局发现，近期有诈骗集团趁机刊登粽子贩售的资讯，吸引民众下单，再以未完成实名验证、订单设定错误或是金流异常等理由，要求被害人联系客服人员处理，进一步的诱骗操作网络银行或是转账汇款，导致财产损失，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刑事警察局指出，日前一名50岁陈姓男子在社群平台看见贩售粽子讯息，向卖家洽购商品，随后再点击对方传送的物流配送连结填写资料后，页面显示因未完成实名验证导致订单无法成立，并要求联系物流业者线上客服协助处理。被害人加入对方提供的 LINE 账号后，假客服以语音及视讯方式联系，扬称需配合验证身份，要求操作网络银行并指示汇款完成验证程序。被害人依指示操作，账户资金陆续转出，直到发现账户存款大幅减少才惊觉遭诈骗。预防科侦查员蔡宗彦说，
2: 他依这个歹徒的指示去做操作，他也跟这个客服去做一个视讯的连线，他就是依后去歹徒的指示去做个汇款跟无卡提款的支付之后，大概持续了几个小时，那他损失大概有100万左右。之前是封那个白沙屯妈祖的节缘品嘛，最近还有一些是水果啊。其实前面那些卖的东西不重要，而是后面这些假连结、假宅配或是假客服才是大家应该要注意的。
1: 刑事局提醒，物流公司不会以未完成实名验证、订单设定错误或金流异常为由，让民众操作网络银行或转账汇款，并强调 ATM 或网络银行只有汇款查询功能，无法验证身份。再次呼吁，凡接获要求解除设定、验证账户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已整合防诈资料库的165打诈仪表版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可提供涉诈网址及时查询功能，也可依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处置建议，民众可多加利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教育局推动教育革新三件，透过制度优化及资源加码，落实三大教师的支持措施，包含发给学校人员、行政人员每个月的1000到3000元的激励奖金，增至将近300名国中小专责的行政人力，以及提高免费心理咨商的次数到8到12次。同时宣布全面扩大高中以下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空间 2.0 的建制规模，预计每校最高补助145万元，并且在3年之内达成校校皆有教师专属空间的目标。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表示，学校行政团队是校园治理及学校运作的核心，为面对行政大逃亡的痛点，北市除配合中央发放教师行政工作奖金外，并依台北市 市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及幼儿园兼任行政职务人员激励奖金发给要点，发给校长每月3000元，主任2000元，组长1000元行政激励奖金，并追溯自114年9月1号起生效。政策也纳入幼儿园兼任行政职务人员超过4000名，校长、园长及兼任

0: 行政人员最高每月可领取5000元奖励，汤志明说：“
1: 组长加1000人，他最高是到2000。主任的话呢，50班以上他会到3500块。校长的话，最低的话50班，未来会达4000块。第一个学期先给教育部有给的部分，但是我们要加码部分，现在还没办法给，因为我们现在办最佳。”这个预算的话，一旦一通过以后，我们就会立刻补发到去年的这个9月份。
0: 此外，为减轻教师行政负担，教育局投入超过7000万元充实学校行政人力。自今年8月1号起，依公立国中小学班级规模增至1至3名编制外专责行政人力，预计新增国小204人，国中99人。在教师心理支持方面，将每学年度免费咨商次数由原本6至10次提高至8至12次，合作据点也由5处增加至16处，涵盖12个行政区。此外，114年度起推动教师专业发展空间2.0，补助16所示范学校改善教师空间。115年度已有83校提出申请。教育局表示，未来将全面扩大建制规模，补助提高至每校最高145万元，目标3年内完成，持续打造支持教师专业成长与身心健康的友善校园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中东战争届满100天，以色列的一名军官表示，伊朗从7号晚间开始已经朝着以色列发射将近30枚的飞弹。法新社的记者8号在耶路撒冷听到至少8次的爆炸声。以色列及伊朗持续交火，让原本就已经十分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到了压力。对此，美国总统川普呼吁双方停止互相攻击，并且表示新一波冲突不会影响美伊的和谈，还说以色列总统尼坦雅胡并非是可以决定事情的人。另一方面，五角大厦认为以色列窃听与伊朗谈判的美方高级代表，将以国的反情报威胁评估提升到最高等级。中共国家总书记习近平在8号时隔7年再访北韩，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随行人员包含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表示将会推动两国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发展，为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并强调坚定支持金正恩领导的北韩。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则是表示，北韩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定地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跟政策和立场。而外界也关注中国是否借此重申对于日益向俄罗斯靠拢的北韩的影响力。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时间1:09，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9号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之下，水汽充沛，各地降雨机会提高。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跟花东山区有阵雨或是雷雨，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是中南部山区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积雨量可能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要注意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也提醒大家非必要的时候，请勿前往山区。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三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影响之下，各地降雨机会提高，容易会有等延时强降雨。西半部宜兰地区跟花东山区有持续广泛的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可能会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到了明天晚间开始，随着锋面逐渐南移，各地的降雨将会稍微的趋缓。带您关心国内几个主要都市的气温。来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基隆24度，台北25.2度，新北24.8度，新竹24.7度。苗栗后龙24.3度，台中25.9度，南投日月潭21.3度。 南部地区云林29.4度，嘉义27度，台南25度，高雄25.2度，屏东恒春28.2度。

0: 东部地区台东 26.5 度，花莲 27.1 度，宜兰 26.1 度。外里岛地区澎湖26度，金门22度，马祖 19.2 度。
1: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
0: 今天看到今目前台股的表现，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目前看到的台股指数是 44766.85 点，上涨了 1264.07 点，成交金额目前来到 10302.22 亿元。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20，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心怡，这首歌叫做《道听途说》。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在这里陪伴大家的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是有下雨，刚刚又突然下了一个大的，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特别小心了，看起来是会持续下下下哈。然后明天晚间开始应该会好一点点，但是因为现在还是梅雨季的状态，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尽量还是带个雨具，或是你的车子里面，不管是机车、摩托车，机车跟摩托车同一种，机车或汽车，好，放个雨衣、雨伞都好哈，避免如果要出门或者是这个到户外的时候会真的比较不方便哈，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本来我们第二个小时有中场休息，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体坛新鲜报 ，but 他说呢，他老人家这个最近腰有点不太舒服，所以他今天要去看医生，会不会太巨细靡遗？每一次都把他的请假理由讲得那么清楚。好，反正总之呢，人年纪大了哈，就是腰要特别小心。

我记得我前阵子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的腰啊，就我觉得我小从很早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就是坐骨那个地方就是很容易很不舒服，例如说我坐高铁或者是坐坐车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那个椅子比较不符合我的身体的时候，有的时候坐可能两三个小时都没事，或者是我去看电影的时候，我的屁股会挑椅子，就是有些椅子就是真的是我大概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都觉得我整个那个就是坐骨那边好酸好麻，我就一定要动动一动，很像那种 ADHD 有没有，一定要动一动。但是有时候某几台的高铁或是某几天的影城的椅子，我就觉得很舒服，就是坐久了又不会不舒服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去检查了一下，重点是因为我前阵子就在搬东西的时候，然后我搬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我的那个腰那边有一点点酸酸崩崩的，但我就觉得还好，反正搬东西嘛。但是要提醒大家，搬东西真的不是靠腰力，是靠脚，你的下盘要稳，用你的这个脚的力量把它撑起来，或者是反正就是要动作要正确这样子，避免伤到你的腰。然后总之呢，我就觉得我的腰已经有点不太舒服，但我就没有理它。后来呢，我就弯下去，有一个动作我就弯下去，我没有搬东西哦，我正要起来的时候，我的那个腰啊，从坐骨，从应该说从左侧的屁股有一条筋，然后一直到我的腰，然后到我的那种类似脊椎骨那个地方，就好像被闪电电到那种感觉，然后就呈现立刻脸色苍白倒地，我一度觉得我快要死了，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就到今天了，我真的吓死我了。然后呢，后来我就休息了大概半个小时，就比较好，就起来开始可以有一些活动这样子。然后我朋友就说，你这个有可能是椎间盘突出。后来我就去看骨科，然后医生就帮我照那个 X 光，然后跟我说我的那个坐就是腰椎那个地方，什么第三节跟第四节就是有压迫到，就是人家可能每一个骨头跟骨头之间的那个缝隙是都是几乎都是应该要都是一致的，就是你的第一节第二节二三三四四五应该就是要一致的哈，但是我的那个第三节第四节那边就已经有一点就是被压迫，就是压到了这样。他说还不至于椎间盘突出，但如果你再继续挤的话，他有可能就会跑出来，吓死了。所以我就有一阵子都在做复健这样。然后所以要提醒大家，腰这件事情腰痛很不舒服，我觉得腰，我觉得我已经有点分不太出来到底是闪到腰比较痛还是落枕比较痛。但是说真的，这个难怪人家都说挑选一个好的椅子，挑选一个好的床垫，好的枕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的确就是你年纪渐长，你只要身体上面有一个不舒服，你就会觉得哦天哪，这个骨头啊整个腰啊都快要散了，所以大家这要特别小心，尤其是这个长辈朋友，例如说你这个要下床啊，起床的时候下床啊，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大幅度的动作的时候，建议你就用拆解式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做到那个动作，而不是突然一瞬间这样子，避免你的身体会受伤。好，再来听一首歌曲，时间1:25，来听这一首歌是林雨涵的，这首歌叫做爱很简单。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时间点34分，听到了这一首歌曲是《新兵日记》的演员们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同一片天空》。欢迎回到午后王之脸，我是 Elson。那天呢，礼拜天的时候，然后因为我现在每个礼拜都去做陶艺嘛，然后我那一天几乎我在要做陶艺的时候，我整个下午就不会看手机，或者是也不会有，就是不太用手机这样子。然后呢？后来回到家吃饱饭回到家之后，然后看了一下，突然看到这个熟悉的名字叫傅子淳，然后试试我想说，在开玩笑吗？因为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 YouTube 啊，或者是网络的那种内容农场哈，他们应该不是内容农场，他们就是一种类似钓鱼或者是 anyway 反正就是那种会造谣的那种网站。我想说是不是这种网站出现的消息，后来看了一下发现不对耶，就的确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演员傅子淳。然后呢发现他因为罹患急性血癌，然后紧急送往医院之后抢救不治，在7号的时候享年46岁，好，过世享年46岁。然后呢我们就回头想一下，对耶，我们看了好多他的作品哦，包含这个《新兵日记》，或者是最早其实他在《新兵日记》之前就已经出道了，然后后来他演了很多的八点档的作品，虽然我后来也不太看八点档，但是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作品，那大家也很喜欢他这样子，就会觉得说他好像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异状，怎么会那么年轻，好，46岁就与世长辞哈。原来是因为这个急性血癌的关系。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前阵子的这个沈玉玲也是因为血癌的关系入院治疗，然后抗癌。那我们就要看到的是这个北士林一中心院区的张冠宇医师说呢，血癌它十分的复杂。想到血癌，其实我们真的会想到以前韩剧，有没有那个女主角躺在那里，她永远都是血癌，因为好像也没有什么面容上的改变，然后也不会像什么肺癌一直咳，也不会

会像什么癌症或掉头发什么也没有，但他就是一个，你知道，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症状，所以感觉以前韩剧就很喜欢拿血癌，有没有？就是女主角就这样，因为血癌，然后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面容上的改变，然后就这样离世。那到底什么是血癌哦？这个医师说呢，血癌其实十分复杂，早期几乎没有经典的症状可以被察觉。但是他提醒了，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身体上的小状况跟小变化来看看身体有没有一些异状，不一定是血癌，但也许你的身体悄悄的出现一些变化。例如说呢，不明原因会有发烧，或是开始觉得疲倦，脸色苍白，异常的出血、淤青，甚至是骨头疼痛等等，就应该要提高警觉，做基本的血液检查。好，所以呢，这个如果大家发现有这样子的，例如说你身体突然怎么最近好像左一块青一块的哈，然后或者是突然觉得哪里觉得好像痛，而且那个痛持续了一阵子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癌症不可能他今天一来立刻就致命嘛，不太可能，他一定是有一段时间上面的累积，但你没有察觉。所以我们为什么告诉大家，你其实除了定期做健康检查之外，好，然后你平常还是要多多关心一下，看看你自己身体的状况上面有哪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好，或者是观察你自己，或者是比较常看到的，例如说突然暴瘦、暴肥，应该突然体重变很胖，应该不太可能是太严重，也许那个内分泌失调等等。但如果你是突然暴瘦，那真的很有可能会跟一些疾病有一点相关，好，这个就要特别小心。好，然后呢，这个医生说呢，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去观察我们身体的这一些类似关节痛的小毛病，甚至你看他也说了，整个人突然变瘦，好，等等等这一些，但不一定每一个人，例如说罹患血癌或者是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都是生病，或者是不一定啦，你还是要去做检查，只是告诉你说如果你身体有出现一些变化的话就要特别小心。好，那江冠宇医师也说了，白血球也不一定像是疾病名称想象的偏多，急性白血病也可能是白血球正常或是偏低，重点是血球生成的失衡跟分类异常，那其实未必有淋巴结肿大的问题，只要不是特定淋巴球类的疾病都会有可能是这样白血病的状况。好好，所以呢，这个江冠宇医师提到，虽然没有一个典型或经典的这个症状来告诉你说，哦，例如说像我们知道，虽然身边很多人肺部有一些肺癌啊，或者是肺腺癌等等，都回过头来会发现，有咳，的确有咳嘛，好，一直久咳、长咳。除了这样比较明显的症状之外，虽然比较没有太大的这个很典型的症状，但是医师说了，医界都在找如何早期发现。那这个血液抹片未来由人工智慧判读，就能够比专科医师早期的找出这个超前期癌变的血球，那这也有可能是一个突破的点。但现阶段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就是提高警觉，来观察关心我们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一些变化。

0: 来听池修这首歌曲《再一次就好》。
1: 再拥有一次就好，就算会让我疯掉就疯掉，又没人会知道。

1:44，听到的歌曲是池修的《再一次就好》，带您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中和王板桥的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台北市文德路269号有土石滑落哦，要提醒大家哈，下雨期间这个落石摊方或者是到山区，好，所以这些部分都要特别小心。新北市的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新店端的出口，目前中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再提醒你一次，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的方向，新店端的出口目前中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再来看到的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1.8公里，这个林口前的路间有槽车抛锚，国道5号北上石碇出口跟入口，目前内线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范玮琪这首歌曲《对不起》。

0: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1: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0: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2: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欸，他还好吗？
4: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3: 修复式司法
4: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5: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听到了这首歌曲是艾怡良的《如果你爱我》，时间1:54，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在整理 BBC 新闻过后，第二个小时见喽。来听这首歌曲是《Do or Die》，这首歌叫做《大人的快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2: 一定爱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1: 行行人上斜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2: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1: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2: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4: 为虾米啊？
3: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4: 啊，
3: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几率高123倍呢。
4: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2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3: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2:06，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9号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影响之下，水气充沛，各地降雨机会提高。整个西半部跟宜兰地区，还有花东山区都会有阵雨或雷雨，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的机会。尤其是中南部山区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积雨量可能达到豪雨等级以上。提醒大家，山区要注意摊方，落实溪水暴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三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之下，各地降雨机会偏高，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西半部宜兰地区跟花东山区有广泛且持续的阵雨或雷雨，并有

0: 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可能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而明天晚间开始，随着封面逐渐南移，各地降雨将会稍微的趋缓。带您关心目前国内主要都市的气温，北部地区基隆 24.1 度，台北 25.1 度，新北市 24.9 度，新竹 24.5 度，苗栗后龙 24.3 度，台中 27.1 度，南投日月潭 22.3 度，云林古坑 26.5 度，南部地区嘉义26度，台南 25.8 度，高雄 25.3 度，屏东恒春 25.4 度，东部地区台东 26.8 度，花莲 25.5 度。再来看到的是澎湖地区26度，金门 21.9 度，马祖 19.2 度。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火灾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那不是为了你，我哪会将你忧愁。
7: 大家好，我是林依韵。
8: 大家好，我是法兰 Friend。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2:16，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陶喆的《爱我爱还是他》。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
1: 福利931，
2: 福利931，
3: 福利931，
4: 福利931，
5: 给你满满的健康元气。
0: 好，今天的健康资讯的部分，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各位朋友，你有没有手机成瘾？有，我有。你现在可以把你的手机打开，看看你的设定的部分。请问你平均一天用多少时间的手机？我来公布一下，我的 daily average 是7小时46分钟，我平均一天要花快要8小时玩手机。我用手机会干嘛？我会打游戏，没有很难的那种，就是很简单的那种游戏，但是就很喜欢打电动，然后还会看 IG、Facebook， 然后会花时间追剧，光是追剧你可能一天就1-2小时以上，然后看 YouTube，YouTube 跟追剧还是不同。

同的，追剧归追剧，看 YouTube 的影片归影片，然后短影音归短影音，所以怎么那么多东西要看呢、啊？但又哪来那么多东西要看？好，反正呢，我一天是用7个小时，有46分钟，平均啦，平均。好，这个标题有点耸动，有点吓人。他说呢，长时间滑手机会加速大脑老化，甚至提早失智，因此专家呼吁大家，暂时停止使用智慧型手机来当做闹钟。好酷哦！我们现在闹钟，现在谁家里还有那一种会叮叮叮叮叮叮的那一种闹钟？很少了吧，现在大家几乎都是用手机，然后更不用说连手机都很有可能怕说它会不叫你起床。那如果是用传统型的时钟，其实我有点害怕，是因为我会怕它没电。你知道以前早期真的会容易那个电池就没电，有没有？突然你可能半夜就没有电，然后它就不会再叫你了，就睡过头。好啊，但是这个专家讲的是有一些道理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个智慧型手机呢，它的出现其实大幅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它不止改变，其实也改善。但是呢，的确它有让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很依赖它，甚至被它绑架。我们看到的是日本脑功能权威专家川岛龙太，他在他的一本著作叫做《智慧型手机成瘾损害大脑》当中，这个书本警告说呢，对于儿童来说，如果每天使用智慧型手机3到4个小时以上，就会阻碍大脑许多区域的发育。好，那你不要以为不要给小朋友玩手机就好了，其实大人也是一样的。他说呢，即使大脑发育完全的成年人，长时间使用智慧型手机也会导致大脑功能停摆，导致呢思维跟判断能力下降。对于智慧型手机高度依赖，会削弱大脑对于萎缩的抵抗力，提高失智症发生的机会跟发展的速度。好，那再讲这个成瘾的部分，好，我们要来跟大家讲到底哪一些状况是成瘾。之前我想先讲，现在尤其 AI 的盛行，有一种来往或者是说沟通的方式我非常没有办法接受。例如说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然后就会跟我说，例如说我们去逛药妆店好了，这是真实案例。例如说我们去逛药妆店好了，然后呢就假设我们要买一款，例如说好维他命 B 群，然后我们想知道说哎，这么多款维他命 B 到底哪一款好。那我们说真的，我们就会以前没有智慧型手机或者是没有那么发达甚至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拿起来然后就哎看一下我们会先选什么，会先选我们听过的厂牌或者是别人推荐的牌子，甚至是我们就拿起来依照我们的知识量然后去看说哎，这个剂量不错哦，这个是什么长效型的啦，这个是短效型的啦，这个剂量不错啊，有足够啊，或者是甚至会直接问药师等等等。但现在不是哎，我朋友就会说来你等一下，他就会真的就是一张一张拍照，例如说他就会拍这个 A 然后 BC 就三张照片，然后就直接传 ChatGPT 或是 AI， 就说那个 ChatGPT 说呢，他推荐你吃 A， 推荐你吃 B， 推荐你吃，我就觉得说好，也许他是会给我们一个参考，可是你知道这样子的状况不是只有一次两次，而是每一次当我们要做一个抉择或者是要做一个，当你有疑问100万个为什么的时候，永远都是啊 ，ChatGPT 说 ，ChatGPT 说 ，ChatGPT 说，这叫做什么 AI 宝吗？因为我们以前说我妈说这叫妈宝，现在叫 AI 宝吧，就是你完全你的思考能力都交给了 AI， 或是你比较的能力都交给 AI。我不是说 AI 不好，而是我觉得它可以做其他方式的利用，像有一些人他会拿来做可能他在学术上面的一些资料的统整，他是很可以帮你做统整的。那或者是他可以在一个茫茫大海之中快速帮你找到几个可以参考的东西。但现在人不是，现在人会全心全意的相信 AI， 你相信 AI 比相信你妈相信你老师相信你医生说的还要多，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可怕的一件事。然后在 AI 出现之前，像我以前也很没有办法接受那种很不会用关键字查搜寻引擎的人，我发现很多人不会用，例如说 Google、Yahoo 这种搜寻引擎打关键字搜寻，我发现很多人不会用。我就想说，不对，我觉得电脑或是 AI 科技的发展，它其实是要让我们变得更好，而不是让我们完全依赖它，变成是一个哎呀什么都不做啊躺在那里的人。好，那讲回来，这个医生有告诉我们几点，就是如果你有符合这一些的状况，有可能你就对智慧型手机上瘾了。

好，我们来看看这几点，各位朋友你有没有符合，有的话你就在心里打一个勾，或者说要这样子大叫一下，让自己在中午过后可以醒一下。来看到第一点是，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查看 LINE 或是其他的社群媒体。我有这个，我有，会耶，会看耶，我不会，我一定会先看 LINE， 然后再来看，就是比如说 IG 啊，大家半夜有没有在睡觉啊，然后发了些什么，就第一时间不是什么起床喝温开水啊，不是，一定是看 LINE 或是社群媒体。好，所以第一点我有。第二点是呢，煮饭或洗衣服的时候会回复及时的讯息。这个我还好，这个 我觉得我还蛮那个的，就是我在例如说我在这个煮饭啊或是洗衣服的时候，我洗衣服还好，但是洗衣服就丢进去就好，你也不用在那边等它洗。但煮饭的时候，我通常除了看食谱之外，我就是全心全意的放在我的料理上面，所以我其实也还好，不太会分心去回复信息，但有些人应该会。再来看到的是第三点，跟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查看手机。会耶，会，我跟家人比较还好，因为我就会被我爸妈说手机放下来之类的。我觉得我从小养成一个蛮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家从小时候到长大，其实现在比较还好，但是小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吃饭的时候也不太一直盯着电视看，我们就是聊天。我还记得小很小的时候我们都是聊天，然后后来可能会看一些电视，但是我们会做一些讨论，例如说看新闻讨论啊，或看一些剧情，我们会有一些互动。然后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不管是跟家人吃饭跟朋友吃饭，其实说真的你的手机就是不离手，要先拍照啦，然后要打卡啦，然后报备一下跟男朋友啊女朋友啊，或者是跟家人报备说我到了，然后又聊了一下下，然后回工作讯息啦，然后再回东回回西回回啊等等。其实你没有花太多时间在真正在你前面的这个餐桌前面的美食或是亲朋好友之前。好，再来看到的是第四点，当孩子哭闹的时候，这应该是大人专属，当孩子哭闹的时候会用手机或平板电脑给他们看喜欢的卡通吗？好，还有下一个是，你在看影片的时候会不会用两倍速观看影片？这个我要给他再一个，因为我真的都用两倍速，我现在有时候会到2.5-3倍，然后就噗噗噗。但有时候例如说可能日文西班牙文这种，我就真的 看不懂嘛，我就要看字幕就比较慢一点，那有时候华语或中文发音的，我就真的就是很快就这样看过去。好，这个我有。再来呢，你会不会使用手机导航？会，以前都用纸本的地图嘛，现在都用手机。现在谁不用手机导航啊？现在当然也不问路了，也不去记录了，都是用手机导航。再来呢，你会不会睡觉的时候把手机带进卧室，或是甚至放在被窝里面？好，各位朋友，你对了几点？我们待会回来要告诉你，你到底有没有手机成瘾？来听 Elva 萧亚轩这首歌曲《爱不离手》。

0: 要关心 UK 很难哦，要不然听错破关。
1: 哼，又有心态人哦。
0: 莫想干，再过一百。
2: 大天通做得过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伤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3: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陷阱，留下人生遗憾。
2: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2:32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陪你戴佩妮挂在半梦半醒之间。欢迎你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我们今天在第二个小时呢，资讯医疗资讯的部分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长时间滑手机会加速大脑老化提早失智。专家有呼吁说呢，大家要停止用智慧型手机来当做闹钟。我们刚刚讲了几点，就是一些生活上的习惯，如果符合的话，你有可能就会对这个智慧型手机是有上瘾的可能性。好，那其实呢，这个川岛教授在他的文章当中进一步的表示哦，是不是有上瘾，就是你对手机有没有上瘾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有把智慧型手机当作有目的的工具来做使用。例如说呢，手机查询、列车时刻表或是工作收发邮件都属于正常的正当范围内的工具。但是呢，如果你只是漫无目的的，说真的，我们现在都很多漫无目的耶，你也不是特别说要查资料，你就拿起来就一直滑滑一滑，看到好笑的就笑一下，不好笑的你就继续滑滑滑滑滑。然后我记得我昨天看到一个资讯，他说一个人平均每天会滑90公尺的社群平台，意思就是说你这样滑滑滑，你滑的那个长度大概就是90公尺，我觉得很吓人，很吓人哈。所以这个有没有手机成瘾，就真的是看你有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有目的的工具。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有目的的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还有在中途被有趣的广告或文章吸引，甚至是被讯息通知分散注意力。即使呢你试图专注在一件事情上，但是呢如果频繁的出现这样子的资讯打断了你的注意力的话呢，这种频繁的切换会显著的缩短你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例如说呢，你在看一个什么资讯，然后突然跳一个广告出来，你就被广告吸引过去了。那你每一次每一次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注意力不集中训练，意思就是说你每一次每一次这样子，你的专注力就会缩短缩短缩短，然后你就被训练成就是你只能看这个短时间内很短时间的一些内容，例如说短影音啊，或者是这个你一定要这个前三秒钟就很吸引你的眼球啊的这种东西。好，但其实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好酒成瓮底，对不对？怎么可能有一个东西，或者是不可能，不太可能有一个东西它非常的棒，然后它非常的精致，然后非常的有内容、有深度、有专业的东西，它不可能三秒钟就讲完啊，它一定就是要铺陈，然后吸经过一些时间，然后才会把那个最棒的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的确会在这三秒的过程当中错失很多更精彩而且更深入的东西。好，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微软呢，在201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有20%的加拿大成年人，他们只能集中注意力10秒钟。你看，这是10年前呢，17年前的报告。现在我觉得应该，就像我刚刚讲，3秒钟应该都不到啊。好，那为什么智慧型手机可能不会让我们变得更聪明呢？川岛教授说呢，这个智慧型手机它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洗脑工具，我们的通讯软体、社群网站、应用程式都是为了要让你常用它、爱用它，然后其实它就是把你导向上瘾的那一步走嘛，所以你就会一直去走上瘾的那一条路。像是 YouTube 这样子的影片分享平台会想办法插入很多资讯让你不得不看，你知不知道，然后又要分散你的注意力哦。其实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其实就吸收了很多你本来没有要看的东西， 不管是浪费时间也好，或者是甚至你被一些三秒钟的精彩给吸引住也好，那其实教授说，这你的大脑都没有在真正的运作，在这一些时刻当中它都没有正常在运作，因为你就是东西来你就看，东西来你就看哦。好，那这是因为呢，在使用智慧型手机的时候，负责处理资讯的这个前额叶皮质，它的活动会降低。那这个前额叶皮质呢，它负责思考、记忆跟理解等等的这样子的智力活动，还有沟通啊，产生想法跟新概念，并且跟判断跟适应能力息息相关。因此，如果我们长时间的使用智慧型手机，等于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在训练我们的大脑，导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是不知道怎么跟人沟通的，他在网络上讲的头头是道，但当他跟你面对面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跟你做沟通的，甚至我们也没有办法透过日常生活的训练去训练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大脑有思考、记忆，甚至产生想法这样子的能力。

好，因此这样子的长时间使用智慧型手机呢，很有可能未来，因为你的头脑都不动嘛，哦，你的这个头脑它没有在训练，因此就会罹患，增加罹患这个失智症的风险，甚至失智症会提前发生。好，那我们的教授跟大家分享三个避免被智慧型手机控制的方法。第一个叫做创造不使用手机的时间，例如说呢，在睡前一个小时就关掉手机，尽可能的在睡觉的时候呢远离它，睡觉前也不要碰它。再来呢是用其他工具代替手机，例如说呢这个用实体闹钟，好，不要再把智慧型手机当闹钟用了，你就不会再依赖它，也不会说呢你一起床一定就关掉闹钟，然后顺手就开始看社群平台，哦，所以这个回去使用实体闹钟也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方式。再来是体验没有手机的生活，例如说你可以在每一天的某一个时刻刻意制造一个，欸，我这个时刻就是没有手机，像我刚刚讲的嘛，我现在喜欢做陶艺，所以我那三四个小时，甚至有时候我真的是做到四五个小时，我就不会用手机，偶尔拍拍照，但是我就是放下，几乎大概四五个小时里面用手机的时间大概十分钟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慢慢的去练习，让自己刻意保留一些时间是没有手机的生活，也许对你的手机成瘾是有帮助的。来听这首歌曲，张信哲的《过火》，是不是要提醒大家手机不要用得太过火了？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帅 Elson。 然后这个 AI 议题火热，广达跟神达的营收都发烫、欸、
2: 对对对，这个没错，这个公布业绩，我们昨天有特别提到广达的业绩相当可怕，五月份年增率来到了 94.4， 那神达的年增率来到 49.3， 唯一的部分是微影，微影在前四个月的成长幅度是超过一倍，但是呢到了四月份的时候数字有明显的下滑，他说主要是专案结束了，所以在等待新的订单。我觉得有道理，因为现在已经六月了，七月份开始 Vera Rubin 就要上市了，所以很多市场可能在等待就是 Vera Rubin 的订单，所以这部分对于微影来说呢，我觉得没有太多担心的地方。而微影在其他产品部分的开发速度也是非常的惊人，更何况他其实零组件存就是库存量相当雄厚，所以呢这点倒是不用太担心。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AI 的部分、哦、那么这个广达神达的营收呢是相当漂亮，我们来看这实际的数字、哦、广达五月份营收来到了3114.8亿元，比上个月是稍微减少了 8.4%，但跟去年比呢是年增率来到 94.4， 创下历年同期五月的新高。那神达呢则是来到了 136.39， 月增是 17.24， 年增 19.30， 则创下单月历史新高。当然神达主要拿的业绩是跟中国方面的业绩有关系，中国最近在积极的发展这个 AI、哦、当然也一方面让神达业绩大幅增加。那你看那个富士康互联网已经挤到中国上市公司第七大市值，你就可以知道整个就是我们说伺服不是只有在美国很热，在中国也很热。那神达总经理何继武就表示、哦、现在产业进入到面临关键零组件涨价交期拉长及电力的挑战，但全球资料中心及 AI 的应用拉货力道是非常强劲，那么市场需求持续的增加，客户需求能见度非常非常高，他说这个成长是没有悬念的。所以也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另外一家公司叫神云科技的总经理叫黄哲德就说，美国新扩的建的厂商呢，还有在越南部分增加新建的部分呢，其实都增加了非常的惊人、哦、那神云就是神达的子公司，主要做的是越南跟美国新建，那神达本身呢在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供应者。好，所以这两个你以为只有广达跟神达的公布消息好吗？如果仔细看不止如此哦，伟创跟伟影呢也发布了对下半年的看法，他们是对下半年的这个成长的动能呢是非常的乐观哦。但伟创遇到个小问题，就是一些零组件呢现在确实取得有点困难，这也造成伟创呢在五月份的营收稍微荡了下来，但是因为去年在五月份的时候其实基期已经开始垫高了，所以呢当然成长幅度也稍微休息。我们知道去年从五月份开始 Braveway 架构就开始大出货，那这个伟创的业绩大幅的增加也使得它年增率呢从这个 100% 呢降到只剩下大概30%。不过呢第二季开始呢记忆体的认列的改变，还有包括了它的四大客户，包括了微软、 Meta、 Amazon 跟 Oracle。 好，目前为止呢它的这个订单的比重呢，这个伟创呢还是持有相当高的一个比重。那伟影怎么说呢？伟影是说 AI 及通用伺服器的需求，好，就是不论伺服器属于 AI 的还是一般型的，好，下半年都有强劲的成长。那下半年呢将有特殊运用晶片的 GPU特殊用晶片跟 GPU 的平台有这个专案陆续的出货，所以呢高成长动能呢不是在上半年，即便上半年呢已经有交出了 100% 的成长，他说呢下半年会更加的惊人。那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美国跟墨西哥的规划呢都已经达到了产区的规模，正在出货。那至于台湾呢则是在内

不见置全球营运总部跟研发中心。所以微影看起来这次的配息呢要配2块钱、哦、也两股、哦、就是一股要配两股，市场上可能在它除息前还有一波高峰期。好，那我们再延续昨天的话题，那么陈地柏说记忆体的这个供需呢是紧致这2027年，那大家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说的答案就很清楚了，他说呢其实 AI 这一次的暴增哦，让市场的根本就没办法消化这么庞大的记忆体的需求，那因为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哦、那么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多 增加产能，但问题来就是这次的暴增的这个需求呢，让整个产能根本就没办法提供需求这个满足需求，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供需的紧张呢是要到2027年。那卫刚当然也公布业绩啦，非常的好，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既然 Broadwell 架构已经呼之欲出了，加上他所提供的这个电压是高达 800V， 可想而知，好，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有两句话呢是谣言来自于这个黄仁勋个人，他在很早的时候啊，维拉鲁宾呢不需要这么多散热器啊，那维拉鲁宾呢不需要这么多记忆体，那事后证明呢其实都不是这样子的。我从来不认为一个 800V 的，以前只要以前的 V 数大概就是1-200V、哦、那现在你把它提到 800V， 你跟我说它里面不热，你各位讲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今天有去用吹风机，吹风机你用完之后，如果你碰到那个我们说插座前面的铜，你一定被烫到一个极致。好，因为我上次不小心好在拔这个电源的时候，因为我每次吹完头就会拔电源，然后呢不小心碰到那个电源的前面的铜，哎呦，烫到很烫。其实我整个男孩子嘛，头发也不是男孩子，不是，不要说男孩子，我不是男孩子，男生啊，男生的头发不多，其实吹头发时间是很短的，但这么短时间热到不行，那 800V 会什么状况？我们只有 110V 而已，800V 这个热到一定热到不行。所以呢这个外资呢大喊、啊、说如果真的在维拉鲁宾出来的话呢，业绩会有可怕的成长。好，那也业绩公布出来也确实很惊人、啊、现在排名第一名是旗宏，旗宏的年增率呢前五个月年增率是 90.31%，五月份是增加 60.64%。 那双红呢，双红是前五个月加起来是 80.47%， 可是呢五月份成长幅度则高达 93.75%， 跟去年比。那富士达呢则是相对比较稳定，好，它五月份的增加是 37.22%， 跟去年比，好，但是呢累计前五个月呢增加 69.52%。那富士达是说其实液冷的快接头部分、哦、将是成长的重要引擎，那目前为止呢它也转进到伺服器的滑轨，好，使得伺服器滑轨呢从一家主力呢变成是三家公司。那富士达会不会在这个地方，但是虽然没有错，就是供应者变多，但事实上需求更大，所以呢根本就吃不完这个市场，所以富士达会不会有更大的空间再往上走高，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关注的。因为毕竟川股股价都5-6千了，那富士达再加上这个轴承业务，加上伺服器的滑轨，肯定、啊、这个空间是可以想象的。所以散热的部分呢在这波下跌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进、哦、基本上 Broadwell 是一定会用到更多的这个散热模组。那我们刚才讲的川股啊，这是说曹操曹操就到，那么川股的股价呢已经冲到6000元了，即便这波股市下跌，它的股价呢还是持续的走高。那我们知道回顾在去年七月份、啊、当时 Broadwell 架构开始大幅出货，那么川股被大家知道这家公司的时候呢，当时股价其实已经来到了1970元，但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应该就是顶了吧，虽然没有人知道做一个滑轨的有这么厉害。好，因为我知道滑轨大家有印象，你家里如果有这个柜子、哦、那柜子拉开的时候那个旁边就是滑轨，那滑轨有什么了不起呢？对不起，当然伺服器的滑轨 肯定更有功能啊。不过那就是滑轨、那个就是滑轨。好，那但你可以想嘛，当你的柜子做越多的时候，你所需要滑轨数量就越多，所以川股当时来到1970元的时候，大家觉得到顶了，但是没想到 Broadwell 叫需求大幅增加，使得它在股票呢从去年七月份呢一起狂飙到去年十一月，当时最高股价来到4075，我觉得4075已经够了啦。这个滑轨的状况是如何？确实、哦、后来就一路休息到这个今年的三月，好，一路休息，最后一度跌到3163。但随着 Broadwell 的内容呢实在是越来越多，因为它竞争者也增加了，这一度他还跑去中国去告中国厂商啊。

0: 侵害他的专利。好，那这个经过的一个就是从去年11月好一直到今年4月份的大底部打完底之后，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碗形底部哦，开始冲高，那现在股价呢已经可以来到6180元。有人说川湖的这个滑轨呢是一个人的武林，好，那布拉鲁病呢想更有无限想象的空间，但是当然了，现在已经多了两家这个公这两家的竞争者。另外呢，在最近呢最红的一档股票叫新胜利，新胜利是 BBU。好，那五月份的营收呢公布出来创历史新高，那业绩呢是相当的火热。那股票呢，它在去年七月份，就是六七月份 Braille 架构刚刚出来的时候呢，当时的股价呢，好还算便宜哦，只有这个70元左右。好，但是呢股价从那时候呢，就它的现形其实跟川湖也是蛮接近的，都是在今年去年的去年的12月到今年4月份呢打出了一个大的碗形底部。那底部完成之后呢就开始努力的攻坚了。那最近的股价呢已经我这样讲先说一下，它是从46元开始涨到274元了。但是如果公布它的业绩的话就吓死人了，它的 BBU 的年增率哦，这个业绩单月份的五月份的年增率高达178个百分点。那如果是前五个月的话是 57.4， 表示它的出货量是越来越惊人了。那当然这点当然对于股票市场来说确实很大的帮助。另外就是特殊应用需求增加，所以创意跟具有台达电跟光宝科好都成为市场注意的焦点，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时间下午2:54，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在这里要跟你说声再会了。今天是礼拜二，明天是礼拜三，这句话听起来像废话，但是也代表着明天是小周末，各位朋友。一个礼拜五天走到一半咯，大家加油吧。待会把时间交给新雅姐的三点不漏，来听杨乃文这首歌曲叫做飘着，我们明天见。

0: 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些看起来超吸睛的赚钱广告，
4: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6: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7: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8: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7: 哈、啊，这么济哦？
8: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7: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8: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6月9号星期二下午3点的整点新闻。台北市教育局推动教育革新三件，透过制度优化与资源加码，落实三大教师的支持措施，包括发给学校行政人员每个月1000到3000元的激励奖金，增至近300名国中小专责行政人力，以及提高免费心理咨商次数到8到12次，同时宣布全面扩大高中以下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空间2.0建制规模，预计每校最高补助145万元，并且在3年内达成校校皆有教师专属空间的目标。
1: 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表示，学校行政团队是校园治理及学校运作的核心，为面对行政大逃亡的痛点，北市除配合中央发放教师行政工作奖金外，并依台北市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及幼儿园兼任行政职务人员激励奖金发给要点，发给校长每月3000元、主任2000元、组长1000元行政激励奖金，并追溯自114年9月1号起生效。政策也纳入幼儿园兼任行政职务人员超过4000名校长、园长及兼任行政人员，最高每月可领取5000元奖励。汤志明说：“
2: 组长加1000人，他最高是到2000；主任的话呢，50班以上他会到3500块；校长的话，最低的话50班未来会达4000块。第一个学期先给教育部有给的部分，但是我们要加码部分，现在还没办法给。”因为我们现在办最佳，这个预算的话，一旦一通过以后，我们就会立刻补发到去年的这个9月份。
1: 此外，为减轻教师行政负担，教育局投入超过7000万元充实学校行政人力。自今年8月1号起，依公立国中小学班级规模增至1至3名编制外专责行政人力，预计新增国小204人，国中99人。在教师心理支持方面，将每学年度免费咨商次数由原本6至10次提高至8至12次，合作据点也由5处增加至16处，涵盖12个行政区。此外，114年度起推动教师专业发展空间2.0，补助16所示范学校改善教师空间；115年度

0: 已有83校提出申请，教育局表示未来将全面扩大建制规模，补助提高至每校最高145万元，目标3年内完成，持续打造支持教师专业成长与身心健康的友善校园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端午节即将到来，不少民众透过社群平台及网络卖场选购粽子及节庆礼品，却落入诈骗的陷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发现，近期有诈骗集团趁机刊登粽子贩售资讯，吸引民众下单，再以未完成实名验证、订单设定错误或金流异常等理由，要求被害人联系客服处理，进一步诱骗操作网络银行或转账汇款，造成财产的损失。提醒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
0: 刑事警察局指出，日前一名50岁陈姓男子在社群平台看见贩售粽子讯息，向卖家洽购商品，随后再点击对方传送的物流配送连结填写资料后，页面显示因未完成实名验证导致订单无法成立，并要求联系物流业者线上客服协助处理。被害人加入对方提供的 LINE 账号后，假客服以语音及视讯方式联系，扬称需配合验证身份，要求操作网络银行，并指示汇款完成验证程序。被害人依指示操作，账户资金陆续转出，直到发现账户存款大幅减少，才惊觉遭诈骗。预防科侦查员蔡宗彦说：“
2: 他依这个歹徒的指示去做操作，他也跟这个客服去做一个视讯的连线。他就是依后去歹徒的指示去做个汇款跟无卡提款的支付之后，大概持续了几个小时，那他损失大概有100万左右。之前是封那个白沙屯妈祖的节缘品嘛，最近还有一些是水果。那其实前面那些卖的东西不重要，而是后面这些假连结、假宅配或是假客服才是大家应该要注意的。”
0: 刑事局提醒，物流公司不会以未完成实名验证、订单设定错误或金流异常为由，让民众操作网络银行或转账汇款，并强调 ATM 或网络银行只有汇款查询功能，无法验证身份。再次呼吁，凡接获要求解除设定、验证账户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已整合防诈资料库的165打诈仪表版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可提供涉诈网址及时查询功能，也可依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处置建议，民众可多加利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日本进口熔螯蟹被检出了世纪之毒带螯星，这是近3年来首度在边境发现违规。食药署今天公布，共有10公斤产品必须退运或销毁，即日起到116年6月3号，对日本熔螯蟹才100%监视查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今天也例行公布了边境检验不合格资讯，共有6项产品违规，包括越南的紫米、法国甘洛等等，被检出农药超标或其他不合格情况，全数退运或销毁。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建议，预防的方式，带螯星容易累积在内脏肥肉当中，目前没有解毒剂，建议要多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少吃内脏还有肥肉。台股今天中场大涨1201.66点，收在44704.44点，成交金额1兆1519.3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澎湖、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马祖有短阵阵雨或雷雨。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5度，桃园新竹24度，宜兰26度，花莲25度，台东27度。台中27度，嘉义、台南26度，高雄25度。而在外岛方面，金门22度，马祖19度，澎湖26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6月9号星期二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很多人都会吃地瓜叶，对不对？地瓜叶大家都知道很好，但是你知道吗？改用一种煮法呢，可以增加多酚哦。地瓜叶呢富含多酚类、维生素 AC、 叶酸、钙还有花青素，具有呢降血糖、抗发炎、护肝甚至抗癌的潜力。不过呢，不同的烹调方式对于地瓜叶的营养价值有很大的影响。根据研究呢，比起生叶片，这个蒸煮过的叶片总酚含量呢达到 4.5 倍，而且呢它的抗氧化性活性呢提高了2.5倍。根据呢胃肠肝胆科医师钱宏正在脸书说，研究人员发现把这个地瓜叶切片之后呢沸水蒸3分钟，发现呢在没有烹调的状态之下呢，地瓜叶叶片的总酚含量是茎部的 2.1 倍。那蒸煮过后呢，地瓜叶的茎跟叶在总酚含量跟抗氧化当中居然显著的增加，比起生的蒸煮过的叶片呢，这个总酚含量提高 4.5 倍，抗氧活化性呢这个提高了2.5倍。好，这个关键就是因为在蒸煮加热过程当中破坏了植物的结构组织，就是细胞壁，所以让这些呢结合型的多酚分解并转化为游离型的多酚，那使得多酚更容易被萃取出来，在人体消化时候也更容易被吸收。那如果采用传统的水煮呢，多酚会大量流出到这个煮菜的水当中，那蒸的话呢，过程最大程度就保留了多酚在叶片的组织。那么另外一个研究就是分析水煮跟油炒，那发现油炒红地瓜叶呢多酚类的吸收率 36% 跟保留率 20% 都高于水煮方式的吸收率 31% 跟保留率 13%、所以综合研究呢，地瓜叶最好的烹煮方式分别是先用蒸的，再来是油炒，再来水煮，最后才是油炸。那他也建议在煮火锅的时候烫青菜的时间要越短越好，不然呢营养都流到汤里头了。好，那而且呢他也分享一个做法，在锅里头加这个少量水加热，水滚后放入蔬菜，盖上锅焖30到60秒，利用水蒸气煮熟就可以了。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7，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与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好，我们来一点轻松的，礼拜六的溪口码头彩虹桥登场，水火共舞。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这个星期六就在溪口码头上场咯。除了全台唯一的桥面跟河面的双水舞共演，更结合中低空的烟火跟喷火龙，搭配英国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的音乐，还有水幕的投影，营造呢沉浸式的剧场氛围，让音乐、光影、水舞共同交织在基隆河畔，为大家带来视觉、听觉的双重飨宴呢。那今年水舞嘉年华从6月13一直到27号，每天水舞展演时间分别是6:30、7:30。

8:30、9:00。那6月13号的首场呢，将以7:30限定版的《水火共舞》揭开序幕。6月27号的闭幕呢，在晚上7:30会推出限定版的《水火共舞》。活动现场有大型国际 IP 汽油轮番亮相，包括彩虹小马、拼谷家族在河岸旁，让民众可以打卡拍照哦。那在端午连假还有假日期间，有悠悠家族一人跟大家相见欢，活动每天都非常精彩。这边要提醒大家哈，尽量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好好，这个搭捷运到松山站或火车到松山火车站下车，那步行可以抵达基四号苏散门及月堤坡道，进入活动的会场。观众局也邀请大家一起来跟我们欣赏水舞，跟亲朋好友共度浪漫时光。同时这边要提醒大家，活动会场是全面禁烟的哦。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1362.54点，来到65387.1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612.52点，来到8096.9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6.94点，来到24684点。上证指数上涨50.69点，来到4010.03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1.6，兑换人民币4.65，兑换港币4.007，兑换日元0.1958，兑换欧元36.34，兑换英镑42.11，兑换纽币18.36。

0: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啊。
3: 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4: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5: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6: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0: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6: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4: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7: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8: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9: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轻松的消费讯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跟空中朋友来聊聊托婴中心要求家长要预缴定位金或保额费来保留名额的问题，到底对不对？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基会的执行董事徐泽玉徐律师。Hello， 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不知道空中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定位金或保额费，这个不只是托婴中心，现在连小学其实很多学校进去都蛮辛苦的，可能要抽签，有的家长呢可能会希望可能有些什么样的方式，那托婴中心也如此。这个定位金听起来就是保留名额嘛，对不对？
2: 对
0: 是，但是这个定位金
2: 主要就是现在托婴中心也是一位难求，
0: 对
2: 啊，所以家长为了要怕自己以后出生的小 baby 没有托婴中心可以照顾啊，所以就愿意要先花钱付定金。那只是这个托婴中心就有一个名目叫做定位金或保额费，
0: 是
2: 啊，其实就是定金啦，
0: 就是定金啦。是。这个就是比方说万一说如果说家长当单方面违约，可能就是后来不送托了，那可能就是会有这个相关，比方说要以定金的部分会收取一些部分嘛，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2: 对，那因为现在有的家长为了怕小孩出生以后没有位置，在很久以前就帮小孩付了一个定位金，
0: 对，
2: 结果付了钱以后啊，突然就临时因为种种的情况，好比说嫌贵，或者是找到更适合的这个托婴中心，那想要退，那问题就是现在托婴中心不给退，因此会产生纠纷。
0: 对，事实上呢，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其实卫福部在定型化契约当中其实有一个有关于就是说你正式入托之后的一个退费基准，那甚至像新北市它有一些案例，就比方说刚才我提到本来你要入托嘛，然后你后悔，那你可能30天之前通知的话会退全部，但是呢你如果是15到29天或者是前14天的话就要退还定金的3倍金额，所以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规定。我想接下来可能要请我们的徐律师，我们的执行董事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叫做托婴契约规范，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定金，它是不是也有在我们定型化契约托婴契约规范里头有详细的一个定定？

0: 在托婴中心的定型化契约印记来事项里面，没有定金的约定。
1: 哦，没有，是，
0: 哎，那而且这个托婴中心的定型化契约不得记载事项里面还有规定哦，说如果在这个印记载事项里面没有规定的项目，不可以条例明目收费。
1: 哦，嗯，
0: 这个是有规定的。
1: 嗯哼，
0: 那所以现在业者他们是用一个定位金契约啊这样子的方式啊，
1: 嗯，
0: 来规避，来规避说他现在签的这个契约不叫做托婴中心契约，
1: 嗯，
0: 因为小婴儿还没生出来嘛，
1: 对对，
0: 所以他是另外跟消费者签一个叫做定位金契约，
1: 嗯，
0: 不属于这个托婴中心契约。
1: 哦，
0: 可是我们消基会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定金啦，
1: 对啊，啊，对，
0: 只是这个合约现在没有立刻的执行，
1: 嗯，
0: 可能要等到五个月六个月以后，等到小孩出生了以后再执行，啊，在法律上没有办法这样子切割啦，
1: okay，
0: 所有的定金都是先付的嘛，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是
1: 是，啊，好，那我想接下来可能就是比较就这个法的层面来请教我们的执行董事，我们的徐泽宇徐律师哦，就是您刚刚提到这是我们另外在就是可能业者跟我们的消费者双方所订的契约，那在民法上其实这个就是合意嘛，我才签了这样的约，所以其实它是合理，应该说合理也合法，对不对？
0: 没错，
1: 嗯，
0: 目前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强制的规范去要求业者不可以收啊，那确实是合法的。
1: 嗯，
0: 就好像主持人刚刚提到啊，那新北市有一个规范，
1: 对，
0: 啊，收定金的规范，
1: 嗯，
0: 那其他县市没有
1: ，OK，
0: 其他县市没有，因此就会产生了相关的争议了。
1: 嗯，
0: 那因为现在是一位难求，
1: 对，
0: 所以消费者愿意啊，主动愿意付这个定位金给业者，
1: 嗯，
0: 就造成了现在这种不市场上的供需失衡。
1: 这
0: 就变成说有需求的人比较多，
1: 对，
0: 那就变成说呢，有人愿意要付这个钱。
1: OK， 这也算是一种蛮特别的乱象哈。那我问一下，就是我们的执行董事，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因为我想今天会提出来问，也一定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市场这个已经行之有年的情形一定有发生一些纠纷，所以在消基会这边看到就是因为已经有遇到不合理的情形，然后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并不是所有县市都有定出相关的规范，所以呢大家其实是没有一个源头可以遵循，哦，那如果民众遇到不合理的缴费情形怎么样维护权益呢？有的时候他可能真的觉得我必须要先抢下这个位置，不然以后我真的这个小朋友下来了之后，生下来了之后，我可能就没有地方托育了。
0: 对，就是因为目前啊，除了新北市以外都没有规范，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呼吁消费者，你要付这个定位金之前啊，
1: 嗯，
0: 最好想清楚，因为你付了以后，业者可是不会退给你，
1: 嗯，
0: 那业者不退给你，在中央啊修法完成之前，有可能确实是没办法退哦。
1: OK，
0: 那我们就请消费者要考虑清楚。
1: Okay，
0: 那在中央目前是有一个修法的这个进度了，
1: 哦，已经有在修法了，是不是？已经有，
0: 对对对，
1: 嗯，
0: 未来会有一个儿童托育服务法，
1: 哦，
0: 儿童托育服务法里面有规定，就是所有的儿童托育的费用都必须要主管机关核定，所以核定的意思就是要核准。嗯，
1: OK，
0: 才可以收费。
1: 是，
0: 哦，那目前是适用儿少法，儿少法里面只有这个规定，费用是要备查，
1: 哦，
0: 备查就是没有强制力啦。
1: OK，
0: 就是让主管机关知道一下就好了。
1: 是，
0: 所以以后在这个儿童托育服务法修法，
1: 嗯，
0: 完成了之后，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1: Okay，
0: 但现阶段还没有，不是修法，还没有立法完成，嗯，所以说未来才会。才有法律的规范，
1: 嗯，是
0: 阶段可能就是要请消费者要自己多加留意，
1: 所以执行董事就是这个答案就是说，如果你真的遇到不合理的缴费情形，我们可能很难维持权益了，对不对？我可以这样，
0: 目前是这样子
1: ，OK，
0: 目前是这样子。
1: 嗯，是是，不过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新北市他们有相关的规范哦，至少就是说不要收取的太过离谱，很不合理哦。那你还愿意付出去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你自己要考虑一下，因为就像刚才我们的徐泽宇律师提到，目前这个法的相关还没有完整的这个上路，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要缴这个定位金或保额费来保留这个名额的话，你可能要三思而后行哦。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好，那最后有没有就是问一下徐律师？

0: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托婴的这个部分，如果有遇到相关，就不一定是我们今天这个定位金或保额金啦，那如果遇到一些相关权益的损失，我们要怎么样做呢？
1: 其实如果说真的要跟业者签这个合约的时候，不妨请业者把这个定位金归范为定金的一部分。
0: 对，
1: 如果说消费者违约的时候业者要没收，那同样的业者如果违约呢，他就必须要加倍返还。
0: 对，
1: 就是业者会有一点压力，或许他就不会跟消费者收了。
0: 是的确，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这是我们今天在空中呢，针对托婴中心要求家长预缴定位金或保额费来保留名额问题到底合不合理，那是不是有一些该注意的事项，提供给空中的好朋友。也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的执行董事徐泽宇徐律师，针对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分享了解。谢谢你，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先跟你说声拜拜喽。好，拜拜。
1: 好，拜拜。
2: 消费软情报，我们下次见。

0: 先出啊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杨照。台北电台6月13日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于远炫和安雅带大家从淘金奇谈、文史旅游以及电影的角度走读九份黄金山城十大景点。午后由金钟主持人音乐小赛接力欢唱，用歌声化解疲惫。欢迎到台北电台官网或者是官方 FB 报名，一起相遇美好时光。
3: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4: 我想要教孩子台湾台语，但是要怎么打字啦？
3: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可以转作是文字，也可以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就可以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到入口有货柜车抛锚哦。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过马东系统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发生，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好，来听这首 I'll Be There。我们要休息喽，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时间来到下午的3:55。好，115年公务人员高考一级及二级考试，从6月22号到7月1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网络报名哦。有意报考的朋友，可以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来做了解。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听说这个很赞，要试看买无？
3: 诶，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

0: 混油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吃、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滞留锋面西南风影响，还是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5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6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4到27度。外岛方面，阴阵雨或雷雨，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上涨了1201.66点，收在44704.44点，成交金额1兆1519.3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778.57亿元，自营商卖超了66.91亿，投信买超了205.67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917.33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大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6月13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轶事，人们有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百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618元，贬值3.8分，成交金额35.64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野村投信说，过度前瞻的定价可能要面临修正了。台股在昨天大幅拉回，今天出现反弹，表示呢这个资金的承接力还是存在哦。野村投信观察企业获利跟经济成长动能并没有偏离原来的预期，但是在市场情绪转为保守之下，现金流比较弱，本益比偏高跟杠杆比较高的企业，短期还是可能面临比较大的修正压力。此外呢，部分个股评价已经提前反映2027到2028的成长潜力，在利率环境转变之下，这类所谓过度前瞻的定价将会面临修正。不过企业如果在2026到2027的获利成长动能持续被验证的话，还是具备中长期的上行空间。野村台湾运筹基金经理人姚玉如指出，市场过去一段时间处在相对高档的位置，而且呢资金高度集中在 AI 相关族群，在利率预期转为保守之际，投资人倾向先行获利了结，导致股市短线拉回。然而呢，这一次修正比较偏向技术面跟资金面的调整，从基本面观察整体经济跟企业成长结构并没有出现实质的改变，全球景气维持稳健扩张，在 AI 跟高效能运算等长期成长趋势的支撑之下，产业基本面依然健全，短期波动反而提供布局具有竞争优势企业的机会，因此还是维持既有成长预测跟投资的评价。投资人可以关注基本面稳健而且具有长线成长动能的标的。野村投信策略暨行销处资深副总张继文指出，这一次呢市场震荡比较接近预期在平衡，而非基本面的反转啊。针对美股下跌的原因，除非农数据呢这个引发的利率预期转变之外，博通的订单没有明显增加，市场初步解读是 AI 的需求降温，但实际比较可能反映是订单重新分配啊。以 AI 客制化晶片为例，博通在 Google 相关业

物没有看到扩张，市场普遍认为是部分订单转移到其他的供应商，尤其是联发科在客制化晶片领域的竞争力提升，这显示 AI 需求并没有减弱，而是产业内部竞争格局正在调整，对于台湾供应链来讲呢，反而带来比较新的机会。野村投资这个策略部副总娄克旺从产业面来看 AI 相关供应链呢还是维持高度的热络，包括 CoWoS 先进封装产能持续的吃紧，伺服器高效能运算跟相关零组件出货动能强劲，辉达还有超微这些国际大厂持续扩大对台采购，显示 AI 投资循环还在加速，并没有出现反转的迹象，提供给您做参考。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

0: 100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点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0，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同样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又来了我们超级大来宾，我们的 Momo。 Hello Momo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1: 我今天其实是要来安慰 Momo 也安慰我自己是不是
2: 这么忽然？
1: 因为大家可能听到我的声音，有没有感觉我的声音怪怪的？对，本人感冒了，那个冷气吹太冷，感冒了。好，然后呢，今天Momo来，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它是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的听友回娘家活动，还有我们整个这个问卷调查主要的这个。你要怎么讲执事者，对不对？日本讲执事，
2: 执事者，对，就是
1: 对
2: 对，进行这个活动的人，
1: 负责人，好，负责人，好。那提到这个，我们的听友会在上个礼拜，
2: 对，
1: 对不对？好，6号这一天。其实好像还蛮成功的，
2: 热热闹闹的结束，而且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嗯、
1: 对，开心最重要。
2: 而且相信大家应该是满手的礼品回家了。
1: 这个真的很羡慕，因为像我们都没办法。
2: 怎么说？
1: 我们没有办法拿礼物啊。
2: 啊，主持人拥有的是什么？丰富的心灵啊，那满满的回馈啊。
1: 心灵太虚空了，我需要一些实际的东西。
2: 啊、这样子。
1: 嗯、好啦，开玩笑，我们。在13号呢，我们同样有2场跟大家碰面，
2: 哦、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对，6月13号上午场呢是我们的漫游城市说书人，
2: 是、啊、
1: 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九份这个地方，我们要来看看九份这个地方。那我的部分就是会跟大家聊聊九份曾经在这个地方拍过的电影，
2: 对，
1: 对不对？好，因为九份这个地方我觉得蛮特别。我大概不止一次，不管是跟朋友聊天哦，搞不好我在听友会的现场，我也会跟大家聊聊我对九份的感觉啦。坦白讲，我还真的比较喜欢1989，虽然那时候我们大家都还算小。
2: 对，
1: 1989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一部电影大家都知道，侯导的电影，那个时候的九份真的比较有味道。
2: 是，而且就是值得大家去想念啊，还有就是回忆的部分，就是那时候矿业是非常兴盛嘛。
1: 对对 对，好，在当天6月13号，我们会有呢这个安雅哈带领大家一起来到九份漫游哈。那安雅会负责游历的部分，
2: 是。
1: 然后呢，我们的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呢，他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就是讲历史啊，
2: 说故事的部分，
1: 说故事，然后这边可能有一些怪谈、我们大家不知道的，
2: 没错，
1: 可能于老师会带给大家很多的惊喜。不晓得当天会不会有他的粉丝，因为于老师的那个粉丝其实蛮多的，
2: 很多，
1: 对，就他的听众真的蛮多，而且还有一些是看电视的粉丝、
2: 哦、对对对，这部分也很多，
1: 对，这部分很多，而且大家最喜欢就是他听他讲历史哈。那当天他会在这个九份这样的一个主轴当中，会带给大家什么的故事呢？哈，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另外刚。

0: 刚才我提到，就是我可能会在现场呢分享一些短短的，就是跟九份有关的电影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回味当年的九份。好，那下午场呢，听说就非常欢乐了。
1: 哦，下午场就是欢乐来唱歌的部分，
0: 就是大家嗨起来就对
1: 了。没错，没错。
0: 欸，我真的很好奇，欸，就是卡拉 OK 大伴唱吗？
1: 就是对啊，而且是一个有对抗的感觉，就是我们会希望。
0: 所以，
1: 哎，我现在讲就没有听。
0: 你不要讲出来，但是你可以稍微点。然后就是，哎，比方说今天我去参加的粉丝，我是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听众。
1: 对，
0: 我在现场，我也有可以高歌的机会吗？
1: 有啊，我们现在
0: 所以都有，对不对？
1: 对，我刚刚差点又要说出来了。
0: Okay。
1: 总之，备好你最好的歌声。还有最拿手的曲子，
0: 对，还有你的勇气，
1: 满满的来，
0: 没错，大家千万不要怯场。就是很多人看到麦克风会抖，你知道吗？就是曾经我们在现场，就是常我们有时候也会在外场嘛，然后可能会看到有一些民众朋友，其实蛮可爱的，就是麦克风抵到他嘴巴前面，或者是比方说像我们常常在做访问，那有一些来宾哦，哦，你私底下跟他聊天，他真的是
1: 侃侃而谈，
0: 侃侃而谈，真的是谈得很好，但一上麦就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就紧张起来，哈，麦跟丢十三号那一场。尤其是下午场非常轻松，上午场我们走的是气质路线，
1: 对，没错，我们走文青路线啊。
0: 对，那下午场就是走那个嗨咖路线，所以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层的朋友，就是上午场呢，如果你刚好，因为我知道我们好像有忠实的粉丝朋友四场都参加，
1: 哦，对，没错，
0: 我还记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张先生。以前住北投的张先生，现在已经住到中和。
1: 中和，
0: 欸，我们怎么这样？是不是泄露个资？没有啦，
1: 啊，对，欸，
0: 没有啦，
1: 没有，就
0: 没有。但是我们他不知道地址吗？中和台对不对？这么大。好 ，anyway， 就是他非常是我们非常台北电台非常非常忠实的粉丝。
1: 是，
0: 他四场好像都会来参加，所以他就可以感受到不同四场的风格。
1: 对，因为不同的主题嘛，那我们就可以享受不同的情怀啊、热闹啊之类的。我觉得蛮好的。
0: 对，好，妈妈问一下，因为今天已经是六月九号，距离六月十三号也不过几天的时间。如果这个时候想要报名都 OK 嘛？
1: 可以的。
0: 那甚至如果当天呢？
1: 哦，当天来也 OK 啊，就是在家没事就来玩玩嘛。
0: 哎，就来玩玩。而且这个真的哦，我先大家这个小小泄露一下，因为我们真的都有加码。
1: 嗯，对。
0: 所以我们电台真的是很大方，
1: 对，
0: 真的就给你加码下去，
1: 从柜里掏出来。
0: 你可不可以加码一份给我？
1: 这个不能这么公开
0: 谈论，啊，欸，我在空中这么大胆，直接公开跟人要东西，这样真的太糟糕，这样不行哈。好啦，不过很开心啊，就是说在当天我们除了有好听的故事，然后下午有嗨歌，嗨歌可以唱，而且呢，我们还备有非常精美的礼品。
1: 对，
0: 就是说其实你每个来的听众朋友我们都会送你一个算是见面礼，对不对？
1: 对，精美的小礼品。
0: 对，精美的小礼品，然后呢现场都还有抽奖的机会。
1: 对
0: 对，中奖率都很高，几乎是 50%。
1: 对，
0: 然后如果没中的人会不会很难过啊？因为听到 50%， 比方说现场就我们两个人嘛，啊，你中我没中
1: 啊？你这个有奖征答什么的，赶快举手！你害羞就没有机会啊。
0: 对，所以你大家就是要举手。刚刚讲就是遇到麦克风不要抖，然后你勇气要够，对不对？当天你才有机会拿到很多大奖，
1: 你知道什么就勇敢的说出来。
0: 对，而且坦白说，我们当天要提供的问题都非常简 单，
1: 简单。
0: 然后呢，你只要在现场，就是你好好专心的听主持人讲话，这件事情很重要，
1: 不要被欣雅姐的美貌吸引走，要认真的听。
0: 你这样讲我真的就不好意思，我当天是不是要戴面具？
1: 我不用，不需要，
0: 我当天就可以，我当天会戴口罩是真的啦。
1: 哦，对，因为小夸干不掉，
0: 因为我怕会传染给大家。当然希望到礼拜六我是可以好了啦。
1: 当然，当然，
0: 对，不然的话真的是，虽然我也觉得这样听起来声音还蛮好听的，就是很有性感sexy 、但是呢这个现场可能大家不喜欢这样的声音，哎，困起，尤其是早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很多人都还在睡
1: 觉，对，那时候照理说没有上班，我现在还在熟睡的状态，对，没错。
0: 不过真的很高兴，就是今年这个大家都还有机会在应该是年终嘛，现在六月份，
1: 对，
0: 年终大家可以一起来碰面，对不对？
1: 没错，
0: 对，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啦。虽然这一次有很多主持人没有参与，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有一个机会让大家，尤其是你从来没有到台北广播电台的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趁这个机会来到不是空中，来到现场，对不对？跟我们面对面进行这个座谈或者是聊天，不晓得当天有没有时间聊天啊？ 但是呢

0: 其实当天我跟安雅都会在现场协助大家，因为我们也希望当天呢可以一起跟大家来做问卷调查哈，就是了解我们电台收听率的一个情形，还有呢大家喜欢的节目类型跟方向哈。当然你也可以单纯的就说哎呀我就是喜欢谁谁谁主持哈，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呢填写一些你的意见作为我们电台的参考。
1: 对，没错，而且其实这样的主持阵容之后真的不会有
0: 对，
1: 各位朋友真的是不会再有
0: 你知道吗，其实我一开始看到那个名单我其实有点抖一下，因为呢坦白说我跟于老师呢是有合作过了，那安雅是我们真的是几乎没在碰面的。
1: 对
0: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完全没有碰面的情况之下，我们还要在现场有一些默契，
1: 对，
0: 这真的是一个高度挑战，
1: 要把这些人凑起来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呢。
0: 对，真的真的，所以大家呢要把握这个机会。然后最后孟孟有什么要跟大家讲的
1: 就是除了电话报名线上报名之外呢，当天来也可以哦然后大家就是下雨天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对，这蛮重要的。
0: 我们电台真的为了办这个歌听，我差点讲听友会，听友会，对，听我们的粉丝会，我现在开始头脑在昏。好，听友会这个活动呢，我们节目课的同仁真的非常用心我真的要给默默大力的给他拍手鼓掌。我现在没有放音效，但是我们真的拍手鼓掌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全部每个人，我们节目课所有的同仁，我们都要画那个乌龟旗。
1: 对，
0: 太阳，
1: 因为就是乌云归去。
0: 对，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几乎每一次用，好像都还蛮准的，但当然也有不准的时候啦。
1: 就是
0: 我记得有一年，我跟那个这唯独的一年蔡昌宪那一次，那下雨下到一个爆炸，
1: 大到城。
0: 对，但是你知道没有下雨，那个感觉真的差很多，
1: 差很多。
0: 对，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听友会能够大成功，就是希望老天爷给我们一个好天气。
1: 对，
0: 毕竟最近不是听说一直下雨，
1: 对，
0: 千万不要。
1: 那天听说下雨就是60%
0: 哦，
1: 就不要下在我们这边，去别的地方去。
0: 不行，我们的听众朋友遍布各。他们住的地方都要没有雨，
1: 下的时段就是在半夜就好了，
0: 对呀，
1: 凌晨半夜给它下光光。
0: 对对对，就是我们整场有没有到下午的4点半吗？
1: 4点，但是当然大家回到家嘛，
0: 对对，
1: 回到家再下
0: 就好。好啦，就是晚上的，
1: 就半夜
0: ，
1: 对，
0: 半夜再下，前面都不要下好吗？
1: 对，
0: 前面都给它停起来，就是那个40%，
1: 对，
0: 不要下，好，让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出门，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家。
1: 没错，这很重要，
0: 这非常的重要。好，来，最后请默默再告诉大家一次，这个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网络报名，
1: 还有电话报名，
0: 电话报名25951233分机23林小姐。
1: 对，林小姐
0: 是
1: 林小姐，现在其实是22。
0: 好哦，对不起，好，所以是改成22分机。
1: 对，
0: 好，25951233分机22哈，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半
1: 哈。
0: 好，那另外就网络可以报名，
1: 可以，
0: 对不对？好，记得告诉大家你的大名，还有你的联络电话，还有你要参加什么场次。接下来你也只有两个场可以参加，就是13号的上午跟13号的下午。
1: 对。我真的很推荐大家上午场的部分，因为很难得可以好好的听故事，加上旅游，还可以见到欣雅姐本人。
0: 不用了，大家这个就不用了。对，但是就是很开心可以跟大家碰面啦，就是真的很开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听友会可以跟大家直接面对面来做互动，这真的我相信会是大家非常难得的经验。所以大家如果你在空中刚好听到我在那边塞塞亮，然后默默非常辛苦的塞塞亮，好，电话就是给他拨起来就对了。
1: 对，
0: 不过现在可能有人要帮代听，对不对？
1: 对啊，是在现场中。
0: 25951233分机22，25951233分机22，电话打起来哈，报名我们在13号的，不管你是要参加上午场或下午场的听友会哈，那在现场呢，我们的电话那一端呢，也会告诉你详细的一些其他的资讯，对不对？
1: 没错。
0: 好，非常谢谢默默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迎收听115年6月9号星期二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五月份出口784亿美元再冲上单月次高，财政部估计第二到第四季规模维持超过2000亿美元。有条件线上申换护照再度放宽，七月起有效期不足一年者可以适用。美国花生林关税冲击到了吗？总统曾经喊话不用担心，但云林一期花生开盘就跌了将近三成。气象署最新风雨预测，七个县市山区明天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川普承认美军阿帕奇坠毁霍姆兹海峡，原因目前还不清楚。财政部9号公布了5月份进出口统计，5月出口784.8亿美元，为历年单月次高，年增 51.7%， 连续31个月正成长。财政部分析 AI 应用持续深化及相关基础建设的部件，今年第二到第四季出口规模渴望维持超过2000亿美元。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度放宽。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预告，今年七月一号上午十点起，护照有效期不足一年，而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从2025年一月一号正式上路，去年七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的有效期不足六个月的民众，而今天起呢，重新申办有效期再度放宽。云林县是全台最大的花生产区，今年四月底传出美国花生将以零关税进口台湾，引发农民跟产业界高度关注。当时花生业者市井价格恐怕受到冲击，不过赖总统为此表示，美国花生很难跟国产花生竞争，不利台湾农业的消费。

息都属于对岸谣言，呼吁农民不用过度担忧。但是最近云林一期华生进入采收期，产地价格明显走跌，目前每台斤干燥带壳花生只有30到35元，较去年同期下跌约30%。业者直言，一个多月前就已经示警，但农粮署毫无作为。云林一期花生本月陆续采收，目前采收面积大约10%，但收购行情不如去年同期。中华民国落花生产业协会理事长黄博文表示，目前干燥带壳每台斤大约35，往年一期做价格多在51元以上，落差相当的明显。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4点发布了最新风雨预测，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恐怕共有7县市山区雨量达到停班停课，但是否停课以各县市政府决策为准。气象署今天下午针对了高雄市山区、屏东县山区局部豪雨或大豪雨，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地区、台中市地区、南投县地区、彰化、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兰屿绿岛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根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一架 H-64 阿帕契攻击直升机8号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坠毁。美国总统川普8号深夜首度回应，只有称两名飞官都是平安无事。纽约时报率先报道这件事情，指出目前还不清楚这架阿帕契是遭到伊朗的火力击落，发生机械故障，或是其他原因坠毁，事件还在调查当中。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基高往南现在全线车多。另外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到环河北路上方。好，等我一下，电脑更新。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民族东路，水快往北，思源街到师大路，基隆高架往南街，水快引道都是车多。好，姐姐你太美了。在这首歌曲当中跟你 say 拜拜，明天见。

0: 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密三步骤的重要吧？
1: 嗯。
0: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角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4: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3: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5: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

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中央气象署说今天应该会是这个雨势最明显的一天啊，所以呢现在在外面走跳，刚来的时候还是持续的下雨当中，所以你的这个下班时间车会比较多哦，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啊。今天早上出门就蛮明显就有车流量很拥塞，今天真的是在这个过要进台北市的桥上就塞得比较久一点了，希望等一下下班不会，大家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到家。今天的一首歌 Life's About To Get Good， 这是 Shania Twain 的作品，待会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了。

0: 931路况报道。
1: 来关心一下台北市路况啊，这边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南呢全线车道同样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民族东路上方也是车多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到师大路好车多。好，再来这边稍早呢有一个状况是国一北啊，更正，国道一号南下 16.2 公里内湖前本来外线有铁制品的掉落啊，那现在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了。下班时间了，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车距，毕竟这下雨天可能你的这个刹车距离会比较长一点哦。

新闻Spotlight，首先呢要关心到今天在新竹市啊，高翠路有气爆，造成是两死的一个状况啊。那初判说是瓦斯泄漏导致的啦。新竹市政府说，高翠路间发生这个爆炸事故，造成两人死亡。那初步研判是液化石油气瓦斯桶或者是管线破裂泄漏。那瓦斯外泄之后呢，疑似就遇到这个电器火花，然后就引发了爆炸。详细的原因仍待厘清。新竹市消防局发布讯息哦，在这个凌晨3:52的时候，就接获民众报案说，新竹市东区的高翠路有民宅疑似有瓦斯的外泄。那消防人员4:05抵达现场，然后4:08回报发生重大爆炸事故啊，加派人员前往支援抢救。那新竹市政府在下午2:00召开的记者会，消防局长李世公就说了，这次爆炸发生在一栋经营便当店的民宅，严重影响左右共2栋民宅。那爆炸主要影响的面积大概是40到60坪，并且造成了机车93辆，还有汽车40辆受到了波及。李世公说，这一次爆炸波及了高翠路222到276号，还有215到259号，以及221巷2弄2至40号，共计有57户受到了影响。他指出啊，目前火灾调查初步结果的研判，这个泄漏源是液化石油气瓦斯桶啊，或者是它的管线破裂了导致泄漏。那在瓦斯泄漏之后，又疑似遇到了这个电器火花，然后就产生了气爆。至于详细的气爆原因，还是仍待调查厘清。新竹市长高虹安就说了，已经会同建筑师工会办理这个建物结构的安全评估。除了爆炸户以及相邻2户因为消防调查暂时无法进入之外，其余的周边建物初步判定并没有立即拆除的危险。他也说了，税务局将依从宽从速从简的原则，主动的勘查受损房屋，来协助受灾户办理房屋税、地价税跟使用牌照税等地方税减免或停征，并将协助受灾户呢修缮、复原以及代位求偿的这些后续工作。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啊，造成了两人死亡。所以大家家里有瓦斯的，真的是随时都要特别的留意啊。来听五月天这首歌，叫做《勇敢》。

五月天，歌曲叫做《勇敢》。接下来要关心到这个讯息呢，中华邮政好，今天宣布喽，六月底前啊，在46台 ATM 诈骗车手热点推出了这个脸部遮蔽的示警功能。如果你去领钱，戴口罩啊，这会有120秒暂缓操作期啊，然后最后30秒会发出警示音提醒你移除，过后你才可以恢复正常的操作。而近年来主要是诈骗频传啊，ATM 的车手取款的时候常常会怎么样？戴口罩嘛，安全帽嘛，遮不到脸的特征啊，才不会被认出来，对不对？减少被识别的机会。所以啊，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他们今天在这个例行记者会中就说了，为了兼顾这个 ATM 的便利性还有警示的效果，六月底前会在30间邮局共46台的 ATM 站点推出这个脸部遮蔽的示警功能。那希望大家领钱的时候啊，移除你的脸部遮蔽。他说如果呢你

你操作的时候没有移除你的脸部遮蔽，它就会暂缓 ATM 120秒的操作，两分钟。那如果你在最后这30秒你没有移除脸部的遮蔽 ，ATM 会发出一个提示音的提醒。时间过后，即使你没有移除脸部遮蔽，还是会允许使用者进入交易页面继续操作，降低对一般民众造成的不便了。但这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叫你等2分钟，所以一般人如果像我们去领，大概就是口罩拿下来了。对不对？我才不要等那2分钟，我干嘛等那2分钟？哦，可是对于那个车手来说，他就是不要露脸嘛，所以他可能就会等那2分钟，就大家会知道大概怎么样的人会是比较奇怪的。那其实中华邮政全台有3180台的 ATM 啊，所以目前呢，他说设置的站点都是这个车手的热区。那在这个8月的时候，会配合金管会扩大设置的站点，所以以后领钱可能你都要口罩拿下来了。对吧？但领钱不会有人跟人接触，所以口罩拿下来也不会有什么传染病的问题嘛，对不对？现在也不算是疫情时代了 ，OK 啦。这首歌戴小军，谁的脸黑黑的？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5:1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网络啊，一些这个仇恨的言论啊，性骚扰这种性别暴力，其实让年轻的学子是深受伤害的。所以教育部呢，首度推出了这个沉浸式的互动游戏教材，叫做《键盘战青春》，好像很好玩哦。透过情境模拟，还有分支选项，要让学生去体会啊，关键的时刻可以做出选择。好，那这个呢，已经上架到性别平等全球资讯网，让大家可以去下载。键盘战青春的故事是这样，四名大学生是主角，他带领玩家呢深入这些校园日常，去认识这种常见的数位跟网络性别暴力的样态，比如说像这个网络性骚扰，以及呢未经同意散布与性或者是性别相关的私密影像或个资，以及呢网络社群中常见的基于性别的贬义或者是仇恨的言论。那除了剧情体验之外呢，键盘战青春它也整合相关的求助还有资源的资讯，要协助玩家呢，如果你遇到类似的情境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说，你可以寻求什么样的协助管道还有资源，去强化你问题解决的能力。比如说在这个删不掉的档案这个东西当中，模拟通讯软体中的这个亲密关系跟数位风险，可以让玩家去尝试辨识不当的请求还有潜在的危机，可以学习保护自身的隐私跟安全。教育部也说了，随着这个数位科技跟社群媒体的一个普及呢，网络其实是学生校园生活非常重要的场域，所以键盘战青春也希望透过这样创新有互动性的方式，让学生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学习辨识问题，培养在网络世界中尊重他人还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好像不错齁，蛮值得玩的，如果你家里刚好有学生，这个我觉得应该要让他玩一下。那从游戏中学习是这样，像我们家小朋友，我们现在也是让他念绘本，很多的绘本透过这样的互动方式去认识一些观念，或认识比如说性别议题，很重要的。

这是韦礼安的歌《玩游戏》，不是玩游戏哈。刚刚讲到那个游戏啊，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载看看。不管你是不是学生啦，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问题或状况的时候，我们

其实知道的求助管道也不多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根本也没有遇过类似的状况、类似的情境，所以如果你今天的孩子，还是说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遇到状况的时候，哎，你不知道怎么提供协助，其实玩这样的游戏，除了认知情境，你也可以知道协助管道嘛。刚刚有讲到，大家都可以去玩一下。这首歌《心理游戏》，陈晓东。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继续回来喽。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5: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4: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5: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6: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7: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是

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5:34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北，长春路到中山北通河，好，这边车多。环快往北要接市民高架引道也车多，还有忠孝桥往市区方向车多。市民高架往东，林森北路到建国南路上方也车多。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快引道车多，还有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也是车多的。麦帅一桥往市区车多，麦帅二桥双向也都车多。然后市民高架往西，好，这个地方也是全线车道车多，不好走的。好，新北市三重区，这是台一高架要往台北方向，车子也还蛮多的，要注意咯。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台北市教育局呢推动教育革新三件，要透过制度优化还有资源加码，落实三大教师支持措施，包括了发给学校行政人员每个月1000到3000元激励奖金，增至近300名国中小专责的行政人力，以及提高免费的心理咨商次数到8到12次。同时也宣布了全面扩大高中以下学校呢教师专业发展空间 2.0 建制规模，预计每校最高补助145万元，并且在3年内达成校校皆有教师专属空间的目标。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表示，学校行政团队是校园治理及学校运作的核心，为面对行政大逃亡的痛点，北市除配合中央发放教师行政工作奖金外，并依台北市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及幼儿园兼任行政职务人员激励奖金发给要点，发给校长每月3000元、主任2000元、组长1000元行政激励奖金，并追溯自114年9月1号起生效。政策也纳入幼儿园兼任行政职务人员超过4000名校长、园长及兼任行政人员，最高每月可领取5000元奖励。汤志明说：“
2: 组长加1000的，他最高是到2000；主任的话呢，50班以上他会到3500块；校长的话，最低的话50班，未来会达4000块。第一个学期先给教育部有给的部分，但是我们要加码部分，现在还没办法给。”因为我们现在办最佳，这个预算的话，一旦一通过以后，我们就会立刻补发到去年的这个9月份。
1: 此外，为减轻教师行政负担，教育局投入超过7000万元充实学校行政人力。自今年8月1号起，依公立国中小学班级规模增至1至3名编制外专责行政人力，预计新增国小204人，国中99人。在教师心理支持方面，将每学年度免费咨商次数由原本6至10次提高至8至12次，合作据点也由5处增加至16处，涵盖12个行政区。此外，114年度起推动教师专业发展空间2.0，补助16所示范学校改善教师空间。115年度已有83校提出申请。教育局表示，未来将全面扩大建制规模，补助提高至每校最高145万元，目标3年内完成，持续打造支持教师专业成长与身心健康的友善校园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端午节要到了哦。这个粽子吃了吗？哦，还是你是参加划龙舟的？还是你只是准备到时候当天中午要立蛋而已？不要应景一点了啊、哦！不过我想很多人都会选一些粽子嘛。哦，应该粽子是最大家最喜欢的。你要香包啊，还是挂艾草啊、雄黄这种，好像慢慢的都会区里面比较少人在真的很积极做这件事情。好，那因为端午节到，很多人可能会透过这个社群平台，然后还是说网络卖场继续买粽子或者是节庆礼品，但是哎呀，不小心你就掉到诈骗的陷阱里了。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就发现了，近期有这个诈骗集团，他趁机啊刊登粽子的贩售资讯来吸引你来下单，然后呢再跟你说，哎，你没有完成实名验证，哎，哎，你的订单设定错误，哎，哇，金流异常，哎，好多理由啊，然后要求你呢联系客服处理，那进一步诱骗你去操作网络银行，还是说转账汇款，造成你的财产损失。所以提醒大家喽，务必要提高警觉，好吗？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刑事警察局指出，日前一名50岁诚信男子在社群平台看见贩售粽子讯息，向卖家洽购商品，随后再点击对方传送的物流配送连结填写资料后，页面显示因未完成实名验证导致订单无法成立，并要求联系物流业者线上客服协助处理。被害人加入对方提供的 LINE 账号后，假客服以语音及视讯方式联系，扬称需配合验证身份，要求操作网络银行，并指示汇款完成验证程序。被害人依指示操作，账户资金陆续转出，直到发现账户存款大幅减少，才惊觉遭诈骗。预防科侦查员蔡宗彦说：“
2: 他依这个歹徒的指示去做操作，他也跟这个客服去做一个视讯的连线。他就是依后去歹徒的指示去做个汇款跟无卡提款的支付之后，大概持续了几个小时，那他损失大概有100万左右。之前是封那个白沙屯妈祖的结缘品嘛，最近还有一些是水果啊。其实前面那些卖的东西不重要，而是后面这些假连结、假宅配或是假客服才是大家应该要注意的。”
1: 刑事局提醒，物流公司不会以未完成实名验证、订单设定错误或金流异常为由，让民众操作网络银行或转账汇款，并强调 ATM 或网络银行只有汇款查询功能，无法验证身份。再次呼吁，凡接获要求解除设定、验证账户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已整合防诈资料库的165打诈仪表版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可提供涉诈网址及

0: 及时查询功能，也可依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处置建议，民众可多加利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天这么黑。

0: 5:47，台北广播电台 FM93.1。你现在收听的是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受到这个滞留封面哦，还有西南气流双重影响，所以中央气象署启动这个大规模剧烈豪雨加强作业。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就有说到了，北市周边山区在持续性降雨之下，容易发生土石松软、落石还有崩塌，呼吁大家哦，这个礼拜尽量我们避免了前往山区或是水域活动哦。此外，12号之后会逐渐进入大潮，所以周末周日，如果你计划要前往河滨活动的这个民众，务必要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中央气象署指出，9号到10号，台湾受滞留封面及西南气流双重影响最为剧烈，西半部、东北部及各山区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南花莲、马滩西也有大雨或局部豪雨机会。10号封面逐渐南移，中南部、花东地区仍需留意大雨或局部豪雨，晚间降雨趋缓，但下一波封面值得关注。预报员朱美玲说：“
2: 我们今天在西半部、东北部还有华东的山区都要留意大雨或是局部豪雨等级的降雨，在周三中南部、华东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大雨或豪雨，我们这两天都要多加留意短延时强降雨所造成的影响。周四这一天封面南移，中南部还是会有一些局部大雨的几率，不过其他各地的降雨有一些比较减缓的趋势。后续呢，我们要留意下一波的滞留封面对我们所带来的影响，都要留意一些短延时强降雨或是累积雨量比较大的情形。”
1: 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表示，中央气象署已在8号傍晚5点启动大规模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并召开跨部会及跨县市会议。在防办副主任莫怀祖、主任秘书王敬亭及水利处

长、防救灾单位都参与线上会议。灾防办表示，北市主要降雨时段同样集中在9号到10号，总雨量市区可达100到200毫米，山区可达150到250毫米。尤其中尺度对流系统通过时，市区需严防瞬间的短延时强降雨、雷击与强阵风。12号到15号锋面再度北台，北市仍有较大雨势发生机会。灾防办强调，北市周边山区如阳明山、文山及内湖山区等，在持续性降雨下易发生土石松软、落石及崩塌，呼吁民众避免前往山区及水域活动。此外，12号之后进入大潮期，如遇较大雨势，水位易快速高涨，计划前往河滨公园活动务必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刚听到是郑欣《台北下的雨》。OK， 在六点前这首歌是 Deca Jones 的作品《大雨》，他们的翻唱。等一下 BBC News 之后，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来1700台北晚报喽。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4: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3: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5: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2: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时间是傍晚的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道路状况，台北市这是福和桥，你要往永和的话，目前车子比较多一点了。好，再来台65线北上4公里过新庄二外线车道有公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要特别留意喽。再来台北市重阳桥要往三重，这边是车多的。然后在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的入口匝道内线呢，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麻烦你留意了。台北市的重庆北路3段要往国一方向过敦煌路啊，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哦。那还有台北市的各大高架，目前哦车子都还蛮多的，如果经过的话，多点耐心吧。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第一个消息，外交部这个有条件式的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要再来放宽哦。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先预告，7月1号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一年，而且你符合条件的民众呢，你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来申换护照。那这有条件式线上申换护照，2025年1月1号正式上路嘛？那去年7月放宽适用对象到这个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好，所以为了让更多的人利用这个服务呢，林务局从今年7月1号上午10点开始再扩大适用的对象。那只要呢你现持的护照过期或者是效期不足一年的人，哦，就是跟临柜申办条件一样，你都可以用这个措施。那这个有条件式线上申换护照措施，至今有超过了11万人透过了这项措施来申换护照，也获得了好评。只要你符合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那你现持护照已经超过效期，或是效期不足一年还没有遗失，护照资料页记载事项未变更，那你从今年7月1号上午10点开始，你就可以用自然人凭证，透过林务局的官网有条件式线上申换护照系统来做办理。那当然，相关详细资讯跟说明呢，还是要参考领事事务局全球资讯网这个有条件式线上申换护照专区来做查询了。我记得我去年有要想要透过这个有条件式，不过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放宽，然后我就发现，哎，我好像不符合，哎，我要去现场这样，然后就现场，你知道拍了那个丑丑的照片，所以护照10年，天哪，又要很丑的照片了，但没关系啊，就偶尔出国一次而已，不是那种太常出国的，就不会太常看护照。好，这是小旺福的歌，叫《飞向你，飞向我》。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6:1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讲 NBA 啊，马刺队跟尼克队这个总冠军赛呢，我没有想到前两场啊，尼克队是都踢馆成功，是2-0。那么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在主将文班亚马32分的优异表现之下，从纽约尼克手中拿下重要的首胜了。双方比数是115-111啊，马刺目前系列赛是1-2落后，不过也因此呢，获得了回到主场续命的机会，免得说啊，到了尼克主场被4-0那就尴尬。那 NBA 决赛第三战就来到尼克的主场，你美国总统川普也现身了他家乡纽约市的麦迪逊花园广场来观战。那这也是美国现任总统呢首次出席 NBA 的决赛。连两战失利的马刺由文班亚马以连续两次的灌篮帮比赛接起了序幕。那文班亚马今天在关键赛事攻下32分，然后有8篮板3助攻6助攻。那卡索也有23分贡献，全队6个人得分上双。尼克主将 Bronson 也是32分入账，特别在尼克火力不济的第四节呢，挑起全队的进攻大梁啊。阿努诺比也有精彩的28分演出。总冠军赛尼克主场首战呢，马刺第一节一直维持大概7分的领先，但是剩3分多钟的时候，尼克的前锋哈特遭到马刺队科内特碰撞倒地，他其

身后立刻就推挤的对方球员，场面是火爆。结果呢，这个 Josh Hart 就被判技术犯规了。马刺在这个 Champagne 投进三分之后，第一节是33-22占了优势。不过尼克队在第二节呢，这个追击啊，马刺叫停之后，双方持续拉锯。Brunson 随后是三分球帮尼克拿下了领先，主场观众都很开心嘛，因为领先了。那尼克这一节哦，就是追平比数，还把比赛64-57啊带入更衣室。这单节比数是42-24啊，哇，很厉害。那当然，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比赛结束是由马刺队获胜，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赛，很期待第四战了哈，一样在纽约主场，但蛮特别的。目前觉得前三战都是客队获胜。他是张震岳，歌曲《远走高飞》。

张震岳远走高飞。好，那当然 NBA 之外，现在大家可能期待的就是世足赛了，谁是下一个冠军呢？嗯，其实大家都非常期待。目前被看好的六支国家是西班牙、法国、阿根廷、葡萄牙、英格兰还有巴西，你支持哪一位呢？好，来听歌吧。这个世界杯怎么样都不准了，每次都会你知道爆冷。这是李佳薇的歌，叫《飞》，待会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台北好声音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怀特。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呢，我想就跟大家来讨论哈，在最近发生的艺人的事件哦，出国旅游结果回来发现是急性血癌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血癌哈。那我们不牵涉到非常复杂、非常细部的疾病诊断哈，因为那个对一般民众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而是说要怎么样哈了解这个疾病，然后呢？能够怎么样去觉察，然后及早进入医疗系统。因为这个癌症，这个癌症的种类它是非常的复杂，而且症状都不典型，就像我在媒体上面讲的一样，它唯独啦只有靠这个专业人士及早察觉这个案例，然后呢进入我们的诊断系统，然后再到后面的给药的部分。那当然后面的治疗又是另外一块非常大的学问，我们今天就暂时不涉及，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怎么样及早觉察这样的疾病，能够及早交给医疗系统，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在我们未来医疗能力缺乏，那很多东西病人可能要自力救济，然后及早进入医疗系统。那我们进入正题，那关于说这个艺人那搭飞机呢，然后到这个出国去游玩，然后呢在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当初就有讲那拔牙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一直在疼痛，那其实某种程度就代表说伤口都没办法愈合啦，然后呢按摩因为他觉得累嘛，不舒服嘛，所以按摩就会有那种没办法消退的淤青，其实这些都是警讯，这个代表说血小板的功能已经出现问题。那当然问题也是不是只有血小板，那问题还包含说可能有潜在的贫血，可是刚好就恰逢说这个人呢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四十几岁，现在人四十几岁都还好了，那个而且可能是比三十几岁时候还要更强壮。所以说呢，可能在体力好的情况之下，潜在的贫血未必能够察觉。那我们要讲就是说，就是在血癌这个大分类里面，它的症状是非常的多元，疾病也是非常的多元。如果你不是淋巴癌，其实淋巴癌也未必的，就是说会不会有淋巴结的肿大，不一定啊。有些人可能是内部淋巴结肿大，他根本就摸不到，也察觉不到，对不对？我自己的病人就有遇过说，是在那个热膜腔里面，好像种子一样散布在热膜腔里面。那也有一些是在脑袋里面，是淋巴瘤，它长在脑部，所以它并不是什么转移，它是刚好在那边增生散布这样子。好，那这都是我遇过的实际的案例。那如果说是白血病走血球那一块，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血液循环里面。所以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实体的肿瘤可以去摸，你只会觉得说奇怪，好像体重有点减轻，奇怪，好像这个感冒一直都没有好，你只会说觉得奇怪，身上有淤青，然后牙龈啊，如果有伤口的话就一直在流血，然后人看起来苍白嘛，对不对？虚弱嘛，但是其实也未必，因为你可能人是比较强壮的，所以就没办法察觉这样子。所以讲起来好像都是一些非特定的症状嘛，一开始都会被误会为感冒，或者是一开始都被误会为中风，因为的确啊，就是中风也是一个蛮严重的疾病，你要先确认到底有没有啊，所以他都会在其他的专科医师或第一线的医师那边被也不能够说误导，就是在他们厘清很久，最后在血液检查后，发现说好像有点怪怪的，才会送到那个后线这个血液肿瘤科来。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血液肿瘤，那这是比较后面的部分，那后面很多专家，但是也是要前面要注意。

够的症状，足够的 证据。问题在前线的工作人员们，就算做到检验机构，也未必能够看出血球是有异常的，因为都是人工判读。那我们说散布在血液里面，那可能刚好看到的都是正常的血球偏多，那是不是有些不正常的它就会被略过？有可能啊，如果你不是到后期那种说不正常的血球占据到 85% 以上，你怎么会知道说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血液膜片？你不会知道吗？如果说这个在所有血球里面只占了百分之，先不要说10%，5%好了啦，只占了5%，你在显微镜上你根本看不出来啊，因为每天这么多人抽血，难道你是一颗一颗去看吗？不可能嘛，所以这个就是当前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技术上面的协助，那个人工智慧，所谓的有些晶片，它的高密度的运算在每个人的血液膜片上，这样才能够抓出这些超前期的血癌，但是这个还在验证中，我们就是保持一个乐观但是不要太过度期待的方式去看待这些新的技术形成。所以以上的资讯我想给大家带来非常清楚了，就是血癌就是会让整体的造血功能变弱，但是呢常常没有说有经典的症状。那一般的民众那可能就会听到这里觉得很慌张，就是说啊，还有那这样子我任何情况是不是都要怀疑说是血癌？其实你也不用到这样，因为它真的发生几率是1/1000嘛，那我们就是有些疾病它一直都没有在第一线医师或者说是诊所，我们说第一线其实也包含诊所医师，那一感觉就是说找不出一个确诊的原因，然后疾病迟迟未能够好转，人变得越来越虚弱，那其实你就该警觉，是不是该去比较能够有那个后线专家和资源的这些医学中心的单位，这个是可以被接受的。那这个在世界卫生组织也被称为说第三度医疗，叫 territory medicine。我们说第一线是 primary medicine 嘛，然后说急诊收住院之后叫做 secondary care, primary care, secondary care, 第一线医疗、第二线医疗，这是病房收住院的部分。如果到重症加护病房，或者说到血液肿瘤科这类，叫做 tertiary care, 就是那个第三度的医疗。那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我们一直说要所谓的去中心化，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第一线人员呐、那个如果说都是一些常见的疾病，那不太容易抓到所谓的特定的疾病族群，以及说他后面的一些治疗方式。那如果说都是很中心化的话，那病人就永远都只能塞在急诊这边，或者说只有到急诊这边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确切的诊断，这样那这个就会出问题啊。这就是也是台湾当前医疗它会遇到的一个挑战，然后看看说我们要怎么样在未来的医疗韧性之下去克服它。那这是针对这个血癌的部分。所以说你看到血癌它其实就很麻烦，它也没有好发的年龄族群，以前是因为说环境污染，当然就是像我自己亲人呢，也是有说自己当过放射科的主任，那放射科那就是难免职场会有一些伤害，虽然说现在是我们环境都要求到安全，但是它事实上还是会造成说有些人他有职灾，职业伤害就骨髓他造血功能变弱，这个叫 MDS 啊，叫做那个骨髓再生不良，然后后面是不是会有癌变呢？也很难讲，但是就是有一直贫血的等等的症状，造血功能也变得很弱，照顾自己要很小心，也会有因为长期贫血哦，所以说有心脏衰竭的一个状况。那但是对于说那个所谓的白血病，以前都是说，可能一些工业产业园区的家庭他的小孩子就会有血癌的症状发生，这个是环境因子啦，所以说 我那个时候有很多那种小儿科病房是从新竹转送上来的。那现在因为是环境要求都越来越严格了，我们越来越严格，所以说慢慢变成说，你的环境因子都去除掉之后，那如果还会发生白血病，可能都是一些完全是不特定，完全是没有危险因子可以预测，那所以这种情况呢，只能说，如果说有些疾病。

他反复在各个诊间哈，他都得不到一个正确的诊断的时候呢，那某种程度病人要懂得收集自己的资讯来警觉说是不是要交给后线的专家。好，这时候就可以 提醒你的第一线的医师是不是要做这方面的一个警觉。好，那尤其是癌症啊，所有的癌症可能都会呢让你变瘦，因为他们会抢走你的养分，因为不正常增殖也会增加你的新陈

新陈代谢，在某个时段呢，突然因为太多的不正常的细胞，导致说你会有一些身体的反应，然后后续就是长期来看可能会变瘦，但是如果是在急性血癌的前提之下，因为这速度进程太快，所以你未必能够察觉到这样的状况，它是这样子。好，那所以也是跟大家讲说，我们血癌目前说在国健署，那它是并没有说有一个健检，或是说补助筛检的一个建议啦，因为它没办法说在公共卫生上有所谓的好发族群可以做提前的一个单刀直入的群众筛检，但是呢，如果说是在第一线医师呢这边，他们有一个足够警觉的系统，能够让你转送到后线的专家去做个接手，那这可能就是我们要努力的部分。人工智慧可以帮忙，那第一线的医师还有后线的医师未来也想办法怎么样让这些人力充足，不要说未来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连这些帮你把关的医师那人手也不够了，这样可能就不太好了哈。那这个就是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我们的一个血癌、急性血癌，还有说呢，我们整个医疗系统如何警觉的一个现况了哈。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那希望下周呢能够再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主题哦，拜拜。

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这首歌《几个灰》啊，来自彭佳慧。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哦，对了，明后天周三、周四，尚有其他的事情要请逸勋来代班。再请大家持续的锁定1700台北晚报。最后是艾怡良的歌，叫《那时有你》。

0: 岁，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5: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6: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7: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t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播客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吧早吧，早那么啦，这是个大个蛋，爱错啊，干不过读出你恰巧啊，原来在台北。今天过得好吗？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是在今年入围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专辑奖跟年度专辑奖的高金龙。高金龙是谁？高金龙也就是我们的拉维斯阿旺。拉维斯阿旺的第一张专辑呢，萨迪咕迪咕，一次又一次。除了在上个礼拜我们介绍他入围的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之外呢，也入围了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我们就来安排专辑当中小乐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亲爱的歌曲《开车》。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 Lawis Awang， 也就是高金龙，他在 Sadigudigu 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歌曲开车。也非常恭喜我们的这个拉卫士哦。其实呢，我们的拉卫士呢，他跟我们的宿命一样，都是在都兰部落，而且是同一个年龄阶级哦，都是拉切齐。所以今年呢，在我们的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当中呢，同一个部落，同一个年龄阶级，那个感觉就像我们同班同学同时入围、同时竞争的感觉。不过呢，也替我们的拉切齐的年龄阶级呢，创下了一个优秀的记录。好，除了安排这个入围最佳原住民语专辑讲的作品之外呢，接下来就来关心一下今天原来在台北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小特会使用的 AI 语音哦，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除了原民讯息之外呢，我们也会安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我相信应该我们的忠实听众已经开始慢慢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跟使用了吧，你是不是也开始在使用 AI 帮助你做一些事情了呢？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二，所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台北打鲁案。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我们都邀请到阿美族的几个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边玩心理测验，一边来学阿美族语。好的，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6月9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我看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邀请大家一起来关心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为了让我们的节目呢有不同的声音出现，还有科技感，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科技，使用了 AI 语音，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来分享原民讯息。首先第一者呢，严格来讲不算原民讯息，它是一个学校的讯息，但他发现了有一种认虾虎，而且命名为我们泰鲁格族的不打散的。
1: 根据国立中山大学发布的新闻稿表示，国家实验研究院海洋中心主任、中山大学特聘教授廖德玉与博士申庄维曾于国际期刊发表这项研究成果，此次以泰鲁格族与卫星语种命名，也成为分类学结合人文意涵的代表案例。研究团队早在2019年前往菲律宾明达纳俄岛南部采集时，就发现这种认虾虎具备明显特殊性，后续经多项形态特征比对与分析，确认为全新物种。研究团队指出，雄性纹面认虾虎脸部具有两道深色线条，吻鼻部呈蓝色，臀鳍基部有较宽褐色纵带，繁殖期间身体中央还会出现一道由背部延伸至腹部的棕色宽带，辨识度高。雌鱼则在蟹殖腔周围带有橘红色斑块，与同属鱼种明显不同。而雄鱼脸部纹路令人联想到台湾原住民族纹面文化，因此命名时采用泰鲁格族语波达散作为种名，不仅像

0: 针对原民文化的敬意，也呼应此语种分布横跨台湾与菲律宾，而菲律宾部分原住民族同样存在文面传统，语种名称兼具文化与生物地理意义。教授说，文面刃虾虎是首个以台湾作为模式产地发表的刃虾虎物种，也让台湾已知刃虾虎种类增加至7种，分布范围涵盖台湾北部至菲律宾明达纳俄岛南部之间独立溪流上游，展现跨岛屿分布特性。此外，研究团队也重新检视目前列为台湾保育类的明达纳俄刃虾虎分类地位，确认原记载于印尼哈马黑拉岛的喜豆刃虾虎为其同物异名，并修订分布范围，显示此鱼种广泛分布于台湾及东南亚多个岛屿。
1: 好，这是我们的中山大学最近发表了新种的鱼类文面刃虾虎。因为这个公的文面刃虾虎呢，有2条深深的这个线条，很像我们原住民，就是我们泰鲁格族的传统的文面的样子。所以呢，我们的中山大学的团队特别就以泰鲁格族的巴达善来做命名，也向文面文化致敬，很厉害吧？相信这样子的命名会让更多更多人认识原住民。好，我们就来安排介绍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嘎老所带来的泰鲁格之子。

0: 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高老所带来的泰鲁格之子。其实呢，我刚刚在讲这个纹面刃虾虎，它的外观呢跟现在台湾保育类的吉林刃虾虎有一点像，但听说经过比对之后呢，纹面刃虾虎的公的鱼哦比较有突出的上唇，还有它的牙齿，上颚的牙齿比较少，以及独特的脸部很像那个纹面的那个特征，所以呢才正式取名为纹面刃虾虎。好，我介绍了关心一下有关于古道遗址维护队年薪要调升咯。
1: 原住民族委员会近日举办115年度原住民族土地古道文化遗址及环境永续维护计划教育训练暨114年度评鉴颁奖典礼，会中以华语及布农语双语进行，由祖韵文化乐舞团展演揭开序幕。评鉴结果由屏东县牡丹乡公所、高雄市茂林区公所古道遗址维护队获特优，高雄市纳马夏区公所、花莲县卓溪乡公所、屏东县雾台乡公所及屏东县来义乡公所获优等，地方政府组则由高雄市政府及屏东县政府获特优。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继去年首次推动全年禁用制度后，今年再提高待遇，队员不仅整理古道、巡守森林，更是替下一代守护人能看见的山林，队员维护环境，同时肩负守护祖先土地、文化记忆及传承原住民族土地智慧的重要使命。全台有23支维护队投入古道维护、文化遗址巡护、生态调查及环境守护。自民国105年推动计划以来，已完成24条古道建档，维护超过7800公里工作路线，守护超过7500公顷山林环境，并协助超过1100件天然灾害及部落相关事项，展现山林守护量能与部落韧性。有维护队员分享，透过部落耆老口述与带领，才得以重新认识许多劣境与传统领域，过程中更了解山林承载着族人的共同记忆，盼能维护珍贵环境，持续保存文化与山林。
0: 好在民国114年度的原住民族土地古道文化遗址跟环境永续维护计划评鉴的结果出炉了，高雄市拿下了地方政府组织的特优奖，那茂林区公所呢也获得了特优的肯定，甚至连纳马夏区公所呢也有优等的加绩。那原民会呢为了提升我们的古道遗址的维护队的待遇，每名队员的年薪增加新台币50000元，就是希望能够稳定第一线的人力，鼓励更多的族人能够留在部落，持续的投入山林跟文化的守护。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 Sorari 戴小军所带来的火把。

0: 这是来自排湾族的萨拉瑞带小军所带来的火把。好，接着下跟分享有关于马达努里亚尔海洋之眼的后续消息。
1: 马达努里亚尔海洋之眼是全国首艘结合关岛查莫洛族、阿美族与达悟族及帛琉智慧打造的舟船，船全身不使用任何一颗铁钉，完全仰赖达悟族赖谢福生老师削制上百根小叶桑木钉与阿美族刘玉义老师精湛藤编工法拼组而成。马达努里亚尔海洋之眼5月6日从台东新兰渔港起航后，沿途停靠成功、长滨、石梯坪及花莲港、宜兰南澳及石城渔港、新北三支后厝渔港等，航程中经过滞留封面及风雨、强劲海流考验，顺利抵达淡水河口，展现南岛语族海洋及道路强大韧性与导航智慧。台东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是南岛文化原乡，具备航向世界的行动力。15位水手经历200小时高强度训练，没有 GPS 导航，靠着星辰与洋流航行。今日不只是庆祝航程的阶段成功，更要向民众发出最诚挚邀请，7月3日到8月20日来台东参与2026台东博览会。这次环岛航行总航程预计647海里，最重要任务是为台东博览会报佳音。透过舟船停靠与交流，重新唤醒民众对海洋文明的记忆，马达努里亚尔海洋之眼接下来预计绕行西部海域后返回台东。台东原民处进一步指出，马达努里亚尔海洋之眼是一场航行，更是台东对文化传承的承诺。7月登场台东博览会中，这艘传奇舟船也将重返台东展区，邀请全国民众亲临台东，见证壮丽的文化回归篇章。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虽然他没有办法很正确的

念出我们阿美族的马达努里亚了，但他已经尽量了，好不好？这是有关于我们台东的跨南岛族群的舟船马达努里亚了，海洋之眼，花了18天161海里的黑草长征之后呢，已经在前一阵子抵达了新北的淡水领袖海洋淡水游艇的码头，这边也象征着这一座移动的文化领土成功的完成了北航的任务。而台东县也特别跟大家宣告，2026台东博览会将会在下个月7月3号到8月20号举行，欢迎全国的朋友们可以到台东共襄盛举喽。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尤西夫所带来的《海洋之子》。

0: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1: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0: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1: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0: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1: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子，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子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阿嫂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小雨曾雨辰，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大家好，我是小雨曾雨辰。

0: 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
1: 阿美族的吉亨
0: 联合为您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的邀请到我们阿美族的吉亨来到节目当中。吉亨除了在每个礼拜二原来在台北节目当中跟他见面之外呢，他平常一到五也有他自己的节目。
1: 好，我自己的节目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美丽妈妈，希望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最近也许你觉得这个老公不太乖，孩子不太乖，麻烦一定要听美丽妈妈的节目，我教你配宝。
0: 那如果幸福的可以听吗？
1: 幸福的更要听，因为会更幸福。
0: 好的，很好很好，也希望大家准时收听哦。那如果那个时间你不方便收听的话，可能跟原来在台北是下班时间可以听，可是美丽妈妈是在上班时间嘛，对不对？没有关系，你可以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者各大搜寻网站搜寻
1: 听台北，
0: 然后再找到美丽妈妈就可以了。好了，礼拜二的时间来到我们的原来在台北呢，就是要一起来玩心理测验，然后学阿美族语，
1: 把你内心当中的秘密被我们挖出来。
0: 你的意思我们也先自己先被挖出来？
1: 对哦对哦，原来都是听众已经知道我们的内心深处。
0: 没有啦，我都用演的
1: 节目效果
0: 要演还真的很难的。
1: 是是，
0: 好，今天题目是什么呢吉赫？
1: 好，今天的题目是，你看已经到了这六月份，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跟你的朋友聚餐了？好，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跟朋友聚餐的时候你最习惯坐哪一个位置？
0: 位置是不是？
1: 位置，对，好好好，就是比如说餐厅
0: 一排这样子。
1: 对，比如说你到了餐厅，然后看到朋友，也许你喜欢的这个位置已经被抢走，没关系，但你如果被坐走没有关系，你自己心里想啊，我最喜欢坐哪一个位置。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一桌一桌
1: 坐
0: 哪一桌，
1: 对对对对，
0: 这样是不是？
1: 你坐哪一个位置，那个方向。
0: 好好好，第一个位置是，
1: 第一个位置是最角落。
0: 好，我们要学的阿美族语叫做
1: 角落，
0: 怎么说呢？
1: 咖喱母猪，
0: 咖喱母猪，咖喱母猪。第二个位置
1: 正中央。
0: 好的，
1: 学的是中央。
0: 中央阿美族的族语怎么说？
1: 德隆，
0: 德隆，德隆。第三个位置
1: 靠门口。
0: 哦，
1: 我们学的是门口。
0: 门口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萨勒夫，
0: 萨勒夫，萨勒夫。第四个位置
1: 靠窗的位置，靠窗户的这个位置。
0: 终于听到我可以坐的位置。
1: 、欸，你以为窗户可以打开吗？
0: 最角落好像很可怜。这中央这不是我的风格，这门口更不要。你终于有一个

0: 靠窗的位置。
1: 好的，
0: 那么选哪个单字呢？
1: 靠窗。
0: 窗怎么说？
1: サシナラン。
0: 靠窗是不是？
1: 靠窗，对。
0: サシナラン。サシナラン。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跟你的朋友聚会，你通常会坐在哪一桌的位置啊？第一个是最角落的位置。
1: 咖喱母柱。
0: 咖喱母柱。咖喱母柱。第二个位置是正中间。
1: 德隆。
0: 德隆。的弄。第三个位置是靠门口。
1: 萨勒夫。
0: 萨勒夫。萨勒夫。第四个是靠窗的位置。
1: 萨西纳兰。
0: 萨西纳兰。萨西纳兰。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光临，找位置坐喽。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阿美族的阿林所带来的
1: 位置。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令所带来的歌曲
1: 《位置》。
0: 其实呢，不只是朋友聚餐的时候，即便你去咖啡厅，有的时候呢，你选的位置也会有一些关系。
1: 会会会，
0: 对不对？
1: 可是你还要去，你在选择当中，你要看那个场合到底跟谁，我有的时候会不一样哎。
0: 哦，
1: 也会有不一样，
0: 看跟主角跟你的关系，比如说婚宴的时候，
1: 是是是，
0: 但有人会代位。
1: 我说的是不是很多的朋友，比如说这个聚会是一般的朋友的话，我选的这个位置就不一样了，
0: 可能就比较边边角角。
1: 对对，边边没有，不是边边，就是一般的朋友，就是好朋友的意思。我会坐中间
0: ，OK。
1: 然后
0: 那很好很好呢，
1: 很好很好，我也会坐中间
0: ，OK。
1: 我说的是可能是长官啊。或者是
0: 交际应酬的那
1: 种、啊、对对，交际应酬的那种。
0: 你会坐哪里？
1: 我会坐边边。
0: OK、
1: 我会坐边边，我不能抢人家的风头啊。
0: 通常交际应酬我就不会参加。
1: 所以那个选择是你要去看那个当下，因为可是他今天的题目是跟你的朋友聚餐、你最习惯做是朋友、他有设定是朋友，
0: 是，
1: 所以我选择的这个位置就会不一样啦。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你选哪个位置呢？我问一下我们的几个对，我们
1: 是中间
0: 题目是不是要再讲一次、
1: 题目就好。
0: 对对，可能听众还没有听清楚，我们的题目再讲一次好了。
1: 好，题目是我跟我的朋友聚餐的时候，你自己习惯坐哪一个位置、跟你的朋友
0: 朋友
1: 这个不是应酬哦。
0: OK， 第一个是最角落的位置，我们要学的单字就是角落，
1: 咖喱母柱，
0: 咖喱母柱，咖喱母柱。第二个就是正中央，我们学的就是正中央，
1: 德隆，
0: 德隆，德隆。第三个是靠门口，我们学的是门口，
1: 撒勒夫，
0: 撒勒夫，撒勒夫。第四个就是靠窗的位置，
1: 撒西纳兰，
0: 撒西纳兰，撒西纳兰。亲爱的朋友们，你会选择角落、中央、门口还是靠窗的位置呢？好，跟你的朋友聚会哦，不是应酬哦。好，几个选择的是
1: 中间。
0: 好的，你为什么选中间？
1: 因为你知道，靠门口的话，你知道你会受到人家门口走来走去，
0: 欢迎光临，
1: 走来走去、对，受到影响，我会分心。那角落就看像刚刚小蔡讲的，好像小媳妇的感觉。
0: 那靠窗呢？
1: 靠窗我还好我也是跟那个窗户其实是会门口是会一样，因为会受到影响
0: 啊，
1: 会有可能窗户会有人走动走动，我就很容易会受到那个旁边那个状况影响。
0: 那坐中间就是想被注意到不是吗？让朋友知道说我来了，
1: 我来了，对对对对对、中间我觉得就说我来了，我来了，这样子。
0: okay, okay.
1: 不然一天到晚说几个在哪里，几个在哪里，
0: 是是是是，所以你会坐中央的
1: 位置。我会坐中央。
0: 其实从平常我们在大合照的时候呢，几个都挤到中间，我就看就出来了。
1: 是是是。
0: 可是因为为什么小蔡会选择靠窗呢？因为基本上你刚刚讲很多的位置，
1: 对对对，
0: 这么多人的状况之下呢，通常我就会坐比较边边的位置，
1: 边边的位置，
0: 但我不喜欢太角落，我觉得很可怜，尤其厕所旁边。但是靠窗，即便这些人没有注意到我，我可以看看窗外的风景。
1: 你就可以想说，看看一下，
0: 对对对，
1: 万一这个现场有点尴尬的时候，假装看窗户，这样子。
0: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好了，每个人选择都有他自己的理由，你选择是哪个位置呢？好，我们就请杰哥告诉我们，今天从位置当中我们要测验什么？
1: 好，我们要测验的是在聚餐的座位呢，测出你的隐藏的气场，
0: 隐藏的气场。
1: 对对对，你是一个什么？
0: Okay.
1: 有气场的，有还是霸气很强的人。
0: okay,
1: 对对对，
0: 看出你的社交模式就对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好，如果你的选择是最角落，
1: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嘎拉姆住的人呢，通常不是害羞的、而是很习惯先观察环境，你不一定话很少，但比起这个抢焦点呢，你更喜欢掌握全场的一个状况。
0: 嗯哼，
1: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你都会觉得你有一点距离感，你有一个角落嘛，甚至不太敢主动跟你搭话，
0: 是
1: 因为你身上有一种很有自己世界的气场，看起来不太容易被影响，但其实你不是冷淡，只是不喜欢过度的社交。真正熟的人呢，

0: 会知道你私底下是超有反差、嗯、甚至比想象当中更搞笑、
1: uh-huh、
0: 但不可否认的是你确实有一种朋友其实有点怕你的神秘感、
1: 欸、我觉得这好像是我的位置
0: 好像是你的位置、欸、
1: 对，我有这样子的感觉，没关系没关系，我往下

0: 他如果少了你，通常会变得非常安静。没错，你最大的
1: 所以聚餐我都把吉赫带着
0: 对，你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很强的存在感、
1: 嗯、
0: 但你的气场有的时候会让人不自觉的产生压力、
1: 嗯、
0: 尤其是当你认真起来突然变得严肃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瞬间的收敛。你其实没有恶意，只是你太有领导感、
1: 嗯、
0: 所以呢，别人很容易把你当成不能乱惹的人。
1: 好的，就坐中间的就领导的角色了嘛
0: 是是是。
1: 好，那如果是靠门口的朋友呢？
0: 好，如果靠这个 Sarif 的你呢、
1: uh-huh、
0: 通常责任感很重，你很习惯照顾大家，也会下意识注意很多的细节，像是谁没有到，谁需要帮忙，谁情绪不太对、
1: 嗯、
0: 你看起来亲切随和，但其实内心是非常有原则，一旦有人踩到你的底线，你会翻脸的速度会让人吓到，真的、
1: 嗯、
0: 真的、嗯、好，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很依赖你，因为有你在，事情总会被处理得非常好、
1: 哦、是，
0: 但同时呢，大家也会默默的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平常很好，但真的不能乱踩他的地雷哦、
1: uh-huh、
0: 你的气场呢不是强势，而是一种成熟的大人感。
1: 你刚才讲这个坐门口，就忽然间想到，如果这个场子的那个主要的角色跟所有的人我都认识的话，我可能会靠门口去帮忙变接待、
0: 变接待，对，你会、
1: 对
0: 招待、这个、
1: 招
0: 这些人，
1: 对，
0: 对，你要看那个现场。
1: 可是我们刚刚第一个选择是不一样就对了，
0: 不一样、
1: 好，那如果选择靠窗的朋友呢？
0: 好，如果选择萨西纳让呢，哦，通常呢很重视自己的情绪跟舒适感，你喜欢有氛围的环境，也很在意当下感受，你给人家的第一个印象通常都是很好，好、
1: 嗯、
0: 看起来很温柔、
1: 嗯、
0: 有品味、
1: 嗯、
0: 也不太会主动跟别人有冲突
1: 是
0: 但其实你内心的界限超清楚的，
1: 没错，
0: 你不喜欢没有用的社交，
1: 无效社交，
0: 对对对对，也很讨厌消耗型的关系，
1: 没错，
0: 很多时候你不是不合群，而是太知道哪些人值得靠近，
1: 哪些人不用靠近
0: 好，朋友对你的感觉是通常是他人很好，但有一种很难真正的走近的距离感，这就是你的那个状况、
1: 欸、其实也蛮像的、
0: 欸、我觉得蛮像的，
1: 就是角落啦窗边啦，其实跟我都蛮像的，
0: 都
1: 蛮像
0: 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好，收音旁的好朋友，你觉得准不准呢？吉赫你是觉得准的对不对？
0: 我自己觉得还蛮准的，我就是喜欢在中间当中，我就是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不是想一定要当主角，但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样
1: 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很难不被注意到
0: 欸、我自己也这样想、欸、
1: 因为你很乐意被注意到啦，
0: 很乐意啊，很乐意啊，
1: 就
0: 讲说就、欸、就觉得说哎、欸，吉赫在，感觉这个场合不会冷场，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我自己就会有那样的一个自我感觉，
1: 而且你也愿意这样、
0: 欸、我也是很愿意啊，因为有很多场合很奇怪，很多朋友常会跟吉赫讲说，吉赫你知道吗，没有你在都觉得还枯燥无味，我不知道是不是应酬，但我是常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
1: 因为以前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通常这个场
0: 你现在比较老吗？
1: 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场子如果太冷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办法去炒热那个气氛，
0: 对对对对，
1: 可是那个经过岁月啊等等，我就觉得不用我也没有关系，有年轻人我就坐窗边吧就会觉得我可以推到旁边了，
0: 这
1: 可能也是心态的这个问题啦，
0: 对对对，
1: 但年轻的时候就真的希望这个场子不要太冷，我们可能会坐门口去当招待者
0: 对对，想要把这个气氛把它炒热闹，
1: 不然就是你一桌我一桌，然后大家都不聊天，
0: 不是因为你知道很闷的这个环境，你知道吗，我们在用餐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饭呢还或者那个菜都吞不下去，有没有，很闷嘛，
1: 有可能是做广播的关系
0: 是是是
1: 好了，不过讲到这边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 Mascots 带来的
0: 好朋友。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排湾族的 Maska 所带来的
1: 好朋友
0: 阿里昂。好，今天呢吉赫的这个心理测验是要告诉大家，当朋友聚会的时候，你通常会选择哪一个位置坐下来，会影响到你带给人的隐藏气场。有些人气场就是很强，像吉赫那种坐在正中间的
1: 对，
0: 那有些人就在旁边默默的看着，但有些人就是要去招待
1: 招待啊，
0: 每个人每个人都不太相同。那小蔡很快的整理一下刚刚吉赫所讲的这个气场的部分呢，如果你选择是最角落
1: 咖喱母猪，
0: 基本上呢你让你的朋友会觉得有一点怕，有一种神秘感的感觉，
1: 你是属于安静系高气场的代表。
0: 那如果你选择是正中间
1: 的龙，
0: 通常是你很有领导感，所以很多人把你当成不能乱惹的人，
1: 所以呢你的个性是天生主角型的人格。
0: 那如果是靠门口
1: 萨勒夫，
0: 基本上呢人家都会觉得这个人平常很好，但是不能乱踩雷哦，因为他的气场不是强势，而是一种很成熟的大人感。
1: 你是一个照顾型控制人格。
0: 那如果你选择是靠窗
1: 萨西纳兰，
0: 基本上呢这个人给人家感觉很好，有一种很难真正走进去的距离感。
1: 你是一个氛围感距离型的人格。
0: 但你也不用羡慕说谁是什么人格，我是一个什么样子，做自己其实很重要的。
1: 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都是一样的不热闹，一定要有
0: 不一样，大家都要坐中间旁边没有人坐、
1: 大家都吵架。我的意思说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如果个性都一样的话，那这个我跟你讲这朋友圈怎么会热闹你说呢？
0: 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角色，把自己扮演好就好了啦、对不对？好了，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 AZ 李少主所带来的
1: 朋友。
0: 那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排湾族的小蔡
1: 阿美族的吉赫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这里谢谢气场很强的吉赫。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3: 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1: 爱就开心。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2: 联合制作，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3: 嘴阔吃四方，
4: 四方皆我食，
3: 看我吃遍天下，
4: 不是走遍天下
3: 哦。
1: 这个单元邀请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老师，透过多元美学跟大家来分享从古到今来自世界各地关于

0: 迎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陈老师带来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晚安，大家好。
0: 老师啊，这个前一阵子啊，中东开启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战。
1: 对啊，
0: 那这个纷争我们先不去聊它，可是呢，慎终追远，我就在想到以前我们的老祖宗们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1: 对，
0: 不是为了子弹，而是为了那个香料。好，所以整个一个世界化成一个圆，跟香料很有关系啊。
1: 没错。
0: 所以老师，我就特别想要跟你来聊一聊，我们吃遍四方，我们不聊子弹，然后我们要聊的是这个香料。嗯，
1: 对。
0: 这个香料里面呢，有太多令我们向往的地方。
1: 对，其实呢，这一次的战争，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就是整个贸易的这个部分哦，那排开那些能源啊，哦，就是石油这些的问题。其实真正的，你看古时候的贸易里面，香料占了一个很重要的配比。
0: 可是老师，我就在想啊，香料之所以这么有名，它很迷人。
1: 对。
0: 可是传来之后呢，我们拿来做什么？
1: 对啊，所以你想想看，在香料的时候，我们先稍微看一下哈，就是它这个居处一个非常枢纽的地方，所以香料有一部分呢，我们通常讲就是说从地中海来的香料。
0: 地中海吗？
1: 哎，地中海就开始了哈，这是一个贸易，那它是一条一整条通透的一条丝路嘛，对不对？哦，然后往南边来的时候呢，比如说印度。
0: 嗯，
1: 哦，阿拉伯、中亚、印度这一块，
0: 这我开始有概念了。
1: 对，那这一块就会慢慢进来到我们的海岛，对不对？然后到这个比如说泰国、马来，然后慢慢的往这个南边的就中国这边来进行哈。然后北边当然也有丝路，就是路上的啊，就是阿拉伯从中亚然后进来，比如说我们常常讲新疆啊，
0: 嗯，
1: 啊，像这样的一个路线，这样。
0: 是。
1: 所以在这两条路线上面来讲，真正以贸易来讲，核心的价值、核心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是香料。
0: 好，那这个香料里面到底要怎么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大的学问。我们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在小小的单元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1: 是的。
0: 可是老师，我就这些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好奇。
1: 对。
0: 早期呢，我一个好朋友带我去吃传说中的咖喱。
1: 哎。
0: 这是印度口味的。
1: 没错。
0: 后来这些年呢，我们在超级市场看到的咖喱有日式口味的。
1: 越来越多了。
0: 后来又看到，哎，它有什么马来西亚的。
1: 有红的啊，绿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老师我就迷惑了。那我们从那个战争聊到了咖喱，比较回归到我们的家庭，听说咖喱是非常好用的。
1: 对，其实应该是这样说，贸易的思路里面有很多种香料，但香料的用途非常的不一样，
0: 嗯，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去污存菁以后，就大致上就发现了一个可以做酱，所谓咖喱就是酱的意思，嗯，可以做酱，
0: 哦，哎，
1: 酱的意思，对，塔米尔语是酱，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就变成说，哦，是帮助我们来调和食物。哦，中国人讲调和顶耐，哦，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0: 嗯，
1: 用这个态度来想咖喱的时候，对不对，哦，香料就什么化繁为简，啊，因为香料太多了，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可以吃可以喝可以用的那个，
0: 就是，
1: 那个才来算
0: 数，就是万用调理包的意思。
1: 对对，没错。所以咖喱，如果我们这样想，这条路就什么就通了。
0: 就通了。
1: 对，然后从通了这条路以后，当然刚刚丹轩讲的，哦，最早是印度，因为印度是一个枢纽的地带，有阿拉伯的食物，对不对？有这个印度的佛教的食物，对不对？好，然后再进来到什么各个不同的民族，
0: 是，
1: 对，所以它算是一个枢纽。可是接下来你看越来越多，对不对？像有泰国啊、缅甸啊这一带的，又是一个方向，马来西亚跟印尼、新加坡这又是一个方向，最后呢，最后跑到我们就是大陆啊、中国啊、韩国啊、日本啊、台湾啊，好像这样的地方，用这个方式想就
0: 好哟。所以我们开启了香料咖喱之旅，所以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丝路之旅，我们有咖喱之旅。好，那既然咖喱呢叫做所谓的调和，那它是不是一包咖喱可以调和所有？我想在未来我们的单元当中就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同时也谢谢老师今晚带来的

0: 哦，咖喱的思古幽情，我们下个礼拜再做进一步的分享，拜拜。
1: 拜拜。
2: 异想天开，
3: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科普、人文、资讯、艺术等生活话题为主，让我们一步一脚印耕耘属于自己生命当中梦想的新天地。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呢，哇，我们这个国教署的阿亮老师，这阿亮老师来分享一下。好，我们服务的单位是新兴科技推广中心，
4: 是
3: 曾庆良曾老师。今天的我们的异想更扩大了，今天带来了你的很多的爱徒，对吧？
4: 对，都好多同学来
3: 但是因为录音室非常非常的狭小，为了要让同学们体验广播、还有一些分享的感觉，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每一段每一段都会有新兴人类出现。
4: 对，
3: 今天你大概带了几位同学来到现场？
4: 我今天带了六位。其实为什么要带他们你知道吗？我觉得带小朋友来有时候分享一下自己的感触，我们也比较了解这个年轻人的想法。
3: 是是，
4: 其实有时候他们面对生活，面对尤其是现在的 AI， 现在的科技，或者现在的人文，到底其实他们跟我们想法其实有点，我们这样算是老一辈吗？
3: 你算我不算
4: 那他们算是新一代对不对？但他们对这些事物的见解可能有所不同。
3: 是，而且我觉得啊，像我们现在分成两类人，一种呢是非常爱 AI， 凡事都 AI 哈，就像上一集所聊的凡事问龙虾。
4: 对
3: 那但是呢也有一派觉得这里面有陷阱，
4: 有
3: 你如果太相信龙虾，你会变得既聋又瞎，是吧？
4: 可能会落在那个圈套当中。
3: 是是是，但我觉得吧，科技既然来自于人性，我们善用它就好了。所以我觉得现代的年轻人们哈，他们在开始学习的路上就已经在接触这些东西了，所以有一些人生的阅历，有些人生的陷阱，我们可以陪伴他们。但是呢，有一些这种科技的这种产品，我们有可能非科技原住民的朋友们就要透过他们的协助呢，让我们也可以叫做什么升等嘛，是吧？好哦，那今晚带来了六位同学，首先发言的是不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雨涵。
3: 雨涵啊，那另外一位呢？
6: 大家好，我是子琪。
3: 是，那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来聊，你们平常在上课呀或在生活当中会非常的依赖3C产品吗？
5: 会。
3: 那你的依赖大概依赖到什么样的程度？
5: 就是可能有时候想要节省一下时间吧，就是想要把想要就是花一些，就是想要做报告，可能是一些非主科的报告，可能像音乐或美术这种，然后就不想要浪费太多时间。
3: 哈，
4: 为什么非主科？
3: 对啊，我觉得这个才要更用心更用力投注在其中。
5: 就是觉得因为可能是自己没有想往这个方向走，就已经有明确的目标，
3: 有淡淡的爱上，
6: 就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些科目上。
3: 也是啦，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主性。
4: 那我觉得很奇怪，所以他们是拿科技来去完成不想要花时间的事情，
3: 我觉得这真的是蛮符合人性的。
4: 那怎么跟我相反？我是拿 AI 科技来完成重要的事情。
3: 好的，那你分享一下什么样的事情对你来讲很重要？
4: 也许这个报告我觉得很重要，我就真的拿它来做报告，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做可能没那么美。
3: 嗯嗯，
4: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 我可能美感不好。
3: 嗯
4: 这样，那你们怎么会不一样？
3: 是呀，我们来聊聊。
6: 非主科对我们来讲，就是以我来讲，我觉得就是它只是一个学分而已，我就希望就把它带过。
3: 是，好，那我就反过来讲，就假装你们现在没有升学的压力。AI 哈，就是今天是6月9号嘛，快要放暑假了。好，这些课业所有的压力通通不在了。那你要再使用 AI， 让你会觉得自己有这种活着的啊开心快乐的感觉，你会用在哪一个方面呢？
6: 可能就跟他探讨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议题，因为可能把他当作另外一个
3: 闺蜜，
6: 对人，然后听听看他的想法是什么，因为自己可能没办法 站在其他角度想、
3: 哦

0: 所以你有一个养的 AI 的闺蜜吗？陪伴啊，我用养的话好像在养宠物。
1: 他可能知道我会想要什么答案啊，
0: 就是那就不用问了，他知道。
1: 就是可能我在写作业的时候不知道这件事，我就是会问他，然后我会请他以另外一个角度跟我讲，就是不要用我现有的思考。
0: 这位孩子，我说放假你还没放假，真是辛苦了。雨涵，那你呢？
2: 就是可能无聊吧，就有时候会。
0: 你什么时候无聊？我发现现在很多孩子都很常说无聊，到底无聊是什么呀？
2: 就是没事做吧，就可能有点像我自己就会有拖延症什么的
0: 哦，
2: 然后就有时候就什么事都不想做，
1: 就会觉得很无聊。
2: 对，
1: 但其实有很多事没做。
2: 对，但其实有很多事没有做，
0: 真是辛苦了。
3: 所以无聊用 AI。
2: 对啊，就
1: 无聊就跟他小对话一下，比如说我现在很无聊，你觉得我现在可以干嘛？
0: 那他会给你的答案通常是什么？
1: 他可能就是说，哦，你可以出去走走，或者是怎样，就是一些很废的答案，然后你就
0: 享受很废的感觉。
1: 对，
0: 好
3: 奇怪。
0: 是，但这是我要问一下，你们周边的这些大人们，对于你们这样无聊也问 AI， 然后不无聊也问 AI， 凡事问 AI， 他们对于你们的 AI 闺蜜抱持的看法是什么呢？
1: 我妈是跟我说，他们老板也叫他不要先问，就是老板本人
0: AI，
1: 对，先问，他是说先问 AI， 所以他很支持我用 AI， 他觉得，就是因为 AI 可以统整的范围其实
0: 比他老板要强，
1: 还厉害，对，一定比人还厉害，所以他就是觉得要好好善用 AI， 所以就可以，就是可以让自己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然后，对，然后我爸是说，他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给 AI 一个很清楚的指令，然后让他帮你达到你就是达不到的，一个地方，所以把它当工具。
0: 爸爸给你的答案跟妈妈给你的答案，你觉得你会怎么整合它变成是自己的答案？
1: 就是以自己我没办法完成的事情，我会请 AI 帮我，然后我一定要给他一个，我要把它当成一个很好的工具。就是不能给他一个随便的指令，就是说哦，快点帮我生成一张图片，我要把时间地点啊，然后或者是里面的人在做什么事情都跟他讲。
0: 那雨涵，你的方法是？
2: 就跟他一样吧，就是
0: 跟他是谁？我们这里好几个他，
2: 跟子琪一样。
0: 哦，好哟，看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孩子脑袋里面所想的，他们刚才在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好厉害，比我那个时候的这个年纪要清楚多了。
3: 可能我们以前呢，都是查 Google， 都是查图书馆。
0: 我那时候的图书馆也不怎么的，但是我会觉得，现在时间果然缩短很多。可是呢，你我那个时代，不管你是查 Google 也好，或者是上图书馆也好。所谓的正确消息可能相对会比现在要多。
3: 是啊，是啊。
0: 你们会不会在使用3C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担心或害怕吗？
1: 因为网络上的资讯有真有假，所以我会再以我的方式，我会再问他说一次，你确定吗？你有就是比如说你有这个资讯的连结，你可以给我看一下，就是我自己再过一遍有没有错。
2: 怕资料外泄。
0: 哎呦，好，你的担心也是我的担心。
3: 怕你的资料外泄
0: 啊，好哟。那这也是我们今晚带给节目当中所有亲爱的好朋友，我们要一起来做功课。那就是，哎呀，科技始终来自人性啊，但是这科技当中也有所谓的好科技，也有科技的陷阱哈。那我们先聊到这儿，暂歇一会儿，稍后呢分享更多。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谢谢我们国教署科技新兴科技推广中心的曾庆良阿亮老师带来众多爱将
1: 小朋友
0: 那他们都是在这个推广中心就读吗？
1: 哦，没有
0: 自学，
1: 在学校、
0: 哦，在学校，可以透露一下啊。
1: 因为我们最近，在参加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活动，
0: 不要自己以为觉得很有趣
1: 没有，而且这个活动很特殊哦。
0: 啊，是吗？
1: 我还不能参加
0: 啊。你不能参加，
1: 因为我是男生这样子。
0: 哦，这样是不是有性别歧视？
1: 哦，没有，因为其实就是鼓励女性，鼓励女生，去对于这个未来的也许是生活啊，然后套用科技或是数位，让自己的生活更好。
0: 好，我想关于这个部分，大家不要是硬是放在什么性别议题上，可是呢就一个客观的议题来讲，为什么特别针对女性，其实是有大数据说话对不对？
1: 是，
0: 好，
1: 应该这样讲，很多的比赛都是男生，因为很多那个参赛都是男生会来哦。
0: 对对对，
1: 因为男生会觉得说啊，科技啦，数位啦，
0: 啊，对啊，
1: 那男生就来了。
0: 对对啊，
1: 所以以至于其实对于女生的一个，也许她的一个得奖的机会，或者是参与的那种权益吧。
0: 反过来来讲，就是说我们在某一个部分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些自我设限的嘛，对不对？包含比赛啊等等之类的。
1: 对，
0: 好，那所以我们又请上两位可爱的同学，对，好。这两位同学是，
2: 大家好，我是杰如。
3: 大家好，我是雨晴。
0: 阿亮老师刚才说了那个什么特殊的比赛，只能有女同学参加，你们都有参与其中吗？
2: 有。
0: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二呢？
2: 我们这组主要比赛是在讨论说，U-Bike 的就是 GPS 的资讯问题。
0: 哦，是就是所谓的安全上的一些议题嘛，哈。
3: 我们这组是运动手环，它在手环上跟 APP 上的数据的加密资料，如果没有完整的话，那会带来什么伤害？
0: 哦，确实也是，不管哈是任何的一个时代，
1: 运动手环是套的那个吗？
0: 对啊，我也有一个运动手环，很酷很酷的哈。但是

0: 我也发现就是说哈，不管那两个议题之外，现在所要使用的所谓的网络安全哈，都是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是被人家引导说哎，这里面有 bug 存在哦，还是说当你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你们的机制反应要比大人要厉害很多？
1: 我觉得通常我在学校或者是不管是在家里，通常都是父母会提醒我说哎，这个可能要注意哦，然后我就哦，原来这个要注意，然后我之后就会学习说之后看到类似的东西就要去注意说它有可能会有诈骗或者可能是不安全的网站。
0: 所以请你的意思是说从小到大关于这个部分你跟爸爸妈妈之间的那个对话是很通畅的？
1: 算是，
0: 算是吗？好，那杰若你听了以晴的分享之后呢，你的回馈是什么？
2: 我觉得其实我通常都是说就是我可能在做某件事情，然后 我可能去发现到说可能网络上很多人都有就是被骗的情况，然后可能就去看看为什么他会被骗，然后去学、
3: 吸取别的经验，
2: 就是之后就知道不能这样做。
0: 所以当你去看网络上的一些的讯息啊，你觉得你踩坑的机会多还是不多？因为我刚才听他讲话说好像踩在那个独木桥上、吊桥上面的感觉。
3: 这个也是我看到很多小朋友没有同学、应该说同学他会去看网络上别人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才会注意说、原来这个事情是我以前没注意的。
0: 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个陷阱、如果还没发生我小心点就是了。
3: 我觉得
0: 就是我看完之后说哈、怎么他也跟我一样来不及了。
3: 我觉得很难很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遇过其实就没经验，
0: 对，
3: 他们应该也是一样。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多做一些这种有没有让你们知道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
0: 好，关于这个部分、我觉得好像以晴可以多说一些是吧？
1: 算是像是如果网址后面 HTTP 的话有一些会不加 S， 那比较早一些的话、他们都是叫 HTTP， 那现在通常都是用 HTTPS， 然后我小时候我就不会知道说就多一个 S 有什么差别，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HTTP 就是一个明文传输，那加了 HTTPS 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加密的语言
0: 啊。我觉得我唯一可以加的是什么呢？我加入那个叫做什么就是防堵的这叫什么安全的防火墙、
3: 防火墙啊。他刚其实搞不好有人没听懂他刚
0: 对真的听不懂，所以我说我赶快设起防火墙、突然我就紧张起来了。
3: 大概就是网路啦、有很多其实网站网址、其实有些是不安全的网址，
0: 是
3: 所以我们有时候访问这个网址可能会有一些可能我们自己各自去泄露的这个疑虑、
0: 那个叫什么钓鱼什么什么系统、
3: 其实很多、
0: 我说真的啊，所以防不胜防啊，所以防火墙要搭起来嘛。
3: 真的真的。
0: 但除此之外、像我觉得以晴刚才所说的其实是很好的、当你要点选进去的时候、特别要留意那个小尾巴、什么样的这种尾巴叫做安全的尾巴。
3: 对
0: 啊，那个
3: 对我来讲一下哈，其实
0: 只能一下二十秒，
3: 真的就很多人真的不太知道我网址要怎么下。那我觉得最好的干脆就是就像谭轩讲，就是我们可能弄的 APP 就是去防钓鱼啦、或者是防堵这样子、可能是最快的了。
0: 是、但是也不尽然就是说它可以防100%、
3: 对，
0: 但是基本上来讲你是相对是安全的、好，毕竟呢这网络这个叫做什么要诈骗、这件事情叫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可是呢我觉得刚才阿亮主任所讨论的这个让孩子们参与其中的安全守护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我想在那个过程当中一定有些故事要说、我们先歇息一会儿稍后分享。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3: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2: 太阳光电，我知。
3: 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2: 好、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3: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自制。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谢谢我们国教署新兴科技推广中心的曾庆良阿亮老师所带来的分享。当然今天呢，我们节目充满了这种热闹的感觉，带来
1: 很多
0: 新兴人类的一些议题啊。但是我想啊，这是全民要防诈骗的时代，可我们也会发现说，哇，这诈骗的事情是如水银泻地，对，所以站在我们第一线的这个教育工作上，除了教会孩子们如何使用新兴的科技之外，再来也要告诉孩子们怎么样避免，因为这诈骗这种事情是什么。

0: 就是害怕有心人、
1: 嗯、对
0: 对吧哈、嗯、那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一段人生的阅历当中是最、嗯、最清纯的时代，
1: 可能是他们很多事情没有遇过，
0: 当然
1: 对, 对，那可能这些状况可能都被这些包装，
0: 嗯，
1: 好、哦，我讲一个事情哦，我自己常以前一开始我也不晓得，我想
0: 一开始是什么时候开始，
1: 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说，哎，有送书。
0: 送书
1: 什么什么
0: 哦，有、哦、前一阵子萧妈咒的那个时代嘛，
1: 什么送书什么、
0: 就是、
1: 然后你就去登记就可以索取
0: 赞助免费的，
1: 对，那其实后续我再去追原来都是诈骗，很多都是诈骗、
0: 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就是他可能要送你书然后请你去填资料，
0: 有，
1: 其实那很多是诈骗，
0: 真的啊、嗯、
1: 其实没那么好看的是
0: 我有一位朋友就说、嗯、因为我是一个长期的脸书的耕耘者、
1: 嗯、
0: 所以我在除了、耕耘节目之外、欸、这脸书上有发表很多很多的文章嘛，三不五时就会看到就
1: 是
0: 说、欸、凡事问脸书、
1: 嗯
0: 啊、但是脸书上面好多诈骗，比方说你、在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广告你点进去你买、嗯欸、通常你要买一个，比方我想要、买一只大件的什么样的东西、嗯、来的，比方是 L size 的来的，哎，可能就是嗯，
1: 那你这个只是大小号差别吗？
0: 就不，我只是
1: 买过，我还有买过那个什么，本来是那个什么陶瓷杯
0: 啊，他来的是塑胶杯，
1: 不是，来的都是里面一打开都是泡棉
0: 啊，
1: 是骗了，
0: 是，
1: 可是我已经付钱
0: 了，嗯，哦，那你真龙虾。
1: 就没办法。
0: 好哟，那所以我们要设计一个议题让孩子们来比赛、嗯、
1: 对，
0: 所以接着下来我们要参与话题的呢是嘉轩跟 Kelly 对吧。好，那嘉轩你的分享是什么？
2: 嗯，就是现在我们只有参加一个比赛叫做自安比赛，那我们
0: 自安比赛，
2: 对，自安比赛、嗯、然后我们有设计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我们大众就在平常的交通运输工具，就是 U-Bike 嘛。
0: 哦，你会用 U-Bike？
2: 肯定啊，大家都在用，对。
0: 那、嗯、么我们也有用，
1: 有些不会骑，有些不会骑。
2: 好，
1: 真的真的。
3: 我龙虾，
2: 我平常就有在用 U-Bike
0: 啊哈。
2: 对，那 U-Bike 的话，它是用导航方式嘛，就是去追踪你那个，像去 就是用导航方式去追踪嘛。那可能
0: 比方说你起站是哪里？嗯、好，我家附近
1: 就可以知道在哪里。
2: 对
0: 啊，比方说，哎、欸，我们家在圆山、
1: 嗯，
0: 好，那我就起站在圆山、
2: 嗯。
0: 那我要到国教署，哎、欸，那站叫什么？
1: 那什么？
0: 忠孝新生，
1: 好，
0: 随便讲哈啊，那所以我往来的动线就是这一条，
2: 对对对，然后就可能会被暴露啊、嗯、
0: 啊，不是可能吧，应该是暴露在阳光下嘛，
2: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嗯，然后呢
2: 会被大众就会被大众知道，
0: 但是那个大众是怎么讲，就是说我要晒太阳这件事、嗯、其实太阳高高挂天空对吧、
2: 嗯、
0: 那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晒太阳，所以需要晒太阳的人他会走在阳光底下、嗯、他不需要晒太阳的人他就躲起来了、嗯，所以
2: 就是只要会想要去用到 U-Bike 的话可能就一定会考量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一定会被暴露出来、
0: 啊、是
2: 对、
1: 嗯、
0: 但暴露出来会怎么样呢、嗯、我不懂
1: 我知道，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
0: 翻译一下、
1: 就是说我可能用我的 App 去租了一个 U-Bike
0: 是、嗯
1: 嗯、那我要可能从 A 骑到 B 的地点，
0: 嗯，
1: 那我就开始分享，那可能有人就知道我现在去从哪里到哪里
0: 啊、哦，从原山
1: 其实没事 哦
0: 那什么时候会有事呢、哦，
1: 那万一、欸、我遇到坏人吗？还是怎么样？
0: 不，你要这样讲，我节目做不下去。我的意思是说，平常大概应该都是 OK、嗯。什么样时候会出现一些的状态？
1: 其实我以前有看过新闻啊，就是、嗯、有一些那个名人的孩子啦、啊、什么啦、啊
0: 哦
1: 欸，他就锁定他的那个踪迹，几点出发到几点回家，那这个路径是什么？
0: 那真是叫只怕有心人了。
1: 对，
0: 嗯，
1: 对，嗯、對，那他就可以掌握到，哎、欸，我什么时候知道他在哪里？
0: 那这真的蛮麻烦、嗯。结果嘉轩，你研究出来，实际上来讲。阿亮老师刚才说的是特例嘛、
2: 嗯、
0: 那我们平常人会发现一些什么样的状态是、
2: 嗯、还是会发现很多吧，就是、
0: 嗯、你举个一两个
2: 像我回家的路上、
0: 嗯、
2: 然后去导航导到我家，然后在那个 Google Map 上面设定我家的那个地址、
0: 嗯、
2: 然后他可能就会一直储存在那边、
0: 哦、
2: 然后到时候他就会就是他可能会有铺路的风险，可能会被别人知道我的那个住址就是在那边，
0: 哦，这也是啊，
1: 就你的住址会公布在上面、嗯、
2: 对，就是公布在上面、
0: 哦、
2: 就是没有被隐藏，
0: 你吓到阿亮老师了。
1: 对，因为我其实、嗯、因为我都开车嘛、
0: 啊、
1: 所以我没有，
0: 你也会有那个地图嘛，就是 Google 地图嘛、
1: 嗯、
0: 我们搭计程车的时候啊，计程车的司机都会问说哎、欸、上哪去啊、
1: 嗯、
0: 啊，那我就啊不不不不该告诉他、
1: 哦。

0: 危险。
1: 对对，是危险。
0: 就知道你的住址就对了。
1: 哎、对。
2: 啊，好哟。那我们 Kelly 小姐，你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看见哪些的陷阱呢？
3: 像我自己是就是路痴
2: 哦、
3: 就
2: 是、我们来握手
3: 就可能
2: 路痴应该就比较好一点吧，
3: 上学是去新的地方、啊、或者是跟朋友去逛街、啊、就是不管去哪里或是家里附近新的一些店，
2: 是你有 Google 一样吗？
3: 对，我一定会开 Google， 就是 Google Maps、啊、就是它可以导航、
2: 欸、你相信 Google 吗？Map 吗？
3: 我相信，就是因为我去的地方就不会去到太比较偏远的地方，就是我起码我还、嗯我算是我的生活圈，或是我的生活圈附近。
2: 你家的 Google 对你比较好。
0: 嗯，
2: 我通常我会用 Google Map 的话，大概就是我去到那个比较所谓陌生的环境、
0: 哦，
2: 他通常不告诉我直线，他都会让我绕一大圈，
0: 绕一大圈，
2: 好、哦、害我每次走的累得比狗还惨。
0: 嗯、会不会他给你是？不用停红灯什么之类的，
2: 我不晓得，反正我后来再也不相信这些、嗯、是科技产品了。是啊，那这样的一种陷阱、嗯、那你会发现说你是比较信任的嘛 Kelly 对不对？
3: 会，因为我去新的地方、嗯、我都会可能都会跟我家人分享，或者是说哎、嗯欸，我可能要去哪里，
2: 是，
3: 然后因为我爸爸就是也是做科技类的、哦、所以他也会比较注意这种，就是比较可、哦、或是他觉得他常常开车、啊、他就比较了解就是路线，他也会跟我说、啊、那你可以看说到时候这边可以怎么走，或是你 就其他的就照着他走，他比较好路，又比较好路线。
2: 是，所以当你在使用 Google 的时候，那就会用消除法，就我这次使用了，这次任务完成就收起来了、嗯、对吧？但是像刚才嘉轩所说的、嗯、我天天我都要使用 Ubike，
1: 对对对，
2: 我几乎我的路线都没什么变化、嗯、
1: 对对对，
2: 所以那这个 map 它的 app 它就会可能有点像龙虾一样，
1: 对对对，
2: 我自作主张、嗯、我把你记录下来了、嗯、所以你明天在使用 Ubike 的话你就可以瞎骑、
1: 嗯、
2: 我就可以告诉你、
1: 嗯、
2: 是这意思吗？
0: 推荐什么广告什么之类的
2: 会吗？会吗？有吗、
1: 嗯、可能会是推荐的广告，因为还是要赚钱嘛，对吧、
2: 啊、
1: 就是还是会有，
2: 是、嗯、那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警觉呢？
1: 嗯，会警觉，如果遇到广告可能会去下载一些屏蔽器之类的、
2: 哦、
1: 去屏蔽它。
2: 那这是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呢、嗯、你会自动产生那种叫做屏蔽的心、嗯、因为有些人就觉得广、嗯告就闪过就好了、嗯、不要理它呀、
1: 我不行，我不能接受，因为那种画面是那种杂乱的、
2: 哦
1: 然后五颜六色的、
2: 啊、
1: 是那些不关于我的事情的出现在画面上、啊、我会觉得我一定要屏蔽它。
2: 是，那这样的一种警觉性在你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培养成的、嗯嗯
1: 警觉性嘛，我觉得可能是在对像是算数学 这门科目的话，
2: 嗯，
1: 你就是每一题的话你可能每个概念逻辑
2: 哦，
1: 嗯，你都要去谨慎思考，可能他会骗你、
2: 哦、
1: 会有陷阱之类的，
2: 是，
1: 对，嗯，所以你要去谨慎思考，可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2: 哦，
1: 对，
2: 好哟，所以这个我生活里面处处是陷阱，有一些状态是在我们的学习、嗯真的叫做不相、嗯、可能看起来不相干了、啊、像嘉轩一样他就说我是从数学上面得到的一些讯息、嗯、所以我要防人之心不可无。那 Kelly 来讲是因为我爸爸是科技人，所以我从小耳濡目染，但大部分的人来讲 可能就是在生活当中要搜寻很多很多的因应之道、嗯、好，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呢跟好朋友们分享多一些。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谢谢我们国教署新兴科技推广中心的曾庆良阿亮老师带着可爱的一群女弟子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科技时代哈，处处要防炸、
1: 对，
0: 但是呢这个要炸的话有些人是天天被狂炸好，那但是也有一些哎，他竟然还是可以就是非常安然的度过好多好多所谓的网络危机、
1: 我觉得啦，他们现在小孩小年轻人、小朋友一开始他们可能面临这些网络的资讯很多是没有防备的，
0: 很多吗？
1: 嗯，非常非常多。
0: 不是你说的不算，来我们再问了我们雨涵跟子琪又回来，你觉得你们的这个防人防盗之心、如果1到10分，你做到几分？自己觉得，
2: 我觉得我应该有8分。
0: 哦，你有8分哈，然后你的8分要有一些客观的感觉啊。
2: 就是我一般看到，因为我会在网络上面搜，比如说现场活动那种票，演唱会啊、音乐季的票，我可能就会看一下。以翠这个网站来说好了，就是我可能会看一下他的进入这个网站。注册这个网站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就是一般人开始用翠的时候，可能是2024、2025。那如果你是2026，然后是新用户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这个歌手名气比较大，你是黄牛，你想要赚很多钱，所以特别创一个假账号来骗大家。
0: 比方说，如果我是追踪这个人的粉丝，可能比方说2024年就已经在追了嘛，所以你大概就可以比较信任我。
2: 对，
0: 但我是为了要卖票的，所以呢，我就是2026月9号才加入。
1: 这个方法我还没想过，
0: 所以很佩服年轻人，对不对？好啊，那我们的雨涵呢？你的分享是什么？如果1到10分。
3: 我应该是5分吧。
0: 5分呢、
3: 一半、
0: 那你的一半一半是怎么的一个意境呢？
3: 就是警觉之心还是有的、但是就是还是很容易相信别人
0: 啊，
3: 就很常就是可能看就
1: 很常哦，
3: 就也不是很常，就是
2: 有但不多。
1: 被骗吗？
3: 对，就是我可能
1: 你有被骗的经验。
3: 应该说就是我之前那个国中的时候，资讯课，
0: 资讯课，
3: 然后有一个就是。

0: 填表单，然后说谁最容易骗、嗯、然后我们班上是就是我最容易骗被骗、嗯、就是我。
1: 那我们就客观来讲，你最容易被骗，你觉得可能在哪一个部分上可能是必须要多被提醒的，或者你会怎么样的多替力自己一点？

0: 你不是就很痛苦吗？
1: 就是吸取到一个教训。
2: 不是，当然我们说人教事哈，
0: 是是 是,
2: 是教不会吗？是教人一次就会，
0: 但
2: 是代价太大了。
0: 对啊，那这样很可怕，
2: 是吧？那阿亮老师，我觉得吧，在很多那个教学现场，大人常常都会讲说，哎呀，这个年轻的孩子就是不懂事啊，我吃的盐巴比你们吃的饭都多哈，听我的准没错。但是我刚听这个子琪跟雨涵的分享之后呢，我就发现子琪呢大概不用我这个老人家来操心，但雨涵呢我就想贴在他身边多说一些话。可是问题是说在网络的时代，我的功力也不咋的，我凭什么去教他呢？我只能教他一些人生的阅历，是吧？
0: 其实我觉得啦，他们可能常常真的会遇到诈骗的状况，其实真的零零总总很多。
2: 是啊，
0: 我那天就听到一个同学，他说他只是为了要得到一个礼物，所以去填那个问卷，是不是？问卷嘛，那
2: 可能是一种游戏嘛，
0: 对对对，
2: 还是吧？
0: 可是填问卷的同时，当中就暴露他很多个人的资讯。
2: 哦，比方说，
0: 后来好比说行动电话。
2: 这不是很平常吗？
0: 那他的 Gmail， 然后
2: 对
0: 啊，那还有他可能就是他还要叫他填一个什么 LINE 的昵称，是不是？
3: 他可能有 Gmail， 他可能就一直持续寄一些
0: 假
3: 讯息，
0: 那就持续，那你就会以为是那个是对的，
2: 是，
0: 那他就去点。他们常常会这样子。
2: 可是你别说吧，我们现在动不动哦，我们虽然就是说台湾人最喜欢使用 LINE 嘛，
0: 对，
2: 动不动你就加个 LINE。
0: 对，
2: 那这 LINE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0: 还有很多 LINE， 很多是有假账号，
3: 那个长辈都一起传
0: 那个假讯息，对，那很多真的有假讯息、假账号。
2: 是，所以好，关于这个部分，年轻人有年轻人他们的警讯范围，你综合一下，翻译一下，好，在这样的一个诈骗无所不在的状态，我们要怎么样来自保？
0: 好。我真心觉得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2: 所以
0: 什么
2: 不要随便白吃，
0: 对对对，什么送东西啦，什么得到什么礼物啦，或是参加什么活动会得到什么票券啊，有那种那种演唱会的票，
3: 免费送，
0: 免费
3: 送，来不及去看，
0: 对对对，还有什么有的没的什么书、演唱会一些小盆栽什么，其实都有，他有送我，
2: 有一种是叫做你种虚拟的花，
0: 是
2: 你种比方说你要种那种什么黑玫瑰，种活了我就送你一盆，
0: 真的真的真的
2: 黑玫瑰，
0: 我有看过，
2: 但我觉得这可能吗？
0: 所以我觉得一个心态是说不可能你不付出任何的不管是钱或是劳力，就会得到任何的想要的，
2: 这应该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0: 对对，真的。
2: 所以这个好，我们跳过。还有哪一种部分是我们真的是会一不小心就踩坑的？
0: 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是很多时候他会陷的心房，假冒他是某个单位就很多常常是这样哦，就是我这个是学校单位，我是什么单位，那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忙哦，填资讯啊，或是做什么公益活动，
2: 是是是，
0: 这个其实我们都要
2: 就是拿着什么公益做手段来骗人的，
0: 常常都这样子，所以这个可能很多同学一开始就会出于善心去帮助别人，
2: 是，
0: 然后就可能就误填啊、误触啦、误点，其实很多同学是没有。不是填哦，点进去就被诈骗了，
2: 是就被吓掉了。
0: 对，因为很多同学点进去，他就会知道你的账号是什么。其实很多那种这叫什么？
2: 网络钓鱼。
0: 点击的诱骗是不是？有一种诱骗，就
2: 是
0: 你点进去，他就可以抓你的账号、你的 IP 位置等等等等这样。所以这还蛮可怕。其实有些简讯也会这种，就叫你去点它，那你点它，它就会收你的资讯。
2: 比方说，你是这个六月的寿星哈，点进来，点击进来，你就会有个惊喜哈。
0: 对对对对，
2: 不是得到是惊吓。
3: 而且现在简讯做很真，他都会，就是我前几天收到一个简讯，他是叫我要去拿包裹，就是已经寄到我家附近的超商去拿包裹，但是。我觉得它的格式就是很奇怪，
2: 格式，你用格式来写，
3: 一般他已经做得很真，他就说哦，你的包裹编号是多少已经到了，但是他的编号就是纯数字，但是如果我在网络上买东西啊，或者是在什么特定的一个网页买东西，它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开头，而且他会一起不就字母开头，然后他还会说你是从哪里哪一个哪一个通路买的，但是他那个简讯就是完全没有，
0: 没听过，
3: 对，然后我就拿给 Seven 的店员，然后问他说这是诈骗包裹吗？他就说对，是，他们有一串就是 比如说没有数，没有字。

0: 字母，或者是你有几个字母开头，那就是固定的诈骗包裹，所以他们一般看到他们就会说不要领。
1: 是，所以啊，所以尽量不要就是啊。就说什么连货到付款啊，都会碰到一种诈骗的，对，所以就是有一个保护伞在前面，
2: 那么多诈骗
1: 真的是。但是无论如何也谢谢今晚阿亮老师还有众位参加节目的同学们告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的实际案例，总归一句话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当你在要使用这些科技产品的时候呢，请特别特别的注意，第一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好啊，第二个部分呢，如果真真正正要做公益的之前一定要先去
2: 小心确认单位
1: 确认单位哈。那有些看起来好像很像的但是其实是很瞎的。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努力的目标还可以做一件事，老师啦可以尽量收集这些资讯去生成一些这样的一个好比说状况剧或状况故事或是状况事件，让同学去了解这样的一个脉络，这样
1: 是的，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同时也谢谢老师，谢谢同学们今晚带来的分享，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2: 拜拜。
1: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1: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0: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1: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0: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是护理师，
4: 我是水电师傅，
5: 我喜欢男生，
6: 我喜欢女生。
7: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天呢，
8: 师傅都是你呢。
9: 恭喜你们结婚了！
7: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10: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现在时间21:00。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这是关于波兰历史。也许在观光旅游的时候你曾经到过波兰，作为一个中欧的国家，波兰有它在观光上吸引人的地方，或者是讲到了历史，你也许会有印象，波兰曾经经历过2次被瓜分的这悲惨的遭遇，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开端，也就是1939年9月1日，那个时候希特勒派他的纳粹军队用闪电战的方式进入到波兰，侵略波兰。还是你可能会知道，会记得在波兰曾经有过纳粹占领期间犹太人所发生的悲剧。不过到底波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还有怎么样从历史上来认识波兰，我们可能就要参考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 Patrick Dabrowski， 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刚刚由猫头鹰出版，书名是《拒绝消失的波兰》。在这本书开头的时候， Dabrowski 就先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波兰是哪里？波兰人又是谁呢？他先从1896年一部名为《巫布王》的剧本开始讲起。在这部的剧本当中说，这出戏它所发生的地点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地方，或者也可以叫做波兰。读者会发现剧中那个什么都不是的地方确实就是今日波兰的所在地，但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我们一般称为 Poland 波兰的那个国家，在它1000多年的历史当中始终一直不断的在位移，除了疆域范围不断在移动，人口也不断在移动。有一件令人诧异的事实，在波兰1000多年的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一块土地是自始至终属于波兰的，而且历史上有关波兰人是谁的定义也从来都是变动不居的。由此可见，波兰的历史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国族史。波兰实在看尽了太多兴衰起落，在中世纪晚期到现代早期，波兰崛起成为欧洲最大的国家，但是在接下来的1个多世纪里，波兰却在欧洲地图上彻底消失了。第四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波兰虽然从战争的灰烬当中浴火重生，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跟苏联又联手占领了波兰，再次把波兰从地图上抹除。战后老大哥苏联重新塑造了波兰这个国家，同时也把波兰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不过即使受到苏联的重重束缚，波兰人依旧不懈的奋斗，试图从苏联手中一点一滴夺回属于他们的民族尊严。而最终波兰人获得了远远超过一点一滴的成就，这有部分是因为波兰人始终走着自己的道路。波兰横跨东西，常遇到困境，但他们往往能够提出甚具创意的应对方式。不同时期的波兰人由于在政治或者是文化上有不同的考量，波兰人和他们的政治实体所关注的方向也不尽相同。我们看在这本书里就已经彰显出来，有的时候波兰人试图连接西方，有的时候则拥抱东方，并且甚至还有南向发展的影响力。可是很难把波兰划归到任何一方，纵使当代的波兰人多半坚称自己完全属于西方，并且坚称波兰属于中欧。事实上波兰人经常被夹在东西方的中间，历史学家常把波兰的中心区域称作欧洲的心脏，这既是一种祝福也是一种诅咒。波兰人所处的地理位置非但不令人羡慕，反而让他们饱受其害。在波兰的东西两边都有着不断崛起的国家，东边有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苏联，西边有普鲁士、德意志。夹在中间的波兰人不得不在东西强国的夹缝中求生。不止如此，在波兰的历史上，波兰的领土也经常碰巧就卡在西方基督教和东方基督教，也就是罗马教会和东正教的分界点上，就使得波兰人和他们的国家经常陷入危险。虽然夹在东西方的强权之间，但处于欧洲中心位置的波兰比其他国家更有机会接触到从四面八方输入的思想观念，并且从中获得好处。可以说波兰其实更像是欧洲的十字路口，而不只是欧洲的心脏。透过交流互动，波兰从中得到了不少的启发。在中世纪晚期到现代早期的交界时刻，波兰人就创建出属于他们的独特国家，那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在这个联邦当中诞生了一个独特的民族，称之为叫做萨马提亚人。根据传说，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贵族阶层都有着萨马提亚人的血统。那个时候的波兰人可以说是宽容观念的先驱，多元价值的捍卫者。但波兰人究竟是谁？他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能够等闲视之。在波兰历史上，波兰人向来有不同的定义。按照今天一般对民族的理解，你或许会假定波兰人向来就是属于一个名为波兰的

民族，信奉罗马天主教，并且以波兰语作为母语。但事实上，现代早期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它却是一个多种族多教派的国家，同时它也是波兰史上最具有创意的国家形态。早在现代早期，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贵族民族，也就是萨马提亚人，就决定将公民音响的全部权利全都赋予国内各色不同种族的贵族阶级。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人口组成确实相当多元，我们今天所称的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德国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达坦人，还包括其他的民族，都在波兰境内。这种宽泛而包容的波兰人定义将会持续影响着波兰民族的思想，在某些时刻，这种宽泛而包容的定义甚至会促使波兰人愿意为了我们的自由，也为了你们的自由而战。在大多数的欧洲史著作当中，你如果想要读到有关波兰的事，那得要靠一点运气，因为许多著作里波兰只是快速登场又马上消失，更别提许多历史教科书根本搞错了事实经过。在这类的书里，波兰的形象并不讨喜，通常他们只有在讲到18世纪晚期瓜分波兰的时候才会提到，而这也是波兰在欧洲地图上消失了一个多世纪的那段时期。这类著作通常把波兰的消失描写成为一件几乎不可避免的事，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会争辩有鉴于这样那样的理由，波兰人必然要失去他们的国家。然而像波兰这样的一个领土庞大、历史悠久的国家，怎么会被瓜分呢？这绝对是值得被更深入探讨的课题。波兰在20世纪的经历普遍被认为是20世纪历史上悲伤的一页。一般的历史作者写到这一段，大多会把波兰描写成为一个在一次大战之后重新创建的国家，然后接着又说，哎呀，波兰在二次大战当中再度不幸惨遭瓜分。然后他们还会说，二战结束了之后，波兰虽然再次重生，但被纳入了东欧的范围。东欧有时候被代换叫做东方集团或者是苏联集团。许多通史著作都假定，既然东欧国家属于苏联集团，所以文献当中任何有关苏联的描述自然也就可以套用到东欧国家的身上。 The Press 也就是说，我曾经见过有一本历史教科书在索引的地方列出东欧这个条目，并且在下面注释说参见苏联。因此在多数欧洲史作者的笔下，波兰往往给人一种灰心丧气的感觉。在波兰遭受压迫的时期，唯一一道希望的曙光就是始终有一些波兰人，他们不断提出一种看似不合时宜甚至带有挑衅意味的要求，他们想要拥有独立的国家。这批波兰人认为拥有独立的国家是他们应得的权利，但他们追求国家独立的行动却被人称为叫做波兰问题。在所谓 Long 19th Century， 也就是从法国大革命爆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100多年的时间当中，波兰问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在这段时期当中，波兰人如果不是根本没有国家，就是没有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有关波兰到底存不存在，甚至波兰根本不存在的观念，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塑造出来的。这个观念在欧洲史跟世界史的课堂不断地被讲述，也在文献资料当中不断地被提到。根据某一些人的说法，波兰是一个吊诡存在的国家，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一个问题国家，根本没资格存在。它要是能够像二战时期那样彻底的消失，那就好了。或者至少也应该要像一次战后那样，由于地缘位置不佳，所以就成为苏联集团的一部分。波兰是这样走过来的，它位于欧洲中心位置，16世纪远在其他国家开始重视民主跟宪政等价值之前，波兰的君主就已经不是世袭制，而是选举制。波兰一度拥有全世界人口最多的选民，他们的议员也保有限制君主的权利。

那是波兰立陶宛联邦，这联邦制的国家允许不同的族群带着他们的领地自主的加入联邦。波兰这样的特殊体制，甚至我们从今天当代回头看，很像欧盟的前身。然而这样的波兰历史很少被提到，更少被认识更了解。还好有这样的一本书， Patrick Stabrowski 他所写的《拒绝消失的波兰》，提供我们关于波兰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予以认识跟理解特殊的途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拒绝消失的波兰》，这是关于波兰历史的描述，同时也是在探索什么是波兰，什么是波兰人。在书里面 ，Dabrowski 就特别说，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所撰写的。现代历史这门学科成立的时间，比波兰成为现代国家的时间还要更早，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现代史学当中的诸多文献都用零零散散的方式来书写波兰，并且把波兰描写得如此不讨人喜欢，甚至令人感觉到意志消沉，没有希望。因为对胜利者来说，用低估贬义的态度来撰写输家的历史，甚至干脆把输家的历史掩盖掉，才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时代已经不同了，波兰的历史不再只是一部令人意志消沉、灰心丧志的历史。虽然还是有人沿用旧有的方式在讲述波兰的历史，强调这个国家经历过的各种苦难和试炼，强调波兰所处的劣势和曾经犯下的错误，甚至有不少波兰人也习于将自己看作一只尝尽折磨的受苦民族。但如果我们把波兰的历史理解为一群受害者无力自救的故事，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波兰人绝非大权政治底下的一颗无助的棋子。我们会看到，这在书里面为我们用这种方式来陈述，讲到了波兰人的事迹非但改写了波兰历史，有的时候波兰人的所作所为还影响

周边国家的历史走向。更有甚者，某些波兰人的生平事迹，就算放到世界史的舞台上，都仍然具有一等一的重要性。和附近地区的民族相较，波兰人的历史相当引人入胜，甚至可以说独一无二。举几个例子来说，波兰人曾经大胆创造出属于自己独特的政治形态，并且热烈地拥抱多元文化。此外，波兰人也是典型的自由斗士，不只努力于追求自己民族的自由，甚至还替别的民族追求自由。波兰对欧洲历史乃至于对世界历史都曾经做出许多贡献。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之后，它的历史轨迹更成了欧洲历史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波兰入欧之后，很多人把它看作是新欧洲的一部分，不过这种说法只是把波兰看作欧洲的附加之物，是欧洲的边缘国家，却忽视了波兰是东欧最大国家这个事实，也忽视了波兰本身的重要影响力。总之，抱持这样的说法是不公平的。波兰和波兰人在历史上的角色远比这种说法所暗示的要重要太多。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波兰人曾经参与推翻当时主导欧洲甚至世界的政治体系。就算只是看近期的历史，我们也会看到波兰为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做出了贡献。在更久之前，前面所提到的 Long 19th Century 长19世纪期间，波兰人为了追求国家独立，也曾经付出他们的一己之力，削弱了位于中国跟东欧两个极盛一时的帝国。关于波兰最近的发展，最近的历史，作者在他的书里面也这样跟我们解释。2004年波兰入欧之后，他的政坛气氛随之转变，波兰内部各个阵营更是显得剑拔弩张，逐渐升高的敌意可以追溯到2005年卡钦斯基当选总统的那一时刻。由卡钦斯基的同卵双胞胎兄弟卡钦斯基主导的法律与公正党，以打击贪腐和创建一个更纯净的波兰第四共和国作为政见，逐渐在政坛崛起。不过他的野心并没有实现，法律与公正党的党员满怀怒火，虽然他们怒气最初似乎是针对后共产时代而发，但是在争论的过程当中，卡钦斯基兄弟却对协商转型的波兰政治施加了恶毒的批评。也因此，当东欧1989年的民主化革命到了第20周年的时候，那就是2009年，虽然许多国家都大肆庆祝，例如德国人特别在2009年11月举办了柏林围墙倒塌的纪念会，还公开表彰波兰人对东欧民主化的贡献，但波兰人却没有那么样的热衷。事实上，随着法律跟公正党的崛起，波兰政治变得高度对立，两大主要的政党，也就是一边法律与公正党，另外一边由图斯克所领导后来崛起的公民纲领党，这两个党为了要争取选民的青睐，往往就使出了一些不怎么尊重人的手段。波兰人有时候会忘记他们在政治之外的成就有多么值得骄傲。波兰处理全球经济危机的能力比欧洲大部分的国家要好，然而在忙着参与政党政治的过程当中，波兰人偶尔会对国家整体的图像视而不见。上述这两个大党是不是会继续主导波兰政治，有待观察。这两大党都属于中间偏右的政党，他们的差别主要在行事风格上。法律与公正党通常会用比较强硬的态度对待对手，同时他们也特意和教会建立联系，他的观点相对比较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对加入欧盟也比较抱有怀疑，担心入欧会削弱波兰的特殊性。相对公民纲领党支持入欧，认为波兰人同时也可以是完完整整的欧洲公民。在卡钦斯基兄弟依然对德国、俄罗斯这两大国看不顺眼的时候，图斯克已经开始谈论如何修补和邻国之间的关系，还有如何推行国家正常化。2010年4月的一起事件意外构成了波兰政治的分水岭。俄罗斯总统当时是叶尔钦，他早在1991年就承认苏联曾经犯下卡丁大屠杀的罪行，为了纪念惨案发生

十周年，当时担任总理的 Tusk 先一步前往了俄罗斯的斯摩伦斯克。几天之后，总统 Kaczynski 和总统夫人 Maria 还有一众政要、军官、官员搭乘总统专机前往俄罗斯，但飞机将要抵达的时候却不幸坠毁，机上的96人全部罹难。整个波兰陷入了悲痛，波兰不只失去了许多高官显要，多位曾经创造历史的波兰人也在这个劫难当中丧生，犹如卡廷惨案重演。然而当波兰人得知总统夫妇将不会在最能代表卡津斯基的华沙下葬，而会入葬华维尔大教堂的王室墓穴的时候，哀伤的情绪迅速就消退了。针对总统究竟应该要入葬何处，波兰人进行了一番唇枪舌战。波兰被瓜分之后，总共就只有六位极端出色的非王室成员获得这份殊荣安葬在那里。有些波兰人认为2010年的坠机意外并不足以让卡津斯基夫妇获得如此罕有的殊荣，他们之所以能够入葬，据称那是因为克拉科夫的大主教还有卡津斯基他的哥哥他们共同做出的决定。许多波兰人听到了这样的消息都深感不满。不过纵使社会各界的看法高度分歧，并且对国家发生了影响，但波兰民族依旧设法收拾残局，重振旗鼓，填补了总统以及其他因为悲剧而造成的空缺，继续往前走。在后续的总统选举当中，尽管法律与公正党的候选人 Kaczynski 他就是原来的总统的哥哥，他的声势不小，但最终当选总统的是公民纲领党的科莫洛夫斯基。在新总统跟图斯克总理的领导下，波兰顺利轮值完了以半年为期的欧盟理事会主席国任期，这是波兰首次接任主席国。接任的时间点就在2011年的7月，距离坠机事件过后还不到一年。虽然外国人普遍都有波兰做得很不错的印象，但波兰政坛越演越烈的党派之争，不免让人意识到波兰和21世纪的多数国家基本上是一样的。众人对波兰的印象确实有了转变，波兰或许现在已经可以跻身正常国家之林，它不再是一个满载悲伤的国家，时时刻刻被埋藏在历史当中的鬼魂所滋扰。从1989年以来，波兰人开始努力探问历史，试图在历史的空缺之处去找出真相。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记忆研究院提供了不少的帮助。这个机构不只是管辖中间秘密警察留下来的档案，也滋养了一批新时代的历史学家。各种尘封的真相纷纷出土之后，也令许多重要的人物不得不羞赧地面对历史。波兰人不只是持续发掘历史真相，他们也一直尝试跟过往的伤痛达成和解。经常发生紧张冲突的波兰人跟犹太人也尝试修复彼此的关系。1990年代，波兰人揭发了二战期间在耶德瓦布内镇发生的波兰人杀害犹太人邻居这件事，而这件事情也成为双方讨论真相与和解的指标性事件。波兰人始终都在发掘历史，无论这真相可能令人愉悦，或者是可能令人悲伤。而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Patrice Dabrowski 他所写的拒绝消失的波兰，也就属于在这段时间当中波兰挖掘整理自身历史其中的一份努力。这对于我们要如何重新认识跟理解波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值得大家参考。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3: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2: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喽。
3: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谈到了唐僧师徒呢已经离开了灭法国哦。
1: 对。
0: 那么继续前往西天取经，而且目标也快到了。
1: 对。
0: 那么现在呢他们来到了哪里呢？
1: 他们来到这个西天的一个地方哦，是一个很安静而且很繁华又很祥和的一个地方，
0: 很祥和的地方。
1: 对，
0: 叫那叫做孙悟空会不会英雄无用武之地
1: 啊？不会，他可以展现他的英雄气概
0: 啊！
1: 所以他在这里呢收了一些徒弟，很特殊的。
0: 到这里来收徒弟？
1: 哎，这是因缘巧合啊！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叫做玉华州，
0: 玉华
1: 州也可以叫做玉华国啊。玉就是美玉的玉，
0: 宝、玉的玉，中华民国的华。
1: 对，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的安静而且很祥和的地方，因为越靠近佛国呢就越祥和，里面的妖怪呢你说真的有但也不多了，靠近佛国变得比较祥和一点。孙悟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在玉华州这边呢收了徒弟。

0: 他不是一个人收徒弟哦，猪八戒也收了，沙和尚也投也收了，因为他们来到玉华国的时候就是调换公文，然后就说，哎，你是从大唐来的，来到我们玉华国呢，你真是圣僧啊，寒暄了一下。那寒暄了一下呢，他们就看着说，你的徒弟都很特别啊，有拿棍子的啊，就是这个如意金箍棒，
1: 孙悟空，
0: 对，有拿九齿钉耙的，
1: 对，
0: 猪八戒，有拿降魔宝杖的，那就是沙和尚。这个玉华国
1: 杖是拐杖的杖，说明一下啊。
0: 玉华国的国王呢，有三个儿子，就三个王子，大王子、二王子、三王子，他们都非常喜欢武艺，自己也觉得自己武功
1: 高强。
0: 结果拿金箍棒拿不动，金箍棒
1: 很重啊，金箍棒
0: 13500斤啊，发现说怎么会这么重啊？然后在孙悟空的手上就好像很容易耍一样啊，所以他们就觉得非常的佩服。猪八戒的耙子的九齿钉耙，你会觉得好像是农夫在耕作嘛，这没什么啊。结果那二王子一看，觉得很容易的，发现说他也很重，因为他也有5000多斤啊，是这个孙悟空的一半，所以还是很重。这几个重的要命的，沙和尚的宝藏也是很重，也是要几千斤，所以这三个王子就觉得说好佩服他们的这个三个人啊，这三个徒弟也是很不一样的。就孙悟空他们就耍了一套这个棍法还有耙法跟杖法以后，就把他们抛上天空。抛上天空以后就怎么样，锐气千条啊，祥光普照
1: 啊。哇，天哪，这什么样的景象啊。
0: 对啊，所以大王子、二王子跟三王子他们都非常佩服自己的这个师父，就认师父了。大王子就认孙悟空为师，二王子认猪八戒，那三王子呢就认了沙和尚。
1: 沙和尚，
0: 然后他们就很欣赏他们这三个武器。沙和尚的武器、哦、是会变化的，
1: 我们很少 聊过 沙和尚的这个武器，对不对？
0: 对，因为沙和尚的武器呢是从月宫那个桂树取了桂树的桂枝去做成的，
1: 就是吴刚伐桂的那个桂树吗、
0: 对，伐桂的那个桂树是永远砍不掉的，然后永远砍不掉的竟然可以被抽出来来做宝藏，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是很珍贵的。在西游记里面呢很少写到说它的宝藏的一个妙用，但其实在这一章里面呢就想到降妖宝藏里面的一些特性，所以这三个武器呢就让这些王子们大吃一惊啊，就觉得我从来就没有用过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寻常的一个，不过就是保卫家园的一个赶走人的一个棍子嘛，啊，一个就是锄地用的耙子，然后一个是法杖，感觉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在他们的师父手中就变得非常非常了不起，所以他们就很羡慕，而且霞光万丈啊。但是这个霞光万丈呢有点爱现，也有一点这个吃亏，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没有妖怪，他们还是有妖怪啊，只是说玉华国是人妖和谐共处的国度，
1: 这很特别，
0: 非常特别。
1: 所以这个妖怪是不是不会吃人的那种妖怪？
0: 他不吃人，但还是妖怪啊。这狮子妖呢，其中一个老大，
1: 所以妖怪是狮子，他们都是狮子，
0: 都是狮子，一窝狮子。那这个狮子里面的老大叫黄狮，黄狮精。那黄狮精呢一看到说他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武器这么样的珍贵这么好，他就很羡慕，这如果都是我的多好啊，拿到洞里面也可以跟这个伙伴们可以用。他们住在哪里呢？他们住在这个玉华州的竹节山九曲洞，你看弯弯曲曲的，所以他狮子里面有很多，有六个狮子，六个妖魔，六个妖魔呢并不会为非作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上面还有一个老大叫做九灵元圣。
1: 九灵元圣，
0: 对，他是九头狮。这九头狮
1: 就他有九个头的狮子，
0: 对，他是九个头的狮子，不是九个狮子，他是九个头，
1: 他是一只狮子但有九个头，
0: 对，而且他是很温和的一个，
1: 就是我们讲的嘛，通通都是九，
0: 对，他就是大佬啊，狮子界的大佬，而且他还算是妖精界的大佬。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人妖要和平共处，他是3年前、来到玉华国以后呢，他就去降服了这些妖魔，然后叫这些妖魔们要跟着他学好。

0: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狮子，然后大家就很崇拜他，我的这个狮祖，所以就尊称他为叫祖翁。九龄元盛呢，就变成了这些狮子精的祖翁，就是他们的一个老板，大老板。但他不是一个妖魔，反而很像是一个得道的仙人。妖精里面有得道的，是不是？而且他不想吃唐僧肉，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就可以长生不死，而且他吼叫一声哦，就天地为之洞开，地府里面的大门还会因为他的吼叫声而开门。你看这个能力是不是很强，非常的强？但是他很低调，他从来不告诉人家我有这么样的一个本领。他就是教他的徒子徒孙们啊，要跟人类好好的和平相处。但是呢，黄狮精一看到说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还有猪八戒的九齿钉耙啊，跟沙和尚的这个禅杖是如此的珍贵，他就起了一个贪念，就趁着夜色把这些东西都全部偷走。一全部偷走以后呢，
1: 孙悟空的东西还偷得走？
0: 用法术啊，
1: 哦、
0: 就可以，却拿不动，可是偷走。你看在那里现着多好看啊，对，变成镇山之宝也可以啊。就偷走了以后，结果孙悟空就去问徒弟啊，谁偷走了我的东西啊？就讲说，哦，这是黄狮精他们在作怪，他们当中有六个兄弟啊，就是偷走了你的这个你们的禅杖啊，你们的棍子都在这里。那孙悟空就很生气，你怎么可以偷我的东西？你还是妖怪，所以他就找上门来，不但是要索回他的武器，还觉得说妖怪就是要铲除啊，所以他就一口气就把这个妖怪给打死了，只剩下黄狮精脱逃。
1: 就是那个有九个头的那个狮子
0: 啊，九个头的狮子是他们的老板
1: 哦，老板
0: 对
1: ，boss
0: 啊，只是说他们的兄弟有六个，那包括黄狮精在内有六个，就五个就被打死，黄狮精就
1: 逃走了，
0: 逃走了，逃走了以后呢，他就去找他的大哥九龄元盛，九龄元盛就是那个九头狮子，跟他说我们这样的一个遭遇，就全族几乎被灭。那九龄元盛呢听到以后就觉得很伤心，我们跟人类那么要好，你们竟然还这样子打杀我们，当然这是孙悟空去打杀的啦。然后他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此仇不报非君子，他就要去找孙悟空去决斗。你要知道啊，孙悟空他已经是经过可以身经百战那样来形容，但是呢他遇到了九头狮子以后就发现说，原来强中自有
1: 强
0: 中
1: 手，
0: 他又遇到了一个高手，
1: 强狮自有强中狮。
0: 对啊，因为这个九头狮子是自从他在狮驼岭之后，他所
1: 大鹏金翅雕吗？
0: 最凶悍的一个妖魔，
1: 他比大鹏金翅雕还要凶悍，
0: 他还是不凶悍、
1: 哦、哇，那很强劲的对手哎、欸，
0: 很强劲的对手，但是他非常的温和，他怎么样跟这样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妖怪来做决斗啊？这就是我们待会要说的。
1: 好，到底孙悟空如何跟这个强劲的对手作战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才跟我们谈到了孙悟空决心要跟有九个头的狮子，就是黄狮精，要来一场生死决斗了，是吗？
1: 黄狮精是九头狮子的徒子徒孙，
0: 他的老大。
1: 对，
0: 哦，那这个九头狮子呢？是
1: 九头狮子，就是九头狮子。
0: 对
1: 对，然后他的绰号呢？他的
0: 是他们的大 boss 啦。
1: 对，就叫做九灵元圣。
0: 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灵那是灵魂的灵，元那是一元两元三元三元太太，元朝的元。
1: 九灵元圣，对，那九灵元圣呢？这个九头狮子的来历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但他个性很温和。那也因为个性的温和，所以他就建立了这种人妖之间的共治。西游记的故事里面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看到妖都会觉得说它是不好的，但是这个妖精呢，它没有那么不好，它反而去劝谏它的这些徒子徒孙，也就是这些狮子群们，能够跟人类和平相处，他们还可以在市场上面交易买卖。你看这是一个多和谐的一个画面，
0: 这实在是太特别而且太奇特了。
1: 孙悟空不知道啊，他觉得妖就是妖，所以他就是除恶务尽的个性，碰到妖呢他就会打，而且你又把我的宝贝我的武器给偷走，你就是坏蛋，心里都想的就是这样。所以他打死了五个妖魔以后，然后就让这个黄狮精逃跑。黄狮精逃跑以后呢，就跟九头狮子他的这个老大就去告状，讲说玉华国里面呢遇到了这个孙悟空，他们是这么样的蛮不讲理，不但把他们的子孙给打死了，还抢走了他们的东西。所以九头狮子听了以后就觉得你这样做就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打算出来主持公道。那主持公道以后，孙悟空呢天不怕地不怕，我会怕你九头狮子吗？九头怪鸟都被他打回到北海去了，那更何况是九头狮子。可是他不晓得九头狮子真的很厉害，他在沿路上所遇到的妖怪呢，没有一个能够胜过九头狮子的。

0: 首先它很吓人，它有九个头，就很吓人啊，狮子里面九个头，你看这多可怕。它的妖法里面没有妖法，
1: 妖法里面没有妖法，
0: 对，它没有妖法，它只有它的一个道行、修道的那种道行，然后它也没有任何法宝，它只有它一个，
1: 没有什么紫精灵
0: 没有什么都没有，对，
1: 挠啊什么之类都没有。

0: 对抗，猪八戒包括沙悟净他们也就听从了这个师兄的命令了，就来去对抗九头狮子。九头狮子就现出他的原形，那这个九个头里面呢，他怎么样晃都可以关注到孙悟空他们，所以孙悟空要打九头狮子的时候就觉得你的破绽到底在哪里，你要好歹露出一个破绽让我能够攻击你，结果完全没有破绽。九头狮子里面最厉害的是什么？他的爪子，他的爪子可以抓下来，还有他的嘴巴，他的嘴巴可以咬住任何一个东西。孙悟空、沙悟净还有猪八戒通通被他咬住，
1: 好厉害耶，其实很强耶。
0: 对啊，一口就咬住他们，连跑都跑不掉。对，所以孙悟空就觉得
1: 这么灵敏的人都逃不掉，跑不掉，
0: 逃不掉，就觉得说这个九头狮子太可怕了，很强，很强悍。九头狮子呢其实是很讲道理的，就是我既然打赢你了，那我们是不是要来化解一个纠纷呢、啊？来谈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们好好的来谈一谈，
0: 对，你为什么要对我的这些徒子徒孙们下这个
1: 痛下杀手，
0: 对，去杀掉他们。那孙悟空怎么会去管你这样说法，他挣扎了有一个可以逃脱的地方，他就逃，我不跟你解释，他就跑掉了。那孙悟空跑掉以后呢，他就去找来土地，就说这个九头狮子到底是谁啊，为什么这么厉害，连他都收拾不了，他跟他从来过去所见过的任何一个妖怪都不太一样。土地公就讲说这个九头狮子哦，是玉华州的竹节山九曲洞的洞主，他来到这个九曲洞的时候才三年，他在三年的时间呢就收服了黄狮精这六个妖怪，但这个 六个妖怪从来都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啊、只是抢了你的东西而已。那你要知道他是谁，我们知道有南天门、北天门、西天门、东天门，天庭里面的东天门的守护神叫做太乙救苦天尊。
1: 太乙救苦天尊又是他的坐骑吗？
0: 他是他的坐骑，
1: 又是坐骑、哦、每次讲到什么神仙呢、啊，就他的坐骑出来变成妖怪、欸、
0: 可是他从来没有害人、
1: 嗯、他是很特别的妖怪，
0: 很特殊，基本上来讲不算是妖怪、
1: 欸、也不算妖怪，
0: 对，因为他有道行，他不吃人，他长生啊，所以你说对他来讲吃弹生肉有什么意思？
1: 没有意义，
0: 没有意义啊。他长生在这个太乙救苦天尊的底下，他又有那种慈悲心，所以他懂教化，所以他很特殊啊。你看所有的坐骑里面，那些菩萨的坐骑里面都会为非作歹，但是在这个太乙救苦天尊的坐骑没有的。他为什么会来到凡间？因为他偷跑下来的，想玩呢、啊，就偷跑了。这个孙悟空得到这个线索以后，就去东天门去找太乙救苦天尊，就说你去看一下你的狮子园是有没有少什么东西。他的道童啊偷吃仙酒，老子的酒，然后就喝醉了。喝醉了以后呢，这个狮子呢就偷跑出来了。九头狮子想要见见人间呐、啊，可是他到了下凡以后就觉得人间很无聊，所以他就在玉州国的这个竹节山九曲洞这边去修行。但没有想到碰到了孙悟空他们。太乙救苦天尊呢是很偏袒九灵元圣的，他的名字叫九灵元圣。你知道太乙天尊叫他什么吗？叫做元灵儿。
1: 元灵儿，
0: 对
1: 啊，一样是元朝的元吗？
0: 对对对，
1: 灵敏的灵吗？
0: 对啊，然后就对他非常的亲切。他说我的这个宠物、哦、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可以讲是妖魔，但他绝对不是，他没有那种害人之心，因为他修道了很久很长，几乎可以讲一般的神仙都打不赢他的、啊、他是我的一个坐骑，然后他绝对没有害人之心。后来孙悟空就在想一想，哎，好像说的也是哦，这个坐骑很厉害，他只是因为他打死了这些狮子们，所以他就出来报仇，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坏事，而且他很强啊，他九个头每一个头他都对付不了，孙悟空是很轻而易举的就被他给抓下的。那这样的一个人呢，看样子就只有这个太乙救苦天尊能够降服他，所以太乙救苦天尊呢就决定了，就出马要去。他只说了，我的乖灵儿，乖元吉，我的好宝贝，回来吧。

0: 结果九头狮子就乖乖的回到他旁边去，化解了这份尴尬。你看九头狮子多乖巧啊。
1: 对啊，而且天尊只喊了一声他就回去了。
0: 然后你要知道他的武力值很高很高，因为他吼一声，地狱的门呢就被打开了。他的吼叫声是非常有威力的，更何况是他九个头，每个头都有他的一个作用，都有他的神奇所在。他完全不用任何的法宝，你看那些什么黄眉童子啊，或者是金角银角啊，他们都还要去用法宝来对付他。九头狮子哪有法宝啊，就一头狮子而已啊，你们三个人加起来都打不赢他，所以他很轻易的就把孙悟空给打败了。孙悟空其实遇到九头狮子是没辙的，他是可以讲是妖怪中的大佬，大佬级的，而且他心地善良很好，他没有去做任何的坏事，也因为这样子太乙真人就把他给收服了，他只是等在人间游历人间而已、然后这段游历人间结束了以后呢，
1: 就是享受人间的烟火气息就
0: 对
1: 了、对，
0: 他就跟着太乙天尊啊回去洞天门了，固守他的洞天门了，那也结束了孙悟空的一个难得的惊奇之旅。
1: 确实是非常的惊奇哦。那也相对的，唐僧师徒呢也要准备离开玉华国，再度前往西天取经了。那么目的地终于快到了。更多有关于西游记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我们希望这宁静的夜洗涤我们的心灵。何处惹尘埃呀？也真的，我们也常搞不清楚，到底这个社会的一些是是非非，一些纷纷扰扰，怎么我们自己呢，常常都沾上边了。而且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经验，到底怎么发生的也都搞不清楚。什么时候变成别人的眼中钉了？什么时候成了利害关系当中那个要被除去的人？我们曾经对天呐喊，为何人心这么难测呢？六月，凤凰花开的季节，许多的毕业生就此一别，可能这一生呢，就不会再正式的回到学校当学生了。为什么我说正式呢？就是你有正式的这个所谓的学籍，而且呢是适龄的。现在终身学籍，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年纪长了会去当所谓的学生，但那并不是所谓适龄的正式的学生的身份。为什么说到这呢？想想当年我们离毕业呢越来越近，心里都想终于要自由了，也终于要摆脱这些老人的束缚了。但说也奇怪，到毕业

前几天，尤其是当天，有种莫名的感觉。这个让你蛮讨厌的地方，你开始有些依恋了。很多寻梦园的老听友，想起当年凤凰花开，想起当年参加的最后一次正式的毕业典礼，有没有觉得时光飞逝呢？我今天在工作室整理我的音乐资料库，看到了1990年波玛利亚乐团为这个宝丽金唱片公司呢灌录了一张很特别的专辑，而这个法国的 Pomeria 乐团呢，在当年可以说是风靡全球。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You Don't Know Me， 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非常难得的这张专辑里面呢，都是我们在1980年代到1990年初的经典的歌曲。我知道很多朋友搭乘长荣航空回台湾，快要降落了，我们就会听到什么呢？我们会听到非常动听、非常感人的《望春风》，而 Pomeria 乐团在1990年的时候，就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就放了这首《望春风》，我们一块来欣赏。

我相信这些年对于归心似箭的游子在机舱里听到望春风啊，当然飞机上的版本跟这个不一样啊，但这个旋律呢我们是相当相当的熟悉的。音乐也真的是有一种神奇的功用，它有所谓的集体式的

一种感觉感动的记忆。不管这些在地本土的台湾民谣，或者一些地方的这个民谣歌曲，乃至于在这个流行文化时代，已经没有国界的，已经没有国界的这些抒情这个流行经典，你在里面就闻不到烟硝味啊。所谓烟硝味，当然烟硝味就是来自于战争嘛。这里面也没有那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觉得就在表现一种包容，或者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追求那个宽度跟广度。所以人如果在思想观念上过于极端，或者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狭隘，其实最痛苦的就是自己了。好，接着我们来欣赏，这是已故的美国盲人歌手 Ray Charles， 他的一首我从来没有在节目中播放过的。我今天刚好时间比较多，我做了一些经典歌曲的 review 啊，我觉得这首歌他唱的非常非常有味道。我们来欣赏 Ray Charles 的这首I love you so much, it hurts. I love you so much, it hurts. 非常非常的爱，但是怎么样，那是一种伤害。一块来欣赏。

Ray Charles 带来的 I love you so much it hurts，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我希望与我们这些过来人啊，很多寻梦园的老听友，我们共同祝福今年的毕业生，今年的社会准新鲜人，在这个六月、七月、八月呢，新旧交替的阶段，他们对于未来的方向是能够掌握的，而且特别是年轻的岁月，不要因为这个瞻前顾后啊，怕东怕西，结果不敢接受挑战，觉得反正一定要赢啊，一定要成功。其实，在年轻的岁月呢，从失败的经验当中找寻这个前进的能量，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不要害怕，但不能一错再错，不能因为自己的个性特质就是这种顽固啊，就有的这种顽固啊，真的是对自己来讲是蛮大的伤害的，不能一错再错，但我们不要说因为害怕错误就任何的新的尝试挑战我们都不愿意。好，我们来欣赏 Lionel Richie 带来的 Three Times a Lady。

世界本来就在变动当中，其实在金融市场里没有什么是一直往上的啊。我只能做一点小暗示，不要盲目的追逐。有时人就因为跟风的关系，像是流行文化的世界呢，这个所谓的跟风呢也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变成一种所谓病态啊。为什么用病态来形容呢？在生活当中好像只剩追星了，只剩下所谓偶像的一切等等。我相信这个偶像啊，如果有良知的话，他也不愿意他的 fans 啊如此这般的啊为他做这种非理性的啊这种付出。还是我们要回归到我们自我生命本体，我们该有的完善的经营，把自己经营好，角色扮演好。来欣赏 Julio Iglesias 带来的 When I Need You。

在宁静的夜，我们需要自我肯定，需要自我了解。自我了解绝对不是自负，不是自大，自我膨胀。其实在每天生活中，我们的所作所为，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不理想的。所以了解自己，简单的来说，就是让自己好能够更好，表现不理想的部分呢，我们想办法能够补足。你真实的面对自己，当然对外我们可能要面子了，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所有的错误表现不好全部的摊在别人的眼前，也没有必要。但是你对自己要坦诚，因为对我们未来生活的成长才是有帮助的。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

0: 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哎、欸，啊，你哪在？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啊，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115年台北市参与市预算提案票选活动开跑喽！只要你年满16岁，在台北市就业、居住、就学或涉及，就有资格参加投票，抽价值30000元大奖或10000元礼券。投票时间从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5点止。赶快到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投票抽奖。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成长从来不是无声无息，它会在生命里留下痕迹。那些摔过的跤变成膝盖上的疤，流过的泪化作眼角的坚韧。每一次迷路都在心里刻下了地图，每一次跌倒也都让脚步更扎实。不要老急着抹去痕迹，那是你长大的证明。就像树的年轮，一圈一圈记录风雨，也记录阳光。在我们的痕迹里，有脆弱，也有勇敢，有失败，更有不服输。不必完美无瑕，只需要真实的活过。当你回头看，会发现那些深深浅浅的痕迹正是你独一无二的生命的纹路，就带着它们继续走吧。你走的每一步都在写下属于你的传奇呢。

成长从来不是擦干净的白纸，而是一针一线的刺绣。那些失误留下的线头，伤痛结成的茧，泪水晕开的印记，都是图案的一部分。别嫌他们丑，没有这些，就成不了完整的你。痕迹不是缺陷，是进化路上最诚实的日记。每一次挫折都在皮肤下存入勇气，每一次遗憾都在心里刻下智慧。当你学会欣赏自己的疤痕，你就读懂了成长。不必回头涂改，只需带着他们前进，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留下的每道痕迹也都在发光。

The Story of My Life 女歌星 Sammy Lane 所带来的谁是 Sammy Lane 呢？就是林忆莲。我今天花了些时间就在整理我的音乐资料库。这张专辑也蛮特别的啊，除了林忆莲的这首 The Story of My Life，还有前面我们有听到 For Love of You、那就是周华健好听的歌曲，不会寂寞的。其实对一个资深的音乐主持人来讲，他不会盲从，就是我们过去我们拿到一些这个唱片的这个 sampler、这些试听片啊，以前最早还有试听卡带，还有黑胶片啊，黑胶，讲到黑胶片，那真太可惜了哈。那绝对不是你只选什么 A1 跟 B1 呢、其实在什么 A2-3 或 A5-A6 或什么 B4-B5 有些歌曲呢也是蛮耐听的，只不过在制作之初可能比较考量商业的感觉，所谓商业的感觉就是一听就喜欢，一听就喜欢就会变成什么，变成一种流行的追逐嘛。本来这种流行的产物呢，我们也不能假道学说商业就很市侩其实商业与我们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你中午去买份吃的，那不就商业吗？难道你要穿越到一个可能的未来以后吃东西，以后用东西完全不用钱，那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躯壳还在吗也许只是意识吧。好，希望今天晚上这宁静的夜呢也让我们自在轻松。在离歌升起凤凰花开的季节，再次的献上我的祝福，希望今年的毕业生前程似锦，今年的准社会新鲜人他们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115年台北市参与市预算提案票选活动开跑喽！只要你年满16岁，在台北市就业、居住、就学或涉及，就有资格参加投票，抽价值30000元大奖或10000元礼券。投票时间从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5点止。赶快到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投票抽奖。以上内容由台北

政府民政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首歌应该不用我多做介绍吧？来自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OK， 好，其实这是最本呢，最早就是一首日本的歌曲哈，恰克与飞鸟的一个作品，男与女，日文翻译叫做男与女的一首歌，然后呢就被翻译成为了这个，就是重新的补上了中文的歌词，李宗盛的词《让我欢喜让我忧》。后来这个林慧萍呢，雄心 Party 一条挂开单一挂哈，就用了这首歌曲，然后台语的歌词，还有叶倩文《情人知己》，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这首好听的歌哈。OK， 好，那今天呢，很怎么讲，很棒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听众朋友做节目这样哈。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今天是礼拜三啦。OK， 好，每个礼拜三我都好期待，因为每次呢都可以期待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互动。OK， 好，那听众朋友们点歌，我们就来听听好歌，然后呢顺便在节目当中呢来回答自己这个大家的一些问题，这样哈。那当然好多好朋友的问题哦，可以说是怎么讲，五花八门啦，哈，千奇百怪啦，哈。这个难不倒我，开什么玩笑，我很厉害啊。 OK， 好，除非你问我什么什么乐透号码那种，我没有办法之外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哦，还有算命，算命我不行了。不要问我这些无微博啊。 OK， 其他的基本上我觉得应该都还可以能够应付得到，而且现在呢其实说真话，这个有时候呢 AI 还真的蛮好用的。 OK， 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大家也不见得一定要都什么事情都要问我这样。就像有一个朋友，好，我们先来听歌好了，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紧迫。 OK， 好，所以呢我们先来听歌，然后等一下再跟大家再来分享。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小天，小天要点播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

说真话啊，这个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别问我是谁，王新平的一个作品，90年代的一个作品。那也要非常谢谢小天啊，那么来点播这首歌，这点到这首歌我才想起来，哎呀，好多事情要跟大家来分享，90年代有好多的歌，但这真的都好棒。 OK， 好好，那小天呢有特别说到了一件事情了，他说呢，他有一天呢在捷运上面哦，不是捷运，不是车厢里头，是在捷运某一个捷运站这样哈。那小天是一个男生这样哈。那他说呢，他有一天呢，就是有一个女生一个不小心一个踉跄哈，那就摔在他的胸口这样子哈。他呢，立刻呢就做了一个举手投降的动作，就是把两个手往上举哈，举手投降的一个动作这样哈。那就因为这一个动作，这个女生呢就不小心就摔下去了这样哈。那她就在想，如果说当时呢在那个 0.1 秒，她曾经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去抱那个女生，把那个女生抱起来的话，那女生就可能就不会摔到地上这样子哈。那可是呢，他为什么后来没有做这个动作呢？因为他怕被女生告性骚扰。然后小天问我怎么办，这样，如果说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处理？啊，我觉得啦，我个人啦，我觉得我会去抓，我会去抱那个女生呢。因为我不要他摔倒啊，对不对？那如果说他真的要告我性骚的话，那就叫那调那个监视器出来看嘛。我不是有意要去做这个动作，而是我要为了要保护他这样。那当然现在呢也会

变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形，有很多的男生哦，为了要保护自己，怕被这个女生哦，这个不能讲说故意栽赃，而是说怕女生误会，所以呢，我曾经看过有一次在捷运车厢里面很多人，然后呢就有一个男生哦，两手举得高高的，然后就抓着那一个这个车环这样 OK 哈，那以防止呢就是被别人说他怎么样这样，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对了，男生要保护一下自己是没错了，可是有时候在情急之下，你真的是如果说你伸手去抱那个女生的话，你让那个女生不会摔倒的话，那女生如果说真的反过来告你的话啊，那我也只能说认了，那能怎么办好了，辛苦你了啦 OK 哈，说真话这个有时候会稍微质疑了一下 OK 哈。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捻捻，捻捻呢他说呢他要听周慧敏的一首歌曲，叫做《尽在不言中》。

在1993年，民国82年的一个作品哦。而且因为这首歌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当时哦，这首歌真的很红。它跟另外一首歌，就是那个张信哲的《心事》那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在93年的那一年呢，哦，男生就是张信哲了，女生大概就是周慧敏了，都可以说是独领风骚。OK， 好，那年年有问我一个问题了，年年在问说啊，他说啊，这个秦昊哥可不可以哦，就是个人办一个个人的这个听友会哈，这个秦昊专属听友会这样哈 ，OK， 嗯。没有这个想法但是这个礼拜六啊，这个礼拜六15号这一天呢，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有举办两场的听友会哈，都在15号的早上跟下午各有一场这样哈。那这两场我都会到，当然我不是主角哈，我是配角这样哈。OK， 那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想要跟我来见个面啦，聊聊聊天的啦，都非常欢迎。那这个礼拜六15号的上午呢是。新雅跟岳远炫老师 ，OK， 好，两个人搭档哈。那下午呢？哎，有趣了。下午呢是小蔡同学哈，这个外号朋友蔡文祥同学，那就是卡拉 OK 唱到饱这样哈。那如果说你是喜欢唱歌，然后呢也喜欢跟我来聊聊天的朋友，那都欢迎大家哈。那你可以呢直接来报名 ，OK 哈，就是在白天的时候，上班时间，你现在不要打哦 ，OK， 现在没有人会理你哦，现在晚上了，半夜了，这个办公室不会有人接你电话 ，OK， 哎。晚上如果12点你打电话来电台，有人接你电话的话，哦，没事，呵呵，大家不要想太多，好不好 ？OK 哈，好了，那就是白天的时候呢，你可以拨打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这个电话哈，02-2595-1233。分机是22，然后找一位林小姐哈，那就报名就可以了。或者是说，你可以上我们台北电台的官网或者是 FB， 那上面呢就有报名表哈，那你只要直接手指动一动，写一写就可以了。OK 哈，好像报名还没有截止。所以呢，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而且你来的话呢，你还可以有这个赠品哦，就是可以抽奖哦。这个抽奖是礼券呢，哪边的礼券我是不知道了，但我觉得是礼券，我觉得蛮好的。哎呦，这对不对？抽中了，心情多么愉快呀，是不是 ？OK， 而且大家想一想，15号礼拜六，对不对？哈，天气那么热，你在家里，对不对？吹冷气还要浪费电，对不对？那你来电台可以吹免费的冷气，还可以有卡拉 OK 可以唱啊，还可以抽奖，哎，哇哦，对不？哦，所以呢，大家可以把握一下15号 ，OK 哈。那至于年年所说的这个我个人的听友会，现在目前还没有想法啦。但是7月份哦，这个台北广播电台举办的这个演唱会哈，7月18号演唱会。我会主持 ，OK， 今年我会主持 ，OK 哈，好，那就先讲到这里。好，来把握时间，赶快来听听众朋友们的点歌哦，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又听不完了哈。好，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是谁呢？哦，这一位呢是我们的球球，球球说呢，他要听王菲的《我愿意》。

好的，这个是我们的球球要点，我们的歌曲来自王菲的《我愿意》。那球球特别说，他说呢，他的这个亲爱的安娜达呢，最近跟他这个怎么讲，就是他的男朋友了，跟他求婚了。然后呢，他说要讲出那个“我愿意”那三个字哈，真的是突然之间觉得口干舌燥这样哈。然后呢，还怀疑到底要不要答应他。你就答应他啊，不然呢，两个人交往那么久了，八九年了，是不是？那你不答应他，你要答应谁啊？哎，这样讲好像有点糟糕啊。好啦，你都已经答应了，对不对？所以我要来祝我们的球球呢，哎，这个新婚快乐，好像也快结婚了嘛，因为已经求婚了嘛。那这样的话也差不多要准备举行婚礼了，对不对 ？OK， 好，多好啊，佳偶天成，多美丽的一件事情啊，是不是？好，那最后呢，我还是要来提醒所有的好朋友哈，就说，我们的这个 LINE 的群组哈，就是你在 LINE 的群组当中呢，你可以搜寻 at， 就是小老鼠，然后是数字的293，然后呢是英文的 T J Z O R， 我念慢一点哈，就是 at 293。TJZOR OK 好，你就可以直接找到了群号的都会慢一点，然后你把它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呢，你就自动留言给我哈。大家担心大家会担心说我的讯息就是你传的讯息会不会被大家看到，不会了 OK， 因为这个 Light Business 呢，它是一对一的 OK， 所以呢你的讯息只有我可以看得到，好，我回你的话呢也是可以看得到这样哈，但是基本上我真的很少回，我会在礼拜三的节目当中回给大家 OK 哈。好，那请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这个平台哦。有人问说要不要钱呢，没钱呢，免费的啦 OK 哈，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利用一下。好了，我们要来休息一下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亲爱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4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

0: 去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李宗盛91年的作品《凡人歌》。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这个李宗盛91年的这个作品哦，《凡人歌》哦。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我们住在彰化的一位好朋友疯婆子哈、哦、要点播的歌曲。他的真的 ID 叫做疯婆子的、啊，不是我要骂他，不是不是，是真的，他的名字就叫做。人家就叫疯婆子，那怎么办嘞？这个疯婆子说呢，他说啊，他前面第一句话写得很好，他说我们都是平凡人，正在做一件平凡不平凡的事。这样，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哇，好感动哎，对不对？哈、哦，对，没错，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都在创造一些不平凡的奇迹，对不对？但那后面的那个故事呢，我真的觉得有点傻眼哎，为什么他会这么写哈、哦？因为疯婆子说呢，他说呢，问我说，秦浩哥，你有没有这个怎么讲，就是买电视购物频道的东西啊 ？OK 哈、哦，然后呢，他就写了一个故事，他就说呢，他就呢，这个有一天呢，这个就看电视嘛，就随便乱转到了这个购物台这样哈、哦，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就买了一大堆这样 ，OK 哈、哦，好。呵呵然后他说他要过着剁手指的生活，他要做一个不平凡的事，就是要剁手指。我就说千万不要哈，千万汤哈，不要因为这样来剁手指哈，这个身体仿佛受之父母啊，对不对哈？这个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就剁手指呢？因为购物这件事。但是我必须要凭良心说啊，问我有没有我买这个购物平台或者是网站上面的东西，我必须老实告诉大家，到目前为止哈。你今年过60了哈，我没有买过哎，电视购物啦，或者是网路啊，什么那种网站有没有购买的网站啦、啊？我没有下过单，我也不会下单。然后呢，电视购物更不用说哈。那主要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我要看到东西耶。哪怕是好比说人家说上网买衣服比较方便，对不对哈？那可是问题是我不知道质料啊，哪怕尺寸啦等等之类的哈，那我总觉得那个还是要看就是自己的身形适不适合这件衣服，我才会下手去买，对不对哈？所以我还会去，我比较会去实体的店面去买东西这样哈。好，这是第一个回答。那第二个回答呢，就是剁手指这件事情 ，OK 哈，我应该这么说吧，应该要给疯婆子一个建议啊，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就是当你要买东西的时候呢，你要先想到啊，到底是我想要还是我需要？哎，这不一样哦。我想要的意思呢，是说我有没有这个东西，好像可有可无，好像没有这个东西也无所谓嘛，对不对 ？OK 哈，那我需要呢，就是我真的有要。需要这样的东西，这样哈，那我才会去考虑要不要买。但是我们看很多的这种购物网啊，他们那个很多都会去，怎么讲，就是打折扣战啦，有多便宜啊，多便宜啊，如何如何，你现在不买的话，你就会后悔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哈。可是我必须凭良心说啊，那如果说这个东西不是你很需要的，然后哪怕价格再便宜，你买回去之后呢？你也是放在那里呀、啊，对不对 ？OK， 好。那如果说是真的是你需要的，那哪怕这件东西呢是再贵，那你也会要花钱去买啊，因为你需要它，你必须拥有它嘛，对不对？哈，就像家里洗发精没了，那你就必须要去买啊，对不对 ？OK， 那哪怕洗发精再贵，你也是要去买嘛，对不对 ？OK， 哈，同样的概念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想要跟我需要这两个部分呢，可以去值得去做一个参考哦。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啦，这个口袋的深浅了 ，OK 哈。那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货比三家不吃亏哈 ，OK。那同样的东西，或许在这个地方买跟另外一个地方买，价差就会不一样 ，OK 哈。那我觉得还是稍微比较一下会比较好一些 ，OK 哈。好，那不要剁手指了。所以，但是呢，就是下次在买东西的时候呢，不要冲动购物。有很多人呢会冲动购物，然后买了以后呢就开始后悔。那我为什么当初会买这个东西？是因为销售员的他们的话术很好，还是说他们很会推销，还是说你真的很软？人家讲几句话你就煽动了你，这样 OK 哈，还是要想一下会比较好一些哈。

好的，这个是我们的牛仔要点播的歌曲，这应该也是90年代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那这个牛仔说呢，他说听秦浩哥的节目呢有一种疗愈的感觉，非常谢谢你 OK 哈。然后这个牛仔还说他到处去推荐原来在台北呢，哦，真的哦，不是原来在台北的都会慢一点，原来在台北是另外一个节目，不好意思啊，那个是蔡文祥的节目，不是我的节目好，那这个牛仔说呢，他说这个秦浩哥有没有考虑哦，这个多增加一些节目的时段，或者是说呢

在其他的电台也可以听得到你的节目。我觉得以现阶段我的工作力量来说，都会慢一点，这个节目就已经够了哈，不能再增加了。 OK 哈，已经紧绷啊了哈。 OK， 就像那个人吃饱了一样，就是已经饱了哈，不到八分饱哦哈，是满饱哈，十分饱这样。 OK 哈，已经不能再增加了。那而且呢，我觉得拥有这个节目，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因为这个节目呢，我已经经营了二十几年，将近快三十年的时间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了哈。所以呢，在这边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稳固的听友这样，所以我比较不想要再去想其他的无为不为哈。OK 哈。然后呢，牛仔还特别说了，他说呢，这个一直都有听到这个什么什么歌手啊，之前的歌手啊，有开很多不同的演唱会，像赵传传哥有开演唱会了嘛，对不对？五月二十三号已经结束了。然后呢，他还说，可是怎么都没有听到齐秦有开演唱会。有啦，齐秦还是有啦，但是齐秦的演唱会并不是那种个唱，不是个人的演唱会，就是那种拼盘式的。大家懂拼盘吗？就是一个演唱会，然后有很多歌手那一种。OK， 好。好，所以可是在台湾比较少，几乎没有，都在大陆比较多。OK， 好，大陆各省哦，因为大陆还是有比较有多很多的市场这样。OK， 好，好，那这个是我们的牛仔。好，那也希望呢，这个牛仔能够多多听我们的节目。那牛仔说呢，他说听节目很疗愈嘛，对不对哈 ？OK， 那就让大家都觉得很疗愈的一个节目继续的生存下去。OK， 哦。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阿英，阿英要点播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辛晓琪的《领悟》。我只是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阿英要点播的歌曲，来自辛晓琪的《领悟》啊。那么这个阿英还特别说啊，他说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了，就是他有经过了一段没有很好的经历了哈。OK， 那他说这个爱情走到了最后呢，也就是如此了，那能怎么办呢？我觉得你可以听一下昨天的节目，昨天我们在讲苦情嘛，台语歌嘛，我觉得昨天的节目还不错，而且昨天有特别讲到了这个对于苦情这两个字的解释。那我觉得你现在目前正在接受这个情伤的这一个部分，我觉得应该要就是放下吧。OK， 那能怎么办？就已经过了嘛，对不对？甚至呢，我觉得《纯情青春梦》这首歌啊，还蛮适合你的，就是你就祝福对方嘛，就谢谢你，然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了，因为每一个人哦，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哦，总是会遇到了为情所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所以我觉得阿英你应该要自己要走出来了，不要再拘泥于过去的那一段感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当然，我们这个身为第三者的人，我们不是当事人啊，所以我们也只能够就是稍微提供一些小小的建议。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就，还是你自己一个人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OK 哈。你要继续的钻牛角尖，还是要去过一个更不一样的人生？而且人生短短的 ，OK 哈。好了，这个阿英同学，我们一起来加油，好不好？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一首歌曲呢？来，我们来听这首歌。

好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陈大哥要点播的歌曲，来自凤飞飞，好听的这首歌曲《喝彩》。看看节目时间到这边要到了哪哈 ？OK， 那节目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那如果说你要点播歌曲或跟我互动的朋友，你可以通过 LINE 的群组呢来跟我取得联系哈。那我们的 LINE 的群组的 ID 呢，在你 LINE 的这个搜寻方面呢，你可以去搜寻 @293TJZOR 然后你会看到台北都会慢一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块，你把它点进去，然后你会收到一个罐头讯息，你不用理它、哦、那这个是官方认证的这个一个讯息 OK、哦、那你就代表说你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群组了，那你所有的讯息只有我可以看得到 OK、哦、那我会固定在礼拜三大家点播歌曲的这个时候呢，来跟大家来做回应。那因为呢这个人很多哈，三不五十呢，我的手机会叮咚叮咚这样哈，所以我比较不会个人回复哈，那会固定在礼拜三的这一天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的分享 OK 哈，所以呢也请大家能够好好的来把握一下啦 OK。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凤飞飞的凉啊凉，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小明啊，来去散步了。
1: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0: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1: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2: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6月13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轶事，神秘又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

菜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百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这是关于波兰历史。也许在观光旅游的时候你曾经到过波兰，作为一个中欧的国家，波兰有它在观光上吸引人的地方，或者是讲到了历史，你也许会有印象，波兰曾经经历过两次被瓜分的这悲惨的遭遇，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开端，也就是1939年9月1日，那个时候希特勒派他的纳粹军队用闪电战的方式进入到波兰，侵略波兰。还是你可能会知道，会记得在波兰曾经有过纳粹占领期间犹太人所发生的悲剧。不过到底波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还有怎么样从历史上来认识波兰，我们可能就要参考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 Patrick Dabrowski， 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刚刚由猫头鹰出版，书名是拒绝消失的波兰。在这本书开头的时候， Dabrowski 就先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波兰是哪里，波兰人又是谁呢？他先从1896年一部名为《巫布王》的剧本开始讲起。在这部的剧本当中说，这出戏它所发生的地点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地方，或者也可以叫做波兰。读者会发现剧中那个什么都不是的地方确实就是今日波兰的所在地，但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我们一般称为 Poland 波兰的那个国家，在它1000多年的历史当中始终一直不断的在位移，除了疆域范围不断在移动，人口也不断在移动。有一件令人诧异的事实，在波兰1000多年的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一块土地是自始至终属于波兰的，而且历史上有关波兰人是谁的定义也从来都是变动不居的。由此可见，波兰的历史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国族史，波兰实在看尽了太多兴衰起落。在中世纪晚期到现代早期，波兰崛起成为欧洲最大的国家，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波兰却在欧洲地图上彻底消失了。第四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波兰虽然从战争的灰烬当中浴火重生，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跟苏联又联手占领了波兰，再次把波兰从地图上抹除。战后老大哥苏联重新塑造了波兰这个国家，同时也把波兰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不过即使受到苏联的重重束缚，波兰人依旧不懈的奋斗，试图从苏联手中一点一滴夺回属于他们的民族尊严，而最终波兰人获得了远远超过一点一滴的成就。这有部分是因为波兰人始终走着自己的道路，波兰横跨东西常遇到困境，但他们往往能够提出甚具创意的应对方式。不同时期的波兰人由于在政治或者是文化上有不同的考量，波兰人

和他们的政治实体所关注的方向也不尽相同。我们看在这本书里就已经彰显出来，有的时候波兰人试图连接西方，有的时候则拥抱东方，并且甚至还有南向发展的影响力，可是很难把波兰划归到任何一方。纵使当代的波兰人多半坚称自己完全属于西方，并且坚称波兰属于中欧，事实上波兰人经常被夹在东西方的中间。历史学家常把波兰的中心区域称作欧洲的心脏，这既是一种祝福，也是一种诅咒。波兰人所处的地理位置非但不令人羡慕，反而让他们饱受其害。在波兰的东西两边都有着不断崛起的国家，东边有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苏联，西边有普鲁士、德意志。夹在中间的波兰人不得不在东西强国的夹缝中求生。不止如此，在波兰的历史上，波兰的领土也经常碰巧就卡在西方基督教和东方基督教，也就是罗马教会和东正教的分界点上，就使得波兰人和他们的国家经常陷入危险。虽然夹在东西方的强权之间，但处于欧洲中心位置的波兰比其他国家更有机会接触到从四面八方输入的思想观念，并且从中获得好处。可以说波兰其实更像是欧洲的十字路口，而不只是欧洲的心脏。透过交流互动，波兰从中得到了不少的启发。在中世纪晚期到现代早期的交界时刻，波兰人就创建出属于他们的独特国家，那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在这个联邦当中诞生了一个独特的民族，称之为叫做萨马提亚人。根据传说，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贵族阶层都有着萨马提亚人的血统。那个时候的波兰人可以说是宽容观念的先驱，多元价值的捍卫者。但波兰人究竟是谁？他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能够等闲视之。在波兰历史上，波兰人向来有不同的定义。按照今天一般对民族的理解，你或许会假定波兰人向来就是属于一个名为波兰的民族，信奉罗马天主教，并且以波兰语作为母语。但事实上，现代早期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它却是一个多种族多教派的国家，同时它也是波兰史上最具有创意的国家形态。早在现代早期，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贵族民族，也就是萨马提亚人，就决定将公民音响的全部权利全都赋予国内各色不同种族的贵族阶级。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人口组成确实相当多元，我们今天所称的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德国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达坦人，还包括其他的民族，都在波兰境内。这种宽泛而包容的波兰人定义将会持续影响着波兰民族的思想。在某些时刻，这种宽泛而包容的定义甚至会促使波兰人愿意为了我们的自由，也为了你们的自由而战。在大多数的欧洲史著作当中，你如果想要读到有关波兰的事，那得要靠一点运气，因为许多著作里波兰只是快速登场又马上消失，更别提许多历史教科书根本搞错了事实经过。在这类的书里，波兰的形象并不讨喜，通常他们只有在讲到18世纪晚期瓜分波兰的时候才会提到，而这也是波兰在欧洲地图上消失了一个多世纪的那段时期。这类著作通常把波兰的消失描写成为一件几乎不可避免的事，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会争辩，有鉴于这样那样的理由，波兰人必然要失去他们的国家。然而像波兰这样的一个领土庞大、历史悠久的国家，怎么会被瓜分呢？这绝对是值得被更深入探讨的课题。波兰在20世纪的经历普遍被认为是20世纪历史上悲伤的一页。一般的历史作者写到这一段，大多会把波兰描写成为一个在一次大战之后重新创建的国家，然后接着又说，哎呀，波兰在二次大战当中再度不幸惨遭瓜分。然后他们还会说，二战结束了之后，

波兰虽然再次重申，但被纳入了东欧的范围。东欧有时候被代换叫做东方集团或者是苏联集团。许多通史著作都假定，既然东欧国家属于苏联集团，所以文献当中任何有关苏联的描述自然也就可以套用到东欧国家的身上。 Dabrowski 也就说，我曾经见过有一本历史教科书在索引的地方列出东欧这个条目，并且在下面注释说参见苏联。因此在多数欧洲史作者的笔下，波兰往往给人一种灰心丧气的感觉。在波兰遭受压迫的时期，唯一一道希望的曙光就是始终有一些波兰人，他们不断提出一种看似不合时宜甚至带有挑衅意味的要求，他们想要拥有独立的国家。这批波兰人认为拥有独立的国家是他们应得的权利，但他们追求国家独立的行动却被人称为叫做波兰问题。在所谓 Long 19th Century， 也就是从法国大革命爆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100多年的时间当中，波兰问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在这段时期当中，波兰人如果不是根本没有国家，就是没有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有关波兰到底存不存在，甚至波兰根本不存在的观念，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塑造出来的。这个观念在欧洲史跟世界史的课堂不断地被讲述，也在文献资料当中不断地被提到。根据某一些人的说法，波兰是一个吊诡存在的国家，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一个问题国家，根本没资格存在。它要是能够像二战时期那样彻底的消失，那就好了。或者至少也应该要像一次战后那样，由于地缘位置不佳，所以就成为苏联集团的一部分。波兰是这样走过来的，它位于欧洲中心位置，16世纪远在其他国家开始重视民主跟宪政等价值之前，波兰的君主就已经不是世袭制，而是选举制。波兰一度拥有全世界人口最多的选民，他们的议员也保有限制君主的权利。那是波兰立陶宛联邦，这联邦制的国家允许不同的族群带着他们的领地自主地加入联邦。波兰这样的特殊体制，甚至我们从今天当代回头看，很像欧盟的前身。然而这样的波兰历史很少被提到，更少被认识跟了解。还好有这样的一本书， Patrick Dabrowski 他所写的《拒绝消失的波兰》，提供我们关于波兰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予以认识跟理解特殊的途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Model 影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拒绝消失的波兰》，这是关于波兰历史的描述，同时也是在探索什么是波兰，什么是波兰人。在书里面 ，Dabrowski 就特别说，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所撰写的。现代历史这门学科成立的时间，比波兰成为现代国家的时间还要更早，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现代史学当中的诸多文献都用零零散散的方式来书写波兰，并且把波兰描写得如此不讨人喜欢，甚至令人感觉到意志消沉，没有希望。因为对胜利者来说，用低估贬义的态度来撰写输家的历史，甚至干脆把输家的历史掩盖掉，才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时代已经不同了，波兰的历史不再只是一部令人意志消沉、灰心丧志的历史。虽然还是有人沿用旧有的方式在讲述波兰的历史，强调这个国家经历过的各种苦难和试炼，强调波兰所处的劣势和曾经犯下的错误，甚至有不少波兰人也习于将自己看作一只尝尽折磨的受苦民族。但如果我们把波兰的历史理解为一群受害者无力自救的故事，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波兰人绝非大权政治底下的一颗无助的棋子。我们会看到，这在书里面为我们用这种方式来陈述，讲到了波兰人的事迹，非但改写了波兰历史，有的时候波兰人的所作所为还影响到周边国家的历史走向。更有甚者，某些波兰人的生平事迹，就算放到世界史的舞台上，都仍然具有一等一的重要性。和附近地区的民族相较，波兰人的历史相当引人入胜，甚至可以说独一无二。举几个例子来说，波兰人曾经大胆创造出属于自己独特的政治形态，并且热烈地拥抱多元文化。此外，波兰人也是典型的自由斗士，不只努力于追求自己民族的自由，甚至还替别的民族追求自由。波兰对欧洲历史乃至于对世界历史都曾经做出许多贡献。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之后，它的历史轨迹更成了欧洲历史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波兰入欧之后，很多人把它看作是新欧洲的一部分，不过这种说法只是把波兰看作欧洲的附加之物，是欧洲的边缘国家，却忽视了波兰是东欧最大国家这个事实，也忽视了波兰本身的重要影响力。总之，抱持这样的说法是不公平的。波兰和波兰人在历史上的角色远比这种说法所暗示的要重要太多。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波兰人曾经参与推翻当时主导欧洲甚至世界的政治体系。就算只是看近期的历史，我们也会看到波兰为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做出了贡献。在更久之前，前面所提到的 Long 19th Century 长19世纪期间，波兰人为了追求国家独立，也曾经付出他们的一己之力，削弱了位于中欧跟东欧两个极盛一时的帝国。关于波兰最近的发展、最近的历史，作者在他的书里面也这样跟我们解释。2004年波兰入欧之后，他的政坛气氛随之转变，波兰内部各个阵营更是显得剑拔弩张，逐渐升高的敌意可以追溯到2005年卡钦斯基当选总统的那一时刻，由卡钦斯基的同卵双胞胎兄弟卡钦斯基主导的法律与公正党，以打击贪腐和创建一个更纯净的

波兰第四共和国作为政见，逐渐在政坛崛起。不过他的野心并没有实现，法律与公正党的党员满怀怒火，虽然他们怒气最初似乎是针对后共产时代而犯，但是在争论的过程当中，卡切斯基兄弟却对协商转型的波兰政治施加了恶毒的批评。也因此，当东欧1989年的民主化革命到了第20周年的时候，那就是2009年，虽然许多国家都大肆庆祝，例如德国人特别在2009年11月举办了柏林围墙倒塌的纪念会，还公开表彰波兰人对东欧民主化的贡献，但波兰人却没有那么样的热衷。事实上，随着法律跟公正党的崛起，波兰政治变得高度对立，两大主要的政党，也就是一边法律与公正党，另外一边由图斯克所领导后来崛起的公民纲领党，这两个党为了要争取选民的青睐，往往就使出了一些不怎么尊重人的手段。波兰人有时候会忘记他们在政治之外的成就有多么值得骄傲。波兰处理全球经济危机的能力比欧洲大部分的国家要好，然而在忙着参与政党政治的过程当中，波兰人偶尔会对国家整体的图像视而不见。上述这两个大党是不是会继续主导波兰政治，有待观察。这两大党都属于中间偏右的政党，他们的差别主要在行事风格上。法律与公正党通常会用比较强硬的态度对待对手，同时他们也特意和教会建立联系，他的观点相对比较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对加入欧盟也比较抱有怀疑，担心入欧会削弱波兰的特殊性。相对公民纲领党支持入欧，认为波兰人同时也可以是完完整整的欧洲公民。在卡钦斯基兄弟依然对德国、俄罗斯这两大国看不顺眼的时候，图斯克已经开始谈论如何修补和邻国之间的关系，还有如何推行国家正常化。2010年4月的一起事件意外构成了波兰政治的分水岭。俄罗斯总统当时是叶尔钦，他早在1991年就承认苏联曾经犯下卡丁大屠杀的罪行，为了纪念惨案发生70周年，当时担任总理的图斯克先一步前往了俄罗斯的斯摩伦斯克。几天之后，总统卡钦斯基和总统夫人玛利亚还有一众政要、军官、官员搭乘总统专机前往俄罗斯，但飞机将要抵达的时候却不幸坠毁，机上的96人全部罹难。整个波兰陷入了悲痛，波兰不只失去了许多高官显要，多位曾经创造历史的波兰人也在这个劫难当中丧生，犹如卡丁惨案重演。然而当波兰人得知总统夫妇将不会在最能代表卡钦斯基的华沙下葬，而会入葬华维尔大教堂的王室墓穴的时候，哀伤的情绪迅速就消退了。针对总统究竟应该要入葬何处，波兰人进行了一番唇枪舌战。波兰被瓜分之后，总共就只有六位极端出色的非王室成员获得这份殊荣安葬在那里。有些波兰人认为2010年的坠机意外并不足以让卡钦斯基夫妇获得如此罕有的殊荣，他们之所以能够入葬，据称那是因为克拉科夫的大主教还有卡钦斯基他的哥哥他们共同做出的决定。许多波兰人听到了这样的消息都深感不满。不过纵使社会各界的看法高度分歧，并且对国家发生了影响，但波兰民族依旧设法收拾残局，重振旗鼓，填补了总统以及其他因为悲剧而造成的空缺，继续往前走。在后续的总统选举当中，尽管法律与公正党的候选人卡钦斯基，他就是原来的总统的哥哥，他的声势不小，但最终当选总统的是公民纲领党的科莫洛夫斯基。在新总统跟图斯克总理的领导下，波兰顺利轮值完了以半年为期的欧盟理事会主席国任期，这是波兰首次接任主席国，接任的时间点就在2011年的7月，距离坠机事件过后还不到一年。虽然外国人普遍都有波兰做得很不错的

倾向，但波兰政坛越演越烈的党派之争，不免让人意识到波兰和21世纪的多数国家基本上是一样的。众人对波兰的印象确实有了转变，波兰或许现在已经可以跻身正常国家之林，它不再是一个满载悲伤的国家，时时刻刻被埋藏在历史当中的鬼魂所滋扰。从1989年以来，波兰人开始努力探问历史，试图在历史的空缺之处去找出真相。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记忆研究院提供了不少的帮助。这个机构不只是管辖重建秘密警察留下来的档案，也滋养了一批新时代的历史学家。各种尘封的真相纷纷出土之后，也令许多重要的人物不得不羞赧地面对历史。波兰人不只是持续挖掘历史真相，他们也一直尝试跟过往的伤痛达成和解。经常发生紧张冲突的波兰人跟犹太人也尝试修复彼此的关系。1990年代，波兰人揭发了二战期间在耶德瓦布内镇发生的波兰人杀害犹太人邻居这件事，而这件事情也成为双方讨论真相与和解的指标性事件。波兰人始终都在发掘历史，无论这真相可能令人愉悦，或者是可能令人悲伤。而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Patrice Dabrowski 他所写的《拒绝消失的波兰》，也就属于在这段时间当中波兰挖掘整理自身历史其中的一份努力。这对于我们要如何重新认识跟理解波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值得大家参考。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100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2: 哇哦，阿狗鬼，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谈到了唐僧师徒呢已经离开了灭法国哦。
2: 对。
1: 那么继续前往西天取经，而且目标也快到了。
2: 对。
1: 那么现在呢，他们来到了哪里呢？
2: 他们来到这个西天的一个地方哦，是一个很安静而且很繁华又很祥和的一个地方，
1: 很祥和的地方。
2: 这
1: 那这样的孙悟空会不会英雄无用武之地
2: 啊？不会，他可以展现他的英雄气概
1: 啊！
2: 所以他在这里呢收了一些徒弟，很特殊的。
1: 到这里来收徒弟？
2: 哎，这是因缘巧合啊！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叫做玉华州，
1: 玉华
2: 州也可以叫做玉华国啊。玉就是美玉的玉，
1: 宝、玉
2: 的
1: 玉，中华民国的华。
2: 对、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的安静而且很祥和的地方，因为越靠近佛国呢就越祥和，里面的妖怪呢你说真的有，但也不多了，靠近佛国变得比较祥和一点。孙悟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在玉华州这边呢收了徒弟，他不是一个人收徒弟哦，猪八戒也收了，沙和尚也收了。因为他们来到玉华国的时候就是调换公文，然后就说哎，你是从大唐来的，来到我们玉华国呢你真是圣僧啊，寒暄了一下。那寒暄了一下呢，他们就看着说你的徒弟都很特别啊，有拿棍子的啊，就是这个如意金箍棒、
1: 孙悟空，
2: 对，有拿九齿钉耙 的
1: 对、
2: 猪八戒，有拿降魔宝杖的，那就是沙和尚。这个玉华国
1: 杖是拐杖的杖，
2: 对对对，
1: 说明一下啊、
2: 玉华国的国王呢有三个儿子，就三个王子，大王子、二王子、三王子，他们都非常喜欢武艺，自己也觉得自己武功
1: 高强。
2: 结果拿金箍棒拿不动，金箍棒
1: 很重啊，金箍棒
2: 13500斤，那发现说怎么会这么重啊？然后在孙悟空的手上就好像很容易耍一样啊，所以他们就觉得非常的佩服。猪八戒的耙子的九齿钉耙，你会觉得好像是农夫在耕作嘛，这没什么、结果那二王子一看觉得很容易的，发现说他也很重，因为他也有5000多斤啊，是这个孙悟空的一半，所以还是很重。这几个重的要命的，沙和尚的宝藏也是很重，也是要几千斤，所以这三个王子就觉得说好佩服他们的这个三个人、这三个徒弟也是很不一样的。就孙悟空他们就耍了一套这个棍法还有耙法跟杖法以后，就把他们抛上天空，抛上天空以后就怎么样，锐气千条啊，祥光普照、
1: 哇天哪，这什么样的景象啊。
2: 对啊，所以大王子、二王子跟三王子他们都非常佩服自己的这个师父，就认师父了。大王子就认孙悟空为师，二王子认猪八戒，那三王子呢就认了沙
1: 悟净、沙和尚。
2: 然后他们就很欣赏他们这三个武器。沙和尚的武器、是会变化的。
1: 我们很少 聊过 沙和尚的这个武器，对不对？
2: 对，因为沙和尚的武器呢是从月宫那个桂树取了桂树的桂枝去做成的，
1: 就是吴刚伐桂的那个桂树吗？

0: 对，罚跪的那个跪数是永远砍不掉的，
1: 嗯，
0: 然后永远砍不掉的竟然可以被抽出来来做宝藏，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是很珍贵的。在西游记里面呢，很少写到说它的宝藏的一个妙用，但其实在这一章里面呢，就想到降妖宝藏里面的一些特性，所以这三个武器呢，就让这些王子们大吃一惊啊，就觉得我从来就没有用过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寻常的一个，不过就是保卫家园的一个赶走人的一个棍子嘛，啊，一个就是锄地用的耙子，然后一个是法杖，感觉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在他们的师父手中就变得非常非常了不起，所以他们就很羡慕，而且霞光万丈啊。但是这个霞光万丈呢，有点爱现，也有一点这个吃亏。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没有妖怪，他们还是有妖怪啊，只是说玉华国是人妖和谐共处的国度，
1: 这很特别，
0: 非常特别。
1: 所以这个妖怪是不是不会吃人的那种妖怪？
0: 他不吃人，但还是妖怪啊。
1: 哦、
0: 这狮子妖呢，其中一个老大、哦、
1: 所以妖怪是狮子，他们都是狮子，
0: 都是狮子，一窝狮子。那这个狮子里面的老大叫黄狮，黄狮精。那黄狮精呢，一看到说他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武器这么样的珍贵，这么好，他就很羡慕，这如果都是我的多好啊，拿到洞里面也可以跟这个、伙伴们可以用。他们住在哪里呢？他们住在这个玉华州的竹节山九曲洞，你看弯弯曲曲的，所以他狮子里面有很多，有六个狮子，六个妖魔，六个妖魔呢并不会为非作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上面还有一个老大叫做九灵元圣。
1: 九灵元圣，
0: 对，他是九头狮。这九头狮
1: 就他有九个头的狮子，
0: 对，他是九个头的狮子，不是九个狮子，
1: 嗯，
0: 啊，他是九个头，
1: 他是一只狮子但有九个头，
0: 对，而且他是很温和的一个，
1: 就是我们讲的嘛，通通都是九，
0: 对，他就是大佬啊，狮子界的大佬，而且他还算是妖精界的大佬。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人妖要和平共处，他是三年前、来到玉华国以后呢，他就去降服了这些妖魔，然后叫这些妖魔们要跟着他学好，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狮子，然后大家就很崇拜他啊，我的这个师祖就尊称他为叫祖翁。九灵元圣呢就变成了这些狮子精的祖翁，就是他们的一个老板，大老板。但他不是一个妖魔，反而很像是一个得道的仙人。妖精里面有得道的，是不是？而且他不想吃唐僧肉，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就可以长生不死，而且他吼叫一声啊，就天地为之洞开，地府里面的大门还会因为他的吼叫声而开门。你看这个能力是不是很强，非常的强。但是他很低调，他从来不告诉人家我有这么样的一个本领，他就是教他的徒子徒孙们啊，要跟人类好好的和平相处。但是呢，黄狮精一看到说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还有猪八戒的九齿钉耙啊，跟沙和尚的这个禅杖是如此的珍贵，他就起了一个贪念，就趁着夜色把这些东西都全部偷走。一全部偷走以后呢，
1: 孙悟空的东西还偷得走？
0: 用法术 就可以，却拿不动，可是偷走。你看在那里现着多好看啊，对，变成镇山之宝也可以啊。就偷走了以后，结果孙悟空就去问徒弟啊，谁偷走了我的东西啊？就讲说哦，这是黄狮精他们在作怪，他们当中有六个兄弟啊，就是偷走了你的这个你们的禅杖啊，你们的棍子都在这里。那孙悟空就很生气，你怎么可以偷我的东西，你还是妖怪。所以他就找上门来，不但是要索回他的武器，还觉得说妖怪就是要铲除啊，所以他就一口气就把这个妖怪给打死了，只剩下黄狮精脱逃，
1: 就是那个有九个头的那个狮子
0: 啊，九个头的狮子是他们的老板
1: 哦，老板，
0: 对
1: ，boss
0: 啊，只是说他们的兄弟有六个，那包括黄狮精在内有六个，就五个就被打死，黄狮精就
1: 逃走了，
0: 逃走了，逃走了以后呢，他就去找他的大哥九灵元圣，九灵元圣就是那个九头狮子，跟他说 我们这样的一个遭遇。

0: 就全族几乎被灭。那九零元盛呢，听到以后就觉得很伤心，我们跟人类那么要好，你们竟然还这样子打杀我们。当然这是孙悟空去打杀的啦。然后他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此仇不报非君子，他就要去找孙悟空去决斗。你要知道，孙悟空他已经是经过可以身经百战那样来形容，但是呢他遇到了九头狮子以后，就发现说原来强中自有
1: 强
0: 中
1: 手，
0: 他又遇到了一个高手，
1: 强狮自有强中狮。
0: 对啊，因为这个九头狮子是自从他在狮驼岭之后，他所
1: 大鹏金翅雕吗？
0: 最凶悍的一个妖魔，
1: 他比大鹏金翅雕还要凶悍，
0: 他还是不相凶悍、
1: 哦、哇，那很强劲的对手、欸、
0: 很强劲的对手，但是他非常的温和，他怎么样跟这样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妖怪来做决斗、啊、这就是我们待会要说的。
1: 好，到底孙悟空如何跟这个强劲的对手作战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才跟我们谈到了孙悟空决心要跟有九个头的狮子，就是黄狮精，要来一场生死决斗了，是吗？
1: 黄狮精是九头狮子的徒子徒孙，
0: 他的老大。
1: 对，
0: 哦，那这个九头狮子呢？是
1: 九头狮子就是九头狮子，
0: 对
1: 对。然后他的绰号呢？
0: 是他们的大 boss 啦，
1: 对，就叫做九灵元圣。
0: 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灵呢是灵魂的灵，元呢是一元两元三元三元开泰元朝的元，
1: 九灵元圣。对，那九灵元圣呢，这个九头狮子的来历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但他个性很温和，那也因为个性的温和，所以他就建立了这种人妖之间的共治。西游记的故事里面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看到妖都会觉得说它是不好的，但是这个妖精呢，它没有那么不好，它反而去劝谏它的这些徒子徒孙，也就是这些狮子群们，能够跟人类和平相处，他们还可以在市场上面交易买卖。你看这是一个多和谐的一个画面，
0: 这实在是太特别而且太奇特了。
1: 孙悟空不知道啊，他觉得妖就是妖，所以他就是除恶务尽的个性，碰到妖呢他就会打，而且你又把我的宝贝我的武器给偷走，你就是坏蛋，心里都想的就是这样。所以他打死了五个妖魔以后，然后就让这个黄狮精逃跑。黄狮精逃跑以后呢，就跟九头狮子他的这个老大就去告状，讲说玉华国里面呢遇到了这个孙悟空，他们是怎么样的蛮不讲理，不但把他们的子孙给打死了，还抢走了他们的东西。所以九头狮子听了以后就觉得你这样做就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打算出来主持公道。那主持公道以后，孙悟空呢，天不怕地不怕，我会怕你九头狮子吗？九头怪鸟都被他打回到北海去了，那更何况是九头狮子。可是他不晓得九头狮子真的很厉害，他在沿路上所遇到的妖怪呢，没有一个能够胜过九头狮子的。首先他很吓人，他有九个头就很吓人啊，狮子里面九个头，你看这多可怕。他的妖法里面没有妖法，
0: 妖法里面没有妖法，
1: 对，他没有妖法，他只有他的一个道行，修道的那种道行，然后他也没有任何法宝，他只有他一个，
0: 没有什么紫精灵 啊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对，
0: 挠啊什么之类都没有，
1: 他就只有九个头，左右摇晃看都是九个头。这九个头里面就很厉害，孙悟空就觉得说你再怎么厉害，你可以打得过我跟我的师弟们联手吗？我们就拿我们的法宝我们的武器来跟你对抗，就找上了九头狮子就去对抗了。孙悟空就去跟他对抗，猪八戒包括沙悟净他们也就听从了这个师兄的命令了，就来去对抗九头狮子。九头狮子就现出他的原形，那这个九个头里面呢，他怎么样晃都可以关注到孙悟空他们，所以孙悟空要打九头狮子的时候就觉得你的破绽到底在哪里，你要好歹露出一个破绽让我能够攻击你，结果完全没有破绽。九头狮子里面最厉害的是什么？他的爪子，他的爪子可以抓下来，还有他的嘴巴，他的嘴巴可以咬住任何一个东西。孙悟空、沙悟净还有猪八戒通通被他咬住，
0: 好厉害耶，其实很强耶。
1: 对啊，一口就咬住他们，连跑都跑不掉，对，所以孙悟空就觉得
0: 孙悟空这么灵敏的人都逃不掉，跑不掉，
1: 都逃不掉，就觉得说这个九头狮子
0: 很强，
1: 太可怕了，很强，很强悍。九头狮子呢其实是很讲道理的，就是我既然打赢你了，那我们是不是要来化解一个纠纷呢、来谈到底是怎么回
0: 事，我们好好的来谈一谈，
1: 对，你为什么要对我的这些徒子徒孙们下这个
0: 痛下杀手，
1: 对，去杀掉他们。那孙悟空怎么会去管你这样说法，他挣扎了有一个可以逃脱的地方，他就逃，我不跟你解释，他就跑掉了。那孙悟空跑掉以后呢，他就去找来土地，就说这个九头狮子到底是谁啊，为什么这么厉害，连他都受

收拾不了，他跟他从来过去所见过的任何一个妖怪都不太一样。土地公就讲说，这个九头狮子哦，是玉华州的竹节山九曲洞的洞主。他来到这个九曲洞的时候才三年，他在三年的时间呢，就收服了黄狮精这六个妖怪。但这个六个妖怪从来都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0: 他从来没有害人，
1: 嗯，他是很特别的妖怪，
0: 很特殊，基本上来讲不算是妖怪，
1: 也不算妖怪，
0: 对，因为他有道行，他不吃人，他长生啊，所以你说对他来讲吃唐僧肉有什么意思？
1: 没有意义，
0: 没有意义啊。他唐僧在这个太乙救苦天尊的底下，他又有那种慈悲心，所以他懂教化，所以他很特殊啊。你看所有的坐骑里面，那些菩萨的坐骑里面都会为非作歹，但是在这个太乙救苦天尊的坐骑没有的。他为什么会来到凡间？因为他偷跑下来的，想玩嘛，就偷跑了。这个孙悟空得到这个线索以后，就去东天门去找太乙救苦天尊，就说你去看一下你的狮子园是有没有少什么东西。他的道童啊，偷吃仙酒，老子的酒，然后就喝醉了。喝醉了以后呢，这个狮子呢就偷跑出来了，九头狮子想要见见人间啊。可是他到了下凡以后，就觉得人间很无聊，所以他就在玉州国的这个竹节山九曲洞这边去修行，但没有想到碰到了孙悟空他们。太乙救苦天尊呢是很偏袒九灵元圣的，他的名字叫九灵元圣。你知道太乙天尊叫他什么吗？叫做元灵儿。
1: 元灵儿，
0: 对啊，
1: 一样是元朝的元吗？
0: 对对对，
1: 灵敏的灵吗？
0: 对啊，然后就对他非常的亲切。他说我的这个宠物哦，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可以讲是妖魔，但他绝对不是，他没有那种害人之心，因为他修道了很久很长，几乎可以讲一般的神仙都打不赢他的啊，他是我的一个坐骑，然后他绝对没有害人之心。后来孙悟空就在想一想，哎，好像说的也是哦，这个坐骑很厉害，他只是因为他打死了这些狮子们，所以他就出来报仇，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坏事，而且他很强啊，他九个头每一个头他都对付不了，孙悟空是很轻而易举的就被他给抓下的。那这样的一个人呢，看样子就只有这个太乙救苦天尊能够降服他，所以太乙救苦天尊呢就决定了，就出马要去。他只说了，我的乖灵儿，乖元吉，我的好宝贝，回来吧。结果九头狮子就乖乖的回到他旁边去，化解了这份尴尬。你看九头狮子多乖巧啊。
1: 对啊，而且天尊只喊了一声他就回去了。
0: 然后你要知道他的武力值很高很高，因为他吼一声，地狱的门呢就被打开了，他的吼叫声是非常有威力的，更何况是他九个头，每个头都有他的一个作用，都有他的神奇所在，他完全不用任何的法宝。你看那些什么黄眉童子啊，或者是金角银角啊，他们都还要去用法宝来对付他，九头狮子哪有法宝啊，就一头狮子而已啊，你们三个人加起来都打不赢他，所以他很轻易的就把孙悟空给打败了。孙悟空其实遇到九头狮子是没辙的，他是可以讲是妖怪中的大佬，大佬级的，而且他心地善良很好，他没有去做任何的坏事，也因为这样子太乙真人就把他给收服了，他只是等在人间游历人间而已、然后这段游历人间结束了以后呢，
1: 就是享受人间的烟火气息就
0: 对
1: 了、
0: 对，他就跟着太乙天尊、回去东天门了，固守他的东天门了，那也结束了孙悟空的一个难得的惊奇之旅，
1: 确实是非常的惊奇哦。那也相对的，唐僧师徒呢也要准备离开玉华国，再度前往西天取经了，那么目的地终于快到了。更多有关于西游记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珍。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

我们希望这宁静的夜洗涤我们的心灵。何处惹尘埃呀？也真的，我们也常搞不清楚，到底这个社会的一些是是非非，一些纷纷扰扰，怎么我们自己呢，常常都沾上边了。而且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经验，到底怎么发生的也都搞不清楚。什么时候变成别人的眼中钉了？什么时候成了利害关系当中那个要被除去的人？我们曾经对天呐喊，为何人心这么难测呢？六月凤凰花开的季节，许多的毕业生就此一别，可能这一生呢就不会再正式的回到学校当学生了。为什么我说正式呢？就是你有正式的这个所谓的学籍，而且呢是适龄的。现在终身学籍，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年纪长了会去当所谓的学生，但那并不是所谓适龄的正式的学生的身份。为什么说到这呢？想想当年我们离毕业呢越来越近，心里都想终于要自由了，也终于要摆脱这些老人的束缚了。但说也奇怪，到毕业的前几天，尤其是当天，有种莫名的感觉。这个让你蛮讨厌的地方，你开始有些依恋了。很多寻梦园的老听友想起当年凤凰花开，想起当年参加的最后一次正式的毕业典礼，有没有觉得时光飞逝呢？我今天在工作室整理我的音乐资料库，看到了1990年波玛利亚乐团为这个宝丽金唱片公司呢灌录了一张很特别的专辑。而这个法国的波玛利亚乐团呢，在当年可以说是风靡全球。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You Don't Know Me， 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非常难得的这张专辑里面呢，都是我们在1980年代到1990年初的经典的歌曲。我知道很多朋友搭乘长荣航空回台湾，快要降落了，我们就会听到什么呢？我们会听到非常动听非常感人的望春风。而 Paul Maria 乐团在1990年的时候就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就放了这首望春风，我们一块来欣赏。

我相信这些年对于归心似箭的游子，在机舱里听到望春风，当然飞机上的版本跟这个不一样，但这个旋律呢，我们是相当相当的熟悉的。音乐也真的是有一种神奇的功用，它有所谓的集体式的一种感觉感动的记忆。不管这些在地本土的台湾民谣，或者一些地方的这个民谣歌曲，乃至于在这个流行文化时代已经没有国界的这些抒情这个流行经典，你在里面就闻不到烟硝味啊。所谓烟硝味，当然烟硝味就是来自于战争嘛，这里面也没有那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觉得就在表现一种包容，或者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追求那个宽度跟广度。所以人如果在思想观念上过于极端，或者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狭隘，其实最痛苦的就是自己了。好，接着我们来欣赏，这是已故的美国盲人歌手 Ray Charles， 他的一首我从来没有在节目中播放过的。我今天刚好时间比较多，我做了一些经典歌曲的 review 啊，我觉得这首歌他唱的非常非常有味道。我们来欣赏 Ray Charles 的这首 I Love You So Much It Hurts。I love you so much, it hurts. 非常非常的爱，但是怎么样，那是一种伤害。一块来欣赏。

Ray Charles 带来的 I love you so much it hurts，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秋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我希望与我们这些过来人啊，很多寻梦园的老听友，我们共同祝福今年的毕业生，今年的社会准新鲜人，在这个六月、七月、八月呢，新旧交替的阶段，他们对于未来的方向是能够掌握的。而且，特别是年轻的岁月，不要因为这个瞻前顾后啊，怕东怕西，结果不敢接受挑战，觉得反正一定要赢啊，一定要成功。其实，在年轻的岁月呢，从失败的经验当中找寻这个前进的能量，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不要害怕。但不能一错再错，不能因为自己的个性特质就是这种顽固啊，就有的这种顽固啊，真的是对自己来讲是蛮大的伤害的。不能一错再错，但我们不要说因为害怕错误就任何的新的尝试挑战我们都不愿意。好，我们来欣赏 Lionel Richie 带来的 Three Times a Lady。

世界本来就在变动当中，其实在金融市场里没有什么是一直往上的啊。我只能做一点小暗示，不要盲目的追逐。有时人就因为跟风的关系，像是流行文化的世界呢，这个所谓的跟风呢也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变成一种所谓病态啊。为什么用病态来形容呢？在生活当中好像只剩追星了，只剩下所谓偶像的一切等等。我相信这个偶像啊，如果有良知的话，他也不愿意他的 fans 啊如此这般的啊为他做这种非理性的啊这种付出。还是我们要回归到我们自我生命本体，我们该有的完善的经营，把自己经营好，角色扮演好。来欣赏 Julio Iglesias 带来的 When I Need You。

在宁静的夜，我们需要自我肯定，需要自我了解。自我了解绝对不是自负，不是自大，自我膨胀。其实在每天生活中，我们的所作所为，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不理想的。所以了解自己，简单的来说，就是让自己好能够更好，表现不理想的部分呢，我们想办法能够补足。你真实的面对自己，当然对外我们可能要面子了，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所有的错误表现不好全部的摊在别人的眼前，也没有必要。但是你对自己要坦诚，因为对我们未来生活的成长才是有帮助的。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3: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4: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5: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2: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3: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成长从来不是无声无息，它会在生命里留下痕迹。那些摔过的跤变成膝盖上的疤，流过的泪化作眼角的坚韧。每一次迷路都在心里刻下了地图，每一次跌倒也都让脚步更扎实。不要老急着抹去痕迹，那是你长大的证明。就像树的年轮，一圈一圈记录风雨，也记录阳光。在我们的痕迹里，有脆弱，也有勇敢，有失败，更有不服输。不必完美无瑕，只需要真实的活过。当你回头看，会发现那些深深浅浅的痕迹正是你独一无二的生命的纹路，就带着他们继续走吧。你走的每一步都在写下属于你的传奇呢。

成长从来不是擦干净的白纸，而是一针一线的刺绣。那些失误留下的线头，伤痛结成的茧，泪水晕开的印记，都是图案的一部分。别嫌他们丑，没有这些，就成不了完整的你。痕迹不是缺陷，是进化路上最诚实的日记。每次挫折都在皮肤下存入勇气，每一次遗憾都在心里刻下智慧。当你学会欣赏自己的疤痕，你就读懂了成长。不必回头涂改，只需带着他们前进，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留下的每道痕迹也都在发光。

The Story of My Life， 女歌星 Sammy Lane 所带来的。谁是 Sammy Lane 呢？就是林忆莲。我今天花了些时间，就在整理我的音乐资料库。这张专辑也蛮特别的啊，除了林忆莲的这首《The Story of My Life》，还有前面我们有听到《For Love of You》啊，那就是周华健，好听的歌曲，不会寂寞的。其实对一个资深的音乐主持人来讲，他不会盲从，就是我们过去我们拿到一些这个唱片的这个 sampler 啊，这些试听片啊，以前最早还有试听卡带，还有黑胶片啊，讲到黑胶片，那真太可惜了哈。那绝对不是你只选什么 A1 跟 B1 呢，其实在什么 A2、3或 A5、A6 或什么 B4、B5，有些歌曲呢也是蛮耐听的，只不过在制作之初可能比较考量商业的感觉。所谓商业的感觉，就是一听就喜欢就会变成什么，变成一种流行的追逐嘛。本来这种流行的产物呢，我们也不能假道学说商业就很市侩啊。其实商业与我们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你中午去买份吃的，那不就商业吗？难道你要穿越到一个可能的未来啊？以后吃东西，以后用东西完全不用钱，那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躯壳还在吗？也许只是意识吧。好，希望今天晚上这宁静的夜呢，也让我们自在轻松。在离歌升起凤凰花开的季节，再次的献上我的祝福，希望今年的毕业生前程似锦，今年的准社会新鲜人他们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 Antonio Wallo 带来的夜晚的音乐 Music of the Night。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2: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1: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2: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4: 萨利卡卡奥比努卡亚安尼卡哈提亚多伊利辛，巴苏尔卡库多瓦罗哈伊阿里克伊卡伊利辛南，卡姆甘库卡伊利辛南阿尔米阿，皮拉米纳曼托巴伊巴拉卡托托帕里丁萨卡萨达卡林森山，安尼尼阿萨达邦库阿里克伊扎伊托巴拉卡纳曼托巴，麻烦阿亚阿米斯卡库，
5: 麻烦阿亚阿米斯卡库，
4: 扎伊托巴拉卡纳曼托巴，
5: 扎伊托巴拉卡纳曼托巴，
4: 卡里巴哈卡伊利辛，
5: 卡里巴哈伊利辛。
6: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7: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down 稳住。
6: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7: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8: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贞。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6月13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异事，人们有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百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

0: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1: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0: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0: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里长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民众和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都可以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要记得来预约检查身体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十不落国杂吧 ，Escala 尼亚钢房，十不落早，尼瓦都做钢房。
6: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现在时间4点整。
1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料来看，您

0: 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们俩太，我跟你讲，真的得。

0: 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1: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病院未赴医，爸母伤心哭甲啼。
0: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1: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0: 交通护持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歌词啊，念歌词。
2: 全民节水到店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台北市各级学校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在6月7号、21号在大安高工活动中心举行。今年典礼主题为“逐梦起航，卓越飞扬”。蒋万安市长将亲自到场颁奖，表扬学生优异表现，欢迎家长共同与会，分享学生的荣耀。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7: 鸡腿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大家早安，这个礼拜可以每天在空中陪伴大家，我觉得很开心，有一种很像要跟自己的阿公阿嬷聊天的感觉。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已经起床了，就可以一起来动一动，做一些暖身，可以一边听我的声音，一边要把肩膀准备要来转几圈，或是动动手指头，准备好一起迎接元气满满的小周末。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要把双手借给我，一起跟着音乐来动一动。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今天的妈妈厨房要跟大家分享的料理是丝瓜虾仁豆腐。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多喝水呢？因为我觉得长辈常常会因为不口渴就忘记补水，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危险的哦。但是今天的妈妈厨房要带来的这一道丝瓜虾仁豆腐，用很软嫩的丝瓜跟嫩豆腐做成带着鲜甜汤汁的一道菜，让大家是可以边吃饭就一边补水。那么今天要用到的食材就是现在当季其实很好买的丝瓜。丝瓜本身的含水量就有 95%， 而且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跟膳食纤维。那如果长辈蔬菜吃的不够，水分不够，就会很容易便秘嘛，排便不顺。那么丝瓜在煮过之后也会变得软软滑滑的，又有自然的甜味，其实根本就不用加一些什么味精，然后搭配豆腐跟虾仁，里面又有微量元素，我觉得它是一道很棒的天然补水的料理。那么要准备的食材就是丝瓜，然后虾仁。虾仁的话，我会去买新鲜的虾子再自己来剥，然后一盒嫩豆腐跟一些姜丝，也可以放一些枸杞。那做法就是锅内放一点油，你可以先爆香姜丝，我就会放丝瓜下去翻炒，接着我会再加入一点水，盖上锅盖焖煮到丝瓜变软，再来就放你切好的豆腐块跟虾仁，那就轻轻的推匀就好，豆腐才不会碎掉，就再次把盖子盖上，焖煮到虾仁变熟的就可以了。调味的话刚刚提到，我觉得丝瓜本身的甜味就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只会放一点点的盐调味。那因为我自己是不太喜欢用太白粉来勾芡，所以我其实基本上是不勾芡的，当然如果你喜欢有一点点勾芡的感觉，可以放一些太白粉。所以我觉得这一道就是丝瓜虾仁豆腐，在煮熟之后它会有很多的水分，又可以尝到很天然的清甜，搭配富含微量元素的虾仁，真的是一道低卡高鲜又补水的料理，很适合在这个时候推荐给大家。

最近看到了一则研究，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是一个很快乐的控制血糖的方法。日本的研究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看相声，在吃饱饭后血糖不会飙升。在2004年，筑波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针对笑

对于第二型糖尿病血糖控制的影响。这项研究有包含了短期实验跟长期实验，那他就说看相声可以稳定血糖吗？实验就发现多效真的可以改善糖化血色素。那短期实验的方式就是让糖尿病的患者观看单口的相声，然后观察他们的血糖变化。这个实验是这样，实验第一天呢，受试的人会吃下500卡的午餐之后，听了一堂完全没有笑点的演讲，然后第二天是吃过午餐之后改看了让人家开会大笑的单口相声。这样的实验总共进行三次，结果不约而同的显示看相声的时候开怀大笑可以抑制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上升，也就是说笑一笑确实可以抑制餐后血糖。所以隔一年呢，这个团队又进行了另一场长期的研究，在糖尿病的卫教课程里面加入了笑的元素，每个月一次，然后一共进行九次。在课程里面除了鼓励糖尿病的患者在日常就要多笑，也会指导大家做一些脸部笑容肌的活动的体操。那受试的人就记录了自己笑的情况啊，体重、饮食跟运动等等。结果显示在17个人里面有12个人的糖化血色素年平均值比前一年有更好的改善，而且笑也会改善一些紧张跟不安的心理状态。虽然这项长期的实验没有完全去厘清笑跟血糖控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至少是显示出来把笑纳入到这个糖尿病的卫教课程里面确实是有帮助有改善的。所以控制血糖不能只靠吃，像日本的医生就说笑口常开是最好的保健方法。就是你会看到说现在你去搜寻，你会知道笑跟糖尿病的研究其实目前已经累积了蛮多的成果，但是当然血糖的控制有很多的因素，不能只光靠笑就来解决一切。不过至少可以证明，就是说如果你不开口笑，你不常大笑，对于糖尿病绝对没有好处。那么如果你因为过度的在意血糖值或是很严格的忍耐，然后不吃碳水，反而会累积一些压力，相反的对于血糖是有害的。特别是年纪过了75岁，治疗需求本来就相对降低的时候，比起斤斤计较那个血糖值，不如开怀大笑是更好的。因为俗话说笑门迎福嘛。不过我想哦，就是不只是糖尿病，相信其他的疾病或者是其他的高龄的朋友们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笑着去面对也会带来更好的效果。

刚刚前面提到了糖尿病，其实讲到糖尿病，我就会想到在饮食里面一项大家觉得很健康然后非常喜欢的食物，那就是燕麦。但是其实不同的燕麦产品它有着不同的健康陷阱，在选择燕麦的时候要记得一些原则。第一个当然就是加工的程度要越少越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添加物要越少越好。再来，燕麦其实当正餐吃比较好，不要把它当成点心。其实掌握这些原则才能真正吃到最健康的燕麦。因为营养师黄淑慧就指出，其实相较于一般的淀粉类食物，燕麦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那燕麦在煮的时候呢，过程就会吸水膨胀软化，是因为它有可溶性纤维。这种可溶性纤维具有吸水膨胀的特性，不只可以带来饱足感，还能吸附一些油脂，减少肠道对于油脂的吸收。那这个可溶性纤维还可以吸附胆汁酸，进而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浓度。那么因为燕麦在吸水膨胀的过程当中也会减少精致淀粉的含量，它在你的肠道里面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就可以延缓吸收消化的速度，让血糖上升的速度变得比较缓慢。所以燕麦对于改善血脂血糖都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虽然燕麦有很多的好处，可是你在市面上卖的燕麦产品真的好多种，那你在选购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就看到营养师说，从加工方式上，燕麦可以分成四种类型。第一个是原型燕麦，原型燕麦就是保留了最完整的营养成分，但是缺点可能会觉得口感比较硬，你在烹煮的时候至少要先泡水可能10个小时。那么第二种

种是刚切燕麦，刚切燕麦是把圆形燕麦切成比较小的颗粒，虽然还是需要泡水，但是你煮的时间就可以缩短。再来第三种是传统燕麦，传统燕麦是在食品加工里面可能会先经过蒸煮压扁的一个熟成的方式，它烹煮起来就是比较方便快速，你只要放到锅子里面煮沸之后就可以吃了。那第四种就是即食燕麦，即食燕麦的加工程度最高，你只要泡热水就可以马上吃，可是它的可溶性纤维含量也相对的比较低。那么营养师就提到，不同族群适合吃的燕麦也不一样哦。高血脂族群如果想要透过吃燕麦来降血脂的话，要尽量选择圆形或者是刚切燕麦来获得比较多的可溶性纤维，来吸收降低血液里面的坏胆固醇。不过考量到烹煮的便利性，传统燕麦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如果是高血糖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要选择刚切燕麦或是圆形燕麦，这两种燕麦的升糖指数最低，可以让血糖是最稳定的。那如果是牙口比较不好的长辈朋友，可以选择传统燕麦片或者是无糖的即食燕麦，比较容易咀嚼。那如果想要增加肌肉减少脂肪的族群，就可以选择刚切或是传统燕麦，但最好还要搭配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像是蛋啊、鱼肉、豆腐等等，才可以兼顾营养均衡。但是圆形燕麦的料理过程虽然比较麻烦，但是如果想要比较简单轻松的吃到燕麦，可以一次煮稍微大分量的方式，你就把一整包的圆形燕麦就一起泡水10个小时，再拿去煮，那水跟燕麦的比例可以维持在1:1.5。想要让燕麦更软更好入口，你就可以把比例调成1:1.2。大家其实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程度去调整燕麦的煮它的软硬程度。你煮好的燕麦你也可以分成小包，把它放到冷冻，那你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吃。或者是你在日常吃饭煮饭的时候，你用白米搭配燕麦的比例，可以把它煮成燕麦饭，其实也可以吃到燕麦的营养。但是营养师提醒哦，千万不要把燕麦当成点心来吃，要留意摄取的分量，而且在正餐的时候要少吃一些淀粉类的食物，才避免摄取过多的热量。因为像市面上你看到很多卖的一些燕麦片啊、燕麦谷片、燕麦棒或者是调味的燕麦等等，通常都加了很多的糖或是其他一些风味，让它变成热量比较高，要特别的注意。至于燕麦奶，之前超老师在节目当中有提过，燕麦奶是把燕麦加水打成浆，没有含牛奶的成分，所以也不要在日常当中用燕麦奶来取代牛奶。

0: 六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5: 你在想什么？
6: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5: 不是谁用说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来说台湾台语，就做在赚成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在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的主题单元是智慧养生靠自己，邀请到真实手作的廖晨慧老师。老师好。
1: 大家好，早安。
0: 是，我知道老师最近有进行了一个我觉得其实很有意义也很有趣的一个计划，就是国小的食农教育课程，对不对？
1: 对对，因为其实淡水国小呢，他们在每一年几乎都会来找我去上这样的课程，
0: 是
1: 就是关于食物与土地方面的课程。那因为今年的话，他们就是六年级的学生要毕业了哈，所以他们在毕业前，然后就会请我去帮他们上这样的课。然后今天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上了一堂还蛮有趣的课，就是因为这个学校还蛮特别，就是他的美术班是很有名，是评鉴是蛮好的一个美术学班，所以他们在做食农的部分的话，就会把整个艺术的概念带进去，所以他们自己

0: 有种香草
1: 哦，好特别。
0: 对，他们香草种很多，这个学校还蛮有趣，就是他们自己小朋友自己种香草，各式各样的香草。
1: 是，
0: 好，除了种以外哦，他们会把它做成香草茶包，然后他们会把它捐出去，卖出去，然后再捐给那个地区那种偏远地区小孩去念书。
1: 哦，现在
0: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这种做法在教小孩子，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小朋友自己种哦。
1: 是是是是，
0: 对，所以他们今天来找我上课的时候，因为他们来我们餐厅上课，所以我就是请他们自己去他们的香草园区去拔香草过来。
1: 嗯，
0: 他们就带了一堆香草过来，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那个巧克力慕斯，
1: 然后甜点。
0: 对，甜点，然后它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用讲解给大家听哈。这个巧克力慕斯，因为巧克力都是黑色的嘛，
1: 对，
0: 那我们就是把它做成像是一个盆栽的样子，
1: 就是、哦、盆栽，
0: 对，是盆栽，放在盆像盆栽一样的透明的里面，然后因为你会看到都是巧克力。
1: 对，
0: 慕斯就是咖啡色的样子，
1: 嗯，
0: 然后上层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做成的是巧克力饼干。
1: 哦，
0: 我们就是浇巧克力饼干，然后把它捏碎，
1: 嗯，
0: 然后就变成泥土一样
1: 啊，跟真的土看起来很像。
0: 对，就真的土一样，然后他们自己采的香草植物，
1: 嗯，
0: 然后再把它插在那个泥土上面
1: 啊，结合他们自己种的东西。
0: 对对，然后它就是整个呈现的，就是一个像个盆栽一样，但是它是可以吃的哦。
1: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种食农教育课程好有趣哦，因为让小朋友从小就知道说你可能认识在地的食材啊，然后可以来做什么样的饮食，我觉得很棒哎。
0: 我觉得这个很棒，是说你让孩子去认识食物，然后他们长大以后就不会对食物会非常距离很遥远，因为他从小连他自己香草都是他自己种的啊，
1: 对，
0: 所以他就会很了解每一个植物上面的作用。那因为他们来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讲说怎么样去了解，就是香草他怎么去分类，香草可以分类跟甜的跟咸的
1: 哈，
0: 其实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概念，就会觉得说香草很多种，我不知道怎么搭配，可是其实它的大分类就只有两种，就是一个甜的是咸的。然后甜的话当然就是甜点用，因为像薄荷，好，它一定是甜点嘛，好，然后薰衣草我们都会把它放到甜的，所以在现场我们就会拿香草，然后问小朋友说哎，这个是迷迭香，你们觉得它是甜的还是咸的，他们就会讲，然后我们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它在什么样的菜色上面你有看过它，他们自己也会讲，所以我觉得他们才六年级就已经对于植物跟食物的部分已经很有概念了。
1: 是，我觉得这个食农教育未来应该会更流行，然后会有更多的人来推动，我觉得它是很必要的。
0: 对啊，还我觉得很多爸妈都会带去。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那个这个季节芒种到了，
1: 哦，对，刚到，
0: 对对对，好，对，讲到芒种，它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季节，因为其实就是有端午嘛，芒种就还要有艾草啊，哈，
1: 对，
0: 那其实这时候就大家都蛮敏感的季节转换啊，哈，所以我看一下啊，好，所以就是芒种它其实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第九个节气，
1: 嗯。
0: 好，它落在那个六月五号到六月七号之间的一个节气，没有，从那个时候开始啦，
1: 对，
0: 应该是从六月五号和六月七号开始的一个节气循环。然后它就是芒的话，那个意思就是谷类的意思，上面那个种子要结种的，
1: 嗯，对，
0: 对的那个意思，对，就是麦类的作物哈，总是种植，那讲就是有芒的植物要该收成了。像我们的谷类的话，它就会像是有稻穗啊，好，上面的那个米啊或什么，那种的就赶快要种，然后要收成的就赶快收成，
1: 嗯，
0: 这样子。好，那这时候就是温度比较高，然后湿度也比较多，然后比较闷，好，
1: 对，
0: 就是那个芒种它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不过现在大家都有冷气房，所以就算是闷或者是高温度高，其实很多人是没有什么太大感觉。
1: 对，可是我觉得闷热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容易感到疲倦跟食欲没有那么好。
0: 那对，就湿气比较重。
1: 对，
0: 好，这时候的湿气就比较重。

0: 动，然后脾脏啊系统就会觉得很累啊，哈、哦，他然后因为那个脾脏的话，他喜欢干爽，所以现在是比较闷的的时候，很多人会感到四肢沉重啊，胃口不好啊，或者是比较多腹泻，他就是在讲那个脾脏会困住湿气的一个讯号，然后很多人心火开始旺盛啊，
1: 嗯。
0: 对对，夏天还没到啊，但是气温已经很高了。
1: 对，
0: 好，然后在心脏那个中医里面就有讲到，就是心脏就是主那个血液啊循环啊，所以下那个温度比较高，就会让大家心火过旺啊，容易心烦呐、啊，好失眠啊，口腔溃疡，对。就是大概是这样，那这时候很多人皮肤会有问题、欸、就是闷的啊，出汗啊，湿度高啊，霉菌啊和细菌都比较高兴，这样都是很开心，因为细菌他们就会滋生啊，哈，其实这个时候蛮多香港脚的都会有问题，
1: 哦，对对
0: 对对，皮肤会比较多燥。然后端午节的部分的话是农历就是5月5号嘛，
1: 对，
0: 淡水这边端午节都会有那个绕境，
1: 绕境啊，
0: 对，
1: 嗯，
0: 安安知道吗？
1: 我没有去看过，参加过耶。
0: 可是他在每年的端午节的时候都会有那个，他们那边有妈祖庙会绕境，
1: 哦，
0: 对对，然后就会整个会封街，所以那个时候来淡水的时候，最好坐捷运，因为你根本是进不来的，
1: 塞车。
0: 好，下一个人他根本没有，他整个封街、
1: 哦，
0: 而且他绕境是到，那是到两天呢、欸。
1: 哦，两天哦，我还以为可能就是绕一天，然后或者是一个上午。
0: 没有，他半夜还是会闹，而且会就是会到很晚，所以有些新住民就会有些抗议。
1: 哦，
0: 但是因为他们绕境当初就是因为那个疾病的关系嘛，才会有绕境，所以他们会有用很多鞭炮，然后来杀菌的一个概念。就古代他们在绕境或迎神，大部分都是因为有病，就是有这个流行病的关系，所以才会有绕境、
1: 哦，驱逐蚊虫啊，或是驱除疾病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就是虫害比较多、嗯，所以那时候那个就会神明出来。其实那个。它放鞭炮的作用啊，就会有消毒的作用。
1: 嗯，
0: 那就是为什么就是在很多地方会有妈祖绕境，这其实是一个这个消毒的概念。好，但是现在事实上是比较不需要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这边绕境的话，还是会绕个两天。然后在淡水的话，就是其实我觉得淡水虽然是很传统的一个小镇吧，应该这么讲、嗯。对，然后所以你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市场上看到，还是很看到很多人在卖那个艾草啊、菖蒲啊，在这个时候。
1: 哦，对，大家都习惯在这个时候挂菖蒲。
0: 对对对，我们其实，所以这个市场里面还是常看到在淡水的市场里面。好，然后这时候就一样啊，这是指到哪里都是这样。端午节大家都会喝，有些会喝那个凉茶或雄黄酒。
1: 对。
0: 雄黄它是矿物，它有毒性，但是古代它把它拿来驱虫，哈，
1: 嗯，
0: 对对，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喝凉茶，好，它有解毒、预防夏季疾病、
1: 嗯、
0: 这样子 ，OK， 好，那这时候我们都会吃粽子嘛，
1: 对，
0: 你喜欢吃
1: 粽
0: 子吗？
1: 粽子我觉得每年都吃太多。
0: 太多哈，
1: 对啊，
0: 其实粽子吃一吃，有时候肠胃道消化不大好，所以那个年纪大的可能要稍微就是节制一下这样子。
1: 对，它比较也有时候也比较油腻，里面的肉啊什么的。
0: 嗯哼，哎，你最近你觉得粽子它有没有看到很多特别的？我觉得是时代的进步，那个粽子的看出现的状态也越来越奇特。
1: 粽子我看过很特别的是里面包的东西越来越特别，像有一些包什么就是海鲜啊鲍鱼之类的都包进去，
0: 这个还算正常。
1: 哦，真的吗？
0: 我觉得每次我看到那个星巴克的冰心粽，我就很想说这个对啊，就是我们怎么会只把那个品牌讲出来，就是他是做的很特别，然后你就心里在想说到底有多少人会去买这个，我其实会心里 always 这样想，对啊、嗯，就是他就会做那种什么，哎，他是做什么的？红豆口味是不是？
1: 对，甜的。

0: 对，
1: 它是甜的，但是 它口味有时候蛮特别的。
0: 嗯，但大家还是会觉得很吸睛啊，就会想要去买来吃吃看吧。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粽子就会越做越特别，然后饭店的粽子越做越高档。对啊，
0: 对，
1: 就你有看到有鲍鱼的吗？
0: 对啊，我看过鲍鱼的，然后什么海鲜的、干贝的都有。
1: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的粽子，哎，我现在很喜欢吃，可是我本人就最喜欢的还是咸蛋。
0: 哦，咸蛋黄的。
1: 嗯，对对，我个人还是喜欢咸蛋。
0: 所以端午节老师也会自己包粽子？
1: 我不会，我以前会，但现在不会，现在太忙了。那以前都是我妈妈帮他包的时候，我就会过去帮忙这样子。
0: 嗯
1: 嗯，你安安喜欢吃什么样的粽子？
0: 因为我阿嬷家在南部嘛，所以我从小都是吃南部粽。
1: 嗯，
0: 对，然后后来跟阿嬷学粥也都是包南部粽比较多。
1: OK， 对，南部粽的话，我看一下，我自己个人喜欢吃北部粽，就是北部粽的话是有饭下去煮的嘛。
0: 对对
1: 对对，我阿嬷他们也是会做那种白色的嘛，然后那个里面是花生的。
0: 对，
1: 南部粽。对，你喜欢吃那种的吗？
0: 对，我比较喜欢吃里面就有点软软糯糯的那一种感觉。
1: Oh, okay.
0: 对，
1: 好，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那个北部粽，它就比较像油饭一样。
0: 对
1: 对对，嗯，所以其实吃粽子现在种类很多，但是就是大家在吃的时候可能要就是节制一点，因为如果是年轻人就算，但是老年的话，它那个米的部分的话，还是会消化不良。
0: 对，还是不好消化。对
1: 对，不好消化，然后但是就是可以配一点酸梅汤。
0: 哦，酸梅汤。
1: 可以帮助盐水，会帮助消化。对、
0: 嗯、
1: 对，就吃粽子的话可以，像酸梅汁的话，像淡水还蛮多卖酸梅汁。
0: 哦，对，很多卖酸梅汤的。
1: 对，所以就可以搭配。其实我觉得有点酸的东西对糖尿病或什么其实还蛮好的。
0: 嗯，
1: 就是那个他们在吃，先吃点醋啊或酸的东西，可以帮助一点消化。所以我觉得其实酸梅汤或者是醋都不错，在吃那个粽子的时候。嗯
0: 嗯，那现在天气很热，是不是也可以吃一些瓜类呢？
1: 对对，其实这也是个季节，就是瓜类的季节。现在、嗯、对，像苦瓜啊这些都出来了、
0: 嗯、
1: 我看到丝瓜，我家我有种丝瓜，我今年、
0: 哦、对，
1: 然后丝瓜也在开花了。
0: 嗯、哦、对
1: 对，丝瓜开花，然后我每次看到花哈，我都不是看到说丝瓜会结丝瓜，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哎，
0: 不知道耶。
1: 我每次看到这个丝瓜的花或者结瓜花，我就会想到意式的料理。
0: 意式吗？
1: 对，意式或是法式料理，他们在对于那个结瓜花或者是丝瓜花上面，他们都会把它采下来，就是开花的时候或还没开的时候，他们就采下来，中间去塞起丝。
0: 哦，
1: 对，他们就塞起丝跟那个蟹脚之类的海鲜类的东西。
0: 嗯，
1: 好、
0: 嗯，
1: 把它塞在那个花中间，然后外面裹那个面糊，然后下去炸。
0: 哦，用炸的？
1: 对，他们是用炸的、嗯、就是稍微薄面糊，然后下去炸，然后你看因为起司裹在里面，再炸起来里面就很软嘛。
0: 嗯，对，
1: 然后就他们就要去摆盘，用寿司下去做。我觉得就食物每个部分都很有趣，就是如果说你看到那个，对我来讲，我看到食物的，譬如说我看到葡萄叶，其实我想的就不是说啊，只是葡萄叶，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西式的一个料理。他们葡萄叶的做法会是把葡萄叶拔下来，然后外里面放类似糯米的东西，然后炒米哦，就类似像粽子这个概念，然后再把它包起来，然后再去蒸。
0: 哦，用蒸的？
1: 对对。对，然后最主要是它那个叶子吃起来是酸的嘛，那个葡萄是酸的，
0: 对，
1: 它叶子也是酸的，所以它这道菜还蛮有趣的，我觉得。所以我在看每个植物的时候，我在每个部分我都会想到另外不同的料理，但它未必是台湾的料理，只是你就会知道说，哦，它其实在每个部分做的东西都很精彩，就是我觉得这是料理最有趣的地方。
0: 这样听起来真的，我平常可能也都没有想到那么多。
1: 对，你可能就是觉得说丝瓜花，就是其实如果你对料理很熟悉，也愿意。

0: 越知道各国料理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植物，你会觉得有趣，就会开始思考说，哎，这道这个植物这个部分可以做什么？对啊，所以我家丝瓜，丝瓜，你刚刚讲到瓜类的话，瓜打那个花开的，我就觉得说啊，可以来做一下那个起司这道菜这样子。
1: 这真的太有趣了，之后我觉得应该要常常跟千惠老师聊天。
0: 对，我们下次可以讲一些这种比较每个植物的部分，像那时候他们叫我去看草莓的时候，但是草莓你通常看到它只会看到就是说哦，草莓熟了，然后把它做成你觉得草莓应该做成的甜点，
1: 对，草莓酱啊，或者草莓蛋糕。
0: 带我去看的时候，我就是看到的都是白草莓，因为那个还没成熟。对，就是还没成熟的，但是我就开始思考说，哎，那个没成熟的还蛮好用的。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吗？
1: 还没成熟的草莓吗？不知道哎。
0: 那时候就把没成熟的草莓，因为它比较硬，脆感，它出现的是脆感。对，这个食材它的就是硬还没成熟的时候，它出现就是比较脆的感觉。然后它的花有不同的香气，就是草莓花。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把草莓花，然后把那个脆的草莓好切成丁，然后搭配海鲜下去做一个比较特殊风味的一个凉拌菜。
1: 草莓跟海鲜。
0: 对，草莓海鲜，然后但是它是脆的草，它是白草莓。它不是白草莓，它是还没有成熟的草莓，我应该这样讲。对，所以就是你就会看到很多阶段的食物在做的过程当中，它都可以拿来有不同料理思维在上面，而不是像米其林餐厅他们其实会用这样的手法去做菜，然后它不会就会让你觉得说，哎，这道菜是什么，我怎么从来没有吃过，或者说它到底从食物的那个部分来。
1: 没错没错，平常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0: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很惊艳。然后其实这个我刚刚讲这个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作物的成熟阶段哈，我觉得都有它的作用在。好，譬如说如果是很难吃的那个，我以前种一个枇杷非常难吃，应该说很酸。然后很酸的我就拿来做什么，就直接拿去酿酒了。
1: 枇杷。
0: 对对，这就是不是说你觉得那个好难吃然后就丢掉或什么，但是对我来讲，食物它在每个阶段的时候它的做法都不大一样。好，包含它的花或叶子的时候，它其实都可以做成不同的料理，然后它就有不同的价值在这样子。
1: 好，之后一定要来跟千惠老师再好好的多聊聊这些我觉得食物很有趣的地方。
0: 对，就是食物有趣的地方，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对，然后这个季节你刚刚讲了我们多吃瓜类嘛。
1: 对，
0: 好，冬瓜这时候也很多啊。好，丝瓜它就是那个去湿清的部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苦瓜的部分的话也是降血糖啊，然后炒苦瓜凉拌啊这样子。然后这个季节我们要多吃薏仁。
1: 哦，薏仁也是利湿的。
0: 对对对，这湿气重嘛，所以我们就是其实我觉得薏仁光煮它那个汤就很好，我很喜欢它那个风味，味道很香。对
1: 对，
0: 还蛮不错的一个。像在东南亚他们就直接在，因为这个可能他们就会直接做成薏仁水。
1: 哦，薏仁水
0: 直接卖。东南亚他们这个像我们在卖珍珠奶茶一样。但是很奇怪，他们这个颜色是粉红色的。
1: 粉红色的薏仁水。
0: 对啊，他们你去那边他们当地的时候，他们薏仁不就是那个粉红色薏仁水这样。对对，
1: 好特别。
0: 对对，然后再那个蛮好喝的。对，我不知道是因为它放添加物还是它薏仁颜色就是粉红色。对对，所以它是粉红色。然后再就是那个红豆，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点。
1: 红豆。
0: 对，然后芡实啊，还有莲子这样子。莲子也是还蛮不错。然后这时候也是当然就是西瓜季节啊。
1: 对，西瓜已经出来了。
0: 就是不要吃太多冰的。因为其实太多冰的，那中医有个概念就是说人的身体，我不知道我们在节目上讲过，就是因为我们的温度大概在36度左右体温。然后 中医有个概念，就是说，因为那个冰水。

冰块太低，温度太低，它你在喝进去的时候，那个你的心脏会去，你身体会感受到说有很冰的东西下来，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身体啊急速降温，急速降温的时候，心脏就开始觉得啊，这人快死掉，赶快用力用心脏打。

0: 一直在讲那个就是冰块的一个理论这样子，但我看到芒果跟龙眼都出来了。
1: 对，芒果已经有了。
0: 对，我那天吃还蛮好吃的、欸。
1: 是爱文芒果吗？
0: 对，我吃爱文。对，我看到好多人在卖那个酸亚那种很小颗的那一种。
1: 哦，比较小颗。对
0: 对，现在的小颗是夸张到小颗，就是只没有到巴掌大，比巴掌还小，就是小小很小一颗的那种。
1: 对，但我觉得现在的芒果都很甜。
0: 嗯，对对，那个很方便，但种子好像也还没有很大颗这样。
1: 对。
0: 然后龙眼，好，就是龙眼的话，我也觉得很好。对，对。然后这西瓜，西瓜对，西瓜的话，我们像我最近都在西瓜的话，那个糖尿病的话就不要多喝，
1: 也不能吃太多。对
0: 对对对，好。那这个季节就是烤的啊、炸的、辛辣的东西。那就是什么冰品啊、都就不要太吃太多这样子。我发现就是说真的就是年纪大，像我已经算是年纪大，安还是年轻，我以前都不会觉得说那个食物上面如果说它油用的不好啊，我会有发炎的感觉，知道吗？
1: 真的。
0: 比如说像我现在他们想吃那个咸酥鸡，那他那咸猪鸡那个油是就是一定一直炸，他不可能说他就给你换油。然后你知道我吃了以后我会怎样吗？我隔天呢，我都可以感觉到我整个身体在发炎，就是您的那个手都会肿，对，然后会很燥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油炸的东西真的就是年纪大了就少吃。然后如果你说你觉得全身胀痛的话，有时候可以感受一下身体，就是它那个真的是发炎的感觉。对对。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多喝一些那个消暑的茶，
1: 茶饮
0: 养生茶。对，就是好，我讲一下，就是大概白米啊，好，这个是粥啦，我说错了，应该是消暑的粥，就是白米、绿豆、薏仁，好，还有冬瓜丁，生姜跟水这样子。好，这个食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先把绿豆跟薏仁稍微泡过，好，然后再把它放在一起煮刚刚讲的食材，好，然后煮大概就是早，其实这个还蛮消暑的，你看它所有的食材就是，绿豆、薏仁、冬瓜。然后我觉得它可能太凉了，好，所以它加了一个生姜片，让它能够稍微平衡一下。
1: 对，
0: 吃了会拉肚子，它怕它太凉。对，这个食谱是这样。然后就是湿气太重或食欲太差，好，可以吃这样的一个食谱，这样子。
1: 好，所以今天很谢谢千惠老师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在芒种端午这个季节。可以吃些什么样的食物，我觉得就是健脾利湿的食物嘛，然后就不要吃太多油腻的食物，然后接下来端午节要到了，也不要吃太多的粽子。
0: 对对对
1: 对。好，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千惠老师多聊一聊有趣的食物跟有趣的料理。谢谢千惠老师。谢
0: 谢
1: 谢
0: 谢，拜
1: 拜拜拜。吃的健康不只可以维持身体机能的基础，更是爱自己最直接的表现。透过规律的饮食习惯，我们可以为生活注入新的活力。所以大家每天都可以去挑选新鲜的食材，摄取适当的蛋白质、好的脂肪跟丰富的纤维，进行一场很划算的长期投资。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记得持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播出的 Enjoy 台北，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哎，阿飞啊，你都用乜嘅方式嚟赌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仗，你也会提交二六趴退休金。我自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0: 哇，安好酷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4: 同金波，爱安用个啥？
5: 明白金波用诶，爱弄个金钟，唔滴爱情空，也系爱照。
6: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乃条准批。
5: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7: 有准批，过安全。
6: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8: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新华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一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我们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大家来谈谈救生的这个议题啊。因为所谓的救生就是大家常去水边啊、海边啊、游泳池啊去玩水的时候呢，可能发生了一些的状况啊。那今天呢就以这个碧潭啊还有这个大稻埕的一些这个水上的安全问题啊为大家来分享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一文采风，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海洋文化记忆如何测定地方的设计。台湾呢四周都是海，每个地方呢几乎都和海啊有一些的牵连，除了像南投啊这个真的是比较内陆一点的，每个地方每年也都会有不同的跟海有关的活动啊。那可是呢每个地方的特色到底应该如何的掌握或者是凸显呢？今天我们就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如何找出地方的特色，当地的耆老、年轻人还有专家一起来努力咯。好，那么就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沈教练，教练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教练为大家来谈谈这个水上安全救生啊。我们就提到了之前呢，你们去年划龙舟呢也刚好遇到了一个想要自杀的一个案例，结果很重啊，拖不上来哦。
1: 真的真的、嗯、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有受过长期的就是水上安全教育的观念、哦、我本身在救生队已经服务13年了哦、就从很菜很懵懂不知道什么事的时候就慢慢当然是经验累积啊，你说真的很厉害没有，因为对上了资深教练更多，因为你有时候这个经验是来自于哪里、哦、就是来自于你夏天的时候，你会在我们台湾就是很多热心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哦、就是各地的救生队，那夏天我们都有各地的驻点，那如果说真的是要经验足的最主的应该有可能就是驻防在那个三峡大暴溪的人、啊哦、就是他们
0: 经验最多、哦那个、听说有状况、哎哦、
1: 那里是每一年状况最多了，可是这两年、哦、这两三年好像因为有救生队进驻之后，在我们浮潜的时间好像是零、哦、就是 溺水事件好像是零、
0: 哦、
1: 但平日这是我们没办法控制、啊、因为我们平常也就是我们自工嘛、嗯、我们夏日才有办法去、
0: 啊、
1: 对对去协助嘛、嗯哦嗯、那我们就回又带回到我们的碧潭的案例，那当时是我们要把他强制把他送到这个救护车上面，他还是很挣扎、啊嗯、我们四五个人轮流把他扛上，大概我看一下我想一下河、嗯、就是我们在和平公园、嗯、要把他抬到马路大概40公尺啊、嗯、
0: 哦不得了 啊那个又是斜坡，
1: 想起来这个是身临其境的人才懂那种感觉、嗯、真的很难扛啊，因为他又要挣扎我们又要扛强制就医哈，他就算有没有状况我们不知道、嗯、可是他消防队的 SOP 就是一定要这样走、嗯、我们就强制把他送到救护车上面，也是用很久啊、嗯、那回你看嘛，我们整个就是所有这七个人都很有经验的人、嗯、应该这样讲，你看有
0: 精疲力竭，对，那还是一个小女生哦，
1: 对，我们是一个资深教练，还有喊我还有我三个学弟妹、嗯、还有两个真正的警消，有七个人去救这个人哦啊，这个人还不是真正就是我要讲意外的溺水那一种、嗯、他是纯粹想要去自杀引起人家注意的人、哦、那你看真的今天如果他真的溺水，我们就回到大稻埕事件好了、嗯、那个阿伯、啊、应该是就是真正是溺水、啊、听说90几岁啊，什么原因掉在水里面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每一个人的原因有太多嘛、哦嗯、那刚好这个文化大学的学生就很热心，听说他还是什么校队，不知道什么校队，好像橄榄球还是什么球的校队的、嗯、的队员还是队长，我也不是很清
0: 楚。身体应该是不错的。
1: 对，就是本性，就是本身来讲，运动细胞非常好。那他也很有热心、嗯。那其实他有确实有想要实施就是借物救援这件事情，但因为有可能借物救援没有成功，他就有很紧急。这两天就是这阵子他姐姐有出来讲，他其实还是尊重弟弟的选择、嗯、那最后的时候还是溺水了，就是救了、嗯、被去救那个人也溺水啊，自杀这不是自杀，就是溺水那个人也溺水、嗯、好，所以就是两个都等于是两个都溺水、嗯、那故事就是你救到那个阿伯啊，他有往回头游、哦、游到岸边、嗯、往岸边的方向游、哦、可是听说接近将近50公尺，其实你看哦，我们其实有时候我讲我们的水上安全的观念是薄弱，原因是这样，游泳池的50公尺跟河床、就是、跟河的50公尺是差距非常非常大，
0: 不是都50吗、嗯、
1: 对，感觉数据都50，对对、哦嗯、其实有很多外在的因素，你看它的水流啦、哦、今天就是在我们在救援的时候它也没有下雨，水流也没有加大，它那个是结束嘛、哦、流的流速有没有大、嗯、还有它是在河床的中间，就是主流区还是次流区、嗯，其实它分得很细，只是我们一般人、哦、对小一点不是都是50吗、嗯、是它的50是好几倍哦、嗯好。我就说如果你是在主流区，昨天又有下雨，那个主流区的流速是跟游泳池的流速的5倍，游泳池是没在游了，游泳池是没在流哦。你要想象、一个机车都是机车啦，比如都是机车、嗯、我们把它发动放在那里、嗯、跟把它吹50公尺那个速率，你看差距多大，没动跟有动的是差距很大。
0: 哎呦，听起来很恐怖哦。我们稍待再请沈富裕教练为大家来说明咯。
1: 好的。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一教练为大家来谈的水上救生啊。您说那个大稻埕那个事情啊，
1: 对，
0: 那离这个五十，这不是都五十吗？五十公尺。
1: 感觉数据是一样的，可是 你看看淡水河啊，不管我们什么河，台湾来讲，其实我们的河都是流动。
0: 对，
1: 那个你市区的小河那就另外讲，大河的话，每一条河都在流动。
0: 对啊，
1: 你就算现在在碧潭的话也一样啊，就像我们在华龙洲一样，我们会有一个拦截绳，就是它到那个就是要就是低顶坝的时候，它

0: 是有一个拦截绳，因为到堤顶坝的时候，它其实上水流非常非常的急啊、哦。像我们华龙洲大概到堤顶坝的前70公尺到80公尺有设条一条拦截绳，就是你不能超过那个警戒线，因为怕你划过那个警戒线，你是划不回来，因为那个流特别急哦。并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思维逻辑说啊。啊、不就是都一样吗、哦、其实完全都不一样、uh-huh. 那个差距非常非常的大、uh-huh. 尤其是在我们大的河川里面它的主流区的水流非常大、uh-huh. 那你干嘛50公尺去其实对我们来讲很远哦，游泳池的50公尺就很近、哦、因为它没在动嘛、啊，它的水流是对我们来讲在比较安全的水流，那河床的水流可以用就是我们想象它的结束是它的三倍好了，本来是看起来是50公尺，你要耗费划150公尺的力量划回来，
1: 哎呦，
0: 它等于是三倍的、
1: 啊、
0: 三倍的距离，
1: 水流 对, 对对，那个就这样，
0: 看起来感觉是50公尺，事实上你耗的体力是它的三倍
1: 哦
0: 啊，所以是更难的。或许我一个人可以游150公尺，这是简单的，当我要带一个人，所以相信这个我要带这个弟弟其实是费尽心力想把他救回来、嗯、哼哼，但最后应该是体力不支，
1: 体力不够了，
0: 对，那体力不支的时候就双双就咽力嘛，就往下沉、哦、听说姐姐有看到就往下沉啊，之后就先其实一开始是先捞到那个老翁，然后就是那个
1: 老先生
0: 老伯伯已经溺水 死在水河床里面的，就是水里面的、哦、那后来找那个弟弟找了好像三天才找到，那三天找到的话就是派消防队去搜寻嘛，就是
1: 在河底吗？
0: 啊，对，正常的话，这样我们都会消防队还有搭配各地的，像我们义消的有专属的，就是我们会背重装下去捞人去找人、嗯、就是搜救队 啊，或是消防义消都有这样的配属、嗯、啊，这样配属就会征召这些人去做地毯式的搜索，因为流到哪里没人知道，通常会先从河床开始找。就是我们先会派各地的救生队来、嗯、就是救生队或是消防队来支援，对，我们就会开船外机开始巡视河床，就是看有没有在哪里搁浅 啊，因为如果是掉到河床就很难找，因为看不到、啊、因为看不到，其实河床里面其实台湾的水是因为我们都是沙石的嘛、嗯、所以就会比较暗沉啊，比较不容易找、嗯好、哦，不容易找、哦、所以你看像隔三天之后才找到那个热心的弟弟、哦、那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以说要再做什么就是去讲解啊干嘛，那我们只能就是从推广、哦、当我们真的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我们刚刚讲的防溺无招，其实是要呼叫，
1: 对、
0: 啊、叫消防队，那下去的时候你一定要背，当时如果假使讲真的而且真的是我的话、啊、我真的有那个热忱下去，我会反而那个救生圈我会背，我不会丢、哦、因为很危险、嗯哦、就这样讲，我要先顾我安全、
1: 嗯
0: 哦、那如果说真的太远了，当然我就可能背着救生圈下，因为我也不知道那里有浮标、哦、但我们就是用我们正常的话是会救生圈跟抛绳带啦，就是浮标是专门救生队在救援用的、嗯啊、通常我们的配属应该是河川管理局应该是配那个救生圈，那救生圈是我们背着，我们也可以带抛绳带下去、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要有练习，我们就是透过不断的练习才有可能会比较准一点点、啊、那一般老百姓要丢这个东西其实甚至搞不好连怎么使用都不知道、
1: 嗯
0: 哦、所以我就会跟我的学弟啊，就今天我的学弟妹，我就说就是真的在我们既然在这个领域里面在付出就是无私的奉献之后去学习奉献，那我也希望说借由这个事件我们可以去引导我们周遭的人，因为我们台湾来讲就是我们刚提的，其实我们要去河川啊，去水边啊，去海边都很容易，因为台湾的岛屿就是我们就是广就是
1: 四周围都是海，
0: 幅员很小嘛，就是我们到哪里都很方便、
1: 嗯、对，
0: 但很多人早期现在比较好，现在的父母都会往就是教小孩子说你要去学游泳、嗯、但我们常常讲游泳跟救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块、
1: 啊、
0: 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嗯、对对对，
1: 好，提醒大家了啊，那我们稍待再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再为大家来谈的水上安全救生的问题咯，
0: 好的，拜拜。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义教练为大家来谈谈水上救生啊。那当然大稻埕码头这个救人的事件，溺水的事件，让人真的是蛮遗憾的。所以真的在听到有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还是我们那个口诀，叫叫声抛滑很重要啊。当然最重要要看清楚现场的这些安全了啊，
1: 地形地物啊，还有就是第一个就是考量自己的安全啊。我常常会跟我自己教过的学生我说，其实我们来学救生这一块就是要保护自己，让自己的求生与自救的能力能够加强，所以安全的观念比一般人还浓厚。好，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就了解说，有可能像我们台湾的教育就是学游泳嘛，我有之前有讲过，就是台湾这是我们的教育方向，对水这件事很可惜。我们跟荷兰比，我们其实是大概同样，荷兰的地势比台湾还要低，他们就是说如果要沉下海底的话，荷兰会比我们快，就是说他们的国家也是 低海拔啊，所以他们对水域安全的观念很浓厚。他们是各位有机会如果可以上

0: 上网去查，就是 Google 就很方便，教就是去查荷兰的就是水域安全的教育怎么去做，哦，防溺自救怎么做。他们的教育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台湾的教育我们常常讲我们在教的是游泳，好，我们国家规定就是教育部规定你国小毕业你要多少能力，有可能有25公尺没有不能停，哦，那高中或是国中有可能要游50公尺一样，就是不能停顿啊，会游过对岸这样，哦，那对我们来讲这个没有真的那么重要。你当你学过就是救生队的一些防溺自救的观念的话，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要先学会自救啦，哦，不是学不是就是防溺跟自救跟游泳他们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我们台湾目前是在教游泳这一块，那我觉得很可惜。你看像那个我们之前提的那个案例，弟弟也会游泳啊，不会 他已经体力很好了，那就是观念还是比较在薄弱，哦，就是很可惜，哦，很可惜。就是讲真的年轻人很有蛮强热血啦，但我们是觉得说先要先保护自己。那我们如何学防溺自救？其实台湾我们民间团体就像我们各地的救生队，不管红十字总会啊、红十字分会啊，还有很多协会，其实台湾总共有12个协会都有在推广水域安全，哦，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懂，那我们希望推广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区块，很方便。其实像现在刚好是夏天，我们其实打电话去各地的救生队都有这方面的讯息，而且救生队也很特别，因为我有提过嘛，因为我们也是前辈这样 无偿的传承我们，那我们目前也是这样无偿的传承给想要学习的人。好，那这个来讲，对我们来讲，就是我才会跟朋友讲，或者是跟我的学生讲，我们在帮助一个陌生的灵魂，好，让他的灵魂更好，好，就是说可以让他增加本质学能，因为明天跟意外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发生，啊，那与其这样我们先预防。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案例里面，台湾我刚刚讲荷兰的溺水事件跟我们台湾刚好差十倍了，啊，荷兰人命比较直，他们有可能一个人溺水，我们台湾要溺十个人，数据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方针有一点不同。荷兰人在教孩子怎么防溺自救，他们大概大概五岁六岁的时候，他们的训练，小英姐应该有机会可以也自己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1: 看一下，嗯，
0: 他们是像我现在我们着全装下水，
1: 全装就是
0: 全装就是帽子，这是正常的鞋子，你要穿你什么衣服，
1: 就是我平常穿的衣服，
0: 就是在路上所有人跌到水里面那种感觉，你要让你怎么活着游回来，嗯，啊，你在这个过程你会体验到哦，原来穿衣服下水、穿牛仔裤下水、穿鞋子下水是多么难游泳这件事情。那我们的教育就是台湾的教育是你穿泳装下水，那是真正运动的人，
1: 嗯，对，
0: 那可是真正在发生溺水事件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人，都是全装溺水的，很少穿泳装，真的穿泳装真正在游泳的人，当然也有事件过，可是真的比例差很多，嗯，那所以通常我们都是全装有溺水事件，嗯，那荷兰的溺水事件是我刚刚提过嘛，他们从大概五岁和六岁的时候，他们就会着装去体验，哦，原来游泳是不能这样的，可是我们一般老百姓真的是不，台湾的老百姓真的是不知道，就好玩了，啊，没有那么严重啊，我就这样下去嘛。今天在我们的训练过程，我们有一门课就是真的是着全装下水，还要把你的衣服裤子脱掉。我们在
1: 借物，在水里面，
0: 哎，对对，我们知道这样练习。当时我很菜的时候，我就说过嘛，我其实是被龙舟队的队友骗到救生队的，嗯，他们就说，啊，你神父你要不要学游泳，我说当好啊，原来救生的观念跟游泳是
1: 两码事啊。
0: 我在那里足足喝了一个月的水，还好游泳池没有给我加收水费，真的那个根本是不一样，游泳就是这样游游游，救生就在想怎么救生，完全真的是不同，所有的领域都不同。所以在这个过程一个月整整你几乎没有学游泳，你在学喝水。
1: 哎呀，不过这也真是一段这个心路历程了啊！今天非常谢谢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了所做的说明，谢谢你教授。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令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一些地方创生啊。近年来博士呢还有这文化影响力平台所致力的一些工作啊。那想请教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谈的是
1: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下就是海洋文化记忆怎么去促进地方设计这个概念。这样
0: 所谓的海洋文化是因为我们台湾这个四周是海，所以近年来好像都在谈这个海洋文化。
1: 是尤其现在也夏天快到了，所以我们其实会看到很多各地方的县政府，尤其是很多有港口或者是有这些所谓海洋意象的这些活动，其实都会不断的举办这样。那不过我们会观察到常常会有很多大型的这些活动比较是会跟比如说放烟火啊或者是一些大型的这些艺术节有关哈。对，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点莞尔一笑，就像这样子的一些跟海洋或者说我们在讲台湾这么重要的文化祭典，其实很多时候好像都会用到一些日本的 IP 呀、比如说像这样子的这些活动也许它就会有像海贼王啊，或者是像有一些像鲁夫啊，好像这样的意象，它就会有一些很大型的这些充气娃娃啊，甚至像七龙珠哈、这样子的一些意象，就跟随着这些地方上面的庆典一起来做推动。

0: 那当然我们不会觉得这样子可能就是有太多问题，但事实上因为台湾作为一个海洋文化的岛屿，是不是我们有更多值得挖掘的这些IP， 有机会它可以成为这些重大文化节庆的主轴。
1: 嗯，
0: 那这个也是想来跟大家一起探讨的这样。
1: 这个议题蛮大的。那其实啊，在台湾啊，各个乡镇呢、啊、都有它特别的啦。你看就像台东近几年来就热气球几乎是它的这个 logo 了啊。那还有很多的这个地方，例如像什么王宫地区的这个王爷船等等的这些
0: 火节、
1: 哎、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说怎么样的来测定地方创生，这个部分该拿从哪里开始着手啊？
0: 是，就是我们其实当然也可以回想一下，就是一般我们去一个城市观光的时候，
1: 嗯哼，
0: 我们大概都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来到这个地方啊、嗯？那当然我们比较常去的这些海洋的城市，比较大型的，当然举凡可能有像基隆啊、花莲、高雄，好、
1: 嗯
0: 啊，甚至澎湖。对，那当然基隆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渔都，然后它其实又有很棒的这些渔港的景观哈、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当然它后面我们会看到在当地就会有一些像紧邻着渔港的一些彩虹屋的彩绘，
1: 嗯
0: 啊，那或者是甚至我们会看到它也有博物馆在当地哈、啊、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当然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会去想要亲近更多平常在不同地方的城市我们会看的不一样的这些特色。
1: 嗯，
0: 好，那今天我们想特别谈的比较是排除这些比较是都会型我们也比较容易去的地方之外，有没有一些比较是稍微小型一点，它可能是介于渔港或渔村，可是它也是作为台湾重要海洋文化这样子的一些组成的一些有趣的地方。
1: 哦，例如啊，
0: 那这些地方我们对，例如当然我们最近会谈到比如说像芳苑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哈、
1: 嗯、
0: 对，那可是其实因为像这样的地方一般大家一想到它可能不见得会觉得容易去，
1: 嗯
0: 啊，那甚至可能会觉得哎，那个不是就是一个很偏乡的地方吗？
1: 嗯
0: 啊，那这些地方有什么好去的呢？哈、啊、对，所以当像这样子的一些地方我们透过一些不管是在地人的一些想要去振兴地方的意识，或者是外面有一些不同的工作者，他们也看到这个地方的文化的特殊性，
1: 嗯，
0: 好、啊，那是不是就有机会我们会把我们的眼光慢慢移向这些具有特色的这些小村落，但实际上它也有都有非常具有特色的这些文化记忆，我们可以去亲近它，这样，嗯。
1: 这个很重要啊、哦！不过台湾呢，真的是各个乡镇乡村呢都有它的特色。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那到底要怎么样找出它的特色来予以的加强，或者是来测定了呢？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他来谈谈海洋文化记忆如何测定地方的设计啊。那刚才提到了台湾呢，其实每年呢都有一些这个海洋啊、海滩啊，像什么春啊这些的了啊。好，那您刚才提到像这个方院，就像你讲的，您刚开始跟我讲的时候，我还想，哎，它在哪里啊？后来我查了一下，原来在彰化那儿。好，那可不可以以这个为起点，或者是您最近所走访的一些的地方啊，为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去找出它的特色啊？
1: 是，我想当然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当然也听到很多地方自己都在办很多艺术季或艺术节，哈，那其实当然我们会看到这些非常热闹或是具有所谓地方文化特色的这些艺术季，但很多都是由在地或者是外面来的团队大家一起协力所促成的。那可是我这边其实也特别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当这些比较是外部的这些有志之士，或者是当有一些专业的人士，他要进到地方去做一些设计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其实并不是去画那个图啊，我们在讲的画设计图，或者是就把一个艺术季搬到那个地方去了哈，而是说其实必须要去生活啊。那就要去生活的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找出其实当地人习以为常的这些事情，但是他也许对地方来讲或是外界来讲，他也许看起来好像比较落后，或者是他是比较去劣势的这些环境，可是他有机会成为我们再去挖掘，或者是成为我们去找到他特殊性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些复古魅力的产生的元素。好，所以这些视角的转换其实就在于我们怎么去把这些生活跟在地的这些不管是耆老还是在地生活的这些年轻人去把它诊断出来。好，所以如果我们在讲方院，它其实本来就是在一个比较我们在讲说海港，而且它的环境是我们在讲它的海水潮汐很容易造成浊水机泛滥，然后会有一些泥沙的淤积。好，所以长期那边可能就会给人家一种他们自己的人也都叫做风头水尾，红桃追尾。好，就是它风很大，然后它那个地方其实长期的像我们在讲的那些泥滩地好像黑黑的。对，可是实际上它保留了全台湾最大的一片草间带，
0: 哇！
1: 而且它是有国际级湿地这样子的一个潜质，甚至在地的这些乡亲正在申请，好，希望把这一片湿地能够朝向国际级湿地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好，去把它保留下来。
0: 哦，
1: 好，
0: 对，
1: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到这些所谓恶劣环境逼出来的这些海口人的韧性？它其实是非常具有我们在讲的现在它怎么去创造这些海洋跟文化永续这样子的一个潜力，好，其实是。

0: 是我们也是进到了这个地方，跟在地人有非常多的互动跟对话。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地方它有值得我们讲，尤其是现代都市人哈哈，很值得去那边，甚至有机会去感受他们的那个生活美学的这个机会，这样。
1: 这个很重要啊，不过重点就在于啊，博士您刚才也提到说，这要跟当地的耆老或者是有意愿的年轻人大家一起啊来找出来，因为不能光是我们外地人的这个看法，因为我们可能有我们自己的专业了，可是毕竟这不是我们生长的地方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该怎么样去拿捏这个分寸，跟他们一起来共创这个事情，那我们也不要这个琢磨太多啊，给予太多的这个限制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陈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海洋文化记忆如何测定地方设计这个议题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海洋文化记忆如何测定地方的设计。我们就以彰化方苑啊这个小渔村，算是小渔村吗，博士？
1: 我们来做，它其实算是一个渔村，没错。
0: 好，那我们就来谈谈怎么样的来找出它的这个特色咯。
1: 是，其实在这个地方本来不管是当地的这个相关所或者是地方上本来就有非常

0: 常多有志之士，尤其刚刚我们提到它有非常重要的环境资产，也就是这一大片我们在讲的这些所谓潮间带，那其实我们不要忘记它其实就是在地人，他们花了二十几年有非常重要的一些环保团体也好，或是在地的这些重要的有志之士，他们去守护下来的。好，因为早年在2008年左右，其实国光石化就曾经想要进到这个地方。好，那可是当然是后面有这些不同的这些，不管是环境运动，或者是他们在地的一些很重要的倡议的一些努力，好，才把这一片非常重要的潮间带守护下来。那不过当然后来为什么这一两年会唤起大家对于这个地方的关心？那当然也是因为有我们不管是讲艺术家哈，因为有一个剧团的这样子的一个长期在地去跟他们一起找出地方上面的这些文化记忆的过程，好，所以他们本来就在过去这两三年每年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戏剧展演，其实就在这个所谓我们在讲的这个泥滩地上面做演出。
1: 哇，
0: 好。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当然当然我们会讲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是说它一定会是在外部有一些专业的资源跟在地他们一定是有某一种希望把地方带动更好的意识被唤起。好，那透过艺术的介入，其实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那也因为这样子的累积，慢慢慢慢让更多人看见以后，其实就有更多不同的专业的人进到这里，当然也是站在怎么样去跟这些地方一起工作，或者甚至一起参与他们的生活的过程，去协助他们盘点只有方院有的一些无形资产。
1: 对，
0: 好，那像这些方法就需要由不同的这些领域的人协助他们，但实际上还是要由他们的观点出发告诉我们。好，比如说他们有潮间带的海牛采科的文化，那这个其实是国家级的无形文化资产了。好，那或者是他们有所谓平挂式的科田，好，因为他们的潮间带它是必须要让它那个科田是属于平挂式，那这个也是在西海岸非常少见的一种工法。对，好，那甚至它有一些不同的科壳的艺术，也就是把一些海废转化成一些不同的可以促进环境经济这样子的可能性的一些做法。好，那所以这些都还是要由在地的人他们能够去盘点。好，那可是盘点的方法由不同的专业的人然后进来跟他们一起互动。好，所以他必须是当这些我们在讲的地方设计师他离开了以后，其实这些居民他才是最终的守火人啊，他才是让这个火可以永续在那边发展的。
1: 对，
0: 好，所以怎么样在后面从盘点然后到后面其实居民的参与感也起来了以后，他们有一些说故事的方法也被建立起来，其实慢慢我们就会找到哎，哪一些这样子的一些传统的元素它可以转化成我们在讲的 IP。 那也许对于他们在地就会开始去想说，哦，也许我过去会觉得哎，很不堪的这些或是老人家都不愿意谈的这些劳动的海牛采科的过程，它甚至可以成为哎，这些都市人他们去发现怎么跟自然一起共生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一个态度，那这些都可以转化成某一种无感的生活体验。好，那他就慢慢可以透过这些艺术技那去发动一些不同的一些有趣的活动。好，那当然慢慢就会找到这些所谓在地方上面的这些风土，好，或者是我们在讲的这些它可能落地为品牌的一些元素。好，那当然我们就有不同的专业然后协助他们去转移这些透过设计的概念，那这时候的设计进来当然它就会有创造这些在地价值的这些设计就有机会被发展了，这样。
1: 这个非常的重要，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啊，可是要怎么样找出这个特色予以发扬啊，大家一起来努力，而不是每次的活动我们觉得都似曾相识啊，好像上个礼拜或者是上个月在某个地方同样的这个 logo 啊等等的啦。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生在台湾的现在呢，大家应该来努力的找出我们台湾各地的特色了啊。好，那今天现时间啊，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他谈到了海洋文化记忆如何的测定地方设计，以彰化方院作为一个范例。今天非常谢谢博士的说明，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六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唐公鸭鸡青傻逼我吃困难吗？
2: 哎，天子爷，你腿歪冇合法，连有限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会不会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骗到的，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

0: 提供。
1: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外国媒体稍早披露了美国陆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坠落在荷摩斯海峡附近之后，军方表示机上的两名机组人员已经获救。美国总统川普说这架直升机遭到伊朗的击落，强调美国必须要做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告诉路透社，这次的救援由无人艇执行，但是未说明载具的型号。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东亚文化常设展使用的地图将中国与台湾涂为同一个色块，引发争议。馆方上级机构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群表示，按惯例参考了联合国的地理区域分类系统，而该系统不含台湾。驻爱丁堡办事处表示，已经向有关的部门明确地表示立场。而探索东亚不仅介绍了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的情况，也呈现了近代史，包括了中共历年政治宣传文物。台北市劳动局表示，三月率先全国推出的育儿减少工时计划，至今已经有376家的业者响应，包括了远东、搜狗、联合利华以及统一超商等知名的企业。对于中央政府在五月宣布响应，盼能够尽速的落实，台北市劳动局发布了三月开始推动了育儿减少工时计划的统计资讯。截至六月九号，既有376家的企业响应，包括了远东、搜狗、联合利华以及统一超商 7-11 等加入行列。并且期盼中央能够尽速落实政策，打造育儿友善职场。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台湾的中南部地区、东部以及东南部山区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而今天在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60%-9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两地都是24-25度，桃园23-25度，基隆24-25度。

0: 25度，新竹23到25度，苗栗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2: Good morning，
3: 早上哦，
2: 起早吗？
3: 早安
2: ，Bonjour，Good
4: morning，
3: 哦嗨哟。
2: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4: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大家好，我是杨照。台北电台6月13日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于远炫和安雅带大家从淘金奇谈、文史旅游以及电影的角度走读九份黄金山城十大景点。午后由金钟主持人音乐小赛接力欢唱，用歌声化解疲惫。欢迎到台北电台官网或者是官方 FB 报名，一起相遇美好时光。
2: 931路况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国道3号呢，在南向的107公里香山前路间哦，有这个抛锚车连接车的抛锚，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所以呢，朋友经过呢，国道三号南向107公里香山前路间呢，麻烦要小心啊。另外呢，就是在台北市现在环快呢，往北在峨眉街上方的外侧有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它闪着这个双黄灯，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在环河快速道路呢，往北峨眉街上方的外侧车道呢，麻烦要小心哦。
4: 轻松听读报。
3: 好，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台湾醒报的环宇版哦，讲到战争加剧饥饿危机，教会团体谴责道德失败。全球的战争呢加剧了饥饿的危机，而根据了联合国统计，全球的饥饿危机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严峻程度，而在资金呢大幅缩减之下，只能够优先的救助最危急的难民。而另外呢，气候变迁与经济动荡呢也加剧了营养不良的问题，并且促使的基督教团体联合发声，谴责资源分配不均是人类的道德失败。自由时报焦点新闻讲到了美军工黑名单，阿里、百度以及比亚迪上榜。美国国防部呢在8号公布新版的中国军工的企业新单，而新纳入的企业呢包括了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网络搜寻供应商百度以及汽车大厂比亚迪。而这一份呢将取代2025年旧版的清单。公布的时机呢，据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面之后不到一个月，恐怕也加剧了美中紧张的关系。联合报的国际新闻讲到了以空袭黎南而美伊谈判添变数。以色列在9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城镇与村庄，让原本就摇摇欲坠呢为期2个月的停火协议再度面临着考验。在美国总统川普施压之下，以色列与伊朗在8号结束了2天相互的空袭，而如今以色列不顾伊朗警告又对黎巴嫩出手，恐怕成为了美伊和平谈判的障碍。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了3日之内分晓嘛，川普说美伊谈判进入到最终的交涉。以色列与伊朗呢近2天来直接的交火，引发了外界对于和平谈判破局的一个担忧。美国总统川普呢8号表示，在他介入之后呢，双方已暂停了对彼此的攻击行动，协议正处在一个最终交涉的阶段，有望在2到3天就可以达成。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美伊谈判，川普说呢快达协议，而 CNN 酸呢喊过了37次，美伊谈判的前途不明，但是美国总

统川普在礼拜二表示协议可能在两三天之内就可以签署，而谈判正处在一个最后的阶段。伊朗呢将不会拥有核武，霍姆兹海峡也会很快的开放。而此前呢，川普才宣称美国将会在两周之内呢宣布对伊朗战争取得全面的胜利。但是呢 ，CNN 他泼冷水说，川普过去至今已经喊过至少有37次即将达成协议，但现在没有迹象显示川普说法更可信。川普要不是有幻想，就是以为能够凭空喊出一份协议。在台湾时报的今天环宇版讲到建国250周年的信仰特展，美国精神源自于圣经。为了迎接的美国建国250周年，华盛顿特区的圣经博物馆推出了圣经与美国250的系列活动，将全面的检讨探讨圣经对于美国创立时期与政治思想的深远影响。馆方呢将展示从未公开的历史文物与画作，并且呈现了华盛顿总统在革命期间的信仰心路历程，带领民众重新的来审视圣经文化与美国历史。工商时报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全球股市过热，而美银点名了台韩。全球的股市在前一个交易日大跌后呢，九号迎来了反弹的上涨，而投资人纷纷的进场是逢低买入布局大跌的科技股。不过美国银行分析师呢在最新的报告当中示警，指出全球的股市是严重的过热，韩国、台湾以及芬兰超买程度呢是全球前三。台湾时报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亚洲九队呢闯世足，而日韩领军呢闯淘汰赛。亚洲各国谁有机会呢闯入了淘汰赛，甚至打出呢震惊了欧美成绩呢？首先签运不佳，但是本身实力极具有统治力的日本呢被看好是能够冲击小组赛首名的出现，但是签运相对好的强权则是韩国。该组的前三种子实力呢都在伯仲之间，有机会是以小组最佳的第三晋级的有澳洲与伊朗，其他球队呢晋级难度较高，特别是伊拉克还有新军的约旦都分到了地狱难度小组。旺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晶片的神助攻，大陆五月出口年增 19.4%。 大陆的海关总署在9号公布了五月呢进出口的一个贸易统计，而五月呢是以美元计价出口的年增率是 19.4%， 高过了市场的预期的 15%， 比上个月呢增速高出了 5.3 个百分点。进口呢也年增了 27.4%， 而优于预期的 26%。 那么拉长呢看，今年一到五月则是年增 15.5%， 进口 24.5%。 总计呢，今年的贸易顺差达到了4517.1亿美元。专家分析呢，在五月的出口走强，主要就是受惠于晶片涨价等因素，看好六月出口增速呢，仍有望保持大约17%的水准。联合报在今天两岸新闻呢讲到，彭博说呢，台湾打算要严管 AI 晶片销路。彭博资讯呢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台湾政府正考虑对销往中国大陆的人工智慧 AI 晶片寄出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将会适用呢中国的所有客户，而不光是华为等这些出口黑名单上面的特定公司。那这将使得台湾呢首次能够把走私的 AI 晶片呢至中国的这个行径列为刑事犯罪，并且起诉。工商时报在国际产业讲到，美国打算要收紧呢晶片出口，台积呢恐怕会遭殃。路透呢报道，美国呢跨党派的参议员在八号呢致函给美国的商务部工业安全局 BIS， 就是呢负责监管出口管制的法规，来敦促呢川普政府要收紧呢对台积电在内的晶片代工厂的规定，来防止呢这些业者为中国的企业、海外的子公司制造呢先进人工智慧 AI 晶片。
台湾情报在今天的寰宇版呢，讲到因应电子战要强化呢与美通讯的对接，国军呢应该要采用先进的一个跳频的通讯，而未来才有机会跟美军呢是联合作战。那么青绿智库呢，台湾韬略这个策进会学会呢，他们九号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要强化国军与美的一个通讯对接，因近年来。

来的电子战。那么学者呢吉元宙呢他指出，台湾过去呢多讨论了美军是否愿意呢协防台湾，但是呢缺少了对于后续美军真的来时该怎么办的因应。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呢讲到，台湾将加强的管制 AI 晶片销路。美国的媒体在9号报道，台湾政府考虑对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销往大陆加强出口的管制，而进一步的与美国的做法保持一致。报道指出呢，这一直在提供了更多法律的工具来解决先进硬体，比如说呢搭载了惠达晶片的 AI 伺服器从台湾流入大陆的问题。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大陆财经呢讲到，美国扩大了中国涉军企业的清单，美国再度的收紧了对中国科技企业的管制。而美国的国防部在8号呢更新了1260H 中国军事企业的名单，新增了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搜寻引擎百度以及电动车大厂的比亚迪以及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等企业，使列管中企的总数增加到188家。美方呢认定这些企业支持了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而未来恐怕将面临着更多来自于美方采购限制与商业审查。台湾时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全球和平的指数冰岛是蝉联冠军，而俄罗斯垫底。全球和平的国家在哪里？根据了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的报告，冰岛连续19年蝉联冠军，而纽西兰与瑞士是紧随其后，而俄罗斯被评为全球最不和平的国家。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中国的海警船呢闯与那国岛的 EEZ 首次主张了管辖权。中国的海警船呢首度在冲绳岛与那国岛南方的日本专属经济海域 EEZ 内而公开主张管辖权，引发了日本政府高度的关注。日本政府的发言人呢9号在记者会上重申，日本与菲律宾推动海洋边界的划定谈判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问题，并且强调政府将会坚定来守护领土跟领海、领空以及相关的权益。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日籍划界的谈判巩固了琉球的主权主张。日本与菲律宾呢宣布将会在台湾东部的海域启动呢经济海域划界的谈判，而此事呢从定员的战略来看是日菲的联手制衡大陆，但对日本来说呢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背后是希望能够透过呢划设经济海域的一个动向来间接的向国际社会宣示自身对于琉球群岛呢不仅是只有行政管理权，而是拥有100%主权的一个法理性。联合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政府不能够只喊话。日本与菲律宾呢在5月28号宣布启动了专属经济海域以及大陆呢交层划界的一个谈判之后，中共已经是接连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台湾的东部海域执法巡查。最新的一个发展就是，这些陆船呢不仅是在相关海域呢宣示了维权，还以呢实际行动试图呢落实海域的一个管辖权由巡呢转管，可谓是步步紧逼。而海警陆海警船呢甚至是驶入了那国岛的海域，同时对日亮剑，那么事态已经是明显升级，我方难道只有消极喊话来因应吗？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吴钊燮说呢，中国的海警船是假执法真扩张。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呢在 X 平台发布这个图资，揭露中国呢从8号部署了6艘船只呢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大约是140里处呢活动，进行所谓的一个执法行动，昨天朝着本岛大幅的一个推进，而距离呢只有剩下32里，那么根本就是披着执法外衣行扩张之实，甚至呢在我国专属的一个经济海域呢就是 EEZ 内呢去骚扰商船，营造一个中方呢管辖权的假象，严重的升高了区域紧张的局势，呼吁在区域内呢所有商船要直接无视于中共海警的一个无线电的呼叫。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讲到阿里 AI 部门升级，吴永明掌舵。大陆的科技巨头阿里巴巴正全力的推动 AI 的布局，而八号宣布要合并呢通义大模型事业部以及未来生活的实验室，成立呢全新的一个事业部，并且由集团的执行长吴永明直接的掌舵。同时为了要支撑庞大的一个算力电力的需求，市场在九号传出了阿里曾经跟大陆的一个核电央企呢去接洽，讨论呢为旗下资料中心建设小型模组化的一个反应器的相关事宜。台湾醒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能源转型牺牲弱势，学者呼吁全民节能求正义，应该呢先节能再谈呢开，然后先分散呢再集中，那么以及呢先尊重地方再谈国家大局，来进行了成熟的一个能源转型。神学学者呢邱慕天近日呢因为缴纳了冬季的电费暴涨有感而发，强调受造界呢并不是人类欲望的仓库，呼吁呢将信仰要融入能源使用的思维，禁止浪费能源。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金融市场讲到央行的盈余呢，缴库连三年是破了2000亿。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10号呢将会审查中央银行在2026年度的营业预算，而9号出炉的书面报告揭露了内容，显示央行在2025年度的收支相抵之后呢，盈余是达到了2474亿6742万元，以主要呢就是以利息的收入为最大宗。2026年的预算盈余呢是1753亿2148万多元，连同了以前年度的一个累积盈余的话，今年呢缴库的一个金额仍超过2000亿元，续创新高。中国时报政治综合新闻讲到，零关税尚未进口国产的花生崩跌，而云林县的花生呢占了全台将近有90%产量，那目前呢正值了今年第一期的一个采收期，不料呢才刚开盘呢就应声倒地，这个产地价已经是跌到了每台斤33到36元，那么对比了去年同期每台斤5354元的一个行情，是暴跌将近有20块钱。中华民国呢落花生的协会理事长黄博文研判，这个贸易商手上呢去年的一个存量呢尚未卖完，加上了美国的零关税花生即将要进口一个预期的心理，所以双重夹击导致。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前五月的出口提前破了 H1 的记录，而 AI 浪潮的带动之下呢，台湾出口火力全开。财政部在九号呢公布了五月出口值是784.8亿美元，写下历年单月次高的水准，年增率51.7%，连续呢31个月的正成长。合计前五个月呢，出口规模是3418.3亿美元，和总出超了852亿美元，都已经提前刷新了历年上半年的记录。 Kick to the back, to the club, to the back.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

0: 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2: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3: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2: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妈，俺又有一组新冠疫苗吗？
6: 疫情都过脱嘞，还有一组啥哦？
5: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6: 原来是安呢，
5: 做预防三面，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6: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7: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公共有欺骗管制署提供。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30，来帮听众朋友整理现在目前最新的路况啊。好，在国道一号北上67.6到69公里，在这个五羊路段呢有白色布袋的掉落，朋友经过这个路段麻烦小心。国道一号北上67.6到69公里。另外呢，就是在台北市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跟市民大道路段的范围呢是有大量那个泥巴的一个散落，先前已经排除掉了哈，但是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这是在台北市塔城街的往北的方向。国道五号呢，在北上43.3啊，在过罗东的外侧帆布掉落，现在也排除掉了。国道三号南下107，在香山前路间的连接车泡沫事故，现在也排除了。不过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现在南下50.5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两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啊这个刚发生啊，所以呢朋友经过时候小心。国道一号南下50.5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车道上，经过的时候小心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好，市政篇，欢迎我们台北市议员詹委员，委员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对啊，委员有没有感觉好像从五月下半开始哦，就觉得天气好热。
1: 有欸，我最近更有感觉
0: 对，
1: 尤其是这个又这个端午节前后，哇，这个天气越来越闷热，然后
0: 对，
1: 因为我们当然夏天穿短袖，但是因为像我们民意代表不管拜票或跑行程，我们会加个背心嘛，那其实我是风衣啦，我跟你讲，那个背心，即便是那个背心多一件贴在你身上，你都觉得哇，这个
0: 很难耐哦，
1: 对，会流

0: 汗这样。
1: 没错、嗯、而且你知道现在天干物燥很容易就是会有一些小火星啊什么的，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我们也常常会听到有一些火灾新闻，
0: 对，
1: 所以就会想到说哎、欸，其实像你提到台北市的巷弄哦、
0: 嗯、
1: 那巷弄一般来讲有时候有些朋友他会在自己自家巷弄里面会摆一些盆栽，
0: 对、
1: 然后巷弄也没有够宽，所以如果万一就是消防车必须要开进来的话，可能会有很多麻烦，所以不晓得说我以你自己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0: 对，我刚好是在这个上个月、哦嗯、我们议会的警政卫生部门的质询，然后质询消防局、哦
1: 嗯、
0: 那基本上我这个质询是个吊票的质询、嗯、怎么说吊票呢，就是我们台北市因为我们城市发展的比较早，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区域尤其是住宅区，就现在看到了那种公寓啊，可能四五层的公寓啊、
1: 嗯、
0: 它规划的巷弄都是比较窄的，所以 停车本来就是台北市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找不到停车位、
1: 嗯、
0: 那有些地方它如果没有公有停车场的话，然后譬如早期巷弄都还没有红线的时候，大家约定俗成，譬如一楼的墙的外面啊，就觉得这是自家车位啊、
1: 嗯、
0: 这就在我家墙外，或者是很多人习惯停的位置没有画红线，没有画黄线，也没有画停车格、
1: 嗯、
0: 也不用缴钱，就觉得哎、欸，我停了二三十年都这样停，所以就是这就是我家的位置啊、
1: 嗯、
0: 那所以这样子他们长期以来都是固定那些车停在那边又不用付钱，他们就觉得这是他们的权利。好，但当然我对这个也没什么意见、
1: 嗯、
0: 但是 我真正有意见来自于它有些巷弄真的是比较窄哦、
1: 嗯、
0: 那举例来说，其实呢消防局在这个民国102年、哦、其实好也好久了、哦
1: 嗯、
0: 他针对全台北市的街道有去做一个统整，他统整目的是在于什么，在于比较狭小的巷弄他认为会阻碍消防车通行的话，他会去做一个管制，
1: 嗯嗯，
0: 譬如说如果巷弄宽度是4公尺以下的话，嗯嗯，它是列红区，红区就是基本上整条路都一定是红线、啊
1: 嗯、
0: 那如果是 5.5 公尺之下叫黄区、嗯、就是说可能要调整一下，反正要调整到消防车可以通过空间、喔
1: 嗯嗯、
0: 那我就遇到一个问题、喔、这其实也是民众来澄清、喔、他说、喔、他这个在我们信义区，他说他们家楼下的这个巷道啊，他也觉得不宽，那巷道的两边固定都停满了车，是没有画红黄线也没有画停车格的、
1: 嗯、
0: 那他也不是，他当然知道这些都邻居停的，他也不是不希望他们停，但他就给我了一个诉求，他说那如果真的发生火灾的时候，他家刚好是在那个巷道的正中间，那消防车进不来该怎么办，
1: 嗯，
0: 那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因为这个救灾、嗯、然后尤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嗯、消防车这样灭火是最那黄金时刻嘛，
1: 对没错、嗯、
0: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喔。于、嗯、是我就去看了他们家的巷道，然后也问了这个台北市的交工处、喔、以及消防局，那交工处去量了他那个巷道的宽度哦、喔嗯，是 6.1 公尺、
1: 哦、
0: 好，那我帮大家回忆一下，我刚刚讲4公尺跟 5.5 才是他管制的、
1: 嗯、
0: 那 6.1 本来就不在消防局管制的范围内，那干嘛去处理哦？
1: 嗯，
0: 但问题是他虽然他巷道的宽度是 6.1 公尺，但是他长期以来两边都停车，
1: 嗯，
0: 那一个车的车宽大概是 1.8 公尺左右、哦
1: 嗯
0: 哦、所以你6公尺扣了两边都把那个 1.8 扣掉之后、
1: 嗯嗯、
0: 其实只剩3而已，
1: 对，
0: 那我们消防车的宽度好像是、嗯、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 3.5 公尺到 4.5 公尺、
1: 嗯哦、那卡住
0: 宽就过不去啊
1: 对
0: 对、所以他虽然不在那个管制的那个范围之内、但是你停满车之后、消防车就进不去啊、所以后来我质询的时候是跟消防局局长讨论说、你真正该认定的应该是以实际他停完车之后或扣除这些障碍物、因为障碍物不止车子哦，机、车也算、然后变电箱、电线杆等等 都算、扣除这些障碍物之后你实际剩多宽才是真正的、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嘛，
1: 是，
0: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啊，然后去质询这个，那当时当然我也请消防局要去盘点一下、
1: 嗯、
0: 那尤其是一些热区你应该 去现场去看到底能不能让消防车通行哦。那为什么我说这个丢票，因为老实讲他画完红线之后这些人的确他的车会没地方停、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政策两难啊，就是我在很多时候在、决定停车格是否划设或取消的时候、当然我没有那么急的案子的时候我会去看一下周遭有没有公有停车场、或有没有出租停车场能把这些车

0: 有地方可以去哦。嗯，但回到这案子，我会觉得它毕竟是一个消防的问题哦，它是这个救人救命的问题哦。现在大家或许觉得，彼此就觉得相安无事，好，约定俗成，然后就让这辆车可以持续这样停，然后可能会有些邻居觉得，就没发生事情，干嘛多管闲事哦。但如果很不幸的，真的哪一天发生问题的时候，那因为要移车子，因为消防车来了，你车子他也不可能把你车子撞走嘛，
1: 而且你还要在家嘞，
0: 对，你要移车子啊，你要他通知啊。如果也真的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耽误到抢救的黄金时间的话，我认为人命绝对会比这个停车位的成本来得可贵哦。
1: 是，
0: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认为比较狭隘的巷道，然后会影响到消防车通行的，应该是要优先去做盘点的。那当然，后续他们车子要移到哪里，停车场的问题，这我也必须说，这个是。这也是市府跟我们的责任哦，就的确不能单纯的叫你离开，但却不给您车位。但是在人命跟现在停车成本的这个比较之下，我觉得人命是必须先优先被保障跟保护的。那不要有再一次这样憾事发生之后，才大家很这个
1: 遗憾的，
0: 对那个振臂疾呼的时候，我们要检讨干嘛？我觉得那个时候都是为时已晚了。
1: 对啊，我觉得预防其实真的是很重要哈，尤其像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现在的天气天干物燥的，很多时候你真的是很难说了。好，非常谢谢议员呢，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很坚持自己的原则，我觉得是很棒的。好，就是也希望听众朋友都可以体谅，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也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为你在这地的这样的一个百姓去着想。
0: 没错，
1: okay，没错。好，非常谢谢委员，
0: 感谢，
1: 谢谢，下次见，
0: 拜拜，
1: 拜拜。

0: 2026法力无边。
1: 6月10号，旅行团人数不足取消，出发前7日通知，退款免赔偿，否则要理赔。
0: 依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旅行社若因未达最低组团人数而取消出团，需在出发7日前通知，可因此解除契约与退费，扣除已代缴之行政规费，无需赔偿违约金。但若延误通知或未通知造成损害，消费者可请求损害赔偿。
1: 法力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大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6月13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轶事，神秘又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百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4: 好，时间来到早上7:46哈，六月十三号的这个听友会呢是金光闪闪哦。刚才我们听到就是电台的主持人秦浩浩哥呢讲到说，都是金钟得主哦在主持，所以呢大家不要错过这金光闪闪的这样的一个听友会哦。好，六月十三号的报名刚刚已经有讲喽，赶快上我们的这个官网啊去报名哦，因为座位有限。那另外呢，就是还是要请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呢帮我们来做一下就是问卷的调查，那问卷呢就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啊，就听众朋友可以上我们的 FB 啊，就是台北电台的 FB， 然后去点这个听台北也可以呢点选这个问卷的连接，那大家可以呢把你收听的习惯还有你喜欢的节目好就一起呢把它写上去啊。好，所以希望呢收音旁的朋友呢赶快去把握这个机会。那另外呢一个考选部的新闻啊，就是115年这个公务人员高考一级还有二级的考试哦，从6月22号到7月1号的下午5点为止呢，受网络的报名哦。好，又到了这个暑假，快到暑假，又到了这个考试，好，很多的国考都差不多是在这个时间，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好，那刚才呢，我们有听到这个跟旅游有关的，好，这个就是打怪新闻啊。那其实，在对，我刚才没有报路况，讲一下路况。好，来，台北市呢塔城街往北哦，就是在忠孝西路跟市民大道的路段范围，大量泥巴的散落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五号呢北上43.3过罗东外侧帆布掉落也排除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在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连接车抛锚也排除了。好，国道一号呢在北我看一下北上的67.6到69啊，过孝前路呢白色布袋的一个掉落后续呢正在处理，经过国道一号北上67.6到69公里过孝前路这个地方小心。国道五号

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侧进行一栋清扫工程了，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这是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上面。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在北上87.1湖口服务区前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所以呢，经过国道一号北上87.1湖口服务区前的路间呢，麻烦也要小心哦。好，在台68线看到呢。OK， 这个竹科路段现在目前出口的地方呢，车子相当多。然后国道一号的南下50.5机场系统前外侧有两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后续正在处理。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50.5在机场系统前外侧。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啊，林口 A 入口匝道也是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的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啊。好，新北市呢，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市方向桥中段外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追撞，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所以呢，经过三重呢，在重阳桥往台北市方向桥中段的外侧，麻烦小心。先前国道一号南下55.2公里过中立服务区，一台小货车、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是排除掉，但是后方呢有回堵1公里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耐心一点啊。国道一号北上呢，刚才讲到林口 A 入口匝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刚刚排除掉喽。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就可以安心了。好，那我们前面呢有两则新闻跟大家分享啊，一个呢就是全球和平指数呢，冰岛蝉联冠军，俄罗斯呢垫底啊。那他一开始就问说，这个全球的和平国家到底在哪里？所以呢，好，就是有一份调查，就是2026的全球和平指数啊，然后发现冰岛呢，就北欧五国当中的冰岛连续19年呢蝉联了冠军啊。那纽西兰跟瑞士呢是紧随其后。那最不和平的就是俄罗斯哈。那这个报告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因为呢现在目前国际的局势啊，处在一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结束以来最脆弱以及高度军事化的状态。那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武装冲突呢是急剧的增加，包括呢像苏丹的内战、乌克兰长期的冲突，还有以色列跟美国、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啊。所以这个全球和平的程度呢是持续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平均恶化的幅度呢是0.7%。那其实为什么他要做这个和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最主要其实他就是告诉大家，因为现在哦就是全球化嘛，所以很多人都会全球跑透透，对不对啊？因为我们都很希望这个世界就是去环游世界，所以呢全球跑透透。那他最主要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因为呢有一些国家呢他仍处在一个比较，因为全球的这个局势的动荡，所以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呢就各国也会发布请勿前往这样的一个旅游建议了哈。所以呢其实它最主要还是告诉大家说，如果今天你要去这个国家玩的话啊，你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国家它的一个政治的状态啊，局势状态要特别的小心。好，那旺报呢在焦点新闻呢，今天社评里面呢也有一篇新闻啊，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看一下，就是打造入境游经济成长的新引擎啊。什么叫入境游呢？入境、出境、入境就是你进到那个地方。那入境哪里呢？就入境大陆哈，就是到大陆去玩。最近呢哈，就是大陆它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啦，就入境游。那入境游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去那边文化交流啦，或者是你以这个游客的方式呢去旅游哈。像我最近有个朋友呢，我在中国大陆跑透透，然后都一直在脸书上 po 他去哪个地方玩，去哪个地方玩，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哈。然后但是就是我就觉得说可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啦哈。那所以呢现在大陆在推这个所谓的入境游哈，就是说因为他很希望透过这个入境游可以带来这个中国大陆他们的一个这样的收入啦哈。所以这也是一个这样的报道，可以稍微参考一下。那另外呢就是讲到工商时报呢在蒙甲之言版就讲到剖析那个台湾病啊，这是由这个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一个研究员叫陈明朗老师呢，他所写的一篇文章，他的题目其实讲到服务业卡了还是被挡了呢？因为呢他说现在啊在台湾呢大部分的人都在封这个股市啊，在这个迷金融啊，或者是在就是喜欢投资啊，但是很少人去探讨这个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实力，还有服务业
业呢，这样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呢，他特别呢，在工商时报今天的蒙甲之言版呢，就讲到这一篇文章哈。那因为其实所有的行业都是服务业啊。

就是你都要服务别人嘛，不管你服务的内容是什么，对不对？好像我做广播呢，我也在服务我的听众啊，哦，所以呢，讲到服务这两个字，我就很有兴趣看了一下哈。那听众朋友如果想了解，也可以看一下《工商时报》今天这一位陈明老师所写的《剖析台湾病》啊哈。好，那最后分享的这一。

就是在今天台湾醒报的这一篇报道哈，建国250周年信仰特展，美国的精神是源自于圣经哈。好，那很快的再讲一下其他新闻。中国时报呢讲说停砍这个工匠年金哦，只补今年的差额。然后呢，工商时报说热钱出走，汇市爆出第二大量。然后中国时报讲赖清德呢轰山无人机预算呢喊不放弃。那自由时报说赖说6年442亿要拼亚洲的无人机中心啊。然后工商时报讲到赖总统说三个面向推无人机产业啊。所以你知道呢哈，这个今天很多新闻跟无人机有关。好，那希望大家也可以来关心一下。好，那其他新闻的话就参考我们各大报纸的内容咯。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旁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笑华呢在现场陪伴大家，笑法的笑，中华的华，这是我的名字哈。好，那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咯，祝福收听旁的朋友，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拜咯。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韩国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的呢，
3: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2: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做不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我们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我们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3: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但今日出了潘保险
5: 啊，条家点风中爱个员工没有假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我了行次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

0: 条噶，我系要钱喎，一年上班日子都悭得还钱咩呢？
1: 员工多子经验，超假波，罗子送房都还钱，以上系罗通铺罗广播险小广告。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来到礼拜三，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两天受到了滞留锋面的影响，那所以呢，在今天应该也都是一直下雨的状况哦。不过呢，目前看起来滞留锋面呢会逐渐的南移到巴士海峡，所以台湾的中南部地区以及东部还有东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可能会伴随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都是有短暂阵雨的。另外呢，今天的南部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好，所以如果假设你是要往中南部走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因为今天上午六点多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有发布豪雨特报，那是针对在高雄的山区还有屏东县的山区可能都会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因为受到了滞留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哦。那在苗栗以南还有台东地区以及花莲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会有雷击或者是强阵风哦。低洼地区也要请大家提防一下可能会有积淹水的状况了，也因为这个连日下雨的关系，如果你是要往山区走的朋友们要特别特别小心哦，因为可能会有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的状况了。好，今天上午呢有看到了有几个新闻，说到尤其像是往山区的这种连外道路其实有蛮多的坍方的状况，那或者呢会有落石啦，目前呢在这个道路上面都是感觉一片狼藉哦。那如果假设来得及做清理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好去做开放，但如果假设来不及的话，可能就会要延后开园的时间了。所以如果假设你是要往山区走，或者是说你今天可能是要去一些可能路径比较小的连外道路的一些山区的话呢，要请大家先上网查询一下相关的单位有没有提出，比方说哦，可能公告说已经开放了，或者是会延后开放，或是暂停开放，这个部分要请大家一定要先事先上网查询清楚哦，不要前往到那边发现，哎，怎么会有这个落石啊？然后就是发现挡住了，没有办法过去，那就比较麻烦了。